0: 2021年8月，首艘国产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生产运行部门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各项功能测试。
1: 这个船是配备是一台主机，3台发电机，然后是有一套液化压缩机，还有一套制冷压缩机。整个航线是从中国到美国休斯顿来拉这个乙烷运输船。
0: 从运输船的最高层俯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管线显示出这艘船的复杂性。
2: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船难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两张这个航拍的这种图片啊，我们看到这个 ANG 的这个船上呢，它这个管系啊，大家能觉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这个干净，为什么？它管系非常的少，那意味着什么呢？反向意味着实际上它的货品非常的单一啊，它只处理 ANG 就够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VOEC 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人都绕不过去，那它这个里面的低温管系就是可想而知，它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船的2倍到3倍不止啊，这意味着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0: 相比于液化石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乙烷运输船的结构更复杂，建造难度更大。
1: 它难，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管系，整个的系统设计，它比 RNG 它要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它多了一套制冷系统，就所谓的二级压缩。还有一个是里边的这个逻辑控制关系，不仅仅是说是物量上的一个增加，还更多的是内在的一个程序控制，这个里边的这个效率关系，怎么来给它控制着。
0: 实际上，乙烷的液化温度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运输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乙烷的液化温度约为-94摄氏度，介于甲烷和丙烷之间。这一中间温度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不仅要保持适当低温，还要应对温度波动可能引发的气化风险。举个形象的例子，甲烷就像冰淇淋，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形态，管理单一，但需要极端条件。丙烷像巧克力，常温下基本稳定，只需要轻微的温度控制。而乙烷像保温水杯中的热水，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无法保持理想状态，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为应对乙烷易气化的特性，江南造船为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设计了双重压缩机系统，以确保乙烷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液态。2021年12月28日，世界首艘采用 B 型舱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正式交付并立即投入运营。该船可采用绿色替代能源，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体现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成为行业低碳船舶的标杆。2024年8月26日，江南造船与新加坡航运公司签订了6艘15万立方米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该型船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产品，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在该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从首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成功交付，到新一代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研发，中国造船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未来，江南造船将继续致力于绿色低碳船舶的研发，以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为全球航运业贡献中国智慧。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8: 好。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天山问地，考古稀有，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0: 沉重的石板。
1: 一二三，
0: 好嘞。锋利的剑足，
2: 这应该是骨质的。
0: 怪异的石器，
3: 相当于璧的形状。
0: 别致的铜针，
2: 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0: 恐怖的藏式，
4: 现在看的话，这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
0: 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考古发掘、探秘王谷，墓穴里躺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精美的随葬器里铭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葬坑，骨骸相伴着凶器，玉笔。图案透闪着卡通般的灵动，大型的石板墓空空荡荡。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诡异神奇。
5: 参
0: 观，
5: 参观，是空空吗？
2: 你一定要小心啊！哎，小心，小心。
6: 老许，
2: 导演巴特，你把那个棉袄脱了，这本来离的空间就不大。
5: 那十三了，
7: 体积太大了。
2: 那石头咋弄啊？
6: 这是他们的本身的。
8: 这不好站，这不好站。
2: 哎，可以，快赶紧套绳子，快！
9: 不用，
2: 上绳子。
9: 那个，
6: 这边别碰到，哎，好，
9: 往中间一放。
2: 下巴，赶紧掏那个。哎，
9: 小心，这边不动。
10: 哎，小心头骨，小心头骨。
2: 下巴，你的脚可千万别碰那边啊。哎，好，站紧了，来。
6: 一二，那边也得转，
2: 使劲儿，
6: 也得转。
1: 一二三，
2: 哎。抓底下，抄底，抄底下，抄底下往上抬，来，这，好，稳住。
0: 贾孝兵，考古工地领队，考古天山，老贾已是第7个年头了。2018年8月末，对呼斯塔古墓和建筑基址的发掘到了收尾阶段。抬走石棺盖板，一如既往，这具石棺里也填满了淤土。
4: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2: 四十。
4: 这得45吧，
2: 45你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0: 石棺外，殉人的骨骸。粗壮的肢骨表明，陪葬墓主人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被宰杀了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殉人，是本族还是外族？破解这个疑问，基因考古可担当此任。刚叮嘱完这边的工作，另一处发掘点传来了好消息，贾孝兵马上赶了过来。
2: 这应该是个足，说白了就是那个弓箭的那个箭头，这个应该是骨质的，看现在看起来啊，应该是骨质的。
0: 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遗物，
2: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体的，这个就听一听啊，这个、后边这部分我们叫它挺。
0: 参加呼斯塔考古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暂别课堂，置身天山。但凡有了重要发现，年轻的考古队员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2: 为什么要大面积的刮一刮看一看呢？就看看还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块陶片，

0: 那咱不知道这个古族的年代，那我这个陶片，这个烤沿和它底下这种凹旋纹，一看就跟咱什么，跟咱以前挖那个安文化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那就能定下来这两件东西的年代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遗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对吧？
1: 考古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获取古代信息。对周边环境的甄别是确定出土器物文化属性的关键。古质的建筑圆润而不失坚挺，用作杀生的兵器竟然做得如此精致，实属罕见。考古发掘，但凡罕见就意味着有重要发现，而首次面世便可以被定性为重大发现。比如先前出土的青铜骨柄刀、青铜骨柄锥、青铜镯戈，再有就是这枚玉笔。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呼斯塔，考古人最是幸运。
0: 那边啊，有个陶器口沿出来了，非常好。这个器形和纹饰都挺典型的，咱们去看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个口沿儿，啊，盖上了是吧？行，那咱们现在先把它清出来看一看。都扫出来，我再看一下。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戳印的，这个是个蔽点纹，这种来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沿出的挺重要，它虽然不是这个完整器，但是它很说明问题。这个就等于是用这个蔽点纹组成的这种三角，有正的有倒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安文化的安德勒诺沃文化的这种陶器纹饰。
1: 从事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陶片是考古人员眼中的至宝。陶片能为考古人员解答很多疑问。呼斯塔遗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是多元化的，这也印证了西域大通道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中继战事的角色作用。又有考古队员汇报，有了新的发现。
0: 那东西露出来了哈，云飞，你过来把它清出来吧，把剩下一点清出来，清出来咱们照个相。慢着点啊，就按着，对，按着，别发深了，按着这个深度，按照它这个底儿这个深度，给它刮平了就行了啊。
1: 圆圆的，厚厚的，像个发面饼。
0: 饼形器，但是以往出土的饼形器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个体。从现在观察到的这个平面也好，还有的周圆也好，都经过了很好的这个磨制，非常精致。这个得有直径至少得有20公分吧，厚度有个我看有个5公分，5厘米左右。这个放在这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器形比较奇怪。
1: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做这么个圆饼干什么用呢？
0: 这个人为加工的痕迹很明显，磨得非常好，形状也非常规整。这边稍微有一个劈裂，不知道是使用时候的，还是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损坏。这个将来这个可以做做残留物呀，做做这个微痕分析，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把全程一支起来，把它的那个点测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2: 合理的历史的，

0: 朱延平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探究早期石器的功用，朱延平见解独到。
1: 这个应该没有实际用途，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礼仪用器啊，相当于璧的性质。
0: 年代跟呼斯塔遗址相近的松泽文化玉璧，呼斯塔遗址出土的石柄与松泽文化玉璧功能相同，璧以礼天，石柄也是祭天的礼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精神常会凌驾于物质之上，与很多早期文明一样，呼斯塔人也热衷炮制不当吃喝的神器。
2: 我怀疑的是后边可能有点残，
3: 这太是了，这不是还是
2: 没问题吧？
3: 太是了、
2: 啊、这还是这个祖先崇拜，这个象征物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他这孔为什么不透、是没加工完，还是半成品，还是说他特意就弄成这样的？
0: 考古呼斯塔捉摸不透是常有的事。
4: 呼斯塔遗址应该是有它自身特点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因为它跟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密切的这个交往，那么形成了这个自身特点，代表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这个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这么一支考古学文化。
0: 大通道孕育了天山的神意，造就了呼斯塔不拘一格的早期文化。
5: 这是羊，
6: 这是羊，
7: 这不是这脚上的是吗？
2: 这个是个啥呀？
4: 这个
2: 好像不是羊啊，
5: 没脚，
8: 尾巴是耷拉的，
2: 是不是狼一类的东西啊？
4: 伸着脖子。
0: 呼斯塔是多元的文化融合体。考古呼斯塔，意想不到是这里的常态，就像这里的天，捉摸不定。
9: 啥意思啊？
10: 我先准备一下。
7: 先盖那个。
0: 刚盖好防雨布，雨就来了。呼风呼雨呼酷日，每天上工都得备足了穿戴，一会儿短衫，一会儿冬衣。有考古人员调侃，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穿越四季。雨来得急，走得快。

0: 这个应该是个石堆墓，它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头盖骨
1: 啊，对。
0: 那这有一半头盖骨，
1: 这下
0: 颌在这儿。
1: 嗯，
0: 这个关节这部分保存的都不好了。
2: 散乱的肢骨已然令人诧异，而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反倒为这座墓葬添加上了新的疑问。
0: 骨头在这边吧，应该是，这应该是盆骨吧？
1: 嗯。
0: 这是啥？那俩是
1: 胳膊。
0: 胳膊，这俩是肱骨吧？应该
1: 是。对，
0: 是
1: 肱骨。
0: 那个往那边折一下，那可能是个下边的是脑骨还是耻骨的？
1: 对对对。
0: 那
1: 这俩是啥？
0: 对，这俩和这个是啥？
1: 对呀、啊，这俩也是那个胫骨呀，这是个胫骨呀，就是
0: 这是胫骨，知道不是？
1: 小腿啊。
0: 但是这不也是胫骨吗？
1: 所以是俩人吗？
3: 俩人呢、啊？
1: 嗯，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头，不一定是跟他，
0: 不跟那
1: 虽然是一半，不一定是他的。
0: 对。
1: 还有那下颌是谁的？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0: 我也没看明白嘛。
1: 嗯，人俩人肯定没问题。
0: 俩人吧。
1: 俩人没问题。
0: 这个这样，你们负责哈，
1: 嗯，
0: 把这个木先今天一上午给它突击一下弄出来啊。
2: 好。
3: 窄小的墓穴里埋着两个人，四根大腿骨两两相对，两颗头颅在墓穴的两个对角。先前发掘的墓葬，墓主人在棺内，殉人在棺外。这座墓葬的葬式前所未见，考古呼斯塔不可思议，就如同家常便饭。建筑基址中再现石磨盘，马的肋骨为什么会被细心修整？精美的青铜针曾经握在谁的手里？陶制的仿轮仿出的是怎样的历史一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众人使劲拉出棺盖板，一如既往，棺内也是填满了淤土。清除淤土，才能清除棺内实情。精美的建筑，圆润却不失坚挺。胡斯塔人制作兵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准。刻着怪异纹饰的陶片说明，西域大通道承担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圆圆厚厚的石柄是祭天的器物，灵动的岩画镌刻着呼斯塔人美好的记忆。石堆墓骨骸散乱，骨骼考古专家认定窄小的墓室里挤着两个人。

0: 盖着大石棺盖板的石棺将要见底，未见遗骨。费劲挖墓坑，运石头堆砌成棺，但棺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这是个磨盘，
2: 这出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3: 就这么垒着的
1: 哦，
3: 就断着
1: 哦，
3: 然后后来一发现还能拼起来。

0: 那还是按照出土的位置放也行，还是按出土的概念，
1: 当时就是这么着，断着的。
0: 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盘，在呼斯塔的考古发掘中很是常见。
2: 出的是肋骨，动物的肋骨大概是。动物的哦，太宽了。嗯，是羊啊，是牛啊，是马呀？
0: 羊不可能，
2: 羊这太宽了。
0: 对，往这边走。嗯，很可能是马的。
2: 马的啊。
0: 嗯，马的肋骨。
3: 边儿，这个啊，
0: 这个边上摸过。
2: 或者做个小件也可以，因为不常见是吧？这个骨头，将马的肋骨加工成器，不过它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
0: 又出了一件小件清动器，你们谁过来把这稍清一下，把那个清动器漏一漏。
4: 刮一刮。
0: 嗯。
4: 我周围做完行了。嗯。
0: 慢一点，不是你不要把周围抠的那么深，因为它这东西很细很薄，你抠太深就飘起来了，知道吧？这块你一定要让它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它不可能是浮起来的嘛，所以你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顺着它，就这样把它轮廓剃出来就行了，让它最后剃完了，它躺在一个小平台上，啊，这种注意啊。
2: 细细长长的，这会是一件神器物呢。就像一个条状的那种针呢，或者什么的东西，有可能啊，是现在没有完全露出来，不敢说的是什么。
0: 别注意，别过隔梁啊，挖到这儿，把它范围扩大一点，把这整个平面给它清出来。青铜器件，很细，发掘它需要格外小心。
2: 头，
0: 这儿到了，这就到头了。
4: 两头尖儿，
0: 也看那头还不好说是尖儿。
4: 最好那边有个鼻儿才好呢。这边是个尖的，这可能还得说是锥子一类的东西吧。针太长了吧？
0: 针，
4: 应该是直的吧？
0: 哎呀，等会儿，不是，它可能是最后使用过程中都弯了，关键看最后这块是不是孔。
4: 这个很关键，这个可有点像啊。这看真像针鼻儿哎，这么长，
0: 这不方便做活。
4: 缝兽皮的，
0: 兽皮
4: 还有缝麻袋的那个针，都是弯的，而且都挺长。
0: 哦，
4: 它为什么不可能是埋藏库当中弯的？
0: 有可能啊，
4: 就咱只是这个推测，这个可能是。
0: 其实没见过这么长的针。
4: 对。
0: 不敢太使劲儿，关键是怕它断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没透呀，还是里边那个泥太硬，咱不敢太使劲儿。这个东西，
4: 嗯，
0: 这个最好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回去之后，用那个软毛刷蘸点水阴一阴它，然后看看怎么样。 让里边稍微。 哎，对，软和点儿，最起码是。 但是现在看，你看这其实已经快透了都。
4: 是。
0: 这还应该是个针鼻儿，应该是。不敢算了，它这个这本身就没多粗，然后这个鼻儿好像还挺大的，这孔径。别弄了，咱在这儿再给弄断了。
4: 烧了。
0: 写标签啊。
4: 好的，我知道了。
0: 哎，
4: 必须保护这个。
0: 嗯。这个。
4: 继续，继续，姐，你那也有希望。
0: 这个可珍贵，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边没挖出过这样的实物呢。

0: 可能是不是有局部有断的一节那种的，这种它那么完整的，而且感觉真皮儿还都保存的挺好的，不错不错不错，这东西非常好。
1: 可别小看了这枚针，它的价值非同凡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史前青铜针。这片遗址最大的建筑室内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令人不解的是，未见支撑顶棚、埋设柱子的柱洞。有考古人员推测，4000年前呼斯塔人垒石为基，支帐为顶。弯曲的青铜针曾经缝住过帐幔。2018年，对呼斯塔遗址的发掘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收获的季节。
0: 哎，出好几个了，双轮，中间穿个孔，它穿个棍儿，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呢，这个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上面会别个钉子，然后纺线用的。我们老家在内地嘛，纺的一般都是棉线、麻线，这边有可能是纺那个羊毛那样的东西。呼斯塔遗址出的这个纺轮挺有特点，它所有的纺轮都是用陶器的残片，然后把周围磨一下，形成这么一个圆片，然后中间穿孔，没有专门这个制作的陶纺轮，都是利用陶器残片改制。
1: 纺线织布制作衣衫，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巨大的陶罐承载的是怎样的历史？十堆木，四根大腿骨，两个头骨。专家鉴定，挤在墓里的竟然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位少女。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建筑基址里屡屡发现磨制植物种子的磨盘。呼斯塔人已经懂得了农作物的种植。被细细修整过的马的肋骨是干什么用的？令考古人

0: 源废弃。发掘细细长长的青铜针，甚至又甚，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完整的史前青铜针。曾经青铜针既缝制过巨型建筑的帐幔，又是缝缀衣衫的必备。纺轮的出土说明呼斯塔人已经谙熟了纺线织布，衣食住行，4000年前的呼斯塔令人遐想。新的一天，考古工地仍旧忙碌，仍旧是惊喜不断。
1: 那点土往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往后清，清到至少清到这个口沿这个深度。
2: 倒扣过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现在还不好说，它是倒扣过来的，也许就是个类似于罐儿或者是瓮那样的东西，坐在这儿的。现在看，现在这直径有多少哈？现在是辅径，辅径至少有将近40公分了吧，40厘米了。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了。
0: 贾孝兵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把这个周围都清理出来，到它这个它露头的这个统一这个平面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有没有跟它相关的遗物，对吧？比如这个放个罐，这边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东西，哪怕是兽骨。总之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空间分析呢，就是看它遗物之间的相关性。这个有这个陶纸看起来还可以呢，比较细腻，火候也比较高，看起来。应该至少到40公分了，40厘米高了。这个辅径应该至少有38左右吧，至少将近40的样子。所以这个器型应该很大。这个是目前为止博尔塔拉河流域这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个体最大的一件陶石。
3: 发红的是不是跟那个是一起的呀？
1: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面上都是红的。
0: 查找陶片，为的是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器物的完整。而出土的器物越是完整，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得到的信息就越趋真实。大陶器的发掘令人期待，另一处发掘点出土的器物却让人茫然。
1: 手制的，捏的，这是个小的模型名器，但是这是什么仿什么器型的呢？叫钵或者叫碗吧，钵或杯子也行。
0: 小陶器并非唯一陪伴这位死者的器物。北侧棺板立着一方石磨盘，棺盖板也是石磨盘。一只小陶器，两方石磨盘，与其他墓葬比起来，这位死者的随葬还算丰富。

0: 墓穴的泥土被清理干净，窄小的墓穴里挤着的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1: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年轻小女孩的样子。年龄看这个牙齿的话，应该不到20岁，都没有磨耗呢。如果年龄再长一点的话，它会有磨耗、磨平。这个很年轻的，15、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是年龄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是个成年的，是个像这个

0: 个体，是个成年男性。
1: 少女怎么和成年男子挤在了一起？
0: 你分别放吧，分别放就是看是不是一个个体的，到时候可以做出来吧。
2: 写一下左侧苹果。
0: 用哪个位置？这种位置？那十号袋得需要。
1: 基因考古专家现场采样，为的是破解两位死者的种族所属、健康状况，再有就是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有着血缘上的关联，这两个人就有可能是父女关系。如果二人不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他们会是夫妻吗？如果他们当真是夫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独特的葬式呢？基因检测需待回京后借助仪器才能得出结论。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的发掘也到节点上了。
3: 对石头比较有意思，这堆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墓主人下葬之后，一般他会盖上盖板，然后填土，把这个整个这个土块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你后期无论怎么样，它这堆石头不会扎到土里边去的，所以它一定是下葬之后盖上盖板或者没盖盖板，然后直接就填的这堆石头，然后再填的土。这挺有意思，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积石墓的那种感觉，它填土里边大量的这种大石头。
4: 那个土都是要你首先你要把它打得特别碎过一遍，然后上来再过一遍筛子，因为它最小的那种小珠子可能比黄豆粒还小，比绿豆大一点那种的，你特别容易那什么，咱们必须得过一遍筛子。
1: 考古发掘是个极其较真的细活，任何细小的遗物都不能放过。

0: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进入九月，呼斯塔的雨水仍旧很多。
1: 今天的工人呢？
2: 就是
3: 这不是下大雨了吗？都不敢来了，看这天儿。
2: 走。
3: 他一来，他一旦那个发大水，就回不去了。
4: 我是第二车，加油站里。
0: 民工来不了，铲土装车自己干。嗯。有考古队员说，这么干能抗寒。呼斯塔，蒙古语意为有白桦林的地方。斗转星移，斯人已去。现如今，白桦不在，但神奇依旧。四千年前，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在西域大通道上修建一座大城？中心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

0: 大的宫殿里举行过怎样的仪式？众多的墓葬为什么形态各异？大型石板墓里为什么空空如也？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西域文化渊源是一个大课题。问古天山，考古呼斯塔还要多久才能大功告成？考古队领队贾孝兵说，也许再有两三年，也许还需要很多年。呼斯塔是一个孕育神奇的地方。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今年会有新的创

0: 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0: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酷暑难耐，火热之邪易侵入人体。加之现代人喜食辛辣刺激食物，体内外热邪交织叠加，极易诱发身体上火。节目现场嘉宾都深受夏季上火困扰，时常口舌生疮，火气旺盛时更是辗转难眠，严重影响作息。针对夏季高发的上火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主任医师周宇，教大家通过经络去火，找准去火明星穴位，巧用简单手法赶走火邪。首先，我们要找到夏季上火的根源。
7: 夏天大家都知道，从立夏之后呢，天气就非常的炎热，大家这些上火的症状呢，首先和我们的这个五脏中的一个脏器有关，更主要呢，它还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和我们的经络有很重要的关系。
8: 那究竟是哪一条经络很重要？
7: 对，这条经络呢，它会让我们出现一些心烦呀、失眠呀，还有口舌生疮啊这样的症状。这就是和我们的心对应的两个重要的经络，一个是手少阴的心经，还有一条呢就是手厥阴的心包经。
8: 可是心经啊，和我们的这个夏天上火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7: 心呢，在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的对应呢是属火的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呢，古文中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对心的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冲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呢，我们夏天呢火热的这个气呢是和我们的这个五脏心呢相对应的，同时呢心呢也是我们的五脏之首，这些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与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8: 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心经上的这个心火，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它去掉呢？
7: 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可以用我们心经上的去火明星穴来清心安神。
8: 那第一个要与大家见面的去火的明星穴是什么呢？
7: 首先说，经常会有舌尖的疼痛啊，然后口疮啊，因为舌和我们的心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上就有讲到，心主舌，在窍为舌。我们都常说肝开窍于目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呢，在我们的五官上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舌。明代的著名的医家马识他就标注了一下，他认为呢，舌为心之苗，故心主舌。也就是说呢，心火，咱们在夏天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又对应着我们的心脏火脏，如果同时我们感受了热邪，又有一点小龙

0: 家的助力，烧烤的这种助力的话，我们的上火往往在舌本部就会体现出来了，舌上就会出现一些比如红热的这种芒刺啊，一碰的很痛啊，还有口苦啊，还有口疮，甚至还有一些口气，感觉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黏腻啊，味道这样的情况。
1: 所以这火苗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这些症状你有吗，文静？
2: 有的，像这个舌头上这种红红的颗粒，这种很疼的。还有一种是长在那个口腔壁上，有点那种小水泡。就是反复的这种都会长。
0: 我们心火上炎到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哪儿最疼它容易长在哪儿，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舌尖最灵活的地方，我们肠胃道啊，哪怕喝水啊，都会碰触到的这个位置，往往就是它容易出现这种小芒刺啊，小红颗粒，非常疼，
1: 所以我们就要赶紧去解决它。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如何解决它？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的这个特殊的去火的明星穴呢，叫做五腧穴。五腧穴呢，实际上它是一类穴位的总称，它是我们经络上的特定穴。五腧穴呢，实际上它分五部分：井穴、迎穴、腧穴、经穴、合穴。这五穴呢，在12条正经上，每一条经脉上都有五个这样的穴位，所以总和呢，我们全身呢一共有60个。它主要的治疗方向呢，都是针对一些热症啊、去火呀、然后疼痛啊、咳喘啊这些相关的。我们古代医家呢，用这个河水流向来把它的这个精气的这个运行呢，做了一个类象的一个比喻。比如说像我们的井穴。井就是像深井的这个意思，它往往都是水的源头，都在我们的手足的末端。然后我们认为呢，井穴呢就是我们的精气的一个原始的初点，是水的源头，小的溪流呢都在我们的掌拓关节前面一点。迎穴它是水流呢精气渐深了，随着这个水流的逐渐的增长呢，然后在我们的腕踝关节附近呢，就会出现我们的腧穴，然后紧跟着呢到我们的这个经穴，合穴呢就要在我们的肘膝关节附近。到了合穴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溪流呢汇入大海了，然后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也更为密切了。五腧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这样的一类穴位的总称。
1: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不会又是扎针吧？
0: 刚才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穴位，
1: 这么多穴位都要去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周院长给我们带来他的这个小宝盒，我们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哈。来看，
0: 我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1: 我感觉有一种熟悉的配方的感觉。
0: 好，找到了。
1: 确实就是针，对不对？
0: 是，
1: 你瞧，
0: 我们的小小的一枚小针头，这还是不是个普通的针，这是我们用来放血的针。
1: 刚才周院长说了是一组穴位，天哪，不会吧？
0: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我们还会有选择，因为它的这个穴位呢还是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治疗效应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井穴都在手足趾的这个末端，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效应。所以呢它用于治疗一些比较急的症状，急救啊或者神昏啊，这些都会用到。实际上在我们明代的著名的医家杨继周的这个针灸大成里面，它就记载了用我们的手指末端的这个井穴，然后去除这个恶血呢，然后治疗这什么呢，中风昏倒，然后跌倒呢，这种神昏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的这样的这种紧急的情况，起到了起死回生的这种妙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针呢，这个点刺的方法，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心经上的这个血呢能够给病邪以通路，让它能够快速的起效。然后像我们的迎穴呀，它主要是治疗一些经络上的一些热症，腧穴呢治疗一些身体的困重啊、关节的病变，经穴呢就是治疗一些寒热往来呀、咽喉疼痛啊、清热利咽，合穴是最接近这个脏腑的，和脏腑的精气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这个治疗脏腑本身的病变。咱们再想一想刚才文静说到的这个口舌生疮啊，特别痛苦啊，然后吃饭也影响啊，我们得快点给它解决，
1: 赶紧扎上，
0: 是不是也算得上比较急？
2: 是，
0: 优选两个穴位，然后给我们的文静来进行使用。像这个井穴比较急呀，像我们治疗热症这个迎穴呢用的比较多，它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热呢给它宣泄掉。
1: 这个心经它是两条，那这个腧穴它是对称。

0: 的，就是说再乘以一个二。
1: 这个我们选择心包经，刚才说到心经呢，实际上我们有对应这个心经，然后同时呢也有手厥阴的心包经。
0: 嗯，
1: 因为心啊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它是五脏之首，它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像我们的心包呢，它实际上就是起到一个护卫的作用，然后热邪呢侵犯的时候，这个护卫的作用呢也会起到很好的这一个防护的作用，所以热犯心包的时候更多。我们给文静呢选择手厥阴心包经上的两个穴位，一个井穴中冲穴，一个迎穴劳宫穴。
0: 嗯，
1: 文静要放心啊，去心火的这两个穴位呢不是周院长独创的，这个我们在古文中就有记载，在针灸甲乙经上呢就有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记载，关于这个舌上的这种病症呢我们怎么来治疗。我们针灸甲乙经上讲到，舌本痛，中冲主之，口中肿腥臭，劳宫主之。也就是说这两个穴位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有无数的这个病患呢起到了很好的效应，我们在古籍上记载，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在文静身上复制一下。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2: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穴位的位置给大家确认一下啊，都在我们的手厥阴心包经上。手厥阴心包经是这样的走形的啊，实际上是从上到下，手掌呢也是偏正中。我们中冲穴呢就在这个中指的指尖啊，中指指尖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劳宫穴呢就是虚卧泉，大家虚卧泉一下我们的中指对应的这个位置，
0: 中指对应的位置哦，这很好找。
1: 今天我们不选择两个穴位都放穴，我们只用中冲就可以了。然后劳宫这个穴位呢我们就对按揉，然后这样的握拳的刺激、哦、啊就可以。
0: 哎呀，手不要抖，我感觉你的手不要抖。不，这个指尖放血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1: 有一点
0: 对吧？
1: 但是一定是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而且它肯定去邪会非常快。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我们开始了啊、嗯。好，
9: 周院长这么温柔，我相信应该还是可以的。
1: 我们在放血之前呢，可以轻轻的推揉一下这个穴位啊，也有这种给热血以通道的意思啊。那希望我们的这个热血呢，通过我们这个浅浅的一下呢，尽快的给它泄出去，让我们的舌尖的疼痛啊，让我们的口疮啊，能够尽快的缓解。然后我们把穴位进行消毒。我们放血的这个针头的选择，今天给文静选择的呢是一个非常小号、非常尖细的啊，这样的疼痛感呢会比较轻呢。然后按揉一下，然后我们呢捏紧他的指尖，快速的点刺、
0: 哎哦、啊，疼吗？
9: 还可以，
0: 还可以，还可以，很温柔。
1: 下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预热的心火上的这个血呢，怎么给它清除掉？
0: 我们可以
1: 对稍微的捏揉一下，擦掉，然后第二滴。它实际上血的颜色会有一定的变化的，有热的话，它这个血和有瘀暗是不同的，它会非常的亮，非常的红。火热之邪它会很明亮啊、嗯、
9: 那我这个看着还是挺鲜红的，
1: 对，所以你的小龙虾肯定没少吃。然后我们这样大概取血，刚才是第三滴了，5到10滴就可以了。
9: 疼吗？挤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疼，然后有
1: 扎的时候呢
9: 会有一点点那个酸胀的感觉，现在挤的时候有一点点刺痛感，
1: 但是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个、
9: 嗯、没有那么疼，
1: 对对对，
9: 没有持续的疼。嗯，
1: 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看这个血它自然就涌出来了、哦、它就是有热的话它会有一个向上涌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趋势。现在呢我们在按压之下呢，它那个出血量也很少了，大概也有7到8滴了，我们就可以考虑把这个皮肤消毒一下，擦拭干净。看， 没有
0: 了。

0: 发生
1: 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但是火去掉了。
1: 我们消毒一下啊，
2: 好像也看不到针眼。
0: 是，
1: 这个中冲的这个放血呢，其实就这样，就是这样简单啊，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啊，但是它呢，就是起效会比较快。像我们一些咽喉疼痛啊，像我们的一些这种上火呀、口疮啊这类的，跟舌和口有关的，都可以考虑这个穴位。哦，劳宫穴呢，咱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因为咱们的中冲也是对应两个手的啊，我们放的话只用一边就可以。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的这个中冲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这个指尖的中冲穴位的这个按揉和掐揉。然后劳宫这个穴呢，我们就这样半握拳的来进行刺激，或者是两个手交替的刺激，
0: 这样也起到这个下火的作用吗？
1: 然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觉得口舌有点这种要生疮的这种先兆症状，你就要早早的想到这些方法，然后预防治疗同时进行，效果会更好。
0: 会有种抽筋了的感觉，我感觉要是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1: 然后那样的话我们就换呀，啊，就用这个拇指来这个，对
0: 对，
1: 稍微重一点的力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泄法，我们需要把这个心火的给它宣泄出去，哦，所以力量可以稍微大一点，
0: 这样这个去火的作用会更好一些，
1: 会更好。
2: 那我像这样做的话，我每天大概要做几次？
1: 像我们这个穴位的按压呀，然后清泻心火呀，进入夏季之后啊，这种呢，实际上有时间我们想起来就可以做，每次呢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我一般建议早晚就行。
0: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位出场的这个去火的明星穴位啊，那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介绍一个心经上的一个去火明星穴，神门穴。
0: 哇，听起来就感觉到很神秘啊，这个神门穴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1: 神门穴啊，从这个名字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神呢，它更多的指的是我们的心神啊，也指我们自身的阳气。门呢，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户。神门这个穴位呢，在这个治疗上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0: 可是为什么这个心经上有火，它这个就会失眠呢？是因为不断的在煎熬吗？
1: 心经上的这个穴位呢，尤其是神门这个穴位，和失眠和夏天我们上火呀、睡不着觉啊这些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心它的功效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中呢就有记载，心和这个神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心呢，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在我们的《黄帝内经》的《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就讲到了。同时呢，心是藏神的，我们说我们的这些睡眠啊、情志啊这些，实际上和我们的心是密切相关的。
0: 心神不宁嘛，
1: 对，心神不宁。
0: 王毅，你就是睡不着觉是吧？
3: 对，
0: 你为什么睡不着觉？
3: 就是心烦意乱，就是老人孩子，后来跟老婆就商量好，说我们在客厅先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回房间
4: 投票，
3: 去卧室投票，去卧室就别聊了，就踏踏实实赶紧入睡。一躺到床上，哎，我说啊，还有，
2: 又开始聊，
3: 又开始。我们其实我们两口子都是6:30必须要起床的，
0: 哦，
3: 但现在都得12点1点。恨不得有一天2点才入睡，就入睡困难。
0: 尤其到了夏天啊，为什么这种状况会变得这么的严重呢？
1: 天气呢比较炎热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啊，它也是受这个大的环境的这个影响，容易出现一些烦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更多的呢和我们的中医理论呢相关联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呢它还是主火的，这个火热之邪，大家感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向上有活力，然后非常的不想要安定，然后想要迸发出能量这样的感觉。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呢，如果家里面或者是身边有一些小的事情的一些小小的烦扰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火热之邪对我们的这个心神的这种平稳和安稳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就会出现我们的这种火邪的上扰心神啊，让我们出现一些虚烦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像刚才我们嘉宾讲到的，他就是反复的去想，然后停不下心思，就觉得心里就是有一团火，然后各种思量呢都在这里面，它又停摆不下来，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呢，就像我们的心神，它应该在我们的夜间，夜间是主阴嘛，我们应该夜间心神呢安安静静的回归心里面。这个时候呢，心神呢没有按时的归家，
0: 心收不住，
1: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呀、烦躁的这些问题啊，它都会出现。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神门啊，具备什么样的本领？为什么可以

0: 按住我们这颗跳脱的心呢？
1: 神门啊，它本身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穴，它也是一个特殊穴，它是原穴啊。原穴呢，它是有这种调节脏腑功能的这个效应。它这个元呢，指的就是本源、元气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它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脏腑之气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经络上流止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穴位的功效呢，它就是非常的这个突出。像我们的难经66难中就讲到的这个元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其下肾间动气，是人之生命也，12经之根本也，就可以看到元穴有多关键啊。然后它和我们的这个三焦啊，和我们的这个元气的这个在五脏六腑的输布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且在难经中就明确讲到，五脏六腑有病，皆取其元穴也。也就是说，元穴既可以反映我们这个心上的这些问题，心火的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刺激这个元穴，它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
0: 嗯，
1: 从心经的元穴、神门的功效上呢，它有很好的这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引心火归元、理气解郁这样的功效，
0: 嗯，
1: 就可以缓解我们夏天这个天气的炎热、火热之邪造成的这个心神失宁啊、虚火上扰啊、睡眠不畅啊这些问题。
0: 你看这个夏天本来天就热，本来我们的这个精神的压力就非常大，再睡不好觉，太焦灼了啊。我们现场给王毅治疗一下。首先看一看啊，一会我们的这个宝盒是什么？
1: 对，我们要看看我们用什么来把我们的这个失眠呀、心火旺盛的失眠的问题解决掉。当当当，
2: 精神了。
1: 哎
2: 哎，不是针、
1: 这看上去平平的一片胶布是吧？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沁针
0: 啊，就是像图钉的那个是吧？
1: 哎，对，它就像一个小图钉，
0: 对啊，
1: 但是里面带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很尖锐。
2: 那个扎一针就算了，我这个得一直扎着。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胶布呢，它做了一些脱敏的处理。我这个给您选取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手足末端的比较小的一个沁针。我们除了在肢体上的穴位，包括耳上的一些穴位都可以用到它的、
0: 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1: 我们先要选到我们的神门穴。
0: 神门在哪里？
1: 我们可以这样取穴啊，我们这是横向的这条线，就是用腕横纹来对比，然后我们纵向呢，就用4-5这个小指的这个掌缝着顺着往下画线，它和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对应的这个焦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
0: 很好找。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我们按压上去，这有点小小的凹陷的感觉，
0: 我觉得有
1: 点
0: 酸，
1: 酸酸胀胀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这个针就扎这儿吗？
1: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位置
0: 啊，这是其
1: 中一个位置。这是我们心经上的神门穴、然后我们身体上还有神门穴，
0: 还有神门穴，
1: 也有同样的功效、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去心火、安神定志的功效的，在我们的耳上，
2: 耳朵上，
1: 对。我们耳朵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倒置的人体，在我们的这个耳上的这个位置啊。
0: 这疼吗？
2: 这个地方很薄啊，
0: 对，
2: 没有肉啊。
1: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神门穴啊。
2: 哎，这个会扎透吧？
1: 不会不会不会，在我们的这个耳甲上的这个三角，对三角沟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神门穴这个穴位，我可以看一下啊。有的时候睡眠不好的呢，在这个神门穴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皮肤的小的凹陷呀、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的颜色的改变。
0: 嗯，
1: 您看一下它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和它旁边还是不同的。这神门穴这个位置看到吗？
0: 哦，很明显，
1: 它有一点小小的，
0: 对，
1: 颜色偏白。我们用这个小镊子来找准这个穴位之后，轻轻的按压，这也叫一个探穴的方法。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穴位呢，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些体表的异常反应啊？往往会出现一些小的红啊、肿啊、痛啊，然后患者会反应，哎呀，这个特别敏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好，
1: 比如说我轻轻的按一下，您感觉呢？
0: 没有扎针，只是这个探触一下，
1: 轻轻的按了一下，
0: 所以
1: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凹陷，局部的皮肤的颜色和周边有不同，
0: 对，
2: 这就可以判断确实睡眠不太好，
0: 对，
1: 睡眠不好的情况，尤其是在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比较明显有反应。我们的心经上的神门啊，是两侧取穴的，然后我们的耳上的穴位呢，我们往往一侧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刚才说到了这个感觉到耳朵有点薄，我们把它贴上之后，万一睡觉需要往这边按压的话，它会有点疼，而且它对应的是人体，实际上它单独的取穴是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的啊。我们选好了这个穴位之后，把它消毒干净， 另外一边也是消毒干净，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小浸针呢给它

0: 贴上。可以看到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尖，
1: 哇，这要仔细看才，哇，很小很小，
0: 特别小啊，一下就觉得不那么疼了，是吧？长度它也是有不同型号的，如果体型偏胖或者是取穴周围肌肉比较丰厚，我们就要用稍微长一点的，然后我们像咱们这个腕踝附近的，我们就用这个0.1、0.2的就够了，
2: 这个针感觉非常软，也非常的小，
0: 特别细，
2: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感觉到很恐惧啊，哎，怎么样，疼吗？
1: 还是有感觉的，
2: 有感觉，主要是摁了一下疼，
1: 摁了一下有感觉，现在贴上去之后就还好了。
0: 然后看准这个穴位的位置进行贴敷，手指轻轻按压上，不要揉啊，垂直按压上就疼一下，
1: 对，取开，按的时候疼一下，
2: 不会出血。
0: 我们按的时候不要揉着往上按，就是快速的给它按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沁针呢，然后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然后呢，我们再。
2: 还可以揉啊，
0: 轻轻的可以。
1: 这会儿不疼了，就按的那一下有点
0: 破皮的一下有一点点疼。哦，
2: 但是它其实进去了以后，然后你再这样去按的话不会疼。
1: 所以现在其实是破了皮进去了的。
0: 对，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也是拿这个小镊子啊，或者是直接拿手呢就给它撕掉就可以了。就是撕掉要给它折一下，那个小小的针尖呢，因为它很尖锐，不要伤到别人，或者是拿个纸啊给它包一下，
2: 包一下再扔掉就可以了。
1: 现在就没有感觉了，
2: 那就可以这样一直戴着吗？
0: 可以啊。
2: 这戴多久啊？
0: 这个我们一般1到2天没有问题啊，
2: 就一直到两天。
1: 睡觉也贴着。
0: 对，就是睡觉也还要贴。然后我们要选择耳上的这个神门穴，定位清楚了，也已经消好毒了。现在还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这个阳性反应点，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很明显。您这真的挺明显的。这个取穴呢，就要稍微往上推一下，拿镊子拿开的同时，拿手指。按压上去两个手指要同时配合一下，用一下力啊，
2: 疼吗？
1: 疼，
0: 这有一点，
1: 会，
2: 因为它比较
0: 耳上它比较敏感一些，
2: 对，
0: 这也是耳穴在临床上也非常应用广泛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不受任何的这个限制，然后取穴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单侧取穴就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这回您的这个神门呢，它就守好了它的大门，您的心神呢就可以
2: 安宁了，
0: 对，安宁，然后。它的出入呢就非常的有规律，比如我们白天该精神的时候，它就该阳气旺盛，该活动呢，我们心神就要思考啊，工作呀。到了晚上，它需要安定，需要平稳，它也要从我们这个门户里边该归家要归家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休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4: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 经脉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炎炎夏日，气温不断升高，

0: 湿气也越来越重，这样闷热难耐的桑拿天很容易影响人们的胃口，苦夏症状也随之找上门来。节目现场的嘉宾们也深有同感，坦言一到夏天就食欲不振，口干口苦，还常常精神不振，浑身乏力。人到夏季为什么容易出现苦夏？面对夏季高发的苦夏困扰，中医专家为大家带来疏通经络、摆脱苦夏的实用方法。
1: 苦夏呀，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苦夏呢，更多的对应我们的这个四季里边的这个长夏。长夏这个季节不同于我们刚入夏的时候立夏的这个阶段啊，它更多的呢是这种湿气的这种湿邪的困扰。它对应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是属土的，然后对应我们的脏腑呢，它也和我们的脾脏密切的相关。它一般在阴历农历的六月左右，我们在古籍上记载呢，长且旺这个季节呢，它是属于长夏。然后像我们刚刚入夏的时候，它就是炎热。像长夏的这个季节呢，它更多的就是湿重啊，
2: 桑拿天。
1: 对，这种桑拿天，闷闷的、湿湿的、热热的，有的时候白天行走在这个户外，就感觉在蒸锅里的这种感觉一样，它就会把我们脾的功能影响到。然后我们在运化水湿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受到阻碍。再有呢，如果我们在摄入这种冷的或者是过辛辣刺激的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内湿，除了外湿之外，自然界的外湿还会形成一定的内湿。内湿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脾的运化有很大关系了。所以这个脾和湿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利湿就要护脾。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脾和胃，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讲。脾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一个是主生清，比如像我们脾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生的作用，像胃呢，它就是一个降的作用，它必须升降在一个平衡上，然后咱们整个的胃肠才会比较舒服。然后我们总吃这个辣的呀、凉的呀，就会让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失调了，就会出现胃胀满呀，然后胃气该降它不降呢，它就堆住在这儿，就感觉好像胃总是这样胀满的，食欲又很差。脾胃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后天的根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力量，四肢无力，然后就想瘫坐啊，这种各种感觉啊。
2: 怪不得夏天很多人说不想干活就想着躺着
1: 无心工作
2: 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脾很重要，而脾我们经常看到会跟这个湿联系在一起，
1: 对，
2: 所以有脾湿状况的人呢非常非常多。那么究竟我们如何在这个夏天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脾湿呢？
1: 我想推荐大家一些比较有效的外治的方法，因为咱们到了夏天，咱们已经苦夏了，食欲都不振了，我觉得我们就不把这个口服的这些药物作为首选，我们推荐一些外用的一些方法，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穴位啊、经络的这些刺激和这个调理的这个作用呢，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调脾经。我们这个足太阴的这个脾经呢，它是从我们的足，然后到我们的小腿的内侧，然后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然后进入我们的胸腹部，然后连舌本散舌下，是这样的一个循行的位置。它的功效呢有补气血、清热利湿、化痰止呕的功效。我们会通过这个脾经上的这些明星的祛湿穴，然后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过我们这个脾经和脾脏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来起到一个通调脾经、去湿邪的作用。先说最主要的一个啊，最常用的一个，我们用来去湿的，叫做阴陵泉。
2: 而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就是很有这种流动感，很有这种灵动感。阴陵泉，所以它其实是祛湿的一个很关键的穴位，对吧？
1: 对，阴陵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祛湿穴。咱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阴呢，我们更多的指的是阴液啊、水气啊这样的。然后陵呢，小的山丘；泉呢，就是泉水，源源不断的这个意思。所以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我们在临床上呢，用它健脾祛湿非常常用。再有呢，阴陵泉这个穴位，它还是咱们五腧穴中的合穴。五腧穴呢，咱们就是井陵舒筋合，
2: 越来越宽。
1: 哎，对，它就像溪流一样，逐渐的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合穴呢，它是和我们的脏腑。

0: 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在上肢呢是在我们的肘部，如果是在下肢的这个经络上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附近，所以这个阴陵泉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下的这个位置，它是脾经的合穴，它排肾脾湿的作用呢非常强。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呢，尤其是在长夏的这个季节呢，我们用阴陵泉来祛湿健脾呢，在临床上应用特别广泛。整体来讲呢，临床的疗效非常突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患者呢，他呢就是明确的就是这个苦夏，脾胃功能呢他也比较的虚弱，同时呢他也是觉得无力，尤其是到下午，他经常会反映说到下肢呢就有点困倦啊，到门诊来按压上去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水肿的感觉。他就跟我反映，他说哎呀，一个是呢夏天没有胃口，但是您说我吃这么少的情况下体重一点也没有减轻，然后甚至还有点隐隐的要上升高的趋势。我说那你就是由于这个脾湿，然后脾的这个运化呀痰湿啊这些代谢不下去，所以在这个长夏的这个季节呢这些症状就特别突出。我就给他用阴陵泉作为主穴，然后再配合脾经上的其他的一些穴位，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疗效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阴陵泉这个穴位啊，除了我们健脾的作用呢，祛湿的作用还有很多呢，它还可以去除一些下肢的这种水肿啊，然后足重如裹的这种感觉呢，它有这种健脾的很好的这个功效。
1: 那夏叔有没有这种足重如裹啊这种困重的状况？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的时候我倒推过来，我才觉得我有。嗯，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嘛，吃了一个礼拜的水煮菜了。
3: 你最近干嘛呢？
2: 减肥。哦，夏天啦。
1: 有效果吗？
2: 就是这个体重不仅没有下降，还隐隐的有点上升。我就
1: 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
2: 然后我
3: 连岁数了就都得长得胖点。
2: 我们家不是七楼吗？我还刻意不坐电梯，我走路爬楼。
1: 我家十一楼，比你多四层，
2: 可以爬楼。但是我就有这种感觉，就差不多到三层我就有点爬不动，就抬腿很费劲。这是不是就是那种足重如裹的感觉？
1: 我刚一到安全出口我就觉得挪不动步子。
2: 还没上呢。
1: 对，咱们有同样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典型的脾湿呢？
0: 对，这种觉得体重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它就是一个水液的代谢，湿邪的这个代谢不是很顺畅。湿这个病邪呢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1: 是，我听说过。
0: 重浊黏腻的，
1: 纠缠不清。
0: 对对对，它是非常容易缠绵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那我们今天得下决心把它给去掉，所以是不是是时候该给校叔扎针了呢？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周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宝盒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先来看一看。
0: 我们把我们的小宝盒打开啊。既然响应大家的这个期盼呢，那我们
1: 真的要扎针啊。
2: 真的扎针啊。哎呦
1: 天哪，
0: 看看还有没有啊。
1: 我跟他的症状不一样。我刚才是为了配合他。
0: 别怕
2: 说好的姐妹呢。
0: 宝贝还有一项。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一节小艾柱。
1: 迷你艾柱。
0: 对，好了。这是1+1=2的一个功效。温针灸它有针的这个疏通经络的作用，同时也有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温热的这个作用。艾灸呢有非常强的一个散寒化湿、活血通络的功效，它把两个呢结合在一起，等于是1+1=2，同时在这个穴位上既疏通了经络，然后也能够温经散寒、活血化湿，
2: 看着好舒服呀。
0: 这在我们针灸的临床上非常常用。
1: 那这个操作呢是非常的专业的，我们要去到医院，有没有在家里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方法呢？
0: 可以，我们就用艾条就可以。
1: 这个简单。
0: 艾条灸，对，
1: 请校叔来体验一下。
0: 这个艾条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啊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这种5年艾啊，或者是这个3年艾啊、陈艾这样的艾条。一定要干燥保存啊！夏天因为尤其是长夏这个季节很容易受湿受潮，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外的一层的这个厚一点的包裹纸呢给它稍微的撕扯一下之后，然后把这儿点着，用打火机点着，不要用明火，点燃即可啊！点燃之后就可以看到有缓缓的这个艾烟，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感觉一下它有慢慢有温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准确我们阴陵泉这个穴位，它在这个膝关节附近，在我们的胫骨下的这个小头的内侧，胫骨这个内侧这个凹陷处，
2: 有个小坑。
0: 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按上去
1: 有点
2: 酸酸的
1: 啊，
0: 有一点点酸的感觉。我们就以这个穴呢为圆。

0: 全心进行艾灸，艾灸的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呢，我们以这个穴区为中心呢，在距离这个皮肤2到3厘米的这个样子呢，进行一个慢慢的悬灸啊，也可以叫直接灸，也可以停滞在这儿。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艾灸的这个头呢，由远及近这样的，就像小鸟在
1: 雀啄
0: 哦，对，雀啄灸。再有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脾经的这个循行是这样的。一个走行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以这个阴陵泉为起点呢，顺着这个经脉运行的这个方向呢，向下循经灸。这个灸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在20到30分钟。
1: 每天都可以灸吗？
0: 我们建议呢是隔日灸即可。
1: 隔日灸。
0: 在灸的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一个是呢，我们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小的明火。
1: 别久了久了睡着了
0: 啊！对，一定要比较精神的时候。再有呢，旁边要放一个小的烟灰缸啊，或者这样的比较方便弹制这个酒的这个灰。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艾灸的这个前后呢，要注意多饮用一些水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艾灸的功效，它用这个温的这个作用呢来祛湿，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对我们的津液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水液。
1: 那如果我这个艾灸觉得好像有点懒，我能不能按揉呢？
0: 按揉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按揉我们刚才这个取穴的这个位置，刚才小叔也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的，它就没有我们这个艾的这个温经啊祛湿的这个功效渗入性那么好，但是我们按揉的话就可以每天进行。我们不用间隔，我们就可以每天。尤其是您到下午啊或者久坐之后觉得小腿有点酸重，我觉得这个夏天还是挺常见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按揉阴陵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1: 那我按压的力度是要很用力的那种吗？
0: 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我们就在这个局部这儿啊，这样的按揉即可，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1: 那我得按多久呢？
0: 一般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1: 每天都可以15到20分钟。
0: 每天都可以。如果要是我们取双侧的这个阴陵泉呢，我们每个穴位也就是5到6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其实顺手就完成了。
2: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盛夏时节上火与苦夏的问题都能借助经络穴位轻松调理，若出现口舌生疮，可在中冲穴针刺放血，配合按揉劳宫穴清热降火。若暑热引发失眠多梦，可以用浸针的方式刺激神门穴，静心安神。而面对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的苦夏问题，则可用艾灸刺激阴陵泉穴，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小小穴位暗藏养生妙用，愿大家学会巧用经络，护佑健康，安然入夏。
3: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

0: 斜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变
2: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一座高大的山体，名叫雷公山。在当地的民间传说当中呢，这座山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据说山中常年是雾气笼罩，暴雨如注。在雷公山的山脚和山顶间啊，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是整个贵州省苗寨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山中常有雷电暴雨天气出现，但是村寨当中百姓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考察当中啊，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说啊，每当雷电来临之前啊，山中总是会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叫声。难道说这雷公山的天气变化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村民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从而规避风险？我们先去看个究竟。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在雷公山的山岭之间，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其中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10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形成了壮观的屋包山之势。

0: 苗寨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一群一山一岭一寨的分布格局，散落在雷公山中。灵动多彩的苗疆风情给苍峻的山岭增添了迷人的气质。然而雷公山的天气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雷电暴雨更是常客。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常见的放电现象，在有些雷电天气集中的地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雷灾。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山背村，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雷击村。生活在那里的村民更是闻雷色变，每当天空中传来雷声，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回家中躲避雷击。多年前，随着相关气象专家的到来，雷击村的秘密就此揭开。广阔的水性梯田为对流云的形成提供了充沛的水分，与此同时，雷击村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漏斗型地貌中，大大加强了对流云的停留时间和强度，由此对流云带来的雷电现象才会时常出现。反观我们正在考察的雷公山，这里虽雷电较多，但山下的村寨却很少出现雷击伤人的事件。相较雷击村闻雷色变的村民，雷公山苗族百姓的生活则显得十分安详平静。反常的现象让雷公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处隐秘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巍峨山岭，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自然生境？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族百姓又有着哪些应对自然的智慧和生存法则呢？考察队首先来到郎德上寨调查走访。采访中，队员们得知，这里的苗族百姓竟然可以通过山中传来的一种奇特叫声预知暴雨雷电的到来。
1: 听在俺市里面叫的，
2: 叫响起码响一两百米开，你在一两百米可以听到的。
0: 据村民说，每当山中传来这样的怪异叫声，不多久，雷公山中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长此以往，人们便把这奇特叫声当作了雷电来临前的信号。
1: 还有两个哥哥皮肤是黑的。
0: 根据村民的描述，雷公山中出没着一种奇特的生物，据说这种生物出没于溪流沟渠边，头上长角，看起来体型与青蛙差不多大小。当地村民推测，山中那神秘而奇特的叫声就是出自这种生物。
3: 村民所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物种呢？队员们去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打听相关的线索。没想到啊，管理局内的一位生物专家还真的见到过一种与村民描述极其吻合的生物。据专家说，那是一种出没在雷公山小溪边的生物，远远看起来呢像一只变异的青蛙，可是要走近了看，会发现它头上啊长有几个尖尖的角刺。这种生物啊，往往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婴儿的啼哭声。据专家推测，这种奇特的生物的现身或许呢与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可是这种奇特的生物真的能够预知天气的变化吗？考察队决定跟随生物专家进山考察。
0: 李阳，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4: 高级工程师，
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雷公山。

0: 中山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研究。行进在雷公山中，山中的浓雾逐渐加重。李阳说，这样的天气更有利于我们的寻找。他建议队员们沿着山中的溪流仔细地查看。
1: 产卵的场所必须是要小溪流，水质比较干净的小溪流里面，它才能产卵。
0: 半个小时后，一位队员有了发现。
2: 来，有吗？
1: 有个蝌蚪，
3: 可知道这个蝌蚪
2: 啊？哎，还有蝌蚪，完
3: 了，跑出来了
2: 。
3: 哎呀，那怎么办？
4: 哎，你那
3: 不……哎，这里，
1: 哎，
4: 小心！
0: 在溪流中的一块石板下。队员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蝌蚪。紧接着，队员们又在这处水流平缓的小水洼中陆续找到了另外三只蝌蚪。
2: 这只好大哦！
0: 它们头部大，尾巴细长，身长接近于成年人的食指长度。
1: 这是灵山之蝉的蝌蚪，你看它的蝌蚪是过体。要比其他之蝉个体要大，尾部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那个 V 型的图案。
0: 李阳告诉队员们，此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雷山资蝉的幼体。雷山资蝉是一种仅分布在雷公山地区的珍稀资蝉物种，民间也把它叫做胡子蛙。据李阳推断，它就是村民们所说的那种叫声怪异、长相奇特的神秘生物。李阳向队员们介绍说，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资蝉会在水下完成繁殖。虽然我们这次没能亲眼见到成年资蝉，但是能找到多只资蝉蝌蚪已十分幸运。
1: 蝌蚪期在水里面生活必须要三年。
0: 李阳告诉队员，自然界中的蛙类从卵到蝌蚪再到变态成幼蛙的过程往往只需要15到60天，但是自然蝌蚪在水中要经过2个冬天，第三年才能完成变态过程。因此，雷山资蝉有着漫长的生长期，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物种的成活率和数量。

0: 雷山滋禅，千年突山，暴雨中心雷电频发，极端气候下物种和生境会发生改变吗？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雷神资产的生长周期啊才如此的漫长，数量也十分的稀少。成年资产在上岸之后呢，需要靠肺和皮肤来呼吸，可是它们的皮肤很薄，而且呢裸露在外，需要不断分泌粘液来保持身体的湿润，因此资产一般生活在潮湿有水源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身体的这种特殊性，它们的皮肤对环境优劣非常的敏感。而雷公山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呢，正是珍稀的雷山资产能够在此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那么雷山资产为何会在雷电暴雨来临前发出鸣叫呢？难道它真的像村民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预报天气变化吗？
1: 对于村民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报天气的说法，同行的地质专家周明忠在分析后认为，雷山资产的叫声与当地气候环境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要想得知其中的缘由，还需对雷公山一带的自然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走访中，考察队得知雷公山中除了有雷山资产这一独特物种的存在，山中还生活着众多珍稀的动植物，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一种古老的高大树种，当地苗族百姓将它们视为护佑村寨的神树。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建议队员们进山寻找神树，并由此对雷公山的动植物生境展开考察。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一处名为阁头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寨子的中间一棵千年古树拔地而起，这是一棵被誉为秃山王的高大树木，虽早些年遭受过雷击，但现存的树高仍达到了45米，直径约2米，5位成年人才能将大树合围。秃山有万木之王和天然活化石的美誉，秃山树干通直，树冠呈圆锥形，有着喜热喜湿的习性，多分布在温暖潮湿的西南山地。据说苗族祖先迁来此地后，直接以秃山下弯的枝丫为梁搭屋居住，参天的大树庇佑了一代代苗族百姓生存繁衍，被当地人视作护佑村寨的神树。由此看来，雷公山一带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既滋养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苗族百姓的聚居繁衍提供了众多便利。然而潮湿的气候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身患风湿病的几率也会相应提高，于是从很早之前开始，苗族百姓便踏遍雷公山寻找医治病患的方法。文玉忠是当地的一位苗族药师，对于雷公山中的众多药材他早已是如数家珍。文玉忠今日进山寻找的便是这种名为雷公藤的药材，这看似不起眼的藤本植物在苗族药师的眼里却大有用处。雷公藤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断肠草，它本身是一种剧毒药物，尤其以表皮的毒性最大。苗族的药师们已然掌握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将雷公藤的根和叶进行一番处理后，便是治疗风湿关节炎的上好药材，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为雷公山苗族百姓对抗潮湿气候的一剂良方。

0: 为了对雷公山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1: 只要一接触到我们的动物，数据就实时的传回到我们的这个中心了。
0: 在这里，队员们看到了一段极为珍贵的画面。这是架设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微型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视频中有豹猫、白颈长尾雉、白鹇等众多珍稀动物现身，此外也不乏黑熊等大型兽类出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队员们，雷公山中生活着约5000种动植物，是全球中亚热带一个极为珍贵的物种基因库。而雷公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这一带丰沛的降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查阅资料后，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到1600毫米之间，是整片苗岭山区乃至贵州省的一处暴雨中心。可是让队员们不解的是，在苗岭山脉的绵延群山中，为何雷公山一带得以成为暴雨中心？这一地区的地质环境又有着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2: 直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稻花鲤鱼，这是一种养在农田里的鲤鱼，利用稻田的水面养鱼，是山区百姓因地制宜的又一智慧。稻子成熟的时候，稻田鱼的味道也最为鲜美。村民杨阿勇准备制作雷山苗寨的传统美食酸汤鱼。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是流传在黔东南的一句俗语。

0: 而雷公山一带的苗族百姓将各种食物制作成酸食，更易于长期存放，这也是当地人应对潮湿气候环境的方式。雅勇用到的鱼酱酸便是雷公山众多酸食里的一种，它是一锅酸汤鱼必不可少的材料。世代生活在河流溪涧旁的苗族百姓发现，来自于雷公山湍急小溪中的贵州爬岩鳅最适合用来制作鱼酱酸。这种只有手指长短的小鱼静静地藏在石缝之间，要想找到足够数量的小鱼，往往要在山中忙活大半天。而正是这份对原材料的执着，体现了雷公山苗族百姓对于酸的极致追求。专家告诉队员们，潮湿的气候环境带给雷公山丰富的物产，人们就地取材，创造出独具风味的美食。而这种就地取材的朴素观念，更是贯穿在苗寨中的各个角落。在雷公山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依山势而建的吊脚楼是构成整座寨子的主体，而支撑一座座吊脚木楼的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的地基。这种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这种用作地基的石质材料也是非同一般。
1: 这就是取材于我们雷公山地区，就是这里的主要一种岩石类型，就是我们称为浅变质岩。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些结构啊，我们看到有这种砂质的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岩石定名为变于砂岩。
0: 专家解释说，变于砂岩是一种浅变质岩，在雷公山地区分布广泛。这种岩石坚硬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化能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地基的稳定性。而浅变质岩的出现为专家破解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关键线索。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的山体以浅变质岩为主，它的岩石性质与贵州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碳酸岩岩有着显著的区别。相较于碳酸岩岩，雷公山的浅变质岩更有利于形成土壤，为动植物的生长和雨水的存储提供必要条件。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两种岩石的不同性质，专家决定去到实验室进行一个现场的试验。
1: 这是雷公山地区我们采来的这个变于砂岩的样品，这是采自贵阳地区自存的石灰岩。我们想看一下两种岩石它遇到氢离子，也就是说遇到我们的水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专家将浅变质岩与碳酸岩岩研磨成粉末，然后分别放入了两个烧杯之中。
1: 接下来要加上稀盐酸，看一下它的有什么现象。
0: 稀盐酸倒入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雷公山岩石所在的烧杯没有出现任何反应，而碳酸岩岩所在的烧杯出现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杯中的碳酸岩岩粉末在短短数分钟内便不见了踪影。
1: 像贵州中部和西部是以碳酸岩岩为主，当它发生化学风化作用的时候，它里面的成分是以溶液被水带走了，所以在这些地区呢，土壤的话相对比较贫瘠。
0: 周明忠解释说，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使雷公山地区沧海变桑田。

0: 曾经的古海洋环境成为了今日的高海拔山地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地下的高温环境使这里的岩性发生了改变。一处以浅变质岩为主的山体在贵州东南部横空出世。不易溶于水且富含硅酸盐矿物的岩石特性，使浅变质岩地区风化出了丰厚的土壤，而独特的近地表岩石构造也十分利于水的存住。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湄公山山体表层的浅变质岩密集发育，成为了一层天然的储水层，而其下部的岩石却非常致密，成为了一层隔水层。正因如此，湄公山得以将丰沛的降水留存在山体中，并发育了众多山间河流，成为了黔东南地区的水塔。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湄公山之所以成为暴雨中心，与这里的地形及地理方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湄公山作为苗岭山脉的最高峰，最高海拔接近2200米。从东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大山体的阻挡后，沿着山体迎风坡迅速抬升，最终形成了丰沛的降水。与此同时，湄公山极大的海拔落差和温度变化，除了带来丰沛的降水，还会时常产生强对流天气，因此雷电现象在湄公山也较为常见。考察到这里，对于当地人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知天气的说法，专家也有了自己的推测。他解释说，每当山中大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会不断增加，这个时候喜爱潮湿的资产会从水中出来，在岸上觅食并发出鸣叫。有的村民把这奇特的鸣叫声和紧随其后的大雨雷电联想在了一起，久而久之便把这雷山资产的叫声当成了天气即将变化的征兆。而这体现的正是当地苗族百姓生活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总结。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让湄公山成为黔东南最大、最为古老的绿色屏障，同时也是地球上一处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孤山、雷山资产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山下的雷山县，一年举办一次的苗年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苗歌大赛、芦笙五月大赛、苗岭斗牛大赛等等，苗族百姓们尽情地向游客们展示着苗族特色的服饰、饮食和歌舞，也将这份深厚的文化自信代代传递。
1: 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千百年来啊，世代生活在雷公山下的苗族百姓正是秉承着这个理念，他们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和资源，顺应天时地利，把一条条生态保护的乡规民约传承至今，创造出了一片山与人相依相存的和谐家园。也正是有了苗族百姓们的这份坚守，雷公山的生态才得以保存得如此完好，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境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0: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他潜行于暗处，行踪神出鬼没。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它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开阔的平原上蜿蜒着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奥林巴正潜伏在这条沟壑里。平原上有一片古老的乌木林，每年

黄嘴皇冠都会回到这里。每年这个时候，沟壑边会出现大量雏鸟，对众多动物而言，这是宝贵的食物来源。沟壑危机四伏，这一点狒狒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奥林巴，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花豹，因它的力量和勇气而得名。它是非常强大的捕食者。沟壑里的积水阻挡不了奥林巴的脚步，狒狒非常警觉，

们非常熟悉奥林巴的行事风格。奥林巴不会等到天黑才动手。奥林巴从容的模样让狒狒极为不安。狒狒逃跑后，奥林巴重新锁定了目标。在沟壑的另一侧，几只羚羊正在边缘地带吃草。奥林巴的狩猎才刚刚开始。

2008在干涸沟壑里悄然前行，这为他提供了特殊优势，让他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猎物。

使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较量，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奥林巴不得不松开高脚铃。斑鬣狗和奥林巴都一无所获。跟斑鬣狗争斗的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对奥林巴而言，现在更要小心谨慎。奥林巴目光温柔地望着一颗环颊合欢。

树干高处的树洞，其他捕食者难以够到，是理想的藏身地。奥林巴趴在高处环视四周，确认时机已到。花豹通常独来独往，而奥林巴现在有了牵挂。他当妈妈了，有两只幼崽要照顾。

幼崽出生后的头几周，奥林巴把他们安置在树洞里，现在他要把幼崽带往新的巢穴。奥林巴在树上行动灵活，动作敏捷。搬家存在风险，需要小心。奥林巴那致命的利齿此刻却轻柔地叼着幼崽。回去接第二只幼崽时，奥林巴停下了脚步。他发现了斑鬣狗，一旦有机会，斑鬣狗就会袭击他的幼崽。好在这里离幼崽的藏身处还远，而奥林巴非常擅长隐匿行踪。

对幼崽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场非凡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将幼崽安顿好后，奥林巴开始沿卢安瓜河巡逻。

猎失败是常事。奥林巴捕猎经验丰富，捕猎时他耐心潜伏，伺机突袭。总之，在这方面，奥林巴游刃有余。很快，奥林巴盯上了一只吵闹的松鼠。

奥林芭蕉幼崽食肉动物是怎么进食的？作为捕食者，每一口食物都需要自己争取。

吃饱之后，奥林巴又带着幼崽搬家了。几天搬一次家就不容易留下气味，暴露幼崽的位置。幼崽追着奥林巴长有白毛的尾尖跟在他身后。他们的新家是一棵倒伏的大树，这里既是天然游乐场，又是绝佳的藏身处。奥林巴外出捕猎时会把幼崽留在这里，他们会比较安全。

把幼崽单独留下总有风险，可奥林巴需要捕猎守卫领地。奥林巴察觉到一丝异样，他在领地里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奥林巴通常只会为了领地跟其他雌性花豹争斗，为了保护幼崽，他会不惜迎战任何来犯者。那是一只流浪的雄性花豹，它失去了左前爪。这只雄性擅自闯入奥林巴的领地，距离幼崽藏身处不远。雄性花豹虽然走起来一瘸一拐，但绝不可小觑。它离幼崽藏身处越来越近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奥林巴立刻采取了行动。

奥林巴的怒吼声在河谷回荡，自然也传入了这片区域的主导雄性耳中。奥林巴绝不能容忍闯入者在幼崽附近徘徊，

主岛雄信赶来支援奥林巴，也表明了他不欢迎擅闯者的态度。这只流浪的雄性花豹此前遭到鳄鱼袭击，已经受了重伤。面对两只愤怒的花豹，它能活着离开已经算幸运的了。正如它来时那样，主岛雄性花豹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中。现在奥林巴要赶回幼崽身边，他必须确认幼崽的安全。

奥林巴继续呼唤幼崽，却始终不见雌性花豹幼崽的踪影。奥林巴开始四处走动，一边寻找，一边呼唤失踪的女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她都不肯放过。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奥林巴的搜寻一无所获，他失去了一只幼崽。

0: 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母亲的专注传授下，花豹幼崽学会了潜行和扑咬。幼崽即将独立，很快就会开启它未知而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花豹一般不会在大白天伏击狒狒，狒狒群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步步逼近的威胁。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猎物虽然不大，但是很重要。幼崽终于可以每餐一顿了。天亮了，狒狒群还深陷在不安之中。奥林巴那次成功捕杀，为狒狒群蒙上了一层久久不散的阴霾。奥林巴肆无忌惮的行为让狒狒十分愤怒。花豹幼崽正在长身体，对食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会急切地从母亲嘴边抢食。但他还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狒狒凌厉的目光也会让他胆怯。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幼崽慢慢学会了花豹生存所需的技能。它跟着奥林巴爬到高高的树上，在母亲身旁进食。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场大冒险。雄性花豹幼崽长着一双蓝绿色的眼睛，仿佛天空倒映在眼中，因而得名马昆比。在与母亲的打闹中，马昆比学会了潜行和扑咬，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牢固。马昆比对未来满怀期待。马昆比迎来了崭新的季节，他快一岁了，他的眼中多出了几分自信，跃跃欲试地想要捉住眼前的猎物，也就是松鼠。

既然抓不到地上的松鼠，何不把目光投向天空？黄嘴环鹳的繁殖地现在热闹非凡。雏鸟正忙着练习飞行技能，那些落到地上的雏鸟正是年轻花豹练习独立捕猎的理

马昆比还是个初学者，而他的母亲则是捕猎高手。从奥林巴第一眼发现猎物到最后的搏杀，过程都惊人的相似。

这是自然界残酷的法则，为了生存而猎杀。奥林巴标志性的猎杀绝技是生存必须的演化奇迹。

在马昆比能独立捕猎前，奥林巴会继续与他分享猎物。随着马昆比捕猎技能的提高，这很可能是奥林巴最后一次与他分享。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花豹幼崽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他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此刻，大多数黄嘴环冠幼鸟已迁往河边，马昆比一路跟随他们而来。

马昆比必须看得更远，跳得更高。为激发潜在猎杀天赋，马昆比需要唤醒基因中的捕食者本能。

不久后，最后一批黄嘴环鹳也将离开这里，前往雨水丰沛的地方。那现在主要靠捕鸟为生的马昆比又该怎么办呢？他还必须练习其他的捕猎技能。马昆比缺乏经验，无法对付狒狒，但他的母亲不同，奥林巴正用沟壑做掩护，锁定了目标。马昆比未察觉母亲的行动，径直走进了狒狒的视野范围，这导致母亲的前期准备全部白费。奥林巴非常生气，在靠近母亲时，马昆比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敌意。见到马昆比，奥林巴一点儿也不高兴。马昆比感受到母亲对他不同往常的态度，有些困惑。狒狒群提高了戒备，马昆比不断往奥林巴身上蹭，这让奥林巴忍无可忍。马昆比再次出现时，一只眼睛受了伤，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训。奥林巴转身离去，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回狒狒身上。现在狒狒的眼中只有马昆比。马昆比很年轻，有一些怕狒狒，现在眼睛还受了伤。马昆比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好在现在他的母亲出手了。

尽管花豹会抓住任何捕猎机会，但奥林巴此时的表现更像是在宣泄愤怒。奥林巴向儿子道别，这看似无情，但正是奥林巴引导儿子走向独立的方式。马昆比看着母亲离去，他的呼唤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奥林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让马昆比独立了。奥林巴越走越远，他已经尽己所能把幼崽抚养到亚成年阶段，现在是时候各奔东西了。这就是花豹的生活，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呢？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无论体型大小，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症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几周过去了，奥林巴回到了他捕猎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他知道用沟壑做掩护最有可能捕猎成功。

为了精准定位猎物，奥林巴必须调动敏锐的感官。视觉受限时，哪怕是细微的声响都知

奥林巴完成了一次精准而致命的扑击，这一次没有斑鬣狗来争抢。奥林巴终于能够独享自己辛苦捕来。

正是顽强的生命力帮助动物们度过了艰难时期。马昆比度过了生存危机，他的状态还不错。虽然右眼失明了，但马昆比有捕鸟特技傍身。

现在马昆比已经1岁半，他已完全独立，尽管视力受限，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只坚强的合格猎手。

0: 奥林巴的生活也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它又要开始繁殖了。它留下气味，发出叫声，吸引雄性。用不了多久，雄性花豹就会从暗处现身，是时候再次繁育下一代了。奥林巴做好了准备，要将他的血脉传承下去。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请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1: 老板儿，锅盖上来份牛肉。
0: 腌制泡椒为什么还要将活鱼一起入缸？
2: 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0: 重庆老火锅里隐藏着哪些非同寻常的食材？
3: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感受街头巷尾的别样美味。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总有一些美食隐藏在街头巷尾，

0: 哪怕是一片烤肉或是一块涮肉，都隐藏着制作者的技艺和巧思。哪种食材一定要放在这个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
1: 你下次要提前打电话，知道就没得了。
0: 这样形似太空舱一样的炉子，到底怎么烤鱼呢？哇，
2: 烤得太好了吧！
0: 有着万千滋味的重庆火锅，想吃它，竟然得拼桌又拼锅。
3: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石棉、重庆万州、重庆渝中，体验一把街头巷尾的好味道。

0: 龙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2: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
3: 我们这个网烤专烤各种不符，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2: 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4: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5: 老板，锅盖上来一份干净的。
2: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6: 石棉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去涮了哈，动下油，再拿起些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2: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7: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6: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5: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来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2: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

0: 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1: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2: 我噻。
3: 这个是我的，我是。
1: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4: 我是管老板的。
1: 管老板的呀？
4: 啊。
1: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
4: 啊。
2: 你猜我跟你什么关系？你三个
1: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2: 大姐。
1: 啊，大姐。
4: 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丹斯。
1: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论各的。那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2: 正常的就是。丈娘
1: 哦，
2: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4: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
1: 哎，老板，这胸膘肉是哪块啊？
5: 这边是胸脯上那个
1: 胸部
5: 最精华的胸脯上那个，
1: 就是牛胸是吧？
5: 对，这个地方它吃起很嫩很脆，
1: 又嫩又脆，
5: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
1: 就一点点。
5: 哎，对，对，
4: 就这一点点，
1: 就这么点儿。
5: 哎，就这么点。
1: 哦。
0: 这就是胸膘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膘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膘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他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1: 马阿姨
4: 啊，
1: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4: 啊，
1: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4: 这个胸膘要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不到片儿。
1: 太软是吧？
4: 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膘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4: 切的不要太切薄了，要吃到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 它就没了。
4: 哦，你看，啊、就这么厚。哦。
1: 我能试一下吗？
4: 来，
1: 教教我。
4: 手按住啊。
1: 按住啊。
4: 手按住啊。
1: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啊。
4: 啊哈。可以，切得很好，可以，切得很好。
1: 哇！
0: 马阿姨说，胸膘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膘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膘肉，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膘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其实这些回头客都不
4: 多，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0: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啊，
1: 是是是是。哇，
0: 这太香了！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
2: 拿一片生菜，
1: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出一下醋碟，
0: 再蘸一下醋，
1: 一口把它吃了。
0: 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1: 再来，
3: 麻辣鸡上菜，
4: 麻辣鸡上面羊皮。
5: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怪石嶙峋的山洞里藏着什么美食？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呢？在重庆市万州区有一条烤鱼街，每天下午四点烤鱼盛宴都会如约开始，食客们汹涌而来，将吃烤鱼的气氛推向了最高点。
6: 所有这个鱼都带肚子里面去了。到万州不做万州烤鱼，算别来了。
5: 万州烤鱼，现杀现烤，鱼皮焦香，鱼肉细嫩，再浇上热辣的汤汁配菜，让人食欲大开。万州吃烤鱼，不分流派，不问出处，而好吃的秘诀就是，
7: 可能最大的秘诀就是他们这个泡椒吧，
8: 就那个泡椒酸辣酸辣的那种，然后很香，
9: 泡椒汁儿啊，就像给这个鱼肉注入了灵魂。
5: 为什么说泡椒会是万州烤鱼好吃的秘诀呢？万州的泡椒又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味道调查员开启了万州烤鱼的探索之旅。
10: 大家看啊，我身后的这家烤鱼店乌泱泱的全部都是人，看来他们家的烤鱼味道一定很不错。走，咱们赶紧去他们家店看看。哎，
11: 小哥几位。
12: 哎，你好你好。哎，
10: 小冉，我找的就是你。
11: 哎，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5: 冉杰是土生土长的万州人，他继承家业经营着这家烤鱼店。作为烤鱼店的店主，没有点好手艺可是不行。
13: 鱼口感很好，麻辣鲜鲜香，五味俱全。没让鱼吃完，我们要空盘。
5: 冉杰告诉味道调查员，要想做好烤鱼，就得先要做好泡椒。为此，冉杰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场所。
10: 二仙洞，
0: 带你找宝贝啊！
5: 哇，随着一步步深入山洞，洞内怪石嶙峋的景象让味道调查员愈加好奇，冉杰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
10: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你根本没有路啊！
0: 慢点啊，小心老头啊，这个尖尖。
10: 这个洞顶也太低了。
0: 现在的洞穴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看上面，也要看下面，注意脚下滑啊！头头头，老公，
10: 这里边这么大，这么多坛子，这坛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0: 有的是酒，有的是泡椒，泡椒在那前面。
10: 泡椒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洞里呢？
0: 天然的溶洞嘛，它恒温恒湿，泡出来的泡椒啊，它会更好吃，味道更好。
10: 来，赶紧给我看看你的宝贝吧！
0: 来来来。
10: 碗盖一揭开，整个泡椒的味道扑鼻而来，可以尝一下吗？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尝一尝。哎，
10: 好，
0: 来，辣吗？嗯，那不可能啊！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10: 没有啊，
0: 细品品。啊，
10: 那更辣了，我根本没有尝出别的味道。
5: 除了辣还是辣，味道调查员在这坛泡椒面前彻底败下阵来。那为什么冉杰要说泡椒里还有鱼香味呢？
0: 它是有一种鱼香味在后面的。
10: 为什么会有鱼香味啊？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0: 你看看，它肯定是内藏血

0: 鸡啊，看到没？
1: 这是一条鱼啊。
0: 对啊，
2: 为什么会把这个鱼和泡椒放在一个坛子里呢？
0: 这个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种泡椒的制作工艺，这种叫鱼辣子。
2: 所以我吃的这条辣椒是和鱼待在一起的辣椒。
0: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所在。
3: 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一起腌制呢？这样腌制的泡椒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鱼香味？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奥秘，冉杰决定要亲手腌制一坛泡椒，让味道调查员见识见识。
2: 哎，你今天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愿意把自己的宝贝秘密都公开了，是不是？
1: 来吧，来吧，来吧，
0: 把坛子拿过来，我们来开始了。
3: 在坛内加入高粱酒、红糖和醪糟，搅拌均匀。接下来就轮到活鱼上场了。
0: 接下来就要开始放我们的鱼了，
2: 活鱼直接放这坛子里。
0: 对啊，这个活鱼下去，它才能跟那个泡椒啊碰撞，才能让它这个鱼的鲜味渗透到那个泡椒里面。
2: 哦，所以意思是得把活鱼放进来，
0: 必须活鱼。
3: 接着再加入鲜红的二荆条辣椒，层层堆叠，直到坛口压紧，排出空气。
2: 咱们这鱼放在这个缸里边需要放多久呢？
0: 要放两个月。
2: 两个月？
0: 对啊，它必须和那个泡椒在一起充分的融合呀，因为鱼跟泡椒这样融合在一起，它能产生一种鱼香味。
3: 冉杰说，根据相关部门批准，泡椒坛可以放置在山洞中储存。接下来这坛泡椒将在恒温恒湿的山洞里发酵两个月，当地人称这种泡椒为鱼辣子，而鱼辣子也就是万州烤鱼的灵魂米料。特色泡椒鱼辣子已准备妥当，那么冉杰在烤鱼的做法上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冉杰，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啊，调料也都俱全了。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0: 我们万州烤鱼一般都是用的鲤鱼啊。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腌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腌鱼水。
2: 这个是花椒、干辣椒段、生姜、柠檬片、这大葱，这是盐、薄荷叶。来，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腌鱼水里的香味四溢了。
3: 为了让腌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渐渐的，鱼肉肉质变得松软，这种特制腌鱼水也赋予了鱼肉复合的香味。接下来就可以烤鱼了。
2: 这么大一个锅炉，这是干嘛用的呀？
0: 这是我家的烤鱼炉太空舱，怎么样，像不像？同温在300度左右了，一条鱼8分钟就能熟。
3: 冉杰说，这个直径3米的烤鱼炉可以同时烤20多条鱼，加快了出鱼的效率。烤炉内固定的温度可以将鱼肉烤得更加焦香酥脆。3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鱼肉吸出油脂，鱼皮受热膨胀，逐渐呈现出焦黄的色泽。烤好的鱼肉还需要经过最后的炖煮，鱼辣子切断入锅煸炒，配以红醋提味，再浇到烤鱼上，这样一盘万州烤鱼酸辣鲜一应俱全，为舌尖带来欢愉。
4: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鲜美，
5: 对，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在万州才吃得到。
3: 冉杰说，烤鱼的技艺来源于先辈们的智慧。过去长江上跑船的船工们抓到江鱼，上岸简单烤一烤就是一顿美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

0: 万州烤鱼，吃重庆火锅为啥拼锅又拼桌？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
1: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都九点了。
2: 现在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吧。
3: 我不晓得他们的车还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一个多小时了，老板还要去打我？
2: 还有啥？还有啥？
0: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4: 我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还是会想来吃。
0: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5: 从海南过来这边，
6: 从安徽芜湖来的，
3: 浙江过来的。
0: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本次味道调查的第一惊，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7: 请您用餐了。
8: 嘿，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2: 我的朋友拼桌啊，这几个拼桌，
8: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9: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啊？
10: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9: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0: 对，
0: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1: 水八块，快快香。
0: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八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1: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2: 老板拿一碗嘛。
13: 好的，吃了。
0: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让味道调查员着实遭遇第二惊。
14: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8: 猪天堂，
14: 哎，
8: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14: 对头。
0: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他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邓小宁刚一出口。味道调查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8: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15: 有啊，这里的。
8: 这个就是猪天堂。
15: 啊、对对对。
8: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14: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颚。
0: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邓小宁却让味道调查员不要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14: 鸭肠，
8: 哦，这是鸭肠，
14: 正宗鸭肠。
8: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14: 哎，对折了。
8: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14: 哦，
8: 肯定比
14: 两米多，
8: 有两米多，比我人都高，
16: 起码是两米五吧，
8: 两米五。
0: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14: 老板，来点脑花噻！
8: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0: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

0: 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1: 撇打。
2: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1: 拍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的。
2: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哎，您
1: 撇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起，哎，好撕起来。
0: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2: 这个地方，哎，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0: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仔细细地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来吃五顿。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冉杰钻研烤鱼技艺，只为守护住万州烤鱼的地道风味。邓小宁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改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5: 爸，喝点这个。
6: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从汴京到临安，天下格局为何因一条水路而改变？宋氏南渡之后，大运河将见证怎样一段峥嵘岁月？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

0: 一卷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在这幅画的视觉中心，穿桥而过的水路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段。在古代农耕社会，大运河就是一个中原王朝的主动脉，每年600万担顺河而上的漕粮是支撑这个庞大王朝生存的血液。然而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精密漕运制度，没有毁于天灾，却败于人祸。随着中原大地战火燃起，半壁江山随之沉沦，历经数百年的大运河也遭到拦腰折断。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仅仅凭借这半截运河，不仅撑起了王朝的命脉，甚至缔造出了远超前代的财富。历史也在这里呈现出了极为残酷的反差。大运河上一边流淌着市井勾栏的空前繁华与纸醉金迷，而另一边则激荡着无数仁人志士收复山河的血泪悲歌。那么一条流淌着惊人财富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加速北宋覆灭的催命符？这条历经沧桑的古老运河还将见证多少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浮沉呢？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8集《淮水安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北宋漕运是中国古代漕运的巅峰，每年600万担的漕粮顺着汴河浩浩荡荡的运进开封，支撑起来一个繁华富庶的王朝。但赵匡胤当年迁都不成，叹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单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精密系统被彻底的破坏了。其中的关键在于转班法的废除。前面说过，转班法就是分段运输，接力赛跑。南方的粮食先运到扬州等地的中转站存起来，再由专门的汴河船队分批运往开封。这套制度有3个优点：第一，不用让长江里的大船冒险进汴河；第二，漕船南下时可以运盐，来回不空跑；第三，发运师手里有专项的资金，粮贱时多买，粮贵时少买，平抑物价。然而到了崇宁初，事情发生了变化。传承蔡京的亲信胡思文任发运使，这个人一上任，想的不是怎么把漕运办好，而是怎么讨好皇帝。他竟然将发运师的巨额购粮资金作为献余，也就是说是我节省下来的钱，进献给朝廷，邀功请赏。钱袋一空，漕运的根基轰然倒塌。同时蔡京改革盐法，推行超盐法，商人可以直接买超取盐，他们便不再选择漕船运输。漕船南下没盐可拉，只能空着船回去，一来一回成本翻倍。转班法被废除后，只好改为直达法，东南六路的漕船不顾江河深浅之别，跨越数千里直抵汴京。直达法一出，漕运立现败相，船工倒卖漕米，甚至凿船逃匿，沿河闸坝无序的开闭，水量严重不足，

0: 建皇家画院，作为艺术家他绝对优秀卓越，但作为皇帝他玩物丧志，却是完全的不及格。这位艺术家皇帝对于奇花异石有着变态的痴迷，蔡京为投其所好，命亲信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掀起了一场祸国殃民的花石纲之役。何为花石纲？因为石船为一纲，所在非梁非步，而是太湖的奇石东南的花木，所以称为花石纲。朱冕权势熏天，强行征调漕船为他运送花石，甚至调集护漕的军队为其服役，为运送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用纤夫数千人，花费钱财无数，中产之家往往因此破产。当运河上千帆竞发的不再是粮船，而是媚上的玩物时，一个王朝的末日钟声已然敲响。这些钢船横行河道，堵塞漕运，所过之处拆桥梁，凿城墙，毁民居，劳民伤财。再加上宋代不制止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沉重的赋税剥削使得社会矛盾迅速的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深受花石纲之苦的江浙地区爆发了由方腊领导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南诸路的农民起义军达到上百万人。方腊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周围50余座县城，东南大震。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立即派童贯为江淮金泽等路宣抚使，请军150,000南下，全力的镇压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经过多次的激战，方腊战败被俘，起义失败。就在江浙发生起义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影响最大。宋江起义军呢，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在山东运河沿线一带活动。梁山泊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水柜，也就是蓄水池的意思。宋江一度接受招安，后来又再次起义，于宣和四年，也就是1122年被镇压，宋江本人也被杀害。宋江与方腊的故事都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前半部讲宋江水泊梁山聚义，后半部讲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1: 方腊与宋江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但这两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已然把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冲击得千疮百孔。那条曾经满载财富、孕育繁华的大运河，映照出北宋王朝内部腐朽、日渐崩塌的衰败景象。汴梁城中的君臣平定内乱后，依旧沉溺于虚幻的太平幻境，全然没有察觉北方女真强敌已然虎视眈眈。外患步步紧逼之际，北宋还有一块边防心病，燕云16州长期掌控在辽国手中，一代代北宋君主始终渴望收复这片故土。正是这份执念，让北宋朝廷贸然定下了联金灭辽的决策。这个最终葬送了北宋江山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早已不堪重负的大运河，此后又将迎来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0: 内乱不断，外患也接踵而至。契丹人所经历的辽朝，一直是北宋朝的主要敌手。宋辽直战中，北宋一直处于屈辱求和的地位，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直到宋徽宗时期，辽朝国势衰微，北方女真政权勃兴，向南扩张。宋朝认为恢复失地、洗血国耻的时间已大，决定联金灭辽。宋徽宗重和元年，也就是1118年，宋廷遣使至女真，提出联合的建议。此时正值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的政权，谋求对外扩张之际，双方是一拍即合，同意联合灭辽之策，对辽朝实施南北夹击。 金军对辽。

朝的战争进展非常的顺利，相继的攻陷了辽朝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直抵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下。与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数十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北进，在辽军的顽强抵抗之下，白沟之役宋军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最后还是金军率先攻下了燕京城，申请辽朝的天祚地。宋军参战无功，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宣和七年，也就是1125年的十月，在灭辽之后，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正月，宋徽宗呢仓皇传位于25岁的钦宗赵桓，自己则沿着运河南逃。宋钦宗去留之际犹豫未定，大臣们也是战和不一。在主战将领李纲等人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决定固守开封。正月初七夜，金军开始攻城，李纲指挥防御。金军知道城中有备，所以于次日遣使议和，索取巨额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的土地。恰逢宋朝的各路援兵赶到，金军主帅于是直接北撤。金军的第一次南侵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却更加看清楚了宋朝的软弱可欺。这年的八月，金军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南侵。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君臣竟幻想在满足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的要求之下，仍然一心求和。坚持抗战的李纲等人则被贬斥出朝堂，金军更是有恃无恐。闰十一月初，金军再次猛攻开封城。宋钦宗在外无援兵、内乏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抗金，却组织开封城内由一帮无赖组织的所谓神兵出城攻击金军。神兵一触即溃，金军退守敦城。开封外城城破，宋钦宗前往金营求和，被金军扣为人质。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的四月，金军掳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后妃、亲王、官员等3000余人北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作为北宋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也在战火与废弃中被金人的铁骑拦腰斩断。北宋灭亡时，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恰好在外巡视，宋朝的旧臣便拥戴他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然而这个新生的朝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妥协，主战派的李纲又被排挤出了朝廷。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言等组合官员一心难逃，直接放弃了中原大地。金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宋高宗所在的扬州。闻讯之后的宋高宗如惊弓之鸟，来不及通知群臣，就只身乘小船仓皇渡江逃往镇江。他不是想法如何利用江淮人民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情来组织抗金斗争，反而是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也就是南京的打算，从镇江沿运河经常州、苏州、嘉兴直奔杭州。金朝方面则欲趁南宋江防未固之际一次性的解决战斗。金军调发了10余万军队，仍以山东、陕西为两翼掩护主力，经淮西沿运河南下，击败沿江宋军的南阻，渡过长江，宋军纷纷的溃逃，更多的是不战而降。金军主帅钟弼率主力经湖州直指杭州，已经逃亡越州，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决意下海逃遁，流亡海上。金军在攻下杭州后，沿浙东运河追击赵构，因遇大风和宋朝水师的阻截，退回宁波，最终决定撤军北还。北撤的金军因为抢获的财物实在是太多，只好依靠运河慢慢的运输。此后金朝调整策略，将主力转向川陕战场，南宋的也由此获得喘息之机，逐渐的稳

0: 住了淮河至黔岭一带的防线，一条新的疆界淮河成为了宋金的分界线。对于大运河而言，这是一次残忍的腰斩。淮河以北的运河段，包括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永济渠的北段，全部落入金国之手。由于政治割裂，功能丧失，这些河段的水源断绝，河道淤塞，曾经的滔滔运河变成了麦田、车马道，甚至百姓盖房的地基。南宋使臣娄岳在出使金国时，沿汴河的故道北行，他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北行日录》中写道：“自离四周寻汴而行，至此河亦阴塞，积雨暗平，车马皆游其中，亦有桌屋其上。”意思是啊，自从离开四周，沿着汴水前行，到了这里的河道更加的淤塞，河床几乎与河岸齐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甚至有人在上面建起了房屋。一道政治的疆界，让流淌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化为一片史记的土地。隋炀帝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伟业至此也宣告终结。虽然整个大运河体系断裂，但它在长江以南最末端的一段，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以及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却在南宋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宋高宗最终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也就是临时安顿的意思。这个决定让江南运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历史开了一个悲凉的玩笑。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动脉，其最末梢的一段，反而成了支撑一个残缺躯体苟延残喘王朝的脐带。这恐怕是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运河的波涛之下还埋藏着多少英雄史诗，
0: 这些沉默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性记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成为南宋真正的生命线。这段从钱塘江畔到宁波的运河，在南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朝廷设专人管理，不断的疏浚维护。因为临安需要从宁波明州港获取海外物资，也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联系浙东各地，朝廷多次疏浚整治，使其能够通行载货200担至500担的船只。为了调节水位，沿线还修建了数十处的堰闸斗门，一条支线运河因缘际会成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接海洋的咽喉要道。正是依靠这条水路，江南的财富得以汇聚临安，支撑着偏安王朝的运转。杭州自此也开始了他作为天堂与偏安之都的双重生涯。词人刘永作《望海潮·东南行胜词》，写尽了杭州之美景。东南行胜，山舞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10万人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刘永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杭州钱塘江、西湖、运河以及市井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据说啊，金主完颜亮读了此词，对杭州西湖大为向往，才生出投鞭渡江、挥师南下之念。南宋高宗朝廷

资恢复，年年向金国进贡税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用金钱买来短暂的和平，在西湖的歌舞声中沉醉。而林升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道尽了时人的讽刺与无奈。但运河见证的不只是苟安，运河两岸从未缺少热血与抗争。江淮大地因运河而成为抗金的前沿阵地，也因运河而串联起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他的生命轨迹与运河区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率领的岳家军转战江淮，多次在运河沿线重创金军。他还是词人，他在《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写道：何日请缨提瑞女，一边直渡清河落。岳飞梦想着率领精锐迎着这条北伐的古道，跨淮河，渡黄河，直抵洛阳，收复中原。他的北伐壮志与运河的走向浑然一体，仿佛运河就是他心中的进军路线图。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同样在运河长江交汇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炎四年，也就是1130年，他率水军在镇江焦山至黄天荡一带以8000兵力困住金军10万大军整整48天。夫人梁惠玉在金山擂鼓助战的英姿更是成为千古佳话。想想那个画面，长江之上战船云集，金兵被困在狭窄的水道里面进退不得，韩世忠的水军机动灵活，打得金军叫苦不迭。这场仗之所以能打起来，靠的就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水网优势。至今运河沿岸还时常出土一种被称为韩瓶的宋代军用水壶，据说是阵亡将士的陪葬品。这些沉没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腥记忆。南宋的军事智慧也在运河区域闪耀。绍兴11年，宋高宗与秦桧为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临安。韩世忠愤然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最终南宋在屈辱的绍兴和议中向金称臣，割地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岳飞的北伐之路连同他心中的清河落之梦，一同被埋葬在了运河的滔滔河水之中。岳飞死后，运河两岸的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扬州竟有金钟寺以纪念岳母赐字尽忠报国。岳飞的魂魄仿佛已经融入了运河的波涛之中。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撕毁合约，率60万大军号称100万，分四路南侵，意图立马吴山第一峰。他沿着运河南下迁都开封，以示志在必得。南宋军民在采石矶等战役中奋起抵抗，于永文以18000人大败40万金军，加上金国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危机方告解除。此事惊醒促使宋高宗退位，传位于养子赵胜，即宋孝宗。宋孝宗有志恢复故土，启用老将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初期宋军呢确实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呢惨遭失败，收复之梦再次破碎。宋军签订了龙兴和议，虽将称臣改为称职，税币略减，但和平的代价依然沉重。宋宁宗时期，外戚韩托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促的北伐。由于宋军的软弱和宋军将领的缺乏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金兵再次兵临长江北岸。最后由南宋主和派以韩托胄的首级和增加税币10万两等条件换取了与金朝的议和。从此南宋方面无力恢复北方的故土，金朝方面呢也无力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南宋的北伐雄心最终被消磨在了临安的暖风与西湖的碧波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中听到这样的

0: 悲叹，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年始之际，诗人都在痛心于国家的不能统一。他叮嘱儿子，如果有朝一日北伐中原成功，在祭祀祖先时，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这首诗是句句泣血，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时期，更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条被腰斩的残缺运河是如何支撑起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
0: 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当战火暂息，这条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展现了它促进繁荣的另一面。南宋海外贸易空前的发达，泉州、广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大港。瓷器、丝绸、茶叶是外销的大宗，这些精美的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泽敦运河安全便捷地运送到了港口，远销日本、东南亚，直至波斯湾和东非。南宋的运河不再贯通南北，但在财政上却支撑起了整个南宋王朝，并帮助江南连通了世界。传统中国的农业税都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商业和贸易在这个偏安的王朝之中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要重要的角色。可见因为这条运河，南宋的税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例外。这是运河在历史夹缝中的顽强生存，也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的向外拓展。时间来到了13世纪，北方的蒙古崛起，如同当年的金国，成为更可怕的威胁。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朝的首都汴京，也就是开封，并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假意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联合攻金。南宋统治者没有吸取北宋临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同意联盟灭金，最终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宋蒙战争最终持续了40余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惨烈的持久消耗战。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南宋的长江防线洞开，灭亡进入了倒计时。在朝野抗战舆论的逼迫之下，宰相贾似道于德佑元年，也就是1275年正月，督率诸路精兵13万出师江上。但贾似道呢，并不积极的备战，而是遣返元朝的俘虏，向元朝统帅伯颜祈求称臣。伯颜拒绝了，

0: 雅似道的求和，继续率军东下。宋军受到元军的攻击后纷纷的溃退，雅似道一路狂奔逃至扬州。雅似道丧失辱国，满朝震惊。有人提出诛雅似道以责其误国之罪，但朝廷降议已决，以雅似道三朝元老为名，只是罢其宰相之职。在众臣反对声中，才又贬雅似道为传练副使，超没其将。此战之后，南宋的主力丧尽，江淮防线土崩瓦解。元军继续沿运河和长江快速的推进，伯颜进驻苏州，兵锋直指临安。此时的临安城早已是一片末日的景象。太皇太后谢氏与年仅五岁的恭帝主持朝政，朝廷在湛羽和陶羽守之间摇摆不定。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在元军的三度合围之下，谢太后决意投降，派使臣奉传国玉玺和降表至伯颜的营中，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当然，抗争仍在持续，抗争中最为悲壮的代表人物是文天祥，而文天祥的一生又和大运河密切相关。
1: 文天祥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堪称大宋文人士大夫最完美的模板。保佑四年，大运河上微风拂柳，碧波荡漾，一艘北上的客船船头站着一位美兮如玉、顾盼曳然的青年，那是21岁的文天祥。在那场天下瞩目的殿试中，他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写下万字策论，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状元，视其为大宋的祥瑞。在所有人眼中，他注定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江南烟雨与翰林院墨香之中安稳仕途。但命运却偏偏把他推入那个时代最残酷的血肉磨盘。当13世纪蒙古铁骑踏碎西湖边的醉生梦死，满朝文武大多屈膝求存之时，这位文弱书生做出了令世人震撼的抉择。他散尽家财，组建起上万名义军，奋起抗元，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即便旁人苦苦劝阻，明知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依旧选择以身许国，盼着唤醒世人残存的家国血性。令人唏嘘的是，这场悲壮抗争最终再度将他与大运河紧紧相连。面对着运河滔滔流水，他将做出怎样关乎生死的抉择呢？
0: 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刚刚被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使臣赴元军大营议和。在元军的大帐中，面对主帅伯颜的逼迫，文天祥慷慨陈词：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衣食报国，刀具鼎货非所惧也。意思是啊，我文天祥是南朝的状元和宰相，舍身报国理所当然，即便是刀砍火烧也绝不退缩。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伯颜将文天祥扣留下来，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北京。押解文天祥的船队经苏州北上，途经无锡运河段时，城中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聚集于运河两岸，持香跪诵，哭声一片。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往事，文天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遂赋诗过无锡以明志：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逢别欲心，夜读沉吟存照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意思是，我虽然还活着没有被杀，但我的心已经因为国破家亡而碎成了粉末。路上遇到宋朝的父老百姓，忍不住鼻子发酸，凄愁的要命，夜里无法入睡，只能读书。当读到春秋时期陈英舍命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感到无限的惆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热泪，甚至沾湿了衣襟。幸运的是，当船只经常州到达京口后，文天祥乘机得脱，他一路向南逃奔，经瓜州、仪征、扬州、高邮、泰州、南通等地，备尝艰辛，

0: 在高邮途中，他写下了发高沙，小发高沙墨一行，平沙漠漠水茫茫，周人为止荒烟暗，南北今年几战场。诗的意思是天刚破晓，我从高沙出发，全卧在一叶小舟中，放眼望去，广阔的沙地一片荒芜，江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撑船的人为我指出远处升起的几缕荒烟的河岸，叹息道：“你看那南北两岸，今天已经打了多少回仗，变成了多少回的战场。”这首诗表面上是一幅战乱时期的水乡成型图，实际上。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寄托了文天祥对故土沦丧的悲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自己孤身抗援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个人的逃难之苦与整个国家的灾难融为一体。当然，南逃途中文天祥最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晨心一片池真石，不止南方不肯休，就是一定要回到南边的宋朝才肯罢休。三年后的1279年，广东新会崖山海战，南宋水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8岁的末弟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10数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在南海的波涛中画上了极其悲壮惨烈的句号。而目睹南宋朝廷亡国惨状的文天祥再一次被元朝俘虏，途经伶仃洋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洛阳为何能被历代王朝奉为天下之中？运河水系的贯通为洛阳带来了怎样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9集《洛到故江》。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0: 元军押解文天祥经江西、江苏，从扬州仍然沿运河北上， 这一次没有人来救他了。文天祥明白此行必死无疑，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头枕运河波涛的文天祥写出了多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最能让他产生联想的，无疑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在运河一线坚决抗击乱臣贼子的颜真卿。文天祥写下了长诗《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洞平谷，大河以北无奸臣。公家兄弟奋歌起，一时西郡连下盟。贼闻诗社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津。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600年，荆州赫赫雷行天。意思是啊，颜真卿和堂兄颜杲天等人在运河沿线奋起抗敌，满门忠烈，一度甚至要让安禄山叛军撤军。现在颜公已经去世600多年，但忠贞之气却仍然是感天动地，自己愿意追随颜真卿在运河河畔的步伐，绝不妥协。文天祥经淮安、徐州、河间等地，最终到达大都，也就是北京。在大都3年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于至元19年12月初9从容就义，年仅47岁。可以说文天祥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绕着大运河渐次展开的，运河见证了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证了他的舍身取义。南宋灭亡标志着隋唐大运河时代的终结，运河在南宋时期的特殊景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第一，运河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当国家统一强盛时，运河贯通南北，血脉通畅；当国家分裂衰弱时，运河断裂淤塞，血脉阻隔。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运河被腰斩，正是政治分裂在地理上的直接体现。第二，运河是经济的动脉，即使是在被截断的情况之下，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依然支撑了南宋100多年的偏安，它汇聚江南的财富，连接海外的贸易，证明了一条水路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南宋海外贸易能够如此发达，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高效运转能力密不可分。第三，运河是文明的载体，它运送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还有文化、技术和思想。南宋的瓷器、丝绸、书籍通过运河转运出海，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同时，运河两岸的抗争史诗、文人词赋也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大运河虽然失去了贯通南北的功能，但它在江南地区的段落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漕运管理、堰闸技术、河道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元朝重新开凿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运河流水不止，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吴王夫差开邗沟，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再到南宋浙东运河的繁荣，这条大运河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回望这一时期的大运河究竟对沿岸的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城市洛阳又和它发生了怎样的联系，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

0: 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山问岭，考古昔日，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0: 沉重的石板。
1: 一二三，
2: 好嘞。
0: 锋利的剑足，
2: 这应该是骨质的。
0: 怪异的石器，
3: 相当于 B 的形状。
0: 别致的铜针，
2: 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0: 恐怖的藏式，
4: 现在看的话，这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
0: 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考古发掘、探秘王谷，墓穴里躺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精美的随葬器里铭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葬坑，骨骸相伴着凶器，玉笔图案透闪着卡通般的灵动，大型的石板墓空空荡荡，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诡异神奇。
5: 仓
0: 库，
5: 仓库，是空空荡荡。
2: 一定要小心啊！哎，哎哎，小心小心！
5: 老许，
2: 白云巴特，你把那个棉袄脱了。这本来离的空间就不大。
5: 那十三了，
6: 体积太大了。
2: 那石头咋弄啊？哎哎，可以可以，快赶紧套绳子，快！
7: 不用，
2: 上绳子
7: 。
5: 这边别碰到，哎，好，
7: 往中间一放。
2: 下巴，赶紧给掏那个。哎，
7: 小心，这边不动。
5: 哎，
8: 小心头骨。
2: 下巴，你的脚可千万别碰那边啊。
5: 哎，
2: 好，站紧了，来。
5: 一二三，那边也得转，
2: 使劲
5: 也得转。
1: 一二三，
2: 哎。
5: 抓底下，
2: 朝底下往上抬，抬，站，好，稳住。
0: 贾孝兵，考古工地领队，考古天山，老贾已是第7个年头了。2018年8月末，对呼斯塔古墓和建筑基址的发掘到了收尾阶段。
2: 之前不是对面，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小洞口，这就是图，三底处，也是。
0: 抬走石棺盖板，一如既往，这具石棺里也填满了淤土。
4: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2: 40。
4: 这得45
2: 米，45吧，45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嘛。

0: 石棺外，殉人的骨骸。粗壮的肢骨表明，陪葬墓主人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被宰杀了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殉人是本族还是外族？破解这个疑问，基因考古可担当此任。刚叮嘱完这边的工作，另一处发掘点传来了好消息，贾校兵马上赶了过来。
1: 这应该是个足，说白了就是那个弓箭的那个箭头，这个应该是骨质的，看现在看起来啊，应该是骨质的。
0: 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遗物，
1: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体的，这个就听一听啊，这个、后边这部分我们叫它挺。
0: 参加呼斯塔考古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暂别课堂，置身天山。但凡有了重要发现，年轻的考古队员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1: 为什么要大面积的刮一刮看一看呢？就看看还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块陶片啊，那咱不知道这个古族的年代，那我这个陶片，这个口沿和它底下这种凹旋纹，一看就跟咱什么，跟咱以前挖那个安文化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那就能定下来这两件东西的年代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遗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对吧？
0: 考古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获取古代信息。对周边环境的甄别是确定出土器物文化属性的关键。骨质的建筑圆润而不失坚挺，用作杀生的兵器竟然做得如此精致，实属罕见。考古发掘，但凡罕见，就意味着有重要发现。而首次面试便可以被定性为重大发现，比如先前出土的青铜骨柄刀、青铜骨柄锥、青铜镯戈，再有就是这枚玉笔。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呼斯塔考古人最是幸运。
1: 那边啊，有个陶器口沿出来了，非常好。这个器型和纹饰都挺典型的，咱们去看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个口沿儿，哦，盖上了是吧？行，那咱们现在先把它清出来看一看。都扫出来，我再看一下。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戳印的，这个是个蔽点纹。这种呢，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沿出的挺重要。它虽然不是这个完整器，但是它很说明问题。这个就等于是用这个蔽点纹组成的这种三角，有正的，有倒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安文化的安德勒诺沃文化的这种陶器纹饰。
0: 从事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陶片是考古人员眼中的至宝。陶片能为考古人员解答很多疑问。呼斯塔遗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是多元化的，这也印证了西域大通道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中继战事的角色作用。又有考古队员汇报，有了新的发现。
1: 那东西露出来了啊！云飞，你过来把它清出来吧，把剩下那点清出来，清出来咱们照个相。慢着点啊！就按照，对，按照，别发声了，按照这个深度，按照它这个底儿这个深度，给它

0: 直径至少得有20公分吧，厚度有个我看有个5公分5厘米左右。这个放在这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器型比较奇怪。
1: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做这么个圆饼干什么用呢？
0: 这个人为加工的痕迹很明显，磨得非常好，形状也非常规整。这边稍微有一个劈裂，不知道是使用时候的，还是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损坏。这个将来这个可以做做残留物呀，做做这个微痕分析，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把全程一支起来，把它的那个点测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2: 合理的历史的。
1: 朱延平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探究早期石器的功用，朱延平见解独到。
3: 这个应该没有实际用途，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礼仪用品啊，相当于璧的性质。
1: 年代跟呼斯塔遗址相近的松泽文化玉璧，呼斯塔遗址出土的石柄与松泽文化玉璧功能相同，璧以礼天，石柄也是祭天的礼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精神常会凌驾于物质之上，与很多早期文明一样，呼斯塔人也热衷炮制不当吃喝的神器。
4: 我怀疑的是后边可能有点残，
3: 这太是了，这不是太是吗？
4: 没问题吧？
3: 是
4: 了，这还是这个祖先崇拜，这个象征物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他这孔为什么不透？是没加工完，还是半成品，还是说他特意就弄成这样的？
1: 考古呼斯塔捉摸不透是常有的事。
0: 呼斯塔遗址应该是有它自身特点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因为它跟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密切的这个交往，那么形成了这个自身特点，代表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这个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这么一支考古学文化。
1: 大通道孕育了天山的神意，造就了呼斯塔不拘一格的早期文化。
5: 这是羊，
6: 这是羊，
7: 这不是这脚上是吗？
4: 这个是个啥呀？
0: 这个好像不是羊啊，
5: 没脚，尾巴是耷拉的，
0: 许不是狼一类的东西啊？
5: 伸着脖子。
1: 呼斯塔是多元的文化融合体。考古呼斯塔，意想不到是这里的常态，就像这里的天捉摸不定。
8: 啥意思啊？
9: 我先准备一下，
8: 先盖那个。
1: 盖好防雨布，雨就来了。呼风呼雨呼酷日，每天上工都得备足了穿戴，一会儿短衫，一会儿冬衣。有考古人员调侃，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穿越四季。雨来得急，走得快。

0: 这个应该是个石堆墓，它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头盖骨
1: 啊，对。
0: 那这有一半头盖骨，
1: 这下
0: 颌在这儿。
1: 嗯，
0: 这个关节这部分保存的都不好了。
2: 散乱的肢骨已然令人诧异，而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反倒为这座墓葬添加上了新的疑问。
0: 骨头在这边吧，应该是，这应该是盘骨吧？
1: 嗯。
0: 这是啥？那俩是
1: 胳膊，
0: 这俩是肱骨吧？应该是。
1: 对，是肱骨。
0: 那个往那边折一下，那可能是个下边的是脑骨还是耻骨的？
1: 对对
0: 对。那这俩
1: 是啥？
0: 对，这俩和这个是啥？
1: 对呀、啊，这俩也是那个胫骨呀，这是个胫骨呀，就是
0: 这是胫骨，知道不是？
1: 小腿啊。
0: 但是这不也是胫骨吗？
1: 所以是俩人吗？
3: 俩人呢？
1: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头，不一定是跟他，
0: 不跟那
1: 一半，不一定是他的。
0: 对。
1: 还有那下颌是谁的？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我也没看明白。
1: 嗯，也俩人肯定没问题。
0: 俩人吧。
1: 俩人没问题。
0: 这个这样，你们负责哈。
1: 嗯。
0: 把这个墓先，今天一上午给它突击一下，弄出来啊。
3: 好。
2: 窄小的墓穴里埋着两个人，四根大腿骨两两相对，两颗头颅在墓穴的两个对角。先前发掘的墓葬，墓主人在棺内，殉人在棺外。这座墓葬的葬式前所未见，考古呼斯塔不可思议，就如同家常便饭。建筑基址中再现石磨盘，马的肋骨为什么会被细心修整？精美的青铜针曾经握在谁的手里？陶制的仿轮仿出的是怎样的历史一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众人使劲拉出棺盖板，一如既往，棺内也是填满了淤土。清除淤土，才能清除棺内实情。精美的建筑，圆润却不失坚挺。胡斯塔人制作兵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准。刻着怪异纹饰的

条片说明，西域大通道承担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圆圆厚厚的石饼是祭天的器物，灵动的岩画镌刻着呼斯塔人美好的记忆，石堆墓骨骸散乱，骨骼考古专家认定窄小的墓室里挤着两个人。

0: 盖着大石棺盖板的石棺将要见底，未见遗骨。费劲挖墓坑，运石头堆砌成棺，但棺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这是个磨盘，
2: 这出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3: 出土的时候是就这么垒着的。
1: 哦，
3: 就断着的。
1: 哦，
3: 然后后来一发现还能拼起来。
1: 那还是按照出土的位置放也行，
2: 还是按出土的概念。
3: 当时就是这么着，这么着断着。
1: 哦，
3: 断着的。
0: 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盘，在呼斯塔的考古发掘中很是常见。
1: 出的是肋骨，动物的肋骨大概是。
2: 动物的哦，太宽了。
1: 嗯。是羊啊，是牛啊，是马呀？
2: 不可能吧，羊这。
1: 羊不可能。
2: 羊这太宽了。
1: 对。嗯，很可能是马的。
2: 马的啊。
1: 嗯，
0: 马的肋骨
1: 边上，
4: 这个
1: 边上摸过，或者做个小件也可以，因为不常见是吧？这个骨头，
0: 将马的肋骨加工成器，不过它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
5: 又出了一件小件青铜器，你们谁过来把这稍清一下，把那个青铜器漏一漏，
6: 刮一刮。
5: 嗯，
6: 我周围不安全了。
5: 嗯，慢一点，不是你不要把周围抠得那么深，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细很薄，你抠太深就飘起来了。
6: 哦，
5: 知道吧？这块你一定要让它这件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
6: 嗯，
5: 它不可能是浮起来的嘛。所以你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顺着它，就这样把这个轮廓剃出来就行了。让它最后剃完了，它躺在一个小平台上，这种注意啊。
0: 细细长长的，这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5: 就像一个条状的那种针呢，或者什么的东西，有可能啊，是现在。没有完全露出来，不敢说的是什么。别注意，别过隔梁啊！挖到这儿，把它范围扩大一点，把这整个平面给它清出来。
0: 青铜器件很细，发掘它需要格外小心。
5: 这儿呢，这就到头了，这就到了。
3: 两头尖，
5: 也看那头还不好说是尖儿，最好那边有个鼻儿才好呢。这边是个尖的，这可能还得说是锥子一类的东西吧。
3: 针太长了吧。
7: 针应该是直的吧。
5: 哎呀，等会儿、当然不是，它可能是最后使用过程中弄弯了。关键看最后这块是不是孔，这个很关键。这个可有点像啊，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3: 这么长。
5: 嗯，
7: 这不方便做活
5: 吗？缝兽皮的，还有缝麻袋的那个针，都是弯的，而且都挺长。
7: 哦，
3: 它为什么不可能是埋藏骨头中？

0: 搬到
1: 那有可能啊，
2: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就是咱只是这个推测，这个可能是
3: 确实没见过这么长的针，
0: 嗯，
1: 对，
0: 那么粗，
1: 不敢太使劲儿，关键是怕它断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没透呀，还是里边那个泥太硬，咱不敢太使劲儿这个东西。
3: 嗯，
1: 这个最好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回去之后，用那个软毛刷蘸点水印一印它，然后看看怎么样。
3: 让里边粗稍微。
1: 对对，软和一点，最起码是。但是现在看，你看这其实已经快透了都。
0: 是。
1: 这还应该是个针鼻儿，应该是。不敢算了，它这个。这本身就没多粗，然后这个鼻儿好像还挺大的，这孔径，别弄了，咱在这儿再给弄断了。
0: 收了。
1: 写标签啊。
0: 好的，我知道了。
3: 哎，继续保护这些。
1: 嗯。这个。
0: 继续结，你那也有希望。
1: 这个可珍贵，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边没挖出过这样的实物呢。
0: 嗯。
1: 可能是不是有局部有断的一节那种的？这种它那么完整的，而且。感觉真皮儿还是保存的挺好的，不错，这东西非常好。
4: 可别小看了这枚针，它的价值非同凡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史前青铜针。这片遗址最大的建筑室内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令人不解的是，未见支撑顶棚、埋设柱子的柱洞。有考古人员推测，4000年前呼斯塔人垒石为基，支杖为顶。弯曲的青铜针曾经缝缀过帐幔。2018年，对呼斯塔遗址的发掘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收获的季节。
1: 出好几个了，嗯，放个这儿，中间穿个孔，它穿个棍儿，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呢，这个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上面会别个钉子，然后纺线用的。我们老家在内地嘛，纺的一般都是棉线、麻线，这边有可能是纺那个羊毛那样的东西。呼斯塔遗址出的这个纺轮挺有特点，它所有的纺轮都是用。陶器的残片，然后把周围磨一下，形成这么一个圆片，然后中间穿孔，没有专门这个制作的陶方纹，都是利用陶器残片改的，改制的。
4: 纺线织布制作衣衫，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巨大的陶罐承载的是怎样的历史？十堆墓，四根大腿骨，两个头骨。专家鉴定，挤在墓里的竟然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位少女。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建筑基址里屡屡发现磨制植物种子的磨盘。胡斯塔人已经懂得了农作物的种植。被细细修整过的马的肋骨是干什么用的，令考古人员费解。发掘细细长长的青铜针，甚至又甚，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完整的史前青铜针。曾经青铜针既缝制过巨型建筑的障碍，又是缝坠衣衫的必备。纺轮的出土说明呼斯塔人已经谙熟了纺线织布。衣食住行，4000年前的呼斯塔令人遐想。新的一天，考古工地仍旧忙碌，仍旧是惊喜不断。
1: 那点土往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往后清，清到至少清到这个口沿这个深度。
2: 倒扣过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现在还不好说，它是倒扣过来的，也许就是个类似于罐儿或者是瓮那样的东西，坐在这儿的。现在看，现在这直径有多少哈？现在是辅径，辅径至少有将近40公分了吧，40厘米了。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了。
0: 贾孝兵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把这个周围都清理出来，到它这个它露头的这个统一这个平面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有没有跟它相关的遗物，对吧？比如这个放个罐，这边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东西，哪怕是兽骨。总之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空间分析嘛，就是看它遗物之间的相关性。
3: 这个陶纸看起来还可以呢，比较细腻，火候也比较高，看起来
1: 应该至少到40公分了，40厘米高了。这个辅径应该至少有38左右吧，至少将近40的样子，所以这个器型应该很大。这个是目前为止博尔塔拉河流域这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个体最大的一件陶器。
4: 发红的是不是跟那个是一起的呀？
1: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面上都是红的。
0: 查找陶片，为的是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器物的完整。而出土的器物越是完整，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得到的信息就越趋真实。大陶器的发掘令人期待，另一处发掘点出土的器物却让人茫然。
1: 手制的，捏的，这是个小的模型名器，但是这是什么仿什么器型的呢？叫钵或者叫碗吧，钵或杯子也行。
0: 小陶器并非唯一陪伴这位死者的器物。北侧棺板立着一方石磨盘，

棺盖板也是石磨盘，一只小陶器，两方石磨盘。与其他墓葬比起来，这位死者的随葬还算丰富。

0: 墓穴的泥土被清理干净，窄小的墓穴里挤着的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1: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年轻小女孩的样子。年龄看这个牙齿的话，应该不到20岁，都没磨耗呢。如果年龄再长一点的话，它会有磨耗、磨平。这个很年轻的，15、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是年龄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是个成年的，是个像这个个体，是个成年男性。
0: 少女怎么和成年男子挤在了一起？
1: 你分别放吧，分别放就是看是不是一个个体的，到时候可以做出来了。
2: 写一下左侧股骨。
1: 用哪个位置？这种位置？那10号袋得需要。
0: 基因考古专家现场采样，为的是破解两位死者的种族所属、健康状况，再有就是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有着血缘上的关联，这两个人就有可能是父女关系。如果二人不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他们会是夫妻吗？如果他们当真是夫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独特的葬式呢？基因检测需待回京后借助仪器才能得出结论。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的发掘也到节点上了。
3: 对石头比较有意思，这堆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墓主人下葬之后，一般他会盖上盖板，然后填土，把这个整个这个土块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你后期无论怎么样，它这堆石头不会扎到土里边去的。所以它一定是下葬之后盖上盖板，或者没盖盖板，然后直接就填的这堆石头，然后再填的土。这挺有意思，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积石墓的那种感觉，它填土里边大量的这种大石头，
4: 那个土都是要你首先你要把它打得特别碎过一遍，然后上来再过一遍筛子，因为它最小的那种小珠子可能比黄豆粒还小，比绿豆大一点那种的，你特别容易那什么，咱们必须得过一遍筛子。
0: 考古发掘是个极其较真的细活，任何细小的遗物都不能放过。

一片是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进入九月，胡斯塔的雨水仍旧很多。
1: 今天的工人呢？
2: 就是
3: 这不是下大雨了吗？都不敢来了，看这天儿。
2: 走。
3: 他一来，他一旦那个发大水，就回不去了。
4: 我这是第二车，在绕里。
0: 民工来不了，铲土装车自己干。有考古队员说，这么干能抗寒。呼斯塔，蒙古语意为有白桦林的地方。斗转星移，斯人已去。现如今，白桦不在，但神奇依旧。四千年前，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在西域大通道上修建一座大城？中心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巨大的宫殿里举行过怎样的仪式？众多的墓葬为什么形态各异？大型石板墓里为什么空空如也？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西域文化渊源是一个大课题。问古天山，考古呼斯塔还要多久才能大功告成？考古队领队贾孝兵说，也许再有2-3年，也许还需要很多年。呼斯塔是一个孕育神奇的地方。

0: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耕读传家。穿过芬芳山谷，走进美丽乡村，历史上为何有众多文人雅士云集这个小山村？他们怀揣着怎样的理想和抱负？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耕读传家，马上回来。
1: 快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
5: 地方
6: 再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原来，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那么，这里流传着哪些有关窦燕山的故事呢？与同学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天津市蓟州区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三字经？
3: 读过。
1: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
4: 不知道。老师
5: 知道。
1: 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一会儿呢，我要带领大家呢，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好，跟我一起走。
0: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维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0: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谁知道入仕什么意思？
6: 当官。
7: 当官。
1: 对，就进入仕途了，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0: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啊，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0: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 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

0: 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侃、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宜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宜、窦宇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进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营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芳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进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0: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印园林图浮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淑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你看有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然后呢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是吧，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博收极乐岁，况乃足道良。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0: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他们当时是八个人，按照这个什么，一共是九亩地，八个人分这九亩地。
2: 怎么
0: 分
2: 呢？
0: 景田制呢，它是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他们呢就是古人呢就认为说上古三代土地制度是最完美的。川方三影呢就想着怎么消除当时社会存在这种不平等是吧，怎么是让这个村民达到这个富裕富强是吧，然后他们就想着用这个景田制在这做一个这个什么实验。那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就以树枝给演示这个
2: 啊，这井，
0: 对，它是景田制是吧，它是井嘛。然后呢在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那个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就是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这样就不怕有你如果是遇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义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疏浮，曲折随源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

0: 领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大家看这个小河上面是吧，就建了好多桥。
2: 对，
1: 你看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大家看那个叫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是吧，这个叫守义桥。
2: 桥
1: 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3: 啊，
1: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长卫村呢是吧，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就是从这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番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这种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番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是吧，这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教化去教化，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你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是吧，另外一个相互关照，这种就特别明显。这是川番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0: 川番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从燕山故里到川方峪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6: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深埋地下700米处的一个巨大装置，它的核心是一个直径达35.4米的有机玻璃球体。
2: 从这儿可以进去，
3: 哦，从这底下再钻进去。
2: 对对，是的，
3: 走来，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神秘装置的内部了。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球形越到底部，它其实留的空间不是特别多。
2: 现在说话已经有明显的回音，
3: 我这是相当于是入口，我在这儿说话大家听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如果进来能听出来吧，一旦过了这个交界点以后，它的回声就出来了。哇，这里面好壮观。
2: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有机玻璃球的内部。
1: 站在球体内部平台上，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内壁由无数透明的有机玻璃体组装而成，这犹如一道屏障，球体内外完全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个静谧的空间。这个巨大的球体装置位于我国广东江门的一片大山之中，深入地下700米的地方。这是我国2025年8月开始正式运行的中微子观测装置，它可能揭开宇宙神秘的幽灵粒子中微子的真面目。中微子是一种神秘的基本粒子，宇宙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无论是宇宙中超新星爆发，还是太阳内部核反应，都会产生中微子。但是宇宙中大部分中微子是宇宙诞生之初大爆炸时残留下来的。
4: 中微子非常非常小，比电子还要小很多。它的绝对质量呢，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它非常非常轻。
1: 作为宇宙中非常微小的粒子，中微子小到现有的显微设备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它来无踪，去无影，被称为宇宙中的幽灵粒子。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任务是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这是中微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目标。它对人类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以及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微子实验装置为什么要设置在700米的地下呢？
3: 徐老师，咱们为什么要挖这么大一个大坑来做这种观测设备？
2: 是因为它第一个功能是要屏蔽宇宙射线，让这个山体700米的山屏蔽宇宙射线。
3: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山体和山体上面这几百米的岩石土壤，
2: 对，会阻挡宇宙射线，
3: 像一个防护罩一样。
2: 是的，
3: 把宇宙现在给阻隔住。
2: 对，
3: 但是宇宙射线被阻挡住了，那个幽灵粒子能过来吗？
2: 幽灵粒子不受影响。幽灵粒子它是直接可以穿透地球的，它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叫幽灵粒子？就是因为它在宇宙空间中到处飞，
3: 然后看不见。
2: 看不见。
1: 如果将中微子放大到足球大小，那么灰尘的大小就相当于月球，甚至是一颗小行星。因此，想要捕捉到这些中微子，就需要一个极为纯净的环境。那么这台巨型球形装置是如何捕捉幽灵粒子的呢？它叫有机玻璃球，直径35.4米，是捕捉幽灵粒子的核心部件之一。它由263块厚达12厘米的有机玻璃板拼接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有机玻璃球体。这些有机玻璃板是研究团队通过数年时间研发出来的，透光率达到了97%，厚度偏差不超过1毫米。

0: 有着极高的透光性，能确保微弱的光信号高效通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背景噪声干扰。装置建成之后，会灌入20000吨叫做液体闪烁体的物质。中微子由于质量轻，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但当它穿过液闪时，少量中微子会激发液闪，发出极其微弱的闪烁光，然后由玻璃球内部排布的近 4.5 万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也被称为黄金瞳的物体捕捉到，并转化为电信号供科研人员研究。
1: 在这个液闪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放出一些光子，光子就飞到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表面这块，然后就会产生转成电信号。这个底下是有加电压的装置，要加1800伏的电压，然后它会把这个电子往里拉，拉到我们所看到这个小圆盘里边。
2: 哦，中间这个。
1: 对，这个电子拉到小圆盘，然后在这个圆盘里面进行倍增。因为一个电子，你想想在电路里面你是看不到它的信号的。它倍增1000万倍，就一群电子，然后就会能形成一个信号。
0: 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不到一年时间，2026年6月10日，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就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全球顶尖的科学期刊《自然》正式刊出。浩瀚宇宙有无数奥秘在等待科学家的破解。距离广东江门1000多公里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雅龙江畔群山万壑间，一条地下隧道的深处隐藏着另一座探索宇宙的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在这里，中国的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暗物质。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中大量的反常现象。许多天体的运动与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不符。经过漫长的探索，在20世纪末，天文学家在理论上提出了暗物质的假设。之所以被称为暗物质，是因为这些物质不会发生电磁作用，所以永远无法被看见，但我们可以通过它发出的引力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暗物质探测实验室并不容易。暗物质无法被看见，而它和其他物质的作用又极其微弱。暗物质探测的基本思路就是找到一个幽深的场所，在这里通过种种手段屏蔽掉所有我们已知物质的影响。在这样绝对干净的环境中，如果高精度的探测器仍然发生了反应，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物质造成的。
3: 我们2008年8月8号在电视上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说咱们锦屏隧道正式贯通。那么这个锦屏隧道的特点呢，就是长隧道大埋深，其中中部那个埋深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2400米到2500米，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啊，说这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建我们地下实验室的一个地方。
0: 当时，建设者们正在雅龙江上修建巨型水电站，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能，他们在这里开掘了一条长达17000米、连接锦屏山两侧的超长隧道。到达现场之后，岳谦和同事们喜出望外，这条隧道正是修建暗物质实验室的绝佳场所。隧道上方覆盖着超过2000米的巨大山体，它们屏蔽了各种宇宙射线，让这里具有了目前世界上一流的探测暗物质的环境。那么，这个2400米巨大山体覆盖的神秘实验室，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隧道的最

0: 深处，我们走进了仅凭一期的地下实验室。穿过厚厚的铁门，一个神秘的空间展现在眼前。由于在地底深处，实验室的面积并不大，只有100余平方米。这里就是清华大学暗物质探测的核心装置。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暗物质实验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实验装置区域啊。你可以看，咱们可以看这个右边这幅图，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锦屏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山底下，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我们周围又给它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那么这个探测器呢，就能在里边非常冷静的去思考，非常这个安静的去能够希望找到这个暗物质粒子和它的这个相遇。
0: 推开这扇门，里面就是暗物质实验最核心的装置——暗物质探测器。
2: 就是反的是吧？
0: 暗物质探测器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守株待兔。探测器可以记录下所有与它产生碰撞的信号。如果由于普通物质不同的信号，那么就有可能是暗物质。
1: 那么如果我们找到了暗物质粒子，那就标志着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特别大的一步。我们实际上对宇宙的认识，乃至于对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发展，应该我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这一方面突破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0: 除了清华大学，在这里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他们的探测又是怎样进行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探索宇宙奥秘。我国还有哪些令人震撼的大科学装置？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
7: 这样行吗？

0: 隧道深处。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不远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实验室。与清华大学不同，上海交通大学使用液态的氙来探测暗物质的踪迹。
1: 探测的大概原理就是采集暗物质和氙产生碰撞产生的信号，通过这两次发光的信号，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包括它的发光位置、能量等等等等。然后做一系列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到暗物质的一个信号的排出线。
0: 截至目前，仅凭地下实验室虽然还未探测到暗物质，但这是目前全球宇宙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它打破了国外对深地实验设施的垄断，已成为我国基础物理研究和多学科前沿探索的不可替代平台。为了更深入地探索宇宙，我国已建成并运行着多种大科学装置。这是位于河北兴隆用来观测宇宙的郭守敬望远镜，又叫 LOMOS， 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设计的大市场兼备大口径的新型光学天文望远镜。
2: 大家看见看大屏幕啊，发目标了，第一个目标过去了。
0: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首次在一块镜面上同时实现薄镜面和拼接镜面主动光学技术的望远镜。在它的胶面上有4000根光纤，可以快速定位目标天区中的4000根。

0: 宙天体，也就意味着一次可以观察4000颗星星。郭守敬望远镜在科学上开创了大规模的光谱巡天，成为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具有光谱之王的美誉。这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于贵州平塘的山谷之底，像是一口镶嵌在青山之中的巨型铝锅，它叫天眼，也叫 FAST。 主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25万平方米约30个足球场大小的反射面，另一部分便是反射面四周高高耸立的600米高塔。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500米的巨大口径让天眼能够接收更多的宇宙信号，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137亿光年之外，那里已接近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和光学望远镜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用来观测发出可见光的物体，射电望远镜的发明突破了人类依靠眼睛观察事物的习惯，通过电磁波来分析判断，这是人们感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1: 我们现在天文观测都是在电磁波，就是在电磁波这个波段上观测，它是不同的波段。你像拉莫斯特，它是在可见光的波段 ；FAST 就是天眼，它是在无线电波段。这个天眼呢，它在无线电波段里面呢，它是属于波长比较长的那一段。
0: 至今，天眼已发现1000多颗脉冲星，每一颗脉冲星都有其特殊脉冲及稳定的转动频率。通过观测到的信号，可以区分每一颗脉冲星以及它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相当于在宇宙中建立了具有特殊信号标记的灯塔。灯塔数量足够多时，就可以一起构建起宇宙坐标系，助力人类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射线探测装置就布置在这里。这个庞大的探测器阵列直径超过了1000米，它有个昵称叫拉索。拉索的中心位置是由按品字排列的三个大水池组成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面积约78000平方米，周围则紧密排列着5216个电磁粒子探测器和1188个缪子探测器。此外，还有由18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组成的望远镜阵列。拉索可捕捉高能宇宙射线，收集伽马光子，它们就像宇宙的信使。了解到它们的来源，就有可能破解发出这些宇宙射线的天体信息。拉索自运行以来，科研成果如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虚拟装配，真实飞天。太空之旅有哪些神装守护？
2: 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0: 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

0: 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拉索自运行以来已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已多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从仅凭地下实验室到江门中微子实验，从郭守敬望远镜到中国天眼，再到拉索，凝聚了几代中国科学家智慧、雄心、抱负所建成的这些大科学装置，不仅是震撼的科学奇观，更展现了我国深耕宇宙前沿、求索天地本源的坚定信念。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一座高大的山体，名叫雷公山。在当地的民间传说当中呢，这座山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据说山中常年是雾气笼罩，暴雨如注。在雷公山的山脚和山顶间啊，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是整个贵州省苗寨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山中常有雷电暴雨天气出现，但是村寨当中百姓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考察当中啊，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说啊，每当雷电来临之前啊，山中总是会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叫声。难道说这雷公山的天气变化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村民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从而规避风险？我们先去看个究竟。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在雷公山的山岭之间，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其中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十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形成了壮观的屋包山之势。苗寨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依循一山一岭一寨的分布格局，散落在雷公山中。灵动多彩的苗疆风情给苍峻的山岭增添了迷人的气质。然而雷公山的天气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雷电暴雨更是常客。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常见的放电现象，

0: 在有些雷电天气集中的地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雷灾。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山背村，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雷击村。生活在那里的村民更是闻雷色变，每当天空中传来雷声，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回家中躲避雷击。多年前，随着相关气象专家的到来，雷击村的秘密就此揭开。广阔的水性梯田为对流云的形成提供了充沛的水分，与此同时，雷击村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漏斗型地貌中，大大加强了对流云的停留时间和强度，由此对流云带来的雷电现象才会时常出现。反观我们正在考察的雷公山，这里虽雷电较多，但山下的村寨却很少出现雷击伤人的事件。相较雷击村闻雷色变的村民，雷公山苗族百姓的生活则显得十分安详平静。反常的现象让雷公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处隐秘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巍峨山岭，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自然生境？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族百姓又有着哪些应对自然的智慧和生存法则呢？考察队首先来到郎德上寨调查走访。采访中，队员们得知，这里的苗族百姓竟然可以通过山中传来的一种奇特叫声预知暴雨雷电的到来。
1: 听在俺市里面叫的，
2: 叫响起码响一两百米开，你在一两百米会听到的。
0: 据村民说，每当山中传来这样的怪异叫声，不多久，雷公山中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长此以往，人们便把这奇特叫声当作了雷电来临前的信号。
1: 还有两个哥哥，皮肤是黑的。
0: 根据村民的描述，雷公山中出没着一种奇特的生物。据说这种生物出没于溪流沟渠边，头上长角，看起来体型与青蛙差不多大小。当地村民推测，山中那神秘而奇特的叫声就是出自这种生物。
3: 村民所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物种呢？队员们去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打听相关的线索。没想到啊，管理局内的一位生物专家还真的见到过一种与村民描述极其吻合的生物。据专家说，那是一种出没在雷公山小溪边的生物，远远看起来呢像一只变异的青蛙，可是要走近了看，会发现它头上啊长有几个尖尖的角刺。这种生物啊，往往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婴儿的啼哭声。据专家推测，这种奇特的生物的现身或许呢与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可是这种奇特的生物真的能够预知天气的变化吗？考察队决定跟随生物专家进山考察。
0: 李阳，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4: 高级工程师，
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雷公山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研究。行进在雷公山中，山中的浓雾逐渐加重。李阳说，这样的天气更有利于我们的寻找。他建议队员们沿着山中的溪流仔细地查看。
5: 产卵的场所必须是要小溪流，水质比较干净的小溪流里面它才能产卵。
0: 半个小时后，一位队员有了发现。
6: 有吗？
5: 有个蝌蚪。

0: 在溪流中的一块石板下，队员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蝌蚪。紧接着，队员们又在这处水流平缓的小水洼中陆续找到了另外三只蝌蚪。
1: 这只好大哦，
0: 它们头部大，尾巴细长，身长接近于成年人的食指长度。
2: 这是灵山之蝉的蝌蚪，你看它的蝌蚪是过体，要比其他之蝉过体要大，尾部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那个 V 型的图案。
0: 李阳告诉队员们，此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雷山姿蝉的幼体。雷山姿蝉是一种仅分布在雷公山地区的珍稀姿蝉物种，民间也把它叫做胡子蛙。据李阳推断，它就是村民们所说的那种叫声怪异、长相奇特的神秘生物。李阳向队员们介绍说，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姿蝉会在水下完成繁殖。虽然我们这次没能亲眼见到成年姿蝉，但是能找到多只姿蝉蝌蚪已十分幸运。
2: 蝌蚪期在水里面生活必须要三年。
0: 李阳告诉队员，自然界中的蛙类从卵到蝌蚪再到变态成幼蛙的过程往往只需要15到60天，但是自然蝌蚪在水中要经过2个冬天，第三年才能完成变态过程。因此雷山姿蝉有着漫长的生长期，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物种的成活率和数量。

0: 雷山滋禅，千年突山，暴雨中心雷电频发，极端气候下物种和生境会发生改变吗？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专家说，滋禅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物种，在地质变迁频繁、气候复杂多变的地质历史时期呢，滋禅蝌蚪面临食物匮乏的问题，于是呢，他们选择延长生长期，在水下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当中呢，缓慢的生长，等到自然条件好转，再变态为滋禅上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雷山滋禅的生长周期啊才如此的漫长，数量也十分的稀少。成年滋禅在上岸之后呢，需要靠肺和皮肤来呼吸，可是它们的皮肤很薄，而且呢裸露在外，需要不断分泌粘液来保持身体的湿润，因此滋禅一般生活在潮湿有水源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身体的这种特殊性，它们的皮肤对环境优劣非常的敏感，而雷公山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呢，正是珍稀的雷山滋禅能够在此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那么雷山滋禅为何会在雷电暴雨来临前发出鸣叫呢？难道它真的像村民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预报天气变化吗？

0: 对于村民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报天气的说法，同行的地质专家周明忠在分析后认为，雷山资产的叫声与当地气候环境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要想得知其中的缘由，还需对雷公山一带的自然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走访中，考察队得知雷公山中除了有雷山资产这一独特物种的存在，山中还生活着众多珍稀的动植物，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一种古老的高大树种，当地苗族百姓将它们视为护佑村寨的神树。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建议队员们进山寻找神树，并由此对雷公山的动植物生境展开考察。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一处名为阁头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寨子的中间一棵千年古树拔地而起，这是一棵被誉为秃山王的高大树木，虽早些年遭受过雷击，但现存的树高仍达到了45米，直径约2米，5位成年人才能将大树合围。秃山有万木之王和天然活化石的美誉，秃山树干通直，树冠呈圆锥形，有着喜热喜湿的习性，多分布在温暖潮湿的西南山地。据说苗族祖先迁来此地后，直接以秃山下弯的枝丫为梁搭屋居住，参天的大树庇佑了一代代苗族百姓生存繁衍，被当地人视作护佑村寨的神树。由此看来，雷公山一带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既滋养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苗族百姓的聚居繁衍提供了众多便利。然而潮湿的气候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身患风湿病的几率也会相应提高，于是从很早之前开始，苗族百姓便踏遍雷公山寻找医治病患的方法。文玉忠是当地的一位苗族药师，对于雷公山中的众多药材他早已是如数家珍。文玉忠今日进山寻找的便是这种名为雷公藤的药材，这看似不起眼的藤本植物在苗族药师的眼里却大有用处。雷公藤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断肠草，它本身是一种剧毒药物，尤其以表皮的毒性最大，苗族的药师们已然掌握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将雷公藤的根和叶进行一番处理后，便是治疗风湿关节炎的上好药材，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为雷公山苗族百姓对抗潮湿气候的一剂良方。为了对雷公山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1: 只要一接触到我们的动物，数据就实时的传回到我们的这个中心了。
0: 在这里，队员们看到了一段极为珍贵的画面。这是架设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微型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视频中有豹猫、白颈长尾雉、白鹇等众多珍稀动物现身，此外也不乏黑熊等大型兽类出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队员们，雷公山中生活着约5000种动植物，是全球中亚热带一个极为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0: 而雷公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这一带丰沛的降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查阅资料后，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到1600毫米之间，是整片苗岭山区乃至贵州省的一处暴雨中心。可是让队员们不解的是，在苗岭山脉的绵延群山中，为何雷公山一带得以称为暴雨中心？这一地区的地质环境又有着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1: 植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稻花鲤鱼，这是一种养在农田里的鲤鱼，利用稻田的水面养鱼，是山区百姓因地制宜的又一智慧。稻子成熟的时候，稻田鱼的味道也最为鲜美。村民杨阿勇准备制作雷山苗寨的传统美食酸汤鱼。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是流传在黔东南的一句俗语。而雷公山一带的苗族百姓

0: 性将各种食物制作成酸食，更易于长期存放。这也是当地人应对潮湿气候环境的方式。雅勇用到的鱼酱酸，便是雷公山众多酸食里的一种。它是一锅酸汤鱼必不可少的材料。世代生活在河流溪涧旁的苗族百姓发现，来自于雷公山湍急小溪中的贵州爬岩鳅最适合用来制作鱼酱酸。这种只有手指长短的小鱼静静地藏在石缝之间，要想找到足够数量的小鱼，往往要在山中忙活大半天。而正是这份对原材料的执着，体现了雷公山苗族百姓对于酸的极致追求。专家告诉队员们，潮湿的气候环境带给雷公山丰富的物产，人们就地取材，创造出独具风味的美食。而这种就地取材的朴素观念，更是贯穿在苗寨中的各个角落。在雷公山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依山势而建的吊脚楼是构成整座寨子的主体，而支撑一座座吊脚木楼的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的地基。这种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这种用作地基的石质材料也是非同一般。
1: 这就是取材于我们雷公山地区，就是这里的主要一种岩石类型，就是我们称为浅变质岩。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些结构啊，我们看到有这种砂质的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岩石定名为变鱼砂岩。
0: 专家解释说，变鱼砂岩是一种浅变质岩，在雷公山地区分布广泛。这种岩石坚硬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化能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地基的稳定性。而浅变质岩的出现为专家破解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关键线索。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的山体以浅变质岩为主，它的岩石性质与贵州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碳酸岩岩有着显著的区别。相较于碳酸岩岩，雷公山的浅变质岩更有利于形成土壤，为动植物的生长和雨水的存储提供必要条件。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两种岩石的不同性质，专家决定去到实验室进行一个现场的试验。
1: 这是雷公山地区我们采来的这个变鱼砂岩的样品，这是采自贵阳地区自存的石灰岩。我们想看一下两种岩石它遇到氢离子，也就是说遇到我们的水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专家将浅变质岩与碳酸岩岩研磨成粉末，然后分别放入了两个烧杯之中。
1: 接下来要加上稀盐酸，看一下它的有什么现象。
0: 稀盐酸倒入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雷公山岩石所在的烧杯没有出现任何反应，而碳酸岩岩所在的烧杯出现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杯中的碳酸岩岩粉末在短短数分钟内便不见了踪影。
1: 像贵州中部和西部是以碳酸岩岩为主，当它发生化学风化作用的时候，它里面的成分是以溶液被水带走了，所以在这些地区呢，土壤的话相对比较贫瘠。
0: 周明忠解释说，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使雷公山地区沧海变桑田，曾经的古海洋环境成为了今日的高海拔山地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地下的高

0: 高温环境使这里的岩性发生了改变，一处以浅变质岩为主的山体在贵州东南部横空出世。不易溶于水且富含硅酸盐矿物的岩石特性，使浅变质岩地区风化出了丰厚的土壤，而独特的近地表岩石构造也十分利于水的存住。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湄公山山体表层的浅变质岩密集发育，成为了一层天然的储水层，而其下部的岩石却非常致密，成为了一层隔水层。正因如此，湄公山得以将丰沛的降水留存在山体中，并发育了众多山间河流，成为了黔东南地区的水塔。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湄公山之所以成为暴雨中心，与这里的地形及地理方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湄公山作为苗岭山脉的最高峰，最高海拔接近2200米。从东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大山体的阻挡后，沿着山体迎风坡迅速抬升，最终形成了丰沛的降水。与此同时，湄公山极大的海拔落差和温度变化，除了带来丰沛的降水，还会时常产生强对流天气，因此雷电现象在湄公山也较为常见。考察到这里，对于当地人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知天气的说法，专家也有了自己的推测。他解释说，每当山中大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会不断增加，这个时候喜爱潮湿的资产会从水中出来，在岸上觅食并发出鸣叫。有的村民把这奇特的鸣叫声和紧随其后的大雨雷电联想在了一起，久而久之便把这雷山资产的叫声当成了天气即将变化的征兆，而这体现的正是当地苗族百姓生活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总结。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让湄公山成为黔东南最大、最为古老的绿色屏障，同时也是地球上一处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孤山、雷山资产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山下的雷山县，一年举办一次的苗年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苗歌大赛、芦笙五月大赛、苗岭斗牛大赛等等，苗族百姓们尽情地向游客们展示着苗族特色的服饰、饮食和歌舞，也将这份深厚的文化自信代代传递。
1: 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千百年来啊，世代生活在雷公山下的苗族百姓正是秉承着这个理念，他们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和资源，顺应天时地利，把一条条生态保护的乡规民约传承至今，创造出了一片山与人相依相存的和谐家园。也正是有了苗族百姓们的这份坚守，雷公山的生态才得以保存得如此完好，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境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腌制泡椒，为什么还要将活鱼一起入缸？
1: 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0: 重庆老火锅里隐藏着哪些非同寻常的食材？
2: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感受街头巷尾的别样美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总有一些美食隐藏在街头巷尾，哪怕是一片烤肉或是一块涮肉，都隐藏着制作者的技艺和巧思。哪种食材一定要放在这个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
2: 你下次要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1: 这样形似太空舱一样的炉子到底怎么烤鱼呢？哇，
3: 烤得太好了吧。
1: 有着万千滋味的重庆火锅，想吃它竟然得拼桌又拼锅。
4: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十年重庆万州重庆渝中，体验一把街头巷尾的好味道。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3: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

0: 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
1: 我们这个网烤专烤各种不服，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0: 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3: 老板，锅盖上来一份干的。
0: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4: 市面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去涮了哈，弄下油再拿进去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0: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4: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3: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来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0: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6: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7: 我噻。
8: 哎，你这是我的，我是。
6: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9: 我是管老板的。
6: 管老板的呀？
9: 啊。
6: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啊。
7: 你猜我们是什么关系？你三个
6: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7: 大姐。
6: 啊，大姐。
9: 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丹斯。
6: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弄各的。那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7: 正常的就是丈母娘。
6: 哦，
7: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9: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
6: 胸膘肉是哪块啊？
7: 这边是胸部上那个，
6: 胸部
7: 最精华的胸部上那个，
6: 就是牛胸是吧？
7: 对，这个地方它吃起很嫩脆，
6: 又嫩又脆，
7: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多，
6: 就一点点。
7: 哎，对，
9: 就这一点点，
6: 就这么点儿。
7: 哎，就这么点。
6: 哦。
0: 这就是胸膘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膘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膘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

0: 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她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1: 马阿姨
2: 啊，
1: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2: 啊，
1: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2: 哎，这个胸膘要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切不到片儿。
1: 太软是吧？
2: 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膘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2: 切成不要太贴薄了，要稍微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 它就没了。
2: 你看就这么厚。
1: 我能试一下吗？
2: 来，
1: 教教我。
2: 手要按住啊！
1: 按住啊！
2: 手按住啊！
1: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哈。
2: 可以，切得很好。可以，切得很好。哇！
0: 马阿姨说，胸膘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膘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膘肉，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膘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平时店里回头客多不多？
2: 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
2: 对，
1: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2: 是，
1: 哇，这太香。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拿些蔬菜，
2: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除一下醋点，
1: 再蘸一下醋，
2: 一口把它吃了。
1: 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2: 再来，
3: 麻辣鸡上菜，
4: 麻辣鸡上份羊皮。
0: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怪石嶙峋的山洞里藏着什么美食？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呢？在重庆市万州区有一条烤鱼街，每天下午4:00烤鱼盛宴都会如约开始，食客们汹涌而来，将吃烤鱼的气氛推向了最高点。
5: 所有这个鱼都在肚子里面去了。
6: 到万州不做万州烤鱼，算别来了。
0: 万州烤鱼，现杀现烤，鱼皮焦香，鱼肉细嫩，再浇上热辣的汤汁配菜，让人食欲大开。万州吃烤鱼不分流派，不问出处，而好吃的秘诀就是，
7: 我们最大的秘诀就是他们这个泡椒吧，
8: 这个泡椒酸辣酸辣的那种，然后很香，
9: 泡椒汁儿啊，就像给这个鱼肉注入了灵魂。
0: 为什么说泡椒会是万州烤鱼好吃的秘诀呢？ 万株。

0: 的泡椒又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味道调查员开启了万州烤鱼的探索之旅。
1: 大家看啊，我身后的这家烤鱼店乌泱泱的全部都是人，看来他们家的烤鱼味道一定很不错。走，咱们赶紧去他们家店看看。
2: 哎，小哥几位？
3: 哎，你好，你好。哎，
1: 小冉，我找的就是你。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冉杰是土生土长的万州人，他继承家业，经营着这家烤鱼店。作为烤鱼店的店主，没有点好手艺可是不行。
4: 这个鱼口感很好，麻辣鲜鲜香，五味俱全。这条鱼吃完，我们要空盘。
0: 冉杰告诉味道调查员，要想做好烤鱼，就得先要做好泡椒。为此，冉杰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场所。
1: 二仙洞，
5: 带你找宝贝啊！
0: 哇！随着一步步深入山洞，洞内怪石嶙峋的景象让味道调查员愈加好奇，冉杰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
1: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你根本没有路啊！
5: 慢点啊，小心老头啊！这个尖尖，
1: 这个洞顶也太低了。
5: 现在的洞穴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看上面，要看下面，注意脚下滑啊！头，老公。
1: 这里边这么大，这么多坛子，这坛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5: 有的是酒，有的是泡椒。泡椒在那前面。
1: 泡椒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洞里呢？
5: 天然的溶洞嘛，它恒温恒湿，泡出来的泡椒啊，它会更好吃，味道更好。
1: 来，赶紧给我看看你的宝贝吧。
5: 来，
1: 碗盖一揭开，整个泡椒的味道扑鼻而来，可以尝一下吗？
5: 来呀，尝一个。
1: 好，
5: 来。辣吗？
1: 嗯，
5: 不可能啊！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1: 没有啊，
5: 细品品。啊，
1: 更辣了，我根本没有尝出别的味道。
0: 除了辣还是辣，味道调查员在这坛泡椒面前彻底败下阵来。那为什么冉杰要说泡椒里还有鱼香味呢？
5: 它是有一种鱼香味在后面的。
1: 为什么会有鱼香味啊？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5: 你看看，它肯定是内藏玄机啊，看到没？
1: 这是一条鱼啊。
5: 对啊。
1: 为什么会把这个鱼和泡椒放在一个坛子里呢？
5: 这个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种泡椒的制作工艺，这种叫鱼辣子。
1: 所以我吃的这条辣椒是和鱼待在一起的辣椒。
5: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所在。
0: 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一起腌制呢？这样腌制的泡椒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鱼香味？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奥秘，冉杰决定要亲手腌制一坛泡椒，让味道调查员见识见识。
1: 哎，你今天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愿意把自己的宝贝秘密都公开了是不是？
5: 来吧，把坛子拿过来，我们来开始了。
0: 在坛内加入高粱酒、红糖和醪糟，搅拌均匀。接下来就轮到活鱼上场了。
5: 接下来就要开始放我们的鱼了。
1: 活鱼直接放这坛子里？
5: 对啊，这个活鱼下去，它才能跟那个泡椒啊碰撞，才能让它这个鱼的鲜味渗透到那个泡椒里面。
1: 哦，所以意思是得把活鱼放进来。
5: 必须活鱼。
0: 接着再加入鲜红的二荆条辣椒。层层堆叠，直到坛口压紧，排出空气。
1: 咱们这鱼放在这个缸里边，需要放多久呢？
5: 要放两个月。
1: 两个月？
5: 对啊，它必须和那个泡椒在一起充分的融合呀，因为鱼跟泡椒这样融合在一起，它能产生一种鱼香味。
0: 冉杰说，根据相关部门批准，泡椒坛可以放置在山洞中储存。接下来，这坛泡椒将在恒温恒湿的山洞里发酵两个月。当地人称这种泡椒为鱼辣子，而鱼辣子也就是万州烤鱼的灵魂米料。

0: 特色泡椒鱼辣子已准备妥当，那么冉杰在烤鱼的做法上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冉杰，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啊，调料也都俱全了，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2: 我们万州烤鱼一般都是用的鲤鱼啊、嗯。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腌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腌鱼水。
1: 这个是花椒、干辣椒段、生姜、柠檬片，这大葱，这是盐、薄荷叶。
2: 来，
1: 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腌鱼水里的香味四溢了。
0: 为了让腌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渐渐的，鱼肉肉质变得松软，这种特制腌鱼水也赋予了鱼肉复合的香味。接下来就可以烤鱼了。
1: 这么大一个锅炉，这是干嘛用的呀？
2: 这是我家的烤鱼炉太空舱，怎么样，像不像？同温在300度左右了，一条鱼8分钟就能熟。
0: 冉杰说，这个直径3米的烤鱼炉可以同时烤20多条鱼，加快了出鱼的效率。烤炉内固定的温度可以将鱼肉烤得更加焦香酥脆。3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鱼肉吸出油脂，鱼皮受热膨胀，逐渐呈现出焦黄的色泽。烤好的鱼肉还需要经过最后的炖煮，鱼辣子切断入锅煸炒，配以红醋提味，再浇到烤鱼上，这样一盘万州烤鱼酸辣鲜一应俱全，为舌尖带来欢愉。
3: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鲜美，
4: 对，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在万州才吃得到。
0: 冉杰说，烤鱼的技艺来源于先辈们的智慧。过去长江上跑船的船工们抓到江鱼，上岸简单烤一烤，就是一顿美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万州烤鱼。吃重庆火锅，为啥拼锅又拼桌？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
5: 1个小时吧，
6: 我不晓得他们的车太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老板还有打我，
5: 还有一下子，还有一下子。
0: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7: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你还是会想来吃。
0: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8: 从海南过来这边，
9: 从安徽芜湖来的，
10: 浙江过来的。
0: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本次味道调查的第一惊，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1: 请您用餐了。
1: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5: 我的朋友拼桌啊，这次要拼桌，
1: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2: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啊？
13: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4个你用，这4个我们用。
12: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3: 对，
0: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4: 水八块，快快香。
0: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4: 水八块，快快香。

0: 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 谭老板，
2: 拿一碗嘛。
1: 好的，吃了拿走。
3: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让味道调查员着实遭遇第二惊。
4: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5: 猪天堂，
4: 哎，
5: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4: 对头。
3: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他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邓小宁刚一出口，味道调查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5: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6: 有啊，这里的。
5: 这个就是猪天堂、
6: 啊、对对对，
5: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4: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的上我。
3: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邓小宁却让味道调查员不要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4: 鸭肠。
5: 哦，这是鸭肠。
4: 正宗鸭肠。
5: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4: 哎，对折了。
5: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4: 哦，
7: 肯定比两米多，
5: 两米多，比我人都高，
7: 起码是两米五吧。
5: 两米五。
3: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8: 老板，来点脑花噻。
9: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3: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4: 撇打。
5: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4: 撇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的。
5: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
4: 哎，
5: 您
4: 撇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起，哎，好撕起来。
3: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5: 这个地方，
4: 哎，
5: 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3: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仔细细的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
10: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了。
5: 那我尝尝看。
4: 嗯，好
5: 香啊。
4: 哎，这个鸭肠差不多。
5: 如果从自己头

0: 吃了。
1: 你是多对我不厚？
2: 我的朋友在喊我火锅的话，重庆火锅老板。
3: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别吃五顿。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冉杰钻研烤鱼技艺，只为守护住万州烤鱼的地道风味。邓小宁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百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无尽之野溯源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箭牌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天山问地，考古昔物，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0: 沉重的石板。
1: 一二三，
0: 好嘞。锋利的剑足，
2: 这个应该是骨质的。
0: 怪异的石器，
3: 相当于璧的形状。
0: 别致的铜针，
2: 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0: 恐怖的藏式，
4: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
0: 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考古发掘、探秘王谷，墓穴里躺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精美的随葬器皿铭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葬坑，骨骸相伴着凶器，玉笔。图案透闪着卡通般的灵动，大型的石板墓空空荡荡。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诡异神奇。
5: 仓
6: 呗，
5: 仓库嘛，
2: 一定要小心啊！哎，小心，小心。导演巴特，你把那个棉袄脱了，这本来离的空间就不大。
5: 那可咋了？
7: 体积太大了。
2: 那石头咋弄啊？
8: 这不好站，行吧？
2: 哎，可以，快赶紧套绳子，快！
9: 不用，
2: 上绳子。
9: 这边
2: 不用动，
9: 往中间一放，
2: 下巴，赶紧掏那个，
9: 小心，这边不动，
10: 小心头骨，
2: 下巴，你的脚可千万别碰那边啊，好，站紧了，来，
11: 那边也得转，
2: 使劲，
11: 也得转，
2: 一二三，
12: 来，抓底下，抄底下，往上抬。
2: 来，这，好，稳住。
0: 贾孝兵，考古工地领队。考古天山，老贾已是第7个年头了。2018年8月末，对呼斯塔古墓和建筑基址的发掘到了收尾阶段。
2: 不是对面，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呼斯塔。
0: 抬走石棺盖板，一如既往，这具石棺里也填满了淤土。
4: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2: 四十。
4: 这得45。
2: 45你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0: 石棺外，殉人的骨骸。粗壮的肢骨表明，陪葬墓主人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被宰杀了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殉人，是本族还是外族？破解这个疑问，基因考古可担当此任。刚叮嘱完这边的工作，另一处发掘点传来了好消息，贾孝兵马上赶了过来。
2: 这应该是个足，说白了就是那个弓箭的那个箭头，这个应该是骨质的，看现在看起来啊，应该是骨质的。
0: 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遗物，
2: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体的，这个就听一听啊。这后边这部分我们叫它艇。
0: 参加呼斯塔考古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暂别课堂，置身天山，但凡有了重要发现，年轻的考古队员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2: 为什么要大面积的刮一刮看一看呢？就看看还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块陶片啊，那咱不知道这个古族的年代，那我这个陶片 这个口沿和它底下这种凹旋纹，一看就跟咱这个跟咱以前挖那个暗化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那就能定下来这个这两件东西的年代了。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注意它这个遗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对吧？
1: 考古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获取古代信息，对周边环境的甄别是确定出土器物文化属性的关键。古质的建筑圆润而不失坚挺，用作杀生的兵器竟然做得如此精致，实属罕见。考古发掘，但凡罕见，就意味着有重要发现，而首次面世便可以被定性为重大发现。比如先前出土的青铜骨柄刀、青铜骨柄锥、青铜镯戈，再有就是这枚玉笔。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呼斯塔，考古人最是幸运。
0: 那边啊，有个陶器口沿出来了，非常好。这个器型和纹饰都挺典型的，咱们去看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个口沿儿，啊，盖上了是吧？行，那咱们现在先把它清出来看一看。都扫出来，我再看一下。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戳印的，这个是个蔽点纹，这种来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沿出的挺重要，它虽然不是这个完整器，但是它很说明问题。这个就等于是用这个蔽点纹组成的这种三角，有正的有倒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暗化的安德勒诺沃文化的这种陶器纹饰。
1: 从事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陶片是考古人员眼中的至宝。陶片能为考古人员解答很多疑问。呼斯塔遗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是多元化的，这也印证了西域大通道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中继站士的角色作用。又有考古队员汇报，有了新的发现。
0: 那东西露出来了哈，云飞，你过来把它清出来吧，把剩下一点清出来，清出来咱们照个相。慢着点啊，就按着，对，按着，别发深了，按着这个深度，按照它这个底儿这个深度，给它刮平了就行了啊。
1: 圆圆的，厚厚的，像个发面饼。
0: 饼形器，但是以往出土的饼形器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个体。从现在观察到的这个平面也好，还有的周圆也好，都经过了很好的这个磨制，非常精致。这个得有直径至少得有20公分吧，厚度有个我看有个5公分，5厘米左右。这个放在这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器型比较奇怪。
1: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做这么个圆饼干什么用呢？
0: 这个人为加工的痕迹很明显，磨得非常好，形状也非常规整。就这边稍微有一个劈裂，不知道是使用时候的，还是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损坏。这个将来这个可以做做残留物呀，做做这个微痕分析，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把全程一支起来，把它的那个点测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2: 合理的历史
1: 朱延平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探究早期石器的功用，朱延平见解独到。

0: 这个应该没有实际用途，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礼仪用品。
1: 相当于币的性质。
2: 年代跟呼斯塔遗址相近的孙泽文化玉璧，呼斯塔遗址出土的石柄与孙泽文化玉璧功能相同，璧以礼天，石柄也是祭天的礼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精神常会凌驾于物质之上，与很多早期文明一样，呼斯塔人也热衷炮制不当吃喝的神器。
3: 我怀疑的是后边可能有点残，
4: 这太是了，这不是碍事，
3: 没问题吧？
4: 太是了，
3: 这还是这个祖先崇拜，这个什么，这个象征物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他这孔为什么不透？是没加工完，还是半成品，还是说他特意就弄成这样的？
2: 考古呼斯塔，捉摸不透是常有的事。
5: 呼斯塔遗址应该是有它自身特点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因为它跟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密切的这个交往，那么形成了这个自身特点，代表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这个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这么一支考古学文化。
2: 大通道孕育了天山的神意，造就了呼斯塔不拘一格的早期文化。
6: 这是羊，
7: 这是羊，这不是这脚上面是吗？
3: 这个是个啥呀？
5: 这个好像不是羊啊，
6: 没脚，
4: 尾巴是耷拉的，
3: 许不是狼一类的东西啊？
5: 伸着脖子。
2: 呼斯塔是多元的文化融合体。考古呼斯塔，意想不到是这里的常态，就像这里的天捉摸不定。
4: 加油吧，
8: 我先准备一下，
7: 先盖那个。
2: 刚盖好防雨布，雨就来了。呼风呼雨呼酷浴，每天上工都得备足了穿戴，一会儿短衫，一会儿冬衣。有考古人员调侃，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穿越四季。雨来得急，走得快。

0: 这个应该是个石堆墓，它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头盖骨
1: 啊，对。
0: 那这有一半头盖骨，
1: 这下
0: 颌在这儿。
1: 嗯。
0: 这个关节这部分保存的都不好了。
2: 散乱的肢骨已然令人诧异，而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反倒为这座墓葬添加上了新的疑问。
0: 骨头在这边吧，应该是，这应该是盆骨吧？
1: 嗯。
0: 这是啥？那俩是
1: 胳膊
0: ，这俩是肱骨吧？应该是。
1: 对，是肱骨。
0: 那个往那边折一下，那可能是个下边的是脑骨还是耻骨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俩
1: 是啥？
0: 对，这俩和这个是啥？
1: 对呀、啊，这俩也是那个胫骨呀，这是个胫骨呀，就是
0: 这是胫骨，知道吗？是
1: 小腿啊。
0: 但是这不也是胫骨吗？
1: 所以是俩人吗？
3: 俩人
1: 的。嗯，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头，不一定是跟他，
0: 不跟那
1: 一半，不一定是他的。
0: 对。
1: 还有那下颌是谁的？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我也没看明白。
1: 嗯，人俩人肯定没问题。
0: 俩人吧。
1: 俩人没问题。
0: 这个这样，你们负责哈。
1: 嗯。
0: 把这个墓先。今天一上午给他突击一下，弄出来啊。
2: 窄小的墓穴里埋着两个人，四根大腿骨两两相对，两颗头颅在墓穴的两个对角。先前发掘的墓葬，墓主人在棺内，殉人在棺外。这座墓葬的葬式前所未见，考古呼斯塔不可思议，就如同家常便饭。建筑基址中再现石磨盘，马的肋骨为什么会被细心修整？精美的青铜针曾经握在谁的手里？陶制的纺轮纺出的是怎样的历史一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众人使劲拉出棺盖板，一如既往，棺内也是填满了淤土。清除淤土，才能清除棺内实情。精美的建筑，圆润却不失坚挺。胡斯塔人制作兵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准。刻着怪异纹饰的陶片说明，西域大通道承担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圆圆厚厚的石饼是祭天的器物，灵动的岩画镌刻着呼斯塔人美好的记忆。石堆墓骨骸散乱，骨骼考古专家认定，窄小的墓室里挤着两个人。

0: 带着大石棺盖板的石棺将要见底，未见遗骨。费劲挖墓坑，运石头堆砌成棺，但棺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这是个磨盘，
2: 这出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3: 出土的时候是就这么垒着的。
1: 哦，
3: 就断着的。
1: 哦，
3: 然后后来一发现它能拼起来。
1: 那还是按照出土的位置放也行，
2: 还是按出土的概念，
3: 当然就是这么着断着
1: 哦，
3: 断着的。
0: 研磨直

0: 木种子的磨盘在呼斯塔的考古发掘中很是常见。
1: 出的

0: 很可能是马的。
1: 马的啊。
0: 嗯。
2: 马的肋骨。
0: 边上。
1: 这个啊。
0: 这个边上摸过。或者做个小件也可以，因为不常见是吧？这个骨头。
2: 将马的肋骨加工成器，不过它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
0: 又出了一件小件青铜器，你们谁过来把这稍清一下，把那个青铜器漏一漏，
3: 刮一刮。
0: 嗯。
3: 我周围刮一下啊。
0: 嗯。慢一点，不是你不要把周围抠得那么深，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细很薄，你抠太深就飘起来了，知道吧？这块你一定要让它这件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它不可能是浮起来的嘛，所以你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顺着它，就这样把这个轮廓剃出来就行了，让它最后剃完了它躺在一个小平台上，这种注意啊。
2: 细细长长的，这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0: 就像一个条状的那种针呢、或者什么的东西，有可能啊，是现在没有完全露出来，不敢说的是什么。注意别过隔梁啊，挖到这儿把它范围扩大一点，把这整个平面给它清出来。
2: 青铜器件很细，发掘它需要格外小心。
4: 头
0: 这儿呢，这就到头了，这就到了，
1: 两头尖
0: 也看那头还不好说是尖儿。最好那边有个鼻儿才好呢。这边是个尖的，这可能还得说是锥子一类的东西吧。
1: 针太长了吧？
4: 针应该是直的吧？
0: 哎呀，等会儿，不是，它可能是最后使用过程中都弯了，关键看最后这块是不是孔。这个很关键，这个可有点像啊，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1: 这么长，
4: 这不方便做活
0: 吗？缝兽皮的，
4: 兽皮
0: 还有缝麻袋的那个针都是弯的，而且都挺长。
1: 它为什么不可能是埋藏过程中弯的？
0: 那有可能啊，
4: 有可能
0: ，就咱只是这个推测，这个可能是。
4: 确实没见过这么长的针，
0: 对。
1: 那么粗，
0: 不敢太使劲儿，关键是怕它断了。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没透呀，还是里边那个泥太硬，咱不敢太使劲儿这个东西。这个最好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回去之后啊，用那个软毛刷蘸点水印一印它，然后看看怎么样。
4: 让里边粗稍微。
0: 对，软和一点，最起码是。但是现在看，你看这其实已经快透了都。
1: 是。
0: 这还应该是个针鼻儿，应该是。不敢算了，它这个，这本身就没多粗，然后这个鼻儿好像还挺大的，这孔径。别弄了，咱在这儿再给弄断了。
3: 收了。
0: 写标签啊。
3: 好的，我知道了。
4: 哎，继续保护这些。
0: 这个
3: 继续结，你那也有希望。
0: 这个可珍贵，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边没挖出过这样的实物呢。可能是不是有局部有断的一节那种的，这种它那么完整的，而且感觉真皮还是保存的挺好的，不错，这东西非常。
2: 可别小看了这枚针，它的价值非同凡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史前青铜针。这片遗址最大的建筑室内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令人不解的是，未见支撑顶棚、埋设柱子的柱洞。有考古人员推测，4000年前呼斯塔人垒石为基，支帐为顶。

0: 弯曲的青铜针曾经缝住过帐幔。2018年，对呼斯塔遗址的发掘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收获的季节。
1: 出好几个了，双轮，中间穿个孔，它穿个棍儿，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呢，这个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上面会别个钉子，然后纺线用的。我们老家在内地嘛，纺的一般都是棉线、麻线，这边有可能是纺那个羊毛那样的东西。呼斯塔遗址出的这个纺轮挺有特点，它所有的纺轮都是用陶器的残片，然后把周围磨一下，形成这么一个圆片，然后中间穿孔，没有专门这个制作的陶纺轮，都是利用陶器残片改的、改制的。
0: 纺线织布制作衣衫，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巨大的陶罐承载的是怎样的历史？十堆木、四根大腿骨、两个头骨，专家鉴定挤在墓里的竟然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位少女。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建筑基址里屡屡发现磨制植物种子的磨盘。呼斯塔人已经懂得了农作物的种植。被细细修整过的马的肋骨是干什么用的，令考古人员费解。发掘细细长长的青铜针，甚至又甚，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完整的史前青铜针。曾经青铜针既缝制过巨型建筑的帐幔，又是缝坠衣衫的必备。纺轮的出土说明呼斯塔人已经谙熟了纺线织布。衣食住行，四千年前的呼斯塔令人遐想。新的一天，考古工地仍旧忙碌，仍旧是惊喜不断。
1: 那点土往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往后清，清到至少清到这个口沿这个深度。
2: 倒扣过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现在还不好说，它是倒扣过来的，也许就是个类似于罐儿或者是瓮那样的东西，坐在这儿的。现在看，现在这直径有多少哈？现在是俯径，俯径至少有将近40公分了吧，40厘米了。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了。
0: 贾孝兵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把这个周围都清理出来，到它这个它露头的这个统一这个平面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有没有跟它相关的遗物，对吧？比如这个放个罐，这边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东西，哪怕是兽骨。总之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空间分析嘛，就是看它遗物之间的相关性。这个有这个陶纸看起来还可以呢，比较细腻，火候也比较高，看起来应该至少到40公分了，40厘米高了。这个辅径应该至少有38左右吧，至少将近40的样子，所以这个器型应该很大。这个是目前为止博尔塔拉河流域这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个体最大的一件陶器。
3: 发红的是不是跟那个是一起的？
1: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面上都是红的。
0: 查找陶片，为的是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器物的完整。而出土的器物越是完整，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得到的信息就越趋真实。大陶器的发掘令人期待，另一处发掘点出土的器物却让人茫然。
1: 手制的，捏的，这是个小的模型名器，但是这是什么仿什么器型的呢？叫钵或者叫碗吧，钵或杯子也行。
0: 小陶器并非唯一陪伴这位死者的器物。北侧棺板立着一方石磨盘，棺盖板也是石磨盘。一只小陶器，两方石磨盘，与其他墓葬比起来，这位死者的随葬还算丰富。

0: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年轻小女孩的样子。年龄看这个牙齿的话，应该不到20岁，都没有磨耗呢。如果年龄再长一点的话，它会有磨耗、磨平。这个很年轻的，15、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是年龄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是个成年的，是个像这个个体，是个成年的男性。
1: 少女怎么和成年男子挤在了一起？
0: 你分别放吧，分别放就是看是不是一个个体的，到时候可以做出来的话。
2: 写一下左侧盆骨。
0: 用哪个位置？这种位置？
2: 嗯。
0: 那10号袋得行。
2: 嗯。
0: 嗯。
1: 基因考古专家现场采样，为的是破解两位死者的种族所属、健康状况，再有就是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有着血缘上的关联，这两个人就有可能是父女关系。如果二人不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他们会是夫妻吗？如果他们当真是夫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独特的葬式呢？基因检测需待回京后借助仪器才能得出结论。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的发掘也到节点上了。
3: 对石头比较有意思，这堆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墓主人下葬之后，一般他会盖上盖板，然后填土，把这个整个这个土块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你后期无论怎么样，它这堆石头不会扎到土里边去的。所以它一定是下葬之后盖上盖板，或者没盖盖板，然后直接就填的这堆石头，然后再填的土。这挺有意思，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积石墓的那种感觉，它填土里边大量的这种大石头，
4: 那个土都是要你首先你要把它打得特别碎过一遍，然后上来再过一遍筛子，因为它最小的那种小珠子可能比黄豆粒还小，比绿豆大一点那种的，你特别容易那什么，咱们必须得过一遍筛子。
1: 考古发掘是个极其较真的细活，任何细小的遗物都不能放过。

0: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进入九月，胡斯塔的雨水仍旧很多。
1: 今天的工人呢？
2: 今天不是下大雨了吗？都不敢来了，看这天儿。
3: 走。
2: 他一来，他一旦那个发大水，就回不去了。
4: 我这是第二车，在绕里。
0: 民工来不了，铲土装车自己干。有考古队员说，这么干能抗寒。呼斯塔，蒙古语意为有白桦林的地方。斗转星移，斯人已去。现如今，白桦不在，但神奇依旧。四千年前，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在西域大通道上修建一座大城？中心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巨大的宫殿里举行过怎样的仪式？众多的墓葬为什么形态各异？大型石板墓里为什么空空如也？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西域文化渊源是一个大课题。问古天山，考古呼斯塔还要多久才能大功告成？考古队领队贾孝兵说，也许再有2-3年，也许还需要很多年。呼斯塔是一个孕育神奇的地方。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好家
17: 伙，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他潜行于暗处，行踪神出鬼没。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他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开阔的平原上蜿蜒着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奥林巴正潜伏在这条沟壑里。平原上有一片古老的乌木林，每年黄嘴环鹳都会回到这里。每年这个时候，沟壑边会出现大量雏鸟，对众多动物而言，这是宝贵的食物来源。沟壑危机四伏，这一点狒狒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奥林巴，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花豹，因它的力量和勇气而得名。它是非常强大的捕食者。沟壑里的积水阻挡不了奥林巴的脚步，狒狒非常警觉，

他们非常熟悉奥林巴的行事风格。奥林巴不会等到天黑才动手。奥林巴从容的模样让狒狒极为不安。狒狒逃跑后，奥林巴重新锁定了目标。在沟壑的另一侧，几只羚羊正在边缘地带吃草。奥林巴的狩猎才刚刚开始。

2008在干涸沟壑里悄然前行，这为他提供了特殊优势，让他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猎物。

这场骚动引起了班列狗的注意，奥林巴不得不松开高脚铃。班列狗和奥林巴都一无所获。跟班列狗争斗的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对奥林巴而言，现在更要小心谨慎。奥林巴目光温柔地望着一颗环颊合欢。

树干高处的树洞，其他捕食者难以够到，是理想的藏身地。奥林巴趴在高处环视四周，确认时机已到。花豹通常独来独往，而奥林巴现在有了牵挂。他当妈妈了，有两只幼崽要照顾。

在出生后的头几周，奥林巴把他们安置在树洞里，现在他要把幼崽带往新的巢穴。奥林巴在树上行动灵活，动作敏捷。搬家存在风险，需要小心。奥林巴那致命的利齿此刻却轻柔地叼着幼崽。回去接第二只幼崽时，奥林巴停下了脚步。他发现了斑鬣狗，一旦有机会，斑鬣狗就会袭击他的幼崽。好在这里离幼崽的藏身处还远，而奥林巴非常擅长隐匿行踪。

对幼崽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场非凡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将幼崽安顿好后，奥林巴开始沿卢安瓜河巡逻。

猎失败是常事。奥林巴捕猎经验丰富，捕猎时他耐心潜伏，伺机突袭。总之，在这方面，奥林巴游刃有余。很快，奥林巴盯上了一只吵闹的松鼠。

奥林芭蕉幼崽食肉动物是怎么进食的？作为捕食者，每一口食物都需要自己争取。虽然花豹是凶猛的捕食者，但花豹幼崽现在还需要完全依赖母亲。

吃饱之后，奥林巴又带着幼崽搬家了。几天搬一次家就不容易留下气味，暴露幼崽的位置。幼崽追着奥林巴长有白毛的尾尖跟在他身后。他们的新家是一棵倒伏的大树，这里既是天然游乐场，又是绝佳的藏身处。奥林巴外出捕猎时会把幼崽留在这里，他们会比较安全。

把幼崽单独留下总有风险，可奥林巴需要捕猎守卫领地。奥林巴察觉到一丝异样，他在领地里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奥林巴通常只会为了领地跟其他雌性花豹争斗，为了保护幼崽，他会不惜迎战任何来犯者。那是一只流浪的熊。

杏花豹，他失去了左前爪。这只雄杏擅自闯入奥林巴的领地，距离幼崽藏身处不远。雄杏花豹虽然走起来一瘸一拐，但绝不可小觑。它离幼崽藏身处越来越近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奥林巴立刻采取了行动。

奥林巴的怒吼声在河谷回荡，自然也传入了这片区域的主导雄性耳中。奥林巴绝不能容忍闯入者在幼崽附近徘徊。

主岛雄信赶来支援奥林巴，也表明了他不欢迎擅闯者的态度。这只流浪的雄性花豹此前遭到鳄鱼袭击，已经受了重伤。面对两只愤怒的花豹，它能活着离开已经算幸运的了。正如它来时那样，主岛雄性花豹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中。现在奥林巴要赶回幼崽身边，他必须确认幼崽的安全。

奥林巴继续呼唤幼崽，却始终不见雌性花豹幼崽的踪影。奥林巴开始四处走动，一边寻找，一边呼唤失踪的女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肯放过。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奥林巴的搜寻一无所获，他失去了

0: 雌性花豹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母亲的专注传授下，花豹幼崽学会了前行和扑咬。幼崽即将独立，很快就会开启它未知而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花豹一般不会在大白天伏击狒狒。狒狒群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步步逼近的威胁，

猎物虽然不大，但是很重要。幼崽终于可以每餐一顿了。天亮了，狒狒群还深陷在不安之中。奥林巴那次成功捕杀，为狒狒群蒙上了一层久久不散的阴霾。

花豹幼崽正在长身体，对食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会急切地从母亲嘴边抢食。但他还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狒狒凌厉的目光也会让他胆怯。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幼崽慢慢学会了花豹生存所需的技能。他跟着奥林巴爬到高高的树上，在母亲身旁进食。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场大冒险。雄性花豹幼崽长着一双蓝绿色的眼睛，仿佛天空倒映在眼中，因而得名马昆比。在与母亲的打闹中，马昆比学会了潜行和扑咬，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牢固。马昆比对未来满怀期待。马昆比迎来了崭新的季节，他快一岁了，他的眼中多出了几分自信，跃跃欲试地想要捉住眼前的猎物，也就是松鼠。

既然抓不到地上的松鼠，何不把目光投向天空？黄嘴环冠的繁殖地现在热闹非凡。雏鸟正忙着练习飞行技能，那些落到地上的雏鸟正是年轻花豹练习独立捕猎的理想。

马昆比还是个初学者，而他的母亲则是捕猎高手。从奥林巴第一眼发现猎物到最后的搏杀，过程都惊人的相似。

这是自然界残酷的法则，为了生存而猎杀。奥林巴标志性的猎杀绝技是生存必须的演化奇迹。

在马昆比能独立捕猎前，奥林巴会继续与他分享猎物。随着马昆比捕猎技能的提高，这很可能是奥林巴最后一次与他分享猎物。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花豹幼崽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他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此刻，大多数黄嘴环冠幼鸟已迁往河边，马昆比一路跟随他们而来。

马昆比必须看得更远，跳得更高。为激发潜在猎杀天赋，马昆比需要唤醒基因中的捕食者本能，

不久后，最后一批黄嘴环鹳也将离开这里，前往雨水丰沛的地方。那现在主要靠捕鸟为生的马昆比又该怎么办呢？他还必须练习其他的捕猎技能。马昆比缺乏经验，无法对付狒狒，但他的母亲不同，奥林巴正用沟壑做掩护，锁定了目标。马昆比未察觉母亲的行动，径直走进了狒狒的视野范围，这导致母亲的前期准备全部白费。奥林巴非常生气，在靠近母亲时，马昆比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敌意。见到马昆比，奥林巴一点儿也不高兴。马昆比感受到母亲对他不同往常的态度，有些困惑。狒狒群提高了戒备，马昆比不断往奥林巴身上蹭，这让奥林巴忍无可忍。

马昆比再次出现时，一只眼睛受了伤，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奥林巴转身离去，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回狒狒身上。现在狒狒的眼中只有马昆比。马昆比很年轻，有一些怕狒狒，现在眼睛还受了伤。马昆比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好在现在他的母亲出手了。

尽管花豹会抓住任何捕猎机会，但奥林巴此时的表现更像是在宣泄愤怒。奥林巴向儿子道别，这看似无情，但正是奥林巴引导儿子走向独立的方式。马昆比看着母亲离去，他的呼唤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奥林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让马昆比独立了。奥林巴越走越远，他已经尽己所能把幼崽抚养到亚成年阶段，现在是时候各奔东西了。这就是花豹的生活，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呢？

0: 战。无论体型大小，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几周过去了，奥林巴回到了他捕猎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他知道用沟壑做掩护最有可能捕猎成功。

为了精准定位猎物，奥林巴必须调动敏锐的感官。视觉受限时，哪怕是细微的声响都

奥林巴完成了一次精准而致命的扑击，这一次没有斑鬣狗来争抢。奥林巴终于能够独享自己辛苦捕来的猎物了。

正是顽强的生命力帮助动物们度过了艰难时期。马昆比度过了生存危机，他的状态还不错。虽然右眼失明了，但马昆比有捕鸟特技傍身，

现在马昆比已经一岁半，他已完全独立，尽管视力受限，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支坚强的合格猎手。

0: 奥林巴的生活也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它又要开始繁殖了。它留下气味，发出叫声，吸引雄性。用不了多久，雄性花豹就会从暗处现身，是时候再次繁育下一代了。奥林巴做好了准备，要将他的血脉传承下去。
1: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免费快递送。

0: 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驶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呢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呢有些地方大自然用它看不见的手将山川地貌的形状塑造得颇为奇特。在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的北麓，有两处外形奇特的地貌，当地人说啊，正是在这两处奇特的地貌的护佑下，有一个村落啊，已经有千年历史，而且呢，几百年前这个村子就
1: 颇具规模，
0: 富庶一方。那这村子的周边究竟是怎样奇特的一方山水呢？这片区域的山川地貌又是否真的与古村的发展壮大有关呢？
2: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省南部。九嶷山虽不像

0: 岳、黄山、峨眉山那样人尽皆知，但却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诸多文人墨客青睐。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就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的诗句。从空中俯瞰，在九嶷山的北侧有一处 U 型的盆地，其外形仿佛是一个簸箕，而在不远之处的山顶上则矗立着一块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它被裂隙一分为三，犹如三根巨大的手指伸向天空，因而被人们称为三分石。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或许是感叹于三分石高耸入云的磅礴气势，在九嶷山地区，很多人认为三分石是舜帝身亡后幻化而成，具有神秘的力量，因而也称其为舜宫石。就在舜宫石山脚下那个形如簸箕的盆地中，有一个村庄，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传说早年间，这个村庄常常被洪水袭扰，民不聊生，人口锐减。后来村民们得到神灵的指示，每逢节日都到九嶷山顶祭拜三分神石，人们的虔诚感动了石神，用神力镇住了洪水。自此之后，这里再无水患，风调雨顺，这个村庄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万人规模的巨大村落。由于灌溉的水源丰沛而又不会泛滥，因此这个村庄取名下灌村。村民们认为，被舜帝赋予了神秘力量的三分石护佑了下灌村免遭水患，而形如簸箕的盆地则让村落聚拢财气，人丁兴旺。神话传说自然不足为信，但一般来说，历史悠久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古村落，往往会建造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距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近之地。例如江浙一带就有很多颇具盛名的古村镇，而九嶷山的腹地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古村，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随同地学专家来到湖南省宁远县展开考察。从宁远县城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半个多小时后，车辆进入了九嶷山区。山中植被茂密，云雾飘渺，不远处三根巨石峰势险绝，直插云霄。考察组决定先对三分石的成因展开调查。一行人在林间草地中穿行，突然草丛中窜出了几只惊慌失措的幼鸟。不过几秒之后，一条大蛇扑了出来，狠狠地咬住了一只幼鸟。
1: 小心点，
2: 小心点，
1: 小心，小心，这远点，
0: 远点。经过一番周旋，一名通晓蛇性的村民将大蛇的头部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只见它头部呈三角形，吻端向上翘起，血盆大口中长着一对超过3厘米的毒牙。

0: 就出来的啊，
1: 出毒了。
0: 对，也分泌
2: 好的毒液。
3: 专家说，这种蛇叫尖吻蝮，毒性极大。据说人一旦被它咬伤后，五步之内便会毙命，因而民间又称它为五步蛇。将五步蛇放生后，考察组继续前行。半个小时后，来到了三分石脚下，随行的专家翟辅东教授对附近的岩石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4: 三分石呢，就是说它整个是一个花岗岩的岩体。
3: 专家注意到，在三分石所处的地区，遍布着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根据这一结果，专家对三分石的成因做出了科学解释。
4: 整个这个岩体隆起以后，其他的花岗岩啊，在这个内力作用下，它没有像它隆起这么高啊。它隆起以后，因为它又特别坚硬，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桌状山。普通花
3: 岗岩的这种。翟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方山外层的花岗岩颗粒较粗，而中心位置的花岗岩质地细密，所以在长时间的风化侵蚀之后，外层的抗风化能力较弱的粗粒花岗岩不断脱落，中心更为致密的花岗岩则被保留了下来。在之后的地质运动过程中，巨大的花岗岩山体上出现了多条竖直方向的裂隙，随着裂隙不断发育扩展，原本的桌状方山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模样。离开三分石，考察组一路下山，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间百转千回，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下灌村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走入村子，记者注意到整个村落被河流环绕，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村都必须要过桥。这些桥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各不相同，犹如一处古桥博物馆。向导说，下灌村周边有三条河流，全村大大小小的桥梁共计20多座。其中有一座古石桥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跟随向导，一行人来到了古桥，桥下潺潺流水映照着青砖碧瓦、斑驳的石板，诉说着村庄的往事。向导告诉记者，下灌村在明清时期曾颇具规模，之后虽有几次人口外迁，但直到今天始终维持着1000人左右的规模。记者发现，虽然村中河网密布，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河边竟然没有堤坝的防护。村里人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从来不会有洪水漫过河岸。宁远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丰沛，为何下灌村不会受到洪水的侵袭？此外，这个隐藏于九嶷山中的万人古村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一步步兴盛起来的呢？这一切与三分石以及形如簸箕的盆地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0: 巨石之下，一片形如马蹄的谷地。
1: 过去它是古河床，
0: 咫尺相隔的古村群落，为何有着千差万别的兴衰历程？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员。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考察组扩大了科考范围，来到了距离下灌村30千米外的另一个古村琵琶岗。刚一进入村庄，就有一阵悠扬的乐声传来，原来是村民自发举办的旗袍秀。

0: 向导介绍，琵琶岗村很多民居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当问起琵琶岗名字的由来，向导将考察组带到了一处老宅旁。这是一个狭窄的胡同，一侧是村民的老屋，另一侧则是一堵石墙。正当记者感到莫名其妙之时，专家却被这面石墙深深吸引住了。
1: 气候变化的这个韵律啊，那就是说干湿这么交替，或者冷暖这么交替，然后它这个随着这个地层啊逐渐逐渐的这个下沉，或者逐渐逐渐的这个沉积，哎，它就沉积了厚层的。
0: 翟教授继续解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石灰岩剖面，恰巧在村民建造房屋的时候被挖掘开凿出来，石灰岩的水平纹理清晰可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沉积环境。他推测这种水平纹理会一直向外延伸，
1: 这个部分和刚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加厚一些，看到吗？更加厚一些，它在它的上边，它盖在它上边，这个就距我们今天更近一点，当然也很古老了。
0: 向导说，正是因为这石墙上一条条均匀的纹理，就像是琵琶上的根根琴弦，因而这个村子才有了琵琶岗的名字。考察组漫步村中，发现村里一条宽阔街道的两边留有许多店铺、旅店的遗迹，依稀还能够感受出当年的繁华。
2: 那这个实际上这两边是不是我看这个就不太像这个居民住的这个房子哈？
3: 哎，这就是商铺。
2: 哦，这都是些商铺。
3: 哎，这是个商铺，有人到那里要休息啊，有个时候到了晚上他在那里歇歇啊，不要过路去买的什么东西啊。这里是货柜。
2: 哦，这个
3: 啊，这个哎，这个就是货柜，
2: 这就是货柜啊。
3: 哎，那个货就放在里面，你去买。哦。

0: 琵琶岗，明清时期属相对闭塞之地，为何会曾经商贾云集呢？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了村子后面，只见山路边矗立着一块石碑。
1: 这是一条挑檐大道，
2: 挑檐的路。
1: 哎，挑檐的路、啊。这个石碑就是左手是石城，
2: 哦，左往石城，
1: 右手往广东，
2: 右往广东，就是
1: 挑一个方向。
2: 这边是往广东的这条路，
1: 哎、广东这边是石城，
2: 这边是往石城的
1: 路。哎，往石
0: 城。哦，原来琵琶岗最初是盐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产自广东的海盐就是从这里运往了湖南、广西等地。后来，往来的商贩在这里定居下来，慢慢地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古村。告别了琵琶岗村，考察组返回下灌村。路途中，记者注意到远处连绵的山脉虽不高大，但每一座山峰仿佛约定好了一般，都往一个方向倾斜。向导说，这叫万山向九移，众多山峰的朝向正是三分石所在之地。通过仔细观察，翟教授发现这些山是石灰岩构成，因为流水的侵蚀形成了喀斯特残丘地貌，和在琵琶岗看到的水平纹理的石灰岩属于同一个时期。
3: 这石灰岩，
2: 这典型的石灰岩
3: 啊，典型石灰岩，对，
2: 嗯，这个是大概形成年代是大概什么时候？
3: 大概可能是，五亿年左右，海象沉积的。
0: 可是，石灰岩广泛分布地区，地表水通常都会稀缺。下灌村中为何会水网密布、旱涝无忧呢？行走于村中，专家告诉记者，下灌村的这些建筑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有一些是徽派风格，有的则具有西方建筑的特点。可见很久以前，下灌村就与其他各地的文化有了交流融合。
3: 徽派建筑喜欢做这个门楼，
4: 就是贴着墙，然后呢，烽火山墙、马头墙把它撬出来。
0: 走访中，考察组注意到，下灌村和琵琶岗村相比，规模要大得多，但村中并没有盐道以及客栈、店铺的痕迹。就在疑惑之际，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玩一种游戏，桌子上摆着32张竹片，每张竹片上都写着一个不知是文字还是图案的奇异符号。
1: 当我们村里面做牛生意的他都知道，凡是做马生意、做牛生意的，你叫的老经理，像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都知道。
0: 传说这是唐代时期李和发明的叶子戏。竹片上的符号其实是马帮的一种暗语，分别是豆、贝、申、长、仁、土、财、别、王、和，对应的是数字1至10。据此，专家分析，叶子戏与下灌村颇有渊源，而这些符号又很可能来自于马帮，可见曾经的沿路很可能与下灌村有些许的关联。只是由于后来村庄面貌不断变化，原有的一些商路痕迹已经消失了。可是，同样与运送食盐相关，琵琶岗只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庄，下灌村又为何有万人规模？河流密布的村落又是如何不受洪水的侵袭？专家推测，村中的河流都是发源于九嶷山中，也许在九嶷山中隐藏着谜题的答案。考察组离开下灌村，一路向九嶷山的主峰方向行进，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一片植被茂密的山间河谷。一条溪流从山上一路向下

0: 流往下灌村。专家说，这里就是下灌村的水源涵养地。
1: 这个水源涵养林呢，通过丰富的植被给它层层的向下流，而然后慢慢的通过岩石里头不断的向下输送。
0: 仔细观察河谷里的岩石，翟教授发现这些岩石都是典型的花岗岩，这与下灌村周边山体的岩性完全不同。
1: 我们现在沟谷里头的大量堆积的是花岗岩。
2: 哦，这都是吗？
1: 花岗岩，你看啊，这都是花岗岩，异常坚硬，异常坚硬。像这个花岗岩随便捡一下，它都是石弹，花岗岩石弹啊。
0: 对，为什么在九嶷山会同时出现喀斯特地貌与花岗岩地貌呢？翟教授解释说，五亿年前的寒武纪，九嶷山一带是茫茫大海，海底沉积物形成了厚厚的灰岩地层，随着之后的地质运动，它们慢慢露出地表。当时间来到大约6000万年前，随着南岭山脉隆起，地下的岩浆活动形成的花岗岩逐渐抬升，露出地表，形成了九嶷山的主体。而在山脉隆起的边缘地带，特别是九嶷山以北近似于簸箕的 U 型盆地中，仍然保留了喀斯特的残丘地貌。
3: 专家说啊，这花岗岩的成分如果不同，岩石的硬度呢也会有所差异。九嶷山中的这个花岗岩含有大量的石英，硬度较高，所以呢经受住了风化作用的考验，才形成了高度超过300米的独立岩体。三分石也就成为一处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而也正是因为花岗岩致密的特性，地表水无法下渗，才使得位于喀斯特地貌区的下灌古村并不缺乏灌溉的水源。可是下灌村位于九嶷山围城的 U 型盆地中，属于汇水集中之地，又被三条河流环绕贯穿，为什么没有受到洪涝的影响呢？
0: 山深处隐藏神秘古城，
4: 这个石砖就看着很斑驳了。
0: 鱼骨状的街巷布局跟古城选址存在怎样的关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

0: 手机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通过对下灌村中的三条河流进行考察，考察组发现，这三条河流有的源自九嶷山中，有的从溶洞中发源，在流经下灌村后500米处，三条河流又合为了一条。一行人对河流的基本数据进行采集，
2: 长度是26.6米。
3: 假如说我们撒这个是要撒的什么位置？
4: 要撒的中心，中心基本上是那个主流线那儿。
3: 哦，实际上就是它中河的中间和两边其实流速是不一样
4: 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3: 以中心为准，
4: 中心为准。嗯。好，准备啊！
3: 准备，开始。
4: 开始了啊！
1: 结果显示，三条河流在流经下灌村时，流速都会相对变得更快。
4: 它，不怕洪水，洪水不淹没。我们讲过，它是接地，接地的概念就是过去它是古河床，河水在这儿摆来摆，摆动来摆动去。现在呢，抬升了，河水下切了，那么这个面，它就洪水淹不到，就好像阶梯一样，它一个陡坎，我们把它叫阶地。那么阶地呢，就是布局了人们的住宅、村落和农田，洪水淹不到。
1: 专家告诉记者，这些数据意味着下灌村所在位置比下游三河交汇之地海拔要高出一些，这就使得下灌村处在一个台地之上，当上游来水时，河水会很快从村中穿过，而不至于滞留形成水患。随后考察组又查阅了卫星地图，进而发现围绕着下灌村的三条河流清晰地组成了一个中字，下灌村就是建设在这个中字之上，村庄的格局和河流的形状勾画成了一艘船的样子。专家说，这就是一个船形的台地，古人在这里设立村落，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体现出了非凡的智慧。那么下灌村所在的这个簸箕形状的盆地，以及九嶷山上的三分石，又是否会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气象特点等等有所影响呢？通过在气象台查找数据资料，考察组发现，下灌村所在的宁远县年均降水量约为1400毫米。
5: 宁远是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降水充沛，光照充足，温度在冬天没有那么低，夏天也没有那么热，气温比较适宜。
1: 专家说，这是因为下灌村所在的近似簸箕的盆地开口向北，三面高山阻挡了一部分东南季风，使得这片区域的降水量较为适中，既保证了农业耕种、生产生活的用水充足，又不会导致河流水位频繁快速上升，造成洪涝之患。而九嶷山上高耸入云的三分石，则是这片山水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形成的见证者。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土壤，矿物元素丰富，有利于农业种植，而这种岩石致密的特性又阻隔了地表水的下渗流失，让下灌村成为了方圆百里之内一块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风水宝地。

0: 千百年来，下灌村的村民世代守护着上天赐予的这方山水，并用勤劳和智慧让这座千年古村一步步繁盛起来。
1: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富甲一方的古镇古村，但随着环境变化、资源替代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有些曾经富庶繁华的村镇逐渐归于平淡，甚至最终没落。不过这些古村镇大都历史悠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沧桑岁月，是历史地理学极为珍贵的研究样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四肢有奇学，奇学有奇效。
1: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经脉奇学，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分布在经络上的穴位，中医称为经穴。经穴与脏腑经络密切关联，当人体气血失调或脏腑功能异常时，通过针刺、艾灸或按摩特定穴位，可激发经络的自我调节能力。比如刺激胃经上的足三里穴能增强消化功能，心包经上的内关穴可缓解心悸胸闷。这样的经穴在人体上共有362个。另外还有一种穴位，虽然是治病的常见穴位，但却不在经络上，中医称为经外奇穴。所谓奇，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不属于任何经络，特立独行。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治病有奇效。这样的奇穴在我们的身体上共有46个，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四肢上。常用的奇穴都有哪些？又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了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的阮志忠主任中医师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奇穴就是位于手上的腰痛穴。
7: 前几天我在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因为他在家里面搬了一个重物，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腰闪了一下，不能动了，非常疼痛。那么他睡了一天，没有解决问题啊。第二天跑过来以后，是别人扶着他过来找我。好，扶过来找我以后，我一看，说是急性的把腰扭了吗？我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给他手上找了一个腰痛穴来进行治疗。那扎上去以后，边捻针边让患者活动腰部，没有多久。

0: 20-30分钟以后，患者就告诉我腰部明显的能动了，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所以他非常开心的说：“哎呦，真的是有奇效，手上几个穴位就能把我的腰痛给解决掉了。”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腰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究竟这个手上的经脉奇穴在哪里呢，阮主任？
0: 它在我们的手掌的背面，是在两个骨头的这个交汇的地方。
1: 哦，它中间的这个凹档这里是吧？
0: 这个部位。
1: 哎，找起来也非常的容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这离腰这么远。
0: 这两个穴位呢，它既叫金陵穴又叫威陵穴。这个呢是最早见于小儿推拿秘旨，那么这本书呢是明代最早的一个小儿推拿的一个专著。那么最早的记载呢是用来治疗小儿急惊风的，后来发现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对于腰肌劳损所导致的一个腰痛呢也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所以呢就把它用来治疗一个腰痛。那么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它可以治疗腰痛呢？《黄帝内经·灵枢·动枢篇》是这样记载的：“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腰痛穴是在手背这个位置，而手三阳经和手三阴经呢是在手上是交汇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四肢末端阴经阳经是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脉气呢它是循行时是大络所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脉气循行是交汇的，并且脉气很大，通过刺激这个地方的穴位以后呢可以触动气血的运行啊，可以触动阳气的推动作用，从而激发督脉的阳气的运行。那么阳气运行了以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气血运行流畅。我们讲的不通则痛，痛则不痛。当气血运行流畅了以后呢，就能缓解我们的腰痛。
1: 所以就这里特别的密集，
0: 对，
1: 是交汇之处。那所以我们就是按压这两个奇穴，就是可以让它得到一个这个疏解疏通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平时我们在做治疗也好，这两个穴位的按压的时候力度一定要大一些。
1: 哦，要大一些，
0: 并且按的时候呢，要让患者边活动腰部，我们边按压这个地方，这样的效果呢会更加好一些。
1: 边活动腰部，
0: 对，
1: 就像这样子动
0: 动。对，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让患者活动腰部。哦，一般我们急性腰扭伤了以后呢，患者基本是腰部疼痛，活动是受限的，不能动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突然腰卡住一样，不能动了。
1: 突然就石化了，就僵在那里。
0: 所以我们在刺激这个位置的同时呢，让患者活动腰部以后呢，他的活动很快很快就会舒展下来，也就是说腰部的疼痛减轻了，活动也会改善的。这个腰痛穴是解决什么急性的扭伤，也就是说我突然发病的时候我能够缓解它的疼痛和活动度。那么如果你平常的腰的疼痛的话呢，那么这个腰痛穴其实它是不适合用的，它只是针对你急性的突然的腰闪了一下来进行治疗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右侧扭伤了，我们一般选右侧手上的腰痛穴，如果左边扭伤了以后取左边的腰痛穴，也就取同侧的腰痛穴。所以的话我们在扭伤的时候一定要先判断一下它是哪一侧，然后再选我们手上的左侧还是右侧的腰痛穴来进行治疗的。
1: 别按反了啊，所以它是同侧，就记住顺拐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好记，它不是一个对侧对应的哈。那么如果出现了腰痛呢，要及时找到这两个穴位，而且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要用大一点的力气去刺激它。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就是按揉就可以吗？还是说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呢？
0: 在家里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只能用一些简单方法，就像笔尖啊或者是筷子啦，这些东西来刺激这个穴位。当你去治疗它的时候，它都有明显的一个酸胀的感觉，这是正常的一个穴位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穴位的敏感点。那么你按压这个时候酸胀的越多的话呢，说明你刺激的部位是准确的，这样对疗效是有帮助的。
2: 在我们双手的手背上，第二三掌骨和第四五掌骨之间分别各有一个点，这两个点就是腰痛点，是可以缓解腰痛的两个奇穴，被统称为腰痛穴。当我们出现急性腰扭伤或者急性腰痛的时候，可以用笔尖或筷子尖刺激这里，就能起到缓解腰痛的作用。那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1: 那么解决完了腰痛，咱们接下来我们要解决我们的手麻了。
0: 其实手麻呢它有很多种原因，我们临床常见的比方说血瘀啦血虚啦都会导致手麻。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呢手上的一些奇穴来缓解手麻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八斜穴。那么八斜穴这个名字呢听一下就知道了，八是有八个穴位，斜是所有病邪的一个总称，就侵犯我们人体的一个病邪的一个总称。那么说明这里有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上，那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背侧，
1: 指缝的这个尖峰处。
0: 对，那么八斜穴呢，它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病机气保命集》当中是这样写的。

0: 大烦热，昼夜不息，刺食指间出血，谓之八关大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个高热烦躁，并且白天黑夜一直就不缓解，一直在高热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刺手指间的这个八邪这个位置，那么叫八关大刺。但当时在表述的时候只有这八个穴位，它没有具体的名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个医学书籍叫《医经小学》这本书，这个当中提到了八邪八穴，手食指指缝中是也，明确的提到了八邪这个穴位的名字，并且告诉他这是在食指的指缝这个当中，把它明确的位置给它表述出来了，是在这本书当中提出来的。
1: 就您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手背啊是这个阴经阳经的一个汇集之处，那我们在八穴在这里去刺激它，是不是也有打通的这个效果呢？
0: 八邪穴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那么它在我们手背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是手三阴经、手三阳，也是在手背交汇的地方。那么它所属落的脏腑呢，涵盖了心、肺、大肠、小肠、三焦等等这些脏腑，通过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使得经络通畅，从而缓解由于局部淤堵而产生的一个手指麻木这个情况。所以刺激的八邪穴呢，可以缓解我们手指麻木这个我们临床上或者讲我们平时啊存在的一个现象吧。通过这个八个穴位来解决。
1: 那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是我们出现了手麻，然后我们刺激这个八邪，还是说我们有手麻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平时就可以运用这个穴位来保养？
0: 我们前面反复说的奇穴有奇效，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个问题时候，使用它的时候是效果特别明显，
1: 关键时刻出场的。
0: 对，就当你出现手麻的时候，这八个穴位是有作用的。预防的作用呢，它其实并不明显。平时呢我们可以用刺络放血或者是针刺的方法来缓解这个手指麻木，可是如果你们自己操作的话呢，可能下不了手来放血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比方说我们常常使用这个刮痧疗法，用刮痧的形式在这个八邪穴上进行操作的，它可以起到相同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刮痧板比较尖锐的这个部位来进行点刮，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刮痧的方法，比方说连刮、平刮的方法，这样也行。力度掌握到，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一点点痛并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刮到什么情况呢？刮到微微的出痧或者局部皮肤有点红的情况就可以。
1: 那像手指啊，到了晚上一直麻，麻的都有点发凉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0: 如果症状特别明显的话，我建议还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放血疗法比较好一些。对于缓解症状呢就更加突出一些，而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轻柔了一些。
2: 我们张开双手，十根手指的指缝根部就是八个能缓解手麻的奇穴，中医称之为八邪穴。当我们感觉手部发麻的时候，可以找一块刮痧板，用其尖锐的部分点刮这些穴位，就能起到缓解手麻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到这个嗓子疼了，手上的经外奇穴又在哪里呢？
0: 缓解这个嗓子痛的这个穴位呢，我们在手上也是有奇穴存在的，它就是我们手上的十宣穴，它是在我们的十个手指间。宣，它有个宣散宣发的意思，也就是说针对我们一些外感风邪所导致的一些疼痛啊，是嗓子痛啊，或者是这些病症的话呢，它有一个宣热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十宣穴呢对于缓解嗓子痛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十宣穴呢，它最早记载的是唐代的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它是这样描述的：病邪大患骂力走，揪手食指端去爪甲一分，一名鬼沉。所以这个十宣穴它最早的时候它不叫十宣，它叫鬼沉穴。
1: 为什么叫鬼沉啊？
0: 它的部位比较特殊吧，是用了这些特殊的一个名词来说。我们古代人取穴的名字，它就是根据它的部位啊，根据它的特点啊，或者根据它的作用啊来命名的，说明这个穴位呢它很鬼怪，也就是说明它有很特别的一个疗效。那么这个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患了这个急性的一个精神上的疾病的时候，精神非常不好，骂骂咧咧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灸手指尖端的这个穴位，也就是说灸十宣穴来治疗这个疾病的，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十宣穴的一个记载。
1: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孙思邈记载的这个，他是讲的突然间神志不太好，然后骂骂咧咧，它和我们嗓子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十宣穴，刚才我提到过，这个十宣穴啊，它宣，它是有个宣散和宣发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风热 风邪所导致的这个

0: 症状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除了对这个风热所导致的精神上的疾病以外，那么风邪、风热所导致的嗓子痛呢，它同样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
1: 那这个穴位怎么去刺激它呢？
0: 那么临床我们常用的也就是用刺血的方法比较多一些，平时的时候可以不用放血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它，比方说重掐十宣。
1: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挺疼的，如果用这个指甲去扣它的话还是有很疼的，
0: 所以它的刺激量还是蛮大的，用指甲去掐它的话，重掐的话呢，还是蛮疼的。那么它的效果呢，也还是蛮明显的。
1: 就是自己嗓子疼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啊。我们要掐揉多长时间呢？
0: 那么一般我们掐揉100次，也就是每个指尖掐揉10次左右。只要嗓子疼的时候，随时随地我可以给自己治疗了，不用找任何东西，更加方便。
2: 我们的10个指尖也是10个奇穴，叫做十宣穴。宣是宣散的意思。中医认为刺激这里有宣散风热之邪的作用，所以十宣穴一直是急救的常用穴位。当我们出现嗓子疼痛等上火症状时，可以用对侧手指的指尖使劲掐按十宣穴，就能起到疏散风热、缓解嗓子疼痛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介绍的是可以缓解打嗝的奇穴，它又在手上的什么位置呢？
1: 尤其你像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如果进了凉风喝冷水，出现这种情况简直是太麻烦了。阮主任赶紧教教我们，我们遇到这种打嗝停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那确实有一点尴尬。就上个星期吧，我在上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可能早晨迟到了，赶得比较急，吃得比较快，来上门诊的时候呢就不停地打嗝。然后呢我正好在接诊，一个病人坐在那儿，病人看这个学生怎么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就跟我说，主任你这样吧，你先给他捯饬捯饬吧，我等一会儿不要紧。得到患者同意以后呢，我就给学生扎了一针，扎了以后呢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他打嗝就止住了。
1: 哇，
0: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1: 神奇，
0: 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打嗝的问题。
1: 哦，
0: 确实是有奇效的。
1: 在哪里扎一针突然这嗝就能停止呢？
0: 叫中葵穴。
1: 嗯，
0: 那么中呢，它是一个正中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中指上是中间的这个手指。葵呢是有葵首，也就是第一或者是最高最多的意思，那么葵首吧就是第一。那么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指尖这个部位是最高的，也就是在最中间最高的这个部位，所以呢它叫中葵穴。
1: 就这个位置两个手都有。
0: 对，
1: 中葵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0: 中葵穴它在我们的手背部旁边呢有很多经络循行，尤其是手少阳三焦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经过这里。那么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的三焦和肠腑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缓解这个打嗝的情况。因为打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胃气上逆、气机力乱的表现，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舒畅这个气机，改善这个打嗝的症状。
1: 嗯，
0: 那么中葵穴呢到了明代的时候，针灸大臣还有这样的记载：中葵二穴治五液，反胃吐食。五液指的就是气液、思液、忧液、食液、劳液这五液。这五液是指气机液住不畅所指的液症，就是打嗝这个症状呢，可以通过中葵这个穴位来进行解决。也就是说，所有胃气上逆、气机列乱的情况，都可以用中葵这个穴位进行来解决。
1: 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五液之外，这个中葵穴还能起到哪些作用？
0: 它可以解决一个胃气虚导致的食欲不振。那么刺激这个中葵穴呢，因为中葵穴在手指的背部，它有阳经循行的这个部位，通过刺激它了以后呢，从而改善胃气的一个作用。临床上食欲不振的时候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呢，从而来改善这个食欲不振这个情况。
1: 嗯，那这个中葵穴您刚才说到您给您的学生治疗这个打嗝的时候扎了一针就好了，那平时我们怎么来运用这个穴位呢？也是扎针吗？
0: 那么中葵穴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办法。那比方说我就有一个手把剑，那么手把剑呢，比方说找一个它的尖的部分来进行一个点按的方法呢，可以起到一个刺激中葵穴的一个作用。这个穴位刺激的时候呢，是真的是非常痛的，非常痛，那么很快的打嗝也就止住了。当我们平时你要打嗝的时候，你中指这个指尖把它握起拳了以后，敲击桌面啊，敲击墙啊，只要是硬的东西，你敲击它的时候，其实也起到一个刺激这个中葵穴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是不是收获很大？
2: 当我们手握拳时，中指背侧最高的这个位置就是能

0: 缓解打嗝的钟回穴。遇到突发打嗝的情况时，可以用指甲等尖锐物品刺激这里，就能有效缓解打嗝带来的尴尬。阮志忠医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奇穴对缓解落枕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能缓解落枕的经外奇穴究竟在哪里，又该用什么方式去刺激它呢？
1: 落枕一般是说我们的颈部的局部的肌肉一个痉挛所导致的，所以你落枕以后脖子是不能动的，僵硬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平时治疗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手上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落枕的情况。还手上真有一个，就叫落枕穴。落枕穴呢，它又叫向强穴、颈痛穴，还有个名字叫外劳宫穴。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尖下面是劳宫穴，
2: 是。
1: 而这个穴位的背面这个部位就叫外劳宫穴，它也叫落枕穴。
2: 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艾灸。
2: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比方说在外出啊，或者身边没有艾条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再选择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一指禅的按揉法。
2: 用一指禅
1: 推拿手法当中有一个一指禅的推拿方法，也就是操作起来是这样子的，
2: 大指
1: 用拇指的指峰侧峰端按压到这个穴位，拇指不停的摆动进行按压。那么为什么一指禅的按揉方法可以代替我们的艾灸这个方法呢？第一个，它的渗透力比较强；第二个，当我们快速这个摆动的时候呢，它可以产生热，类似于我们艾灸的一个温热的作用，所以它既有点按的这个力度，又有热的这个效应。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1: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的问题。
3: 经外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您介绍脚上的经外奇穴，首先要介绍的是能缓解牙痛的穴位。为什么缓解牙痛的穴位会在脚上呢？
1: 中医上有一个理论叫上病下治，上病下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头面部或者是身体上部分的症状或者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取身体下部分的穴位来进行治疗。那比方说我们高血压病人常常会有头昏啊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脚上的太冲穴来进行治疗。那么太冲穴呢是足厥阴肝经的穴位，其实呢你看头部的症状我们可以取脚上的穴位，
2: 也离得很远。
1: 这就是一个上病下治，上病下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同理牙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牙痛呢也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2: 好的，那么这个穴位在哪儿？
1: 一个是内踝，一个是外踝。顾名思义很简单，这两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内踝和外踝最高点的部位。
2: 内踝间穴、外踝间穴，一共四个穴位。
1: 对，一个脚上有两个。那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可以治疗牙痛呢？那么牙痛主要是由于肝胃上火，就是说肝胃有热所导致的。而内踝间和外踝间穴呢，这两个穴位的中间呢，刚好是经过了是肝经和胃经这两条经络，所以刺激这两条经络旁边的这两个穴位呢，可以使得一个这个清热解毒疏风通络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刺激这两个穴位来缓解我们牙痛的这个症状的。
2: 这个穴位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的容易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牙痛，我们如何来刺激它呢？
1: 那么因为它的病位是在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上病下治。那么我们使得这个症状如何缓解呢？就要把这个风热从上面往下引。这种方法呢，我们临床上取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艾灸的办法。那么通过艾灸的办法呢，使风热之邪从下来引到下面以后把它缓解掉。

0: 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叫温和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这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网上有卖这种艾灸盒了，就可以把那艾灸固定在某一个穴位的位置，让它自己灸，咱们都可以解放了手。那我们要灸多长时间，这个很重要。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艾灸的时间呢，是灸到局部会发红的情况下，那么时间大约也就是在20分钟左右，可以每天灸一次。
2: 我们脚上的内外踝骨也是两个奇穴，分别叫内踝尖穴和外踝尖穴。当我们遇到上火牙疼的时候，可以艾灸这两个奇穴来起到缓解牙痛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一个能缓解头昏的奇穴，它在哪里呢？
0: 其实头昏呢，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很多人都会有啊，各种原因导致的头昏。那么头昏的情况下呢，其实在脚上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的。那正如我们所说的奇穴有奇效嘛，所以呢脚上有这样的一个穴位专门缓解这个头昏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呢就是八风穴，八风穴是在我们脚上的这个指尖端这个部位。
1: 八风穴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它的出处在哪里呢？
0: 那么八风穴看它的名字有个风字，那么一定是和风有关。所以呢，当风邪所导致的头昏头晕的时候呢，就八风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最早是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次略篇》当中，那是这样描述的：次略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足筋酸痛者，先刺足阳明，使指尖出血。那么《黄帝内经》这样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疗疟疾的时候，先要问他是从什么症状开始发作的，那么先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先有症状，针对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如果是小腿酸痛先发作的，先刺足阳明胃经，食指尖出血，也就是说足背的这个食指尖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治疗疟疾。这是最早的一个在《黄帝内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当时呢是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呢就是有了位置，它其实当时没有名字的，它没有具体的名字，所以这个穴位最早是用来治疗疟疾的。
1: 那后来为什么又可以改善头昏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头昏多半是由我们讲的是风邪或者风热之邪上扰所导致的一个这个症状，所以呢就是刺激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呢它可以用来缓解我们头昏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刚才您说到牙痛的时候也是刺激这个内踝尖穴和外踝尖穴啊，因为要疏风清热，那这两组穴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呢它们的功效都有一个疏经通络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不一样。虽然它们都有疏经通络，内踝外踝尖呢它偏重于泄热和清热，所以呢是由风热所导致的一个牙痛呢，可以取一个外踝尖和内踝尖这两个穴位。而头晕是属于风邪所导致的，那么诸病源候论呢是把这个头晕呢解释为风邪所导致的，叫做风眩。所以呢八风穴的主要作用呢，偏重于一个疏风通络作用，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疏风通络这个作用呢，可以缓解头晕这个症状。
1: 明白了。那么这个穴位我们如何来刺激呢？
0: 那么刮痧这种方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平时用的也比较多，也是个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采用点刮的方法，也就是说点按和刮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向下用劲为主。
1: 向下用劲儿。
0: 对，刺激这个点。如果你说我实在没有刮痧板，你说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比方我们以前教给大家的只要尖一点的东西刺激它呢，就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1: 我们要刺激它多久呢？是来回来八个穴位都照顾到是吧？
0: 对，这八个穴都要刺激。
1: 那其实力道是不是要用大一点？
0: 是的，因为我们讲的奇穴主要是缓解一些我们急性发作的一些症状嘛，
1: 对，
0: 所以力度一定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2: 我们手上的八个手指缝是奇穴之一，被称为八邪穴，而我们脚上的八个脚趾缝也是奇穴，被称为八风穴。

0: 有疏风通络的作用。当我们感觉到头部昏沉的时候，就可以用刮痧板的尖儿来刺激这里，进而起到缓解头昏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经常小腿抽筋的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1: 小腿抽筋呢，也是我们平常容易遇到的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腿抽筋的很难受很难受，那么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方说什么把脚背绷紧啊，
2: 对，
1: 能够缓解啊，
2: 搬过来，
1: 哎，可以缓解一下。那么其实这个小腿抽筋呢，我们中医上有个名词叫转筋，就叫小腿抽筋，其实我们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治疗的。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叫捋膝穴，哦，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脚跟，
2: 专门强调了这个女字，就是所以其实与女性有一些关系。
1: 捋膝穴看这个字面上就知道了，
2: 女孩子的膝盖，
1: 对，因为这个部位呢比较圆润，就像女孩子的膝盖一样的，所以呢把它命名为捋膝穴。其实前面我们说过的嘛，就是很多穴位命名的时候，它是根据这个部位的位置啊，它的特点啦，它的形状啦，它的治疗作用啊，所以捋膝穴呢就是根据这个部位呢，它看起来比较圆润嘛，圆滑，
2: 是有这种情境感、故事感和画面感的，
1: 所以叫它捋膝穴。
2: 明白了，
1: 明代普及方是这样记载的：治肘浦转筋，灸总踝白肉际各三七状。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治疗呕吐、二便失调。转筋就是指小腿抽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小腿抽筋。那么灸这个脚踝白肉际，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捋膝穴这个足跟这个部位呢，各三到七状，来缓解这个症状。所以呢，这就是在明代普及方当中最早记载的。
2: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穴位来缓解小腿抽筋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部分呢，有两条经络是从这儿过的，一个是足太阳经，一个是足少阳经。这两条经筋，一个是在腿后，一个是在腿侧，而这两条经络呢都汇集在这个脚跟的部位，也就是说会与肿，肿是什么意思？就是脚后跟的意思。所以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汇聚在这个脚跟的部位，而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是从小腿经过的，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呢，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小腿抽筋，也就是我们讲的转筋这个症状。
2: 明白了。您刚才说刺激这个穴位是要灸是吗？是要用艾灸的方法吗？
1: 那么这个部位呢，其实我们有简单的方法，你用脚后跟踢桌子、腿呀、
2: 扣脚
1: 都可以，方便的，其实很方便的去这样子来治疗。那么我们其实临床呢也有其他的办法，比方说我们把手指握拳，用中指这个指尖来扣击这个足跟，这样的刺激量呢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中指的指尖来扣击这个捋膝穴，用力气大一点的力气去扣击它就行了。因为我们讲了奇穴它有奇效嘛，也就是往往起到一个立竿见影或者马上见效的一个作用，所以当你扣击的时候，很快小腿抽筋就缓解了。
0: 在我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叫捋膝穴的奇穴，对缓解小腿抽筋有很好的作用。小腿容易抽筋的朋友，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扣击捋膝穴的方法。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月经不调的女性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1: 月经不调在女性当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要去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呀，看什么问题啊。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你查不出什么问题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身上一些穴位啊，或者来进行一个缓解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有奇穴有奇效，那么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这个穴位就是独阴穴。
6: 独阴穴
7: 在二指的指根部。独阴穴呢，它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
6: 哦，为什么它是治疗吐酸水的？
7: 独阴穴呢，是最早见于明代的针灸大臣。那么这个名字大家看了，男属阳，女属阴，既然叫独阴穴，那么它肯定是治疗女性疾病为主。它的功效呢，其实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那么《太平盛会方》是这样记载的：吐冷酸绿水及原脏气，灸足大指、次指内横纹中各一状，注如小麦大，下火利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它可以治疗吐出的那个绿色的酸水，也就是说胃酸多的那种吐酸水，并且治疗脏腑功能失调，这就是叫原脏气。那可以灸这个次指，也就是说第二指的内横纹，也就是根部这个地方，各灸一状。这个状是多大呢？有小麦那么大，也就是我们讲的麦粒灸，很小的灸。平时我们讲的艾柱灸也好，艾条灸也好，都是很粗的艾条，而这个地方只要用麦粒灸，很小的如麦粒大小的那个灸放在这儿，因为这个部位比较小嘛，所以就用麦粒灸直接在这儿进行灸的方法，下火，也就是说当你灸完以后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的。
6: 哦，他写的是下火利郁，这个厉害，利郁厉害了，
7: 就是说马上你灸完以后，哦，你这个吐酸水的情况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的。所以这个穴位呢，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这个情况的。
6: 后来怎么又可以调理这个月经了呢？
7: 这个部位呢，其实旁边它有几条经络经过，它经过的经络有哪些呢？它有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经过这个部位。而这三条经络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三条经络呢，肾经它是指我们讲一生的元阳元阴所在，就是我们讲的人的根本所在。那么脾经呢，是后天之本，也就是我们讲气血生化之源。而肝经呢，它可以统领和续贯冲任二脉的，也就是说这三条经络经过这里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对冲任二脉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顺便调节一下肝脾肾的功能。所以呢，它跟女性的这个很多疾病是相关联的。刺激这个独阴穴呢，就可以治疗一些女性的一个常见的疾病，比方说月经不调啦、痛经啦、包衣不下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啊，通过这个穴位能够来缓解这些疾病的。
6: 这个穴位需要针灸吗？
7: 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最早记载吐酸水的时候是用麦粒灸，
6: 麦粒灸，对。
7: 但是呢，现在用于治疗女性的疾病。

0: 这个时候呢，那么就不要用那种急火猛攻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温和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用的一点温和灸来进行灸这个读阴穴。
1: 嗯，那这个艾灸的时间应该挺有讲究的。
0: 那么艾灸的话，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一直每天灸一次，灸到月经结束为止。
1: 经期也可以灸是吗？
0: 是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进行艾灸一次。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艾灸以外呢，还可以掐揉的办法来每天掐揉。那么掐揉呢，也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进行掐揉，然后呢到月经结束为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部位呢，我们艾灸的办法也可以啦，掐揉方法也可以的。因为读阴穴呢，这个部位呢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在脚跟的部位，所以掐揉的时候呢，痛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必用特别大的劲，只要能够对这个穴位起到一个刺激作用也就够了。如果你痛经，月经不调伴有痛经的话呢，你可以刺激量稍微大一些，那么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难题啊，健忘。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忘失的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病，老年性的病，有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习惯忘事。那么健忘这个情况呢，其实如果你经常出现的话呢，在我们脚上还是有相应的穴位来缓解你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气端穴。气端穴呢，是在我们的脚趾十个脚趾的指甲边缘这个部位，这个点叫气端穴。其实提到这个气端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记得我当年是在韩国去研修的时候，去讲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老爷子突然的中风。我当时呢，他们判断了一下，感觉应该是一个脑缺血样的改变，也就是像我们这讲的脑梗，不是脑出血的情况。那么他们就问我说，哎，教授你看怎么办啊？我说啊，这个啊，我来想想啊。因为我们身上有，大家知道有很多急救的穴位，人中石宣都有一种急救的办法。后来我想了想，这个穴位其实也是蛮有用的，我当时就给他用气端穴进行了放血。那么气端穴放血以后呢，他当时症状就没有再加重。后来他们家人跟我讲，经过医院治疗以后，哎，恢复得还挺满意的，还挺好的，说明这个气端穴对于用来这个急救的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神奇的疗效的。那么气端穴它主要作用呢，主要就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这个功效，所以呢，它对前面我讲的突然的一个中风，那么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气端穴和石宣穴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使用呢，它的作用呢，加在一起，刚才我说了，气端穴主要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而石宣穴呢，主要是一个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合在一起呢，对脑血管的疾病呢，是尤其是有效的。
1: 脑血管的疾病，
0: 对，尤其是那种突然的昏迷呀、头脑不清啊这种情况，能起到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一个作用。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是一个经络阴阳经交汇的一个部位，那么通过刺激这个远端的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脑子的供血情况，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对脑子的供血来说更加的充足一些。所以呢，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健忘，脑子供血不足的情况呢，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1: 除了急救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啊来按这个气端穴呢？
0: 这个穴位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对于健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按压气端穴这个方法呢，来对我们的脑子进行一个恢复我们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改善脑供血的情况，缓解这个健忘这个毛病。所以呢，平时呢，我们可以对这个十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泡完脚以后，脚也比较柔和了，也比较舒适了，那么对于这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的作用以后呢，通过这个局部的脚的一个温热，再加上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综合起来以后呢，更好的起到一个改善我们脑供血的情况。
1: 太好了。可是它为什么会起到这个改善脑供血的作用呢？
0: 因为我们在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嘛，是阴阳经交汇的部位，你刺激它的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而这个部位呢是足经，是从足到头的，到头面的，所以呢就刚好能起到一个远端治疗作用。前面我们提到过上病下治，下病上治，是吧，刺激这个远端的穴位的时候呢，可以改善远端部位的一个供血情况，就是这个道理。
1: 明白了。那这个穴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按压的方法 按压气端穴。如果说我们用在保健的时候呢，就点压就可以，
1: 就稍微柔和一些。
0: 对，有一种酸胀的感觉，或者微微的有痛的感觉就可以了。一般我们按照顺序，你比方说你从大指开始
1: 啊
0: 下面按的话，一般说我们十个脚趾按完是按一

0: 100次左右，也就是每个脚趾间呢按压10次左右。
1: 明白了。
0: 其实我们讲的日常保健的方法也是针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1: 这个古人的智慧啊，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啊，可以让我们用这些经外奇学来改善我们突发的这些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阮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下期节目再见。
2: 用芭乐做菊吧，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3: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2: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4: 有点意思了啊，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2: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诏安味道，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用芭乐做焗饭，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2: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
2: 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诏安，一座依山傍海、钟灵毓秀的小城，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美誉。地处闽粤交界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让诏安味道更加多元。虽然水果入菜并不稀奇，但用水果做焗饭，那会是怎样的味觉体验？
2: 难以想象，水果然后跟这个肉，然后跟芝士一起做一个饭，哈，这个挺特别的。
1: 一群孩子接过传承家乡味道的接力棒，体力劳动究竟能换回哪种客家美味？用鹅肉涮火锅，条状的鹅腿肉如何能切成薄片？
2: 我都不敢使劲儿。
3: 你这个都还没切。
2: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1: 用刀拍虾肉，什么样的握刀手法能将虾肉拍成虾泥？
4: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1: 诏安的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
8: 这样行吗？

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漳州市的诏安县，这里呢是福建省的南大门。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界碑，这里呢就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交界之处。那么在这样一个闽粤交界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美味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诏安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内，属海洋性气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水充沛，这些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奇特的美味水果。

0: 有的粉红如樱花，有的质地像奶油。那究竟是什么水果呢？
1: 这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2: 摘的时候我们尽量小心一点，不要把它的蒂给它给碰坏掉。
1: 其实就是拿在手里那个手感啊，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就是有一点点软度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就是一个九成熟的是吗？
2: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七成熟的包了。好，跟这个颜色
1: 对比啊，个头也小，颜色也轻一些哈，而且这个摸在手里它的感觉也会稍微硬一点，这闻着味儿啊也是这个果香味会重一点。
0: 芭乐的学名叫做番石榴，用水果入菜向来是闽粤地区人们的拿手好戏，诏安人更是将芭乐吃出了新花样。还没有成熟的芭乐青果可以与排骨一起炖汤，芭乐青色的味道恰好化解了肉类食材的油腻，清香爽口。七成熟的芭乐与五花肉混搭做成凉菜，在家常蘸料的调和下，脆爽的芭乐片与软糯的猪肉片相得益彰，完美互补。
3: 因为芭乐它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已经有种了接近40年的历史，有看到机会，所以就想要回来。
0: 李向峰和陈晓东是诏安有名的创业侠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芭乐走出了山林。那么对芭乐了如指掌的人又能将它做成什么美味呢？
1: 我发现他们这个长得也不太一样哈，就是你看有的尖一点，有的圆一点。
2: 这是两个品种，这一个是偏圆一点像灯笼一样的是奶油芭乐，这个长得椭圆一点的是冰淇淋芭乐，它的香味就比较重。
1: 好嘞，我尝一下。嗯，软糯的口感，我还想尝尝这个奶油的。嗯，还真的不太一样，它是颗粒感会稍微强一点点。
0: 冰淇淋芭乐果肉粉红，口感软糯，甜度高。奶油芭乐质地脆爽，甜度适中。就在我着迷于芭乐的果香时，小李开始切起了牛肉，他做的又是怎样的新奇吃法呢？
2: 用这几道食材跟我们的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一起做一道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的红白焗饭。
0: 芭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的水果。切好的牛肉丁要提前加入生粉、胡椒粉、生抽腌制入味。牛肉丁入锅炒至变色后备用，再加入胡萝卜丁、玉米和青豆快速翻炒，再放入炒好的牛肉丁翻炒均匀，最后倒入米饭炒散炒匀。这一锅炒饭光是看着就能让人胃口大开，赏心悦目。
1: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呢？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饭炒好的饭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去，
0: 将芝士和芭乐均匀码放在炒饭上，放入烤箱烤至10分钟。芭乐和炒饭被缓缓拉丝的芝士缠绕，浓郁的奶香，馥郁的果香，带着温暖的诱惑，令人垂涎。为了哄女儿开心，小李还熬制了果冻粉，自制了一款芭乐果冻。一颗颗果粒被透明的果冻包裹，如梦如幻。
1: 宝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芭乐。哎，
1: 对了，这是芭乐。自己做的这个果冻吃起来其实真的是特别健康的，里面是果肉，外面呢就是果冻那种 QQ 的感觉。
0: 种植芭乐是夫妻二人甜蜜的事业，更是对家乡热土的眷恋。在诏安人心中，芭乐已经跨越了水果的范畴，人们带着奇思妙想将它烹制得有滋有味，丰富了生活的餐桌。诏安人不仅擅长用水果入菜，据说还喜欢用豆叶烹调美味。推磨打冲，一群孩子会成就哪种诏安美味呢？被群山环抱的霞葛镇是客

0: 什么的呀？这个？
1: 这个是长豆叶。
0: 哦，长豆就是那个长的豆角那种，是不是？
1: 对，一般它长有二三的公分长
0: 啊。那你们摘着这个豆叶都能怎么吃呀？
2: 可以煮着吃，炒着吃，
3: 还可以焖饭。
4: 孩子们采摘的这些豆叶是客家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将猪肥肉丁充分炒出油之后，加入豆叶和大米，焖制一锅香喷喷的豆叶焖饭。猪油的汁香、豆叶的清香、大米的米香，三者相互交融，既朴素饱腹又无比美味。久居深山，客家人在有限的食材里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一款款独具特色的美味。此时孩子们对磨盘跃跃欲试，他们是要做哪种客家味道呢？
0: 这个米浆是用来做什么呢？
1: 一般做那个板跟米果都是需要通过那个石磨来碾。
0: 哎呦，这个看着挺简单的啊，实际上就是它不光是要有一股蛮力，你要顺着它这个方向去使劲。
1: 对对，要巧。
0: 哎，黄老师，我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动手能力都特别强哈，又会摘豆叶，又会用磨盘。
1: 没错，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锻炼一些生活本领，像磨米这一块应该说是其中的一项。
0: 动手能力、自理能力都很强。
1: 对，那对他们以后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4: 孩子们使出浑身力气推动磨盘，磨出米浆。黄老师告诉我，刚磨出来的米浆含水量过高，要用磨盘施加压力，除去水分，然后再上锅蒸熟，去掉米浆的生色。此时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孩子们抢着抡大锤，这一步又是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它蒸熟以后已经很细腻了哈，它不像那个糯米饭似的一粒一粒的，为什么还要再打它呢？
1: 因为如果没打它缺乏韧性，打了以后呢，它有韧性，那个作为果皮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馅才不掉出来。
4: 大约5000克重的木锤却成了孩子们争先抢夺的接力棒。
1: 加油！
4: 在他们的接力锤打之下，米团已经变得韧性十足。将猪肉末、海米和青蒜炒香后当作馅料，米团被捏成圆形的外皮，将咸鲜十足的馅料收入囊中，下锅煎到两面金黄，蒜果便是客家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消耗了大量体力后，孩子们对亲手制作的美味充满了期待。
5: 因为是
6: 自有自己劳动的成果，所以就比较格外香。
0: 这就是咱们刚刚亲自打的那个蒜果，是不是？
7: 对，
0: 就那个蒜香加上里面就是那个虾的那种鲜味啊，再加上外面那个果是有点油油脆脆的感觉。哦，这个好好吃。
4: 虽然食材普通，做法简单，但客家人却能将一片豆叶、一粒大米烹出极致美味。这种生活的智慧与精彩的食物，也将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发扬光大。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8: 做医生，救死扶伤；
9: 当兵，保卫边疆；
10: 我要当航空员，可以探索太空；
11: 我想当发明家，可以自己动手能力就很强。
4: 双手不仅可以制作盘中餐，更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山里的孩子在自然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味可循，无比精彩。
12: 我爱大安农米。
4: 客家人除了偏爱米食，鹅也是他们餐桌上的家常食材。如何给鹅腿取骨去筋？如何将鹅肉切成薄片？如何能让鹅肉吃出牛肉味儿？接下来我们。

0: 的烹鹅秘籍。位于诏安县西南部的白杨乡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接壤，这里的美食深受潮汕影响，独树一帜。据说当地人用鹅肉涮火锅，竟能吃出牛肉的口感，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沈洪亮掌握着这种味道的烹制秘籍，要想揭开答案，就得先跟着他去鹅场走一遭。
1: 哎，小沈，我发现咱们这个养鹅的地方，这个环境是特别好哈。
2: 这个鹅场是一个中远结合的，那个下面是种植那大棚蔬菜这些的。哦，对，
1: 那边是种蔬菜，然后这边养鹅。
2: 对。
0: 种养结合是诏安人因地制宜打造出的生态循环链，成千上万只鹅在一起遛弯，小沈会相中哪一只呢？
1: 那咱们今天要选什么样的鹅呢？我看这鹅就是有大有小的。
2: 选三五年这个鹅，
1: 就比较大，
2: 对，那个老鹅，那个狮头鹅。
1: 为什么要选老鹅呢？
2: 因为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肉质都像是牛肉那样子，非常好。哦，它炖汤啊或者爆炒都各方面都很好的。
0: 从头顶到背部，狮头鹅长有一条深褐色羽毛带，因其头部前额的肉瘤形似狮头，故此得名。狮头鹅体态壮硕凶悍，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之一。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多鹅没有一只能被小沈看中，他要找的鹅必须得区别对待。
3: 鹅还更大。
1: 还有更大的呀。哇，哎，它居然很乖乖的就到你怀里来了啊。这只鹅有多重啊？
2: 有20几斤吧。
1: 20多斤。哎呦我天哪，真的是。
2: 这个是5年的老鹅了。
1: 这个是5年。
2: 哎，对，
1: 你刚刚说了，这是看鹅的这个老嫩哈，应该看第一个是看它的头
2: 上面那个冠嘛，
1: 就这块是吧？这里一块软软厚厚的那个肉啊，就是这儿下巴这儿。
2: 哎，哦，
1: 这儿也是有一块很长，就比较大哈，比那些小的要大很多。
2: 是的，
1: 对，这是第一个看头，第二个就是看
2: 脚。
1: 哦，这个脚是太明显了，你看这是上面那个
2: 都起茧了，
1: 皮肤都起茧了，然后尤其是这里，
2: 对，
1: 这块地方就特别厚，然后那个脚蹼也很厚，
2: 都比较多。
1: 嗯，所以通过这两个部位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跟其他鹅不太一样啊，真的是。
0: 小沈告诉我，诏安人喜欢吃老鹅，生长5年的狮头鹅肉质纤维丝丝分明，富有嚼劲儿。这么大的一只鹅，它又该如何烹制呢？鹅肉火锅又会是何种模样呢？
1: 今天这只鹅可是够大的啊，这么大只鹅咱们怎么做呢？
2: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1: 你是打算弄一桌都是鹅？
2: 对，
1: 全鹅宴哈。
2: 对，我们首先把它分解开，全部都分开。
0: 90后的小沈已经积累了近10年的从厨经验，手起刀落，十分有章法。没过几分钟，一只重约10千克的老鹅就被他一一分解。鹅头和鹅翅有皮有肉，做成酱香浓郁的卤味最合适不过，越啃越有滋味。鹅胗是鹅的胃，质地紧密，非常耐嚼。小沈选用菠萝的果香来平衡鹅胗的腥味，酸酸甜甜，爽脆开胃。我猜留下的鹅肉应该就是用来涮火锅的，但这鹅肉该怎么切才能成为可以涮的肉片呢？
2: 拿着鹅腿去掉皮，起起来骨头，然后要来做生烫。
1: 咱们不是说就是这个鹅肉它比较老吗？就是生烫能好吃。
2: 它这个口感很爽口的，就跟牛肉那个五花腱一样，都是比较脆。对。
1: 哎，就是在一整块没有筋膜的这个肉，然后再片。
2: 对。
1: 那这样片出来不会是细条的吗？
2: 不会，是连着片吗？哦，
1: 这感觉哈，就是它是一个卷儿一样，被你这个刀一下，它片开了。
2: 对，往这个板下面。
1: 这个刀法太难了吧？就一边片一边要往外推，然后最后它从一个卷儿一样的变成了一整张平的了，好厉害！你看，直接变成这么薄了。
2: 对，
1: 你看这。

0: 个纤维啊，真的是很粗的，
1: 比较像牛肉那样子。
0: 对对对。
2: 眼睛看会了，但上手一试，我才发现这片肉的技巧可太难了。
1: 那压下去，
0: 平着哈，
1: 压的，
0: 压住不能。
1: 对，慢慢来，慢慢
0: 来。然后这个手推过来。
1: 对，慢慢推过来。
0: 我感觉我都不敢使劲儿。
1: 没事没事，你可能没那么熟悉那种刀法。
0: 一边右手往前，左手往回推。
1: 对。
0: 但是呢，
1: 你这个都还没切。
0: 太难了，太难了。哦，啊，它不光是这么推，它还得上下这么滑。
1: 对对，慢慢滑。
0: 哦，它得上下这么给它滑开哈，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2: 从一条肉片成一片肉，这种刀工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小沈告诉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让家乡的美食被更多人吃到。用鹅骨架熬制的汤底已经就位，这独特的鹅肉火锅究竟味道如何呢？
0: 这个是直接放进去涮就可以了，是吗？
1: 对对对，放下去。
0: 好，要涮多长时间呢？
1: 3秒。
0: 3秒啊，那么快？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可以了吗？
1: 对对对，这样的就可以了。哎呀，对对
0: 对，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以为我涮的就是牛肉。那这个涮完之后就直接蘸那个酱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
1: 蘸那个沙茶酱。
0: 这也是沙茶酱，咱们这边人也喜欢沙茶，是吧？
1: 对对对，
0: 尝一下啊。
1: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0: 嗯，确实啊，它这个肉质的纤维感让人吃的特别过瘾，是吧？就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吃那种牛肉火锅的感觉。
1: 类似牛肉。
0: 对，干杯！
2: 小沈将赵安仁喜欢的鹅肉食材与潮汕地区的经典火锅进行搭配，这种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烹饪智慧，让赵安味道更加丰满、更加多元。尝过了山间美味，我又怎能错过当地的海鲜呢？如何用刀面将虾肉拍成虾泥？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又是何种美味？赵安仁会有怎样的烹虾绝活呢？赵安拥有90多千米的海岸线，丰饶的海鲜食材轮番抢占餐桌，满足赵安仁食鲜的口腹之欲。金星乡濒临赵安湾北部海域，当地人利用地理优势，开创了一条海产养殖的致富路。
0: 大哥，咱们这一个塘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3: 大概17亩。
0: 那这收虾的话，这个产量能有多大呀？这一塘？
3: 一季6000-7000斤。
0: 那您一个人就能收完吗？
3: 是啊。
0: 需要多长时间能收完？
3: 大概是要1个小时。
2: 郑东海大哥是这片虾塘的主人，他告诉我，捕虾的时候在虾笼附近撒上饵料，便能引虾入网，事半功倍。
0: 这叫什么品种呀？
3: 完美白对虾。
0: 叫白对虾是不是？
3: 对。
0: 哦，我看看，这个虾笼有多长啊？
3: 10米左右。
0: 那这一笼每次上来大概能有多少虾呀？
3: 30-40斤嘛。
0: 这个虾最大能有多大呀？就比如说，
3: 大概10条一斤。
0: 10条一斤啊，那真是大的了。这个相对才算小的了，是吗？
3: 对。
2: 南美白对虾壳薄肉肥，通体呈浅灰青色。郑大哥烧了一锅开水，要让我尝尝刚刚出水的南美白对虾究竟有多鲜。
0: 大哥，咱们要是去市场上挑虾的话，怎么样算是好的虾呢？
3: 挑这个玻璃色的，还有透明的，头有这个膏嘛。
0: 就是说你看头里面这个部分的膏是越多越好，
3: 健康的虾
0: 就说明是健康的，所以一看颜色，然后二看头里面的膏。
2: 简单的白灼搭配酱油和蒜调制的酱汁，最能品出白对虾鲜甜的本味。
0: 鲜甜，而且啊，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哈。
2: 郑大哥告诉我，赵安仁善于烹虾，更有吃虾不见虾的精妙做法。他推荐我去找一位名叫钟文钦的师傅，在那里我能吃到南美白对虾更新奇的味道。
0: 钟大哥，我看咱们今天这儿有大虾，然后还有相对小一点的虾哈。
4: 这小虾它肉质比较细腻，适合做虾蓉，容易起胶。
0: 起胶就是说它容易成虾蓉， 那咱们是不是要做虾丸？
4: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0: 我没见过的。
4: 对，
0: 那咱做做看。
4: 好。
0: 好。
2: 多年来，钟大哥一直在琢磨南美白对虾的各种吃法。烹制大一点的虾，他就会去掉虾头，在虾尾处留下一段虾壳，然后从腹部开刀，深入虾肉1/2即可。切开不切断的方法，有利于虾肉在油炸时舒展变直，呈现出漂亮的造型。裹上面糊，虾肉在热油中很快呈现出金黄酥脆的视觉效果。金桔酱是干炸凤尾虾的点睛之笔，鲜甜的虾肉搭配清新的果香，浓郁而热烈。接下来，钟大哥要用小一点的虾制作马蹄酥，这又是哪种独特吃法呢？
0: 大哥，为什么只能拍不能剁呢？
4: 这是拍，它就容易起胶啊，它会有那个弹性，吃起来它会比较有那个嚼劲。
0: 这样一拍下去，它就扁了，整个就变成泥了。
4: 它这样就
0: 变成泥了，这就叫起胶了，是不是？
4: 哇，
0: 这个很精彩啊！来来，我试试。
2: 这种像拍蒜一样将虾肉拍打起胶的方式颇为有趣，但虾肉不像蒜有硬度，如果掌握不好力度，是很难将其拍烂拍出胶的。
0: 有点意思了啊，
4: 有点意思了，就是
0: 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就是为什么你碾的，就是它整个都摊开来了，我还是一只虾的这个形状还是在。
4: 这个主要你拿的手法也，这个手指头一定要按在这里啊，要用这个地方拍。哦。
0: 哇，它这儿不是悬空的，
4: 你按在这里，它就受力不均匀。你要按在这个地方，我们这只手在这里发力，这只手按在这里，它比较均匀，拖下来，它肉就站在两把，不会站到这个道。
0: 咱这要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拍好了？
4: 看一下这种，肉质它已经很细腻了，
0: 感觉拉丝儿了都，
4: 感觉拉丝了，那个胶质它就起来了，
0: 这就叫起胶成功了，是不是？
4: 起胶成功了。
2: 在虾泥里加入鸭蛋清、生粉、盐和胡椒粉，抓匀后充分摔打，为虾肉增加弹牙口感。肥猪肉丁是烹制海鲜的黄金搭档，能带来油脂香气和润滑口感。清脆的马蹄丁可以提升口感，丰富层次。就在我恍然大悟马蹄酥原来如此的时候，钟大哥却有更形象的操作。
0: 大哥，咱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4: 咱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捏做成那个马蹄形。我给你展示一下。
0: 好，
4: 要用这个部位
0: 前面这
4: 轻轻的按压一下。按压的时候不能用这个部位去按，你要用这个部位。对，你
0: 我给你，就不是说按扁了，
4: 对
0: 让它有一个凹进去的这个。
4: 对，
2: 除了内藏马蹄，外观还要做得像马蹄，这是钟大哥对南美白对虾的极致演绎。塑形后的虾肉要先上锅蒸熟，让虾肉、猪肥肉和马蹄融为一体，然后再撒上生粉、蛋液和面包糠，小火油炸3分钟。金黄的马蹄酥十分诱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它的味道了。
0: 因为这个小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
4: 对，
0: 在里面嚼啊，你能嚼到那个马蹄，那个脆脆的马蹄，
4: 脆脆的，
0: 而且呢，那虾丸它其实也很有弹性，很紧实，
4: 很紧实，
0: 就是咱们拍出来的效果。
4: 对对对，拍出来它起胶嘛，就是为了它更有弹性。
0: 就最关键的还要配上这个梅子酱的味道，让它酸酸甜甜的，
4: 酸酸甜甜是又香又甜。
2: 钟大哥说，烹制美味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马蹄酥就是他偶然间的灵感闪现，将虾肉做出了新意和讲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赵安仁用别具匠心的烹饪智慧，架构起了从山海到餐桌的美味桥梁。与爱人携手创业的李向峰，用他们的爱情果芭乐演绎着家庭的温暖。孩子们积极实践，认真学习各种技能，不仅用双手传承着家乡味道，还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洪亮潜心钻研烹鹅之道，融合闽粤两地美食之长，将老鹅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味道。独辟蹊径是钟文钦的烹饪理念，将想象化为现实，魔术般的点石成金，让虾肉多了一种更新奇的吃法。从传承融合到创新，赵安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美味赵安的精髓和对家乡热土的挚爱。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

0: 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无论体型大小，食物都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每一次较量，动物们都需要在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潜在收益之间做出权衡。它们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生存策略与技巧。生物有三种基本本能：求生、觅食与繁衍。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酷的寒冬或干旱时节，生存压力剧增，动物间的冲突也因此加剧。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这关乎生死存亡，各种动物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一线生机。

食物是能量的来源，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食物更是值得为之奋斗一搏的目标。

渔网捕鱼没有选择性，常常会抓到一些渔民不想要的小型鱼类。这些富渔货物往往会被丢弃，但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尤其是在严酷的寒冬。白尾海雕会被吸引至此，寻找这些唾手可得又急需的食物。 然而，食物供不应求，食物关乎生死，值得奋力一搏。参与争夺的大多是幼鸟，它们尚未长出成鸟标志性的金色羽毛和白色尾羽。尽管它们的喙看起来很锋利，却不是用来打斗的。 他们会用有力的翅膀拍打对手，并用强健的双脚和致命的利爪互相缠斗。这场争斗引来了其他动物的围观。乌鸦并非为看热闹而来，它们的眼里只有食物。它们想趁白尾海雕忙于内斗，偷偷上前叼走猎物。 年幼的白尾海雕为了一小份食物打得不可开交，可一旦成年白尾海雕出现，即便是获胜的幼鸟也只能乖乖让出食物。

白尾海雕有时也会打破常规，以腐肉为食。和其他动物一样，白尾海雕也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体力。乌鸦似乎忘了，白尾海雕是凶猛的捕食者。

有些食物争夺战最好还是不要参与。这些护食的猛禽绝不会手下留情。猛禽的拉丁文学名意为抢夺者或攫取者，可谓恰如其分。抢夺与守护食物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白头鹞在芦苇丛中筑巢，茂密的芦苇巧妙地隐藏了巢穴，这样亲鸟便可以将雏鸟留在巢内，安心地去沼泽中捕猎鸣禽。两只亲鸟会在巢穴上空完成食物交接，这次轮到雄性亲鸟将食物送回巢中。雏鸟还不明白，食物可不是用来打闹的玩具。但在野外，打闹从来都不是儿戏。大多数猛禽一次会孵化多枚卵，但雏鸟全部存活的情况却十分罕见。原因就在于此。

新鸟一心只想养大一只最健康的雏鸟，其余的雏鸟不过是备选。先出壳的雏鸟通常体型最大，在和兄弟姐妹抢食时占尽先机。凭借较大的体型和更强的攻击性，它总能成功抢到食物。在极少数情况下，所有雏鸟都能存活，但大多数时候，最弱小的那只雏鸟都会因吃不到食物被饿死。这便是自然竞争的残酷法则，适者生存。雏鸟们从小就要为生存而战。在食物争夺战中，顶级捕食者往往是最凶猛的斗士。夕阳西下，东非平原上的众多顶级捕食者已整装待发。

夜视摄像机记录下了捕食者们的一举一动。狮群和斑鬣狗群都在羚羊群外围徘徊，寻找合适的目标。

一头雌狮负责驱赶，另一头则发起致命攻击。 雌狮成功将转角牛羚按倒在地，而斑鬣狗群已在旁边虎视眈眈。雌狮必须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直到它彻底断气，否则不仅可能让猎物逃脱，还可能被它强有力的角刺伤。然而，就在雌狮奋力压制猎物时，斑鬣狗们已经开始了抢夺。 狮子能够暂时击退这些强盗，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因寡不敌众而陷入困境。 斑鬣狗群的目标是抢占猎物，很快就赶走了狮子。 斑鬣狗的咬合力惊人，被咬到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狮子的数量远少于斑鬣狗的数量。斑鬣狗赢得了这场食物争夺战，不过狮子也并非总是吃亏的一方。 事实上，狮子抢夺斑鬣狗猎物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且狮群内部为食物发生的争斗往往更加激烈。当狮群成功捕杀猎物后，每一头狮子都渴望分得一杯羹。

争夺食物的场景十分常见，毕竟食物至关重要，大多数狮子都不惧战。

在阳光无法穿透的深海，藻类难以生长。这里的生物依赖从上方沉降的有机碎屑为生，这些碎屑通常是上层水域死去的动植物分解后的残骸。海葵舞动着触手，尽力捕捞食物。这里的食物争夺战悄无声息，肉眼难以察觉。每只海葵都想占据水流最佳的捕食位置。如果有海葵靠得太近，被激怒的海葵会不断向入侵者发射鱼叉般的有毒刺丝，直到对方退却。并非所有深海生物都依赖水流带来的食物，有些生物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食物。螃蟹挖开松软的海底沉积物寻找贝类。

螃蟹之间的内斗给一只善于伺机而动的比目鱼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从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但是这小小一口是远远不够的，

得益于海洋的富饶，海岸边聚集了大量的海鸟。青鸟们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大海与鸟巢之间，捕鱼、喂养幼鸟。海鹰偏爱捕食玉金鱼。喙上的小锯齿让它们能一次性携带多条鱼返回巢穴。它们那色彩鲜艳的喙，再加上叼着成排的鱼，实在太过显眼，被红嘴鸥盯上也不足为奇。为了保住猎物，海鹰每天都要拼命地向巢穴冲刺。这也为养育雏鸟增添了巨大的难度。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不会飞的鸬鹚适应得不错。此刻，一只雄性鸬鹚正试图鼓励它的幼鸟自己去捕鱼。

即使这一次他得逞了，也终将明白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片海域，还时常有海盗出没。军舰鸟靠抢夺其他海鸟的食物为生，

它们是飞行最敏捷的鸟类之一，会成群结队地围攻其他鸟类，直到对方放弃到嘴的食物。军舰鸟甚至不用沾湿羽毛就能得到现成的食物。

在这片危险的海域，海鸟要想把捕获的鱼安全带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被军舰鸟发现之前把鱼囫囵吞下。蓝脚尖鸟把捕到的鱼藏在喉咙里飞回鸟群，希望能躲过这些劫匪。

迎接他们的是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亲鸟用嘴对嘴的方式喂食，这本是保护食物的好方法，不料还是遭到了袭击。目光敏锐的军舰鸟如同所有盗贼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即便成功抢到了食物，军舰鸟内部也会互相争斗。抢到的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分，于是军舰鸟再一次对蓝脚尖鸟发起了袭击。一次又一次，亲鸟养育雏鸟本就艰难，还要时时提防军舰鸟，更是难上加难。在海鸟群落中，只有当食物被完全消化，这场食物争夺战才会暂时平息。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坐落于浩瀚海洋中的火山岩群岛。群岛总面积不大，气候炎热干燥。岛上资源也极为匮乏。然而栖息于此的爬行动物却拥有一处觅食的宝地。带刺仙人掌最肥美的部分高不可攀，

0: 鳄鱼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它使出了鳄鱼的绝招“死亡翻滚”。一旦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鳄鱼的社会性不强，他们会先抢占一段理想的河道，严加防守。

猎时，鳄鱼都是单独行动，

一旦有鳄鱼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这只鳄鱼使出了它的绝招“死亡翻滚”。这场食物争夺战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有助于鳄鱼的进食。在水中很难固定住庞大的猎物，并将其撕成小块。但这么多鳄鱼一起死死咬住。 反而能牢牢固定住猎物。如此一来，鳄鱼便可以通过翻滚身体撕下一大块肉。体型最大、最强壮的鳄鱼将饱餐一顿，而体型较小的鳄鱼就只能争夺吃剩的残骸。 角马迁徙期间，食物丰富，但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存在。在沙漠中，食物争夺战似乎比食物本身更为常见。虎猛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通常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他们要照看幼崽，挖掘洞穴，放哨警戒。

很少有动物能像狼一样如此直白地表达对食物的态度。狼群会齐心协力地养育幼崽，保卫领地以及领地内的食物资源。他们甚至会合作捕杀大型猎物，可一旦成功，之前的合作精神似乎便被抛到了脑后。狼群由首领夫妇及其后代组成，首领占据主导地位，幼崽的年龄越小，地位就越低。他们努力遵守等级秩序，安守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狼会通过复杂的肢体语言来避免冲突，比如露出牙齿、耷拉耳朵、伏低身子以示退让，安抚地位更高的成员。通常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确保在轮到自己时能分得食物。不过偶尔也会有狼不服从等级，但很少有好的结果。不守规矩的成员必须受到教训。狼在争斗中可能互相残杀，这在不同狼群的对抗中尤为常见。

但通常只需要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一些威慑性的动作就能平息争端。无论动物体型大小，食物都至关重要。在美洲，地球上体型最小的鸟类却拥有着最高的新陈代谢水平。飞行时，蜂鸟那颗小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次以上，

事实上，他们对热量的需求极高，每晚都不得不进入一种类似短暂冬眠的状态，以免饿死。

蝴蝶的生活方式与蜂鸟相似，有些体型甚至更大，但蜂鸟绝不会容忍它们。蜂鸟会勇敢地守护自己的食物来源，驱赶同类，以及任何可能威胁到其花蜜资源的生物。

旅鼠也有着相似的生存哲学，在寒冷的北极台原，食物多寡和竞争激烈程度每年都在变化，这些小型啮齿动物会抓住一切机会进食。当一只挪威旅鼠闯入一只林旅鼠的领地，两者很可能会争夺相同的食物。争斗一触即发，林旅鼠体型更小，但攻击性毫不逊色。他们最终决定各走各路。

0: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狮子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狮子会在猎豹幼崽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快，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许多动物都不喜欢与其他物种竞争，像猫科和犬科这样的捕食者，一旦有机会，常会相互残杀，以减少领地内的食物竞争压力。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对这头雌狮而言，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它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抓住猎豹并非易事，但他发现了这只雌性猎豹藏在灌木丛中的巢穴。大多数攻击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捕食者会在下一代竞争者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雌性猎豹独自养育幼崽，而雌狮则有同伴相助。

雌性猎豹用叫声示意幼崽们找地方躲藏，然后它直面攻击者，试图引开它们保护幼崽。

雌性猎豹奋力对抗狮群，每头狮子的体型都比它大一倍不止。它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速度。

雌性猎豹意志坚定，但狮群也寸步不让。

这场战斗猎豹输了。狮子没有吃掉猎豹幼崽的尸体，杀死幼崽仅仅是为了消除未来的竞争者，这对猎豹一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不过幼崽的尸体分散了狮群的注意力，让雌性猎豹有机会带着幸存的幼崽逃走，避免再次遭受攻击。

0: 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物种间的竞争冲突十分常见，所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致命后果。一些动物会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粮仓储备充足，橡树啄木鸟对橡子情有独钟，这一家子甚至将整棵树都打造成了他们的橡子仓库。他们会确保每一颗橡子都严丝合缝地卡进树洞中，这样到了冬天，橡树啄木鸟就不愁没有食物了。然而囤积橡子也会招来麻烦，容易引来其他动物的觊觎。一旦松鼠发现橡树啄木鸟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趁机抢夺橡子。松鼠会把橡子装进夹囊里带走。橡树啄木鸟一家费了不少力气才储存了这么多橡子，它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野生动物之间的食物争夺战非常精彩。水塘面积缩小，鱼群被迫聚集在一起。为了享用这顿丰盛的自助餐，爱吃鱼的动物们展开了正面交锋。眼前的场景让围观的人群激动不已。这样的生存之战每天都在野外上演，令人百看不厌。

一位老人慷慨地拿出一些食物，帮助濒危的丹顶鹤度过难熬的冬天。大地被冰雪覆盖，动物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挨饿的不只是丹顶鹤。鱼是宝贵的资源，成了众多动物竞相争夺的目标，这也让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自然残酷而又充满野性之美的一面。大自然中的食物争夺战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的空岗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正在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十二座墓葬分南北整齐地排列成两排，一枚铜钱揭示出墓葬的修建年代。当墓室底部的文物陆续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关于每座墓葬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西北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文物的提取工作详尽而周到，但是当考古队在发掘最后两座大墓的时候，出现了棘手的问题。

0: 考古队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发掘计划。2018年7月18日这一天，已经开始进入三伏。陕西省空港新城窦家村，编号为2017001的考古工地，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考古队员要在墓室上方搭建遮阳棚，以应对暑热给长时间户外工作带来的不便。这是一片16国时期的家族墓地，大大小小一共有12座墓葬。墓地是2017年7月20日动工发掘的，不过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3座大墓。2017年9月中旬，正当3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空港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代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代运根据这3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3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16国的墓葬。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对这3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1: 那么勘探的结果呢，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那么在这3座墓葬的北边，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发现了6座。那么在这个3个大墓的东边呢，又发现3座，就总共这一片里头，这两排墓葬里头一共有12座墓葬。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的是一样，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家族墓地的时代跨度呢，从目前的这个墓葬分布上来看，可能有16国早期的和16国晚期的。它的延续时间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这3座大墓呢，是这里头规模最大的，也是级别最高的。最大的一座墓葬的墓道长度是40米，宽度是4米，深度大约在11.5米左右。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在僧土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
0: 2009年，刘代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16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 M298 的大墓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70多米，深度在16.5米左右，分前后2个墓室，并且墓道上面还有2个天井。在过洞和墓道的北壁上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16国时期的文物，有9只莲灯、陶马、陶灶、陶牛车、陶盒、青铜器皿。另外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2套月俑。刘代运因此大胆地推测，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16国时期某一皇族女性的墓葬。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正在寻找编号为 M9 的墓葬后室的范围。
2: 这个意思不就上了？
3: 看俩大墓吧。
2: 这你画的是这个？
4: 对。
5: 我吃了点啥可以再用？
0: 考古队的领队刘代运正在编号为 M10 的墓坑边上指导发掘工作。
1: 行，深度差不多了。

0: 一般这个墓室里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铜钱啊，还有一些铜类的小东西，可能会随着这个淤土呢往上浮，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要一定要把土打碎，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1: 下午三点钟，江阳似火，然而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考古队员正在清理 M9 航母后室上方的生土，在相邻的 M8 航母中，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正在这时，在 M8 航母前室的东侧出现了四枚铜钱，其中有一枚铜钱上铸有丰货两个字，而这种钱币只在历史上的后赵时期短暂流通过30多年。通过这枚铜钱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M11 号墓坑中，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器物。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M10 号墓后室的两副人骨架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2: 这条方子。
0: 悬空的这条缝子。那是不是这又是个侧室？把人头都放到外头，是不是还是个侧室？
1: 在 M8 号墓中，技工史宏宇继续清理前室的文物。
3: 这个叫陶罐，这应该是后室里面的这个随葬品啊。
4: 实际上，这个人骨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位上，出现这么高的层位，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导致它浮起来了。这个器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被水这个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2: 11号墓室日寇，这是11号的活土，这外边这是死土，没动过一土。
1: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 M11号墓后室的顶部。
2: 这个是后室，后室比较后室东径比前室东径急，他从这个位置气功恭敬高度，东径高度就到这个位置。
0: 哦，这个应该是个五四俑。
2: 这是胳膊这个头嘛，面向那边。
5: 这小孩这么高？
0: 我知道，他应该底下是个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6: 都立着，
0: 他一些立着，一边在甬道里头，面向外，面向墓道的方向。他的目的实际上是镇墓的，
6: 镇墓的，
0: 就是说像将军一样站在那，我要守卫着墓主人的安全。
1: 傍晚时分，考古队收工了，一天紧张有序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今天呢，大家在这会聚一聚，也是互相增进了解，增加咱们团队的合作意识，是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是老王的生日，6月6号的生日，顺便嘛，我们也对老王的生日进行这个祝贺，好不好？

0: M 八号墓的器物最先清理完毕，开始照相、测量和绘图。
1: 七十，
2: 当时95。风一直在吹。好，水平的。
3: 来，先把手套戴上。
0: 下午，技工张小荣给绘图员郭卓现场指导发掘技巧。
4: 左边的时候，我判断不清这个地方这个界限，生土与活土的界限在哪以后。首先先是刮平面淤土啊，这些花点点这些，这是活土，然后这是界限在这一块，好比界限在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手套这样做。你看这个土，这块是啥土？是不是有个哎，那叫淤土，是淤进去土。然后你看这一块块，咱靠物理图判断迹象的时候，平面上主要是靠这个手套刮平面。进水以后，墓成墓室进水以后，棺材叶子飘起来，有些时候棺材就在那个墓室的东顶偏上靠上已经飘到东顶上了。然后你再看那棺材一下都是淤土。你看这块好像就像是到那个棺材，有那个木渣子，这些木的锈着的这个痕迹，对吧？说不定是到棺材了。你轻一点看，这样坐过去是吧？
0: 之后用心的郭卓来到了 M10号墓，跟着考古队员一起进行实践操作。

0: 2018年7月21日上午，技工徐小平完成了 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1: 这个是整，这个是整，这个是凿，这是个动物用机。这个动物用现在头没有出来，开不来。这是两个人我用，这到一块靠着。
2: 去暂时搁这儿。
3: 这个簪子的出土位置好像不太对。

0: 像刚才这个的，这个墓好像是16那个西线的墓。
1: 这是两个俑。
0: 我看着两个俑，这杨玉柱做的有点。墓葬形式跟来说是16国的，这是你的同学，
2: 文雅。
0: 啊？
1: 文雅。
3: 磨牙六合
0: 金。牙齿。
3: 这都是钱。
0: 同学。嗯。六朝的。没有成词，六朝的。有陶罐，不是瓷罐。这个还是啥？
1: 这还是红罐。
3: 不都咋子？
0: 不都咋子？
3: 这个
0: 墓葬没发现盗洞。你发现盗洞，它是里头一扇，这明显的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这块动过。
4: 你看那个出门砖呢，这是有没有动过？
0: 房门砖没动过，上面挖的时候没有盗洞，上面去搭透的时候没有发现盗洞，
1: 没有发现，
0: 那就奇怪了。再清理再看看，把这两个测试全部清完以后，看骨架摆放的情况。
1: 这个
0: 这
1: 都
0: 让
1: 这里
0: 放
1: 了个石头。
0: 啊，放个石头。放个石头是崖墓的。这时候还是这种习俗。
5: 空港新城邓家村16国墓地 M12号墓惊现盗洞。云南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夏令营，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葬的秘密。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古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M 八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钱。M 十号墓和 M 十一号墓相继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领队刘丹运下到墓坑中，查看文物的分布状况。
1: 这个是十六国最常见的九字连灯，就是它有一个铜状的座，然后有九盏灯盏。它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它主要就是起的作用是陪葬的，就是照明的，跟咱们现在那个灯用处是一样的。有一点灰还能看见，黑色的这个灰，仔细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灰，可能当时还是
2: 点了一下。
1: 这个九字连灯呢，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反正底下有个高的座，在里头大家能看见底下这个座是通到底，它就这么高在原位置。那么这个鞍马和牛车也是十六国墓葬的标准配置，就经常见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包括这些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0: 像那个法器啊，十字形的法器，这种都是十六国比较典型的东西。嗯，包括底下的动物俑也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陶制啊比较差，保存的比较差，所以清起来比较麻烦。它这个火候太低，稍微带点泥一碰它就会碎。这个鞍马呢是牧男主人出行时候他要撑骑的，那么这个牛车呢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要乘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是女主人出行呢，前面有一个牵牛的，然后后面有两个侍女来这个扶持他。一般的话都是女性是坐车，男性是骑马。
1: 2018年7月21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史红宇正在清理 M12号墓的文物。
2: 从尾巴上就快看，它翘起来这么一个形状，轮廓它是一个陶器。这就不该轻易清理掉。这个是我现在清理的这个器物，它是陶灶，就是这块这个酥得很，它这个陶质烧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温度没把握好，或许是它这个材质，它这个陶质有问题，到底下潮湿的环境当中，它保存的就比较差。有些你像这个釉陶器，它这个就比较，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好，看到现在都这么多年，十六国时期到现在，这都1000多年了，它还这么好。你这陶器，咱们都没有人为的去破坏，清的时候也很仔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坏了。这个就是他们两种陶的质地不一样，这个明显好得多嘛。它这个烧上了釉子以后再烧结，结实一点。拿手铲打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这个范围内这个土很松散，它不像在周围这个土它分离的那么好，这个也比旁边能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这一块这个范围大概这么大的范围，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个盗洞，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范围。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有半拿铜镜，它只有一半。这块这么个范围，这个范围应该是把这个墓室，把这个后室当时出现了一个盗洞才好。这个盗洞到了这一层的时候还能辨别出来，它应该在这个层位上的时候，应该都能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块我们只能看见它这个土色不一样，这个盗洞可能在。这个盗洞有可能是这个墓室垮塌以后后期的盗洞，没有出现在垮塌以前，应该是，要不然到了这层我是找不到的。我在这层能找到，显然这个墓室先垮塌，还能看见这个盗洞的这个痕迹范围的话，那说明它是在这个垮塌之后形成的盗洞。
3: 没事，别这样弄全。
1: 2018年7月25日，考古工地的工作重点从北边转到了南边。此时，考古队员正在给编号为 M2 的大墓挖探方。2018年7月26日，考古工地迎来了一批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
4: 好， 好了，到位了以后，你们跟着你们组长，给你们先看勘探啊，给你们教勘探怎么探。
1: 正值暑期，孩子们过来参加一个以考古为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
4: 好了，你先就
1: 在这片石榴谷。

0: 地的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有遗迹现象的灰坑，正好给孩子们体验考古发掘，让他们也参与到考古当中来。
1: 哈哈哈哈哈！给他放，比俺干大一点。
2: 放到这儿看，对，手上稍微斜，对，稍微有点球沟。
3: 妈妈，我那边发现了个瓷片，
4: 慢慢的把它清出来。
2: 那东西在原位置上，不能往出拿啊，你光往下刮就行了。
3: 啊，太多了，我怎么挖？
2: 太多了，越多越好呀。
5: 因为它有破损，所以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如实的反应就行了。
6: 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大明宫那个模拟的，知道吧？这个可是真实的模拟。
7: 不是九点后非常非常大。
1: 你要看他挖的罐子大，他那罐子是破的，咱们这罐子浑的。
0: 告别了愉快的一天，第二天清晨，考古队准时开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来到考古工地查看出土人骨的情况。
8: 他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原葬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解剖学的结构就没有变，尸骨那部分残掉了，但是呢，你从整个这个髋骨的形态结构特征来看呢，它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个体。你看，首先呢是这个耳状面，这耳状面不像刚才那个是直的，像个 T 一样，这像个 C 一样的。
9: 常识性的判断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女性陪葬男主人，就是男主人正常死了以后，
8: 对对，
9: 他女性牵过来陪葬。那这个墓葬呢，恰恰相反，如果他这是个女性的话，等于是他死了以后才全部合葬。那如果这是他丈夫的话，那等于他死的比较晚，或者年龄比较大，他死了以后才来合葬。
8: 是。
9: 那反而这个她丈夫的位置。好像现在看了好像成了一个重塑的位置。
8: 这个呢，他测试了这个个体，这个显然也是迁葬，二次迁葬来的，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看他把肢骨放在了一起，就是所有的这边应该是下肢，上肢呢，上肢在这儿，就是他那个胫骨、腓骨这些都已经不在解剖学位置，就一看就是有意摆放过的。
9: 那清理的时候呢，他这明显的有一个缝，就是这个壁很直，当时可能就他弄了一个小木匣子，一个很小的木匣子把它装上了。没有关的，弄个小木匣子，明显就是迁葬的。
8: 单臼齿呢，刚萌出，大概呢就是。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大概就是18到25岁这个范围内。但这是个男性女性呢，就我这儿看的不太清楚，需要比如说把这个挖开来看一下。我现在倾向于她是一个女性的个体。
0: 队长刘代运和西北大学陈亮教授的讨论意味深长，而最后两座大墓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考古队员在发掘陕西空岗新城窦家村16个墓地 M12号墓的时候，发现了2处盗洞。墓地南边一排的6座墓葬也开始了清理工作。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活动。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1: 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就把药采了？
2: 对，
1: 把这骨架整个提了。需不需要提骨架？
2: 需要。采样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来采比较好，它的污染可以控制的比较小一些。牙齿呢，从第3臼齿开始采起，因为第3臼齿，一般都是成年以后，就18到25岁才会，如果说它长，它才会萌出，所以它受到的污染是最小的。那还有呢，就会采那个颞骨，颞骨的沿部就在里边，会聚一点，因为呢，这个沿部也是它是一个就是锥体的锥形的，它在头骨的里边，它受到的污染也是比较小的。再一个采样的时候，就是你拔出来以后，它做 DNA 的时候，不是要做这个上面的，釉质，就是这牙齿齿冠这部分，它是要采的下里边那个
1: 根儿那
2: 部分，齿根那里边。
1: 你从目前墓葬排列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加州墓地。那么加州墓地的话，作为男性个体，咱就想搞明白，他们夫妻里头有没有血，肯定是个有没有血缘关系，肯定有血缘关系串通在一起。
2: 嗯。
1: 另外，女性呢还要做她的血缘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另外各个家族来的人，那就证明这个他的婚姻呢不是固定的。
2: 对。
1: 如果这个女性呢，他们之间也有一种血缘关系，那可能就是古代的两个大家族互相
2: 联姻
1: 啊，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从唐代出的很多名人墓志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世代通婚。
2: 是。
1: 对，比如说含羞家族的，他们一直娶的是柳氏家族的女儿，就是含柳，他是世代通婚。
0: 2018年7月28日，今天，考古队员准备对 M10号墓的文物进行提取。考古队副队长赵占瑞负责所有墓葬和文物现场影像的记录。
3: 就它那个脸部上面还有一些土，没清净，就这块。
1: 嗯。
0: 考古队的技工王苍西正在填写 M10号墓的出土器物登记表。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4: 嗯，这个有点
0: 窄。 M10号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且造型精美，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9只莲灯了。

0: 它里头还有什么小残片之类的，全部把它收全。那你们来动。
1: 九支连灯已经破碎，
0: 就北坏了。
1: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对完整。

0: 这是原始位置，原始的位置。
1: 小波，
2: 这慢慢去，
3: 大片片去哈里。
1: 嗯，都是。
4: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9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考未来。M 五号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研究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文物。
1: 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件东西，石头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研磨器，就是研磨东西用的。啊，按道理如果是研磨东西的话，它一旁应该放一个杵棒，但是没见这个东西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现在就叫它石臼吧。
0: 在 M 五号墓和 M 六号墓中，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比如头上有十字形发髻的仕女俑，雕刻有实物的灶台、陶罐、陶牛车等等。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2: 这个是三号墓，那么三号墓的后室呢比较清楚，那前室大家看呢，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得很少的话，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室全部清理完。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方案，从上面啊重新呢把它土破掉一部分，把侧面土整个取掉，让前室完全暴露出来。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首先把墓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做完，资料取全，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土的工作。

0: 又见夕阳，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约2000年，岁月沧桑，深埋岭南的南越王国缓缓揭开尘封面纱。
1: 它就是一个南越国御花园。
0: 从恢宏古老的南越王宫遗址，到幽深神秘的南越王陵，一件件旷世珍宝静静沉睡，独一无二的丝缕玉衣，沉淀着厚重悠远的汉代礼制风华。
1: 整个玉衣里头哈，一点金丝梳痕迹都没找到。他那个时候的有一个概念，就是玉呢能使这个尸体不腐朽。
0: 溯源山海岭南，寻访千年遗存。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绍兴，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寻迹南越国》。
2: 我们今天呢，跟两位老师跑到广州的越秀公园来干什么呢？我们要寻访啊，若干年前一群北方人在此地生活的遗迹。这群北方人呢，在历史上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可以说现在广东地区特有的一些文化特征，开创者之一就是这群北方人，而且数量非常多，
3: 实际上说是50万，
4: 派了50万，但是来到这个地方有多少万，那就另外一回事哈。至少秦始皇是要派了
5: 五路
4: 啊，五路，
3: 对，
4: 各路10万。
2: 这一杆子就给我们知道了秦始皇年间了。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说到这儿，估计啊已经能够想到，这是发生在啊秦代的一件大事。那是干嘛呢？就是开发岭南地区。
4: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的岭南哈，主要就是武岭嘛，
3: 啊，
4: 武岭以南。战国的时候是哪一个国家都不熟，史书的记载就越在那个时候呢跟武岭以外啊相比非常落后，
3: 对，
4: 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然后呢财富积累这方面相对来讲都是落后一点的。
3: 这就印证了史书讲的百越地区啊无军长。
4: 对，就无军长，各有军长
3: 啊，各有军长啊。秦始皇派50万大军南征南越啊，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曲折的，因为越族人非常强悍，
4: 对，
3: 他这个熟悉这里的山川水系，而且他习俗也好斗，对于秦军开始来的时候呢，初期呢是非常不利的，
4: 对，
3: 所以后来呢，这个秦始皇他又调整战略，加强了后勤，特别是修了陵渠。这30公里的陵渠修通以后，就解决了后勤问题。因为打仗就是靠后勤，
4: 没错啊。
3: 所以解决后勤问题，第二次攻击就很顺利了。
4: 对。
0: 赵佗，南越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赵佗以一名秦军将领的身份，一路行军来到岭南。秦军攻下百越之地之后，在岭南驻扎，赵佗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3: 赵佗史书记载他是河北真定人，赵人应该说是啊。
4: 对对。
3: 那么由此可见，就是秦始皇的50万大军，可能不全是秦人。
4: 按照秦律哈，法律啊，他到哪个地方，他就会在当地征兵。他并不是全部都是从关中地区
2: 对对对
4: 来的，不是老秦人，
2: 关中也不可能一下
4: 也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人。对，
3: 而且这里还有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军来这儿以后呢，找不到老婆，所以当时秦国在这儿的秦军的统帅向秦始皇打报告说，能不能给我发3万补衣女，没有夫家的补衣女来这个给我士兵补补衣服，这就是隐晦语言了，就是给我们当老婆了。后来秦始皇就批准1.5万，寡妇啊，未婚的啊，丧偶的，其实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要解决士兵的家庭问题，
4: 对，
3: 这样他才能安心戍边呢。
2: 秦始皇下令开凿陵渠，解决了粮草军需问题，
4: 对，
2: 再加上任敖等人的努力，总算是将岭南地区啊正式纳入到了秦朝的版图之中。
4: 对对对，
2: 怎么就又转换成了赵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呢？
3: 这个呢，就是要和秦末的动乱要联系起来。因为秦二世统治呢，他比

0: 秦始皇更加残暴，滥用民力，当时征发了大量的徭役，的天下这个困苦不堪呐、就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相齐。陈胜吴广挑了个头，就激发了原来救国贵族群起响应，那么就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势。
1: 对对，
0: 在这个中原大乱的情况下，当时的秦国在岭南地区的军事首长，他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他就感到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岭南地区卷入战乱，他觉得这是一个宝地，我们可以这个割据自守，
2: 对。
0: 但是他这时候病重了，他就想了他的副将，也是他的一个最信任的一个朋友，
1: 对，
0: 就是赵佗，龙川令赵佗，因为当时这个南海郡的龙川可能是最大的县，最重要的县，
1: 对，
0: 所以他把赵佗招来，给他讲了。就说目前中原的形势，说你可以这个来把这个岭南地区这个把它封锁起来。
1: 对，我们也可以猜测一下吧，就是在当时那种局面之下，任敖可能也非常担心，刚刚稳定下来的局面，倘若真的是受到中原板荡局势的影响，那又会乱成一锅粥。
3: 赵佗呢，接受了这个南海卫，他就是第一件事，他是掘新道，通过岭南来有几条新道，他把这几个道给掘了，那就是现在讲的就是闭关，
2: 对，
3: 自守了，他这三个关只是在南海郡的，范围内，
2: 对，
3: 但是他这个人确实，他我有这个优势，我有这个，这个能力，我为什么不做呢？
2: 对呀，
3: 他就并机。桂林相郡，
2: 对，
1: 趁着战乱也扩张自己的地盘了。
3: 对，赵佗的他也顺势而为。我在这边我也称王。
1: 现在呢，我跟两位老师啊，就来到了南越王宫的遗址跟前了。在这儿呢，其实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3: 对，
1: 大家看那块牌子。我第一次来广州，慕名逛的就是北京路。
0: 哎，这是黄金地带。
1: 对，
3: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都高楼林立哈，在没有那么多高楼之前，实际上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房屋很密集。后来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改造了。在所有的这些施工的地点，我们都进行考古发掘。很幸运的，就在这个地方，在1995年的时候，发掘出有重要的发现。发掘了南越人工园林水井，1995年发掘完了之后，就获得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它的旁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红墙这里啊，又有更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么一个水井啊，一个园林的景区，这个呢，1997年的，又获得十大考古。哎呀，那等于说是在同一个遗址，相差100米不到，挖了2次，获得2次10大考古新发现。对，这在中国的考古史上是比较特别的一处。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
4: 那么这处皇家园林遗址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前往曲流石渠遗址，那里有一位新朋友在等着我们。
0: 这是你的老地盘，
1: 您也在这儿当了10年馆长，
3: 对对对，当了10年馆长，
0: 所以故地重游，
3: 对对，
0: 现在年轻人接班了。
5: 哎，你好，徐冠，好久不见，你好，哎，吴教授，你好，
0: 你好，李冠，
1: 欢迎，哎，李冠，你好，
3: 这位呢是现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兆新研究员，
1: 多荣幸啊，人家先后2任。馆长在这儿给我们做导游，这面子太大了。
6: 这我们脚下这是个元代水井，是吧？那
3: 这个遗址呢，就是广州2000多年的这个
6: 建城史的一个见证。
3: 我们就留下了各个不同时期的遗迹啊，留在这里，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元代的水井。为什么我带大家要来看这个图呢？
0: 这个图很形象。
3: 你看，这个是到头了，这个边，这个呢是出水口，它整个长方形，在这个范围里面，把一条由东往西蜿蜒流淌的这么一个曲流石渠，完完整整的揭露开来。最初是在中间，这边有几个探访露出来一段，大家都猜到。就是它的结构啊，
1: 用死。

0: 块垒柱那么宽，一米多，高一米多，都能判断它是一个水渠，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水渠，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完整的揭露出来，它又跟北边的那个大水池连接起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就是一个南越国御花园，就是一个人工制造的这个园林。
1: 因为这个城从公元前214年建成之后，一直到了近代，都是不同朝代在这里重复的建设，也留下了不同时期的一些遗迹和遗存，所以它非常复杂。
2: 以往老听说开封城、城墨城，这回才知道广州城也是。
1: 而且我们还发现，在这个水池里面，发掘有几百个完好的龟和鳖的残骸在这里相互叠压在一起。
2: 我这点就特别不理解，此时佛教未传入中国，对吧？没有放生池这个概念，
1: 是
2: 他在这里放养这么多的龟鳖是为什么？
1: 再回答一下哈，不一定正确。首先，龟在秦汉时期它属于四神之一，它是属于一个长寿的一个象征。第二个，殷墟里面出了很多龟甲，所以他养这么多龟，他有可能也是用来占卜用。第三个，最主要我觉得应该是用来观赏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用来食用的。它可能是个海鲜池，因为南越王赵佗寿过百岁，应该吃了很多龟和鳖。因为现在广东也有吃龟，说养生的这么一个爱好。
2: 如果我们再跳脱一点呢，没准人家做龟苓膏就从这个时代开始。这口井够精致的呀！
1: 这口井是汉代时候的水井啊。我们现在这个遗址发掘的面积有15000平方米。发现的水井呢，从秦汉一直到民国时期有500多口井。
2: 500多口井，
1: 对，
2: 不是非得认准这一个地儿使劲打吗？
1: 是啊，
2: 逮着一只羊使劲薅是吗？
1: 后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呢，用水他还得要打井，不同时期在这里都打井，
2: 这地块不打漏了。
1: 这么多的水井，
2: 旁边城隍爷也不管管。哎妈呀，我就是到这儿之后吧，你知道你自己老得转换，转换什么？一会儿这是南朝的啊，一会儿这是东晋的，
3: 对，
2: 然后一会儿这又是这个两宋的啊，然后一会儿又到明代，他一会儿告诉你，哎，我们又回到了南越。
3: 对，好，我们现在就在
2: 这个，对，
3: 这个就是已经又回到南越了啊，
2: 现在回来了，回到南越了是吧？
4: 在这个陕水上面，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瓦片，对吧？实际上在当时考古发掘的时候，刚发掘的时候，这些地方呢是明显的看到有很多灰烬就是被火
2: 烧塌了，
4: 烧塌的，
2: 然后有大量瓦片堆积，
4: 瓦片堆积都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呢就正好就验证了史记
2: 对
4: 南越列传讲南越国灭国汉军就四个字，纵火烧城。那这个几十年的将近100年的这个王宫，就给
2: 焚毁了，
4: 给烧了，
3: 化为灰烬。
2: 对，
4: 南越国就灭国了。
2: 政权更替嘛，你没事老是给前朝宫殿一把火
4: 烧了。
2: 我不知道你这图什么许呢？
1: 可能这是斩草除根嘛。
5: 对，
2: 动不动就来一个，我给你这个纵火焚宫，也不知道泄的是什么粪。
6: 这个谢谢院长，
2: 所以今天请您来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谢谢院长给我们的讲解，
4: 谢谢啊！
2: 稍后呢，咱们由老馆长带着我们去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我们看看那份惊喜是什么。
7: 新天地！哦哇！
3: 太好了！对，新天地！
2: 天哪！
4: 南越国宫苑遗址原来就是一个露天的地方嘛，
2: 对，
4: 我们为了保护这个遗址把它盖起来了，所以呢考古学家跟建筑师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遗址1:1正投影把它投下来就在这边做一个复原。
7: 这就是在刚才我们看的遗址上顶上，
4: 对，
2: 那这儿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弯月水池那个地方吧？
4: 对，在下面实际上已经被水跟我们这些结构挡住了。下面呢不是有八角形的石柱，
7: 对，
4: 柱子上面有个凸笋，
7: 对，
4: 然后呢下面呢还有。

0: 九块大石板，把这个水池分割几个部分嘛，是吧？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里的水是最深的，所以呢，等纵火烧成的时候，池渠里面的鱼啊虾，尤其是这个龟鳖，
1: 都跑到这儿躲着，
0: 跑到这里来躲着来。哦，
2: 烧火
0: 对，烧火到最凉的地方，
2: 对对。
0: 所以呢，烧完火之后，就给
2: 埋
0: 在这了。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重要的遗迹呢？实际上就是南越王的时候啊，他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都。建了这个都之后呢，工程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发掘的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位置啊，实际上只是南越王国都番禺城工程里面的东半部，更大的、更主要的殿，可能就是还在西边。
2: 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3: 对，
2: 从这个我们中国历朝的这个王宫的建筑的规律来说，凡是建王宫地方必定是非常好的地方，它各方面因素都考虑到了，一个是交通要方便，
3: 对，
2: 第二这个地势要平坦，
3: 对，
2: 而且也要稍微高一点，高于周围，通风啊各方面都它都会考虑到。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有的高度文明的大城市都在一条大河边，它选这个番禺这个城，就肯定也是在这个珠江边，
2: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位置啊，它一个是水路特别发达方便，第二个就陆路也很方便。
0: 对，
2: 后来的包括我们的后来民国政府和现在政府的中心还在这个地方，
0: 两千多年中心
2: 没有变过。我们可以做合理推测，秦朝征服这个之前，这个地方也是岭南的一个中心地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就是广州市的原点啊，这个城市发展
2: 对
0: 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不断的啊发展起来。
1: 我说咱们这儿怎么会有一个我艾特广州原点，
4: 对对，
2: 我们难得来这儿，我们也学学年轻人，拍个照。

0: 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后，通过实施诸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南越国乃至岭南地区的发展。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他的孙子赵默继位，成为第二代南越王。赵佗葬在何处，至今无人知晓。幸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名叫象岗山的地方发现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
1: 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先不要、这
2: 个、先别声张，
1: 对对，先别声张。
0: 趁着夜，也带来更多的谜题以及诸多稀世珍宝。
3: 把活人和猪牛羊混在一块儿烧，是这个概念吗？
1: 那这个经历呢，很特别。它首先，它是一枚纯金的，而且呢，它还有个特别的，它是个龙牛。
0: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联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如果我们要不说的话，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呀，我跟两位老师是要寻找一下广州早晨的烟火气，是吧？嗯，
1: 对。
0: 这个点是要去吃早茶了吗？
1: 差不多，
0: 一盅两件的生活要开始。
2: 对，
1: 上一年级的就更早，天没亮就去了。
0: 天没亮就去了。
1: 对，
2: 老广州的生活，
0: 老广州的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 对。
0: 我记得好像在一些史书里头啊，叙述过就是关于赵佗死后丧事的事情，而且古人写的呢还很传奇，
1: 对，
0: 就颇有点像啊我们民间说当年曹操造72种一
1: 样，对，
0: 就是分成四支队伍进行迷惑，
2: 对，哎，
0: 葬在了这个郊区，至于葬哪儿不知道。
3: 世人至今没有发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墓葬，此刻我们身处象岗山。这里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的长眠之地，接下来我们将步入其中，一探究竟。
1: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先看看这我们这个背景四周围啊，都是民房是吧？都是这
0: 也太近了嘛。
1: 对，
0: 您没说我都没注意到。
1: 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山岗，要建宿舍楼的时候，这个挖掘机把。
0: 就说是把山头推平了，
1: 把山头推平了，结果咣，哦，
2: 抓到石头上了，挖不动了。
1: 对，下来一看，看到有大石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施工队里面有个队长，很有文物意识，哎，他马上叫停了，他说这可能是文物，他就报给了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来了之后，看到，哎呦，确实是不一般，啊。很可能跟墓葬有关，这就在山岗上面是吧，就是一个选择做墓地的非常适合的地方，但是呢周围都有很多施工，结果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先不要，
2: 先别声张，
1: 对，先别声张，晚上才来啊，所以呢才有，对，所以呢才有后来很多这个关于夜探南越王墓
2: 啊
1: 这个故事。
0: 为什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考古人员找了那么多年没找到这儿，然后人家施工找到了呢？
1: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不让外人进来的地方啊，
2: 军事禁区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结果最初发现这个墓的时候，那么大的石板，那么大的石块，绝对
2: 想
1: 不到，汉墓有这样的结构，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考古队员来调查的时候，回去跟麦先生报告的时候，说一座明墓啊，哎，就还
2: 开始以为是明墓，
1: 对，很可能是一座明墓，结果晚上来看了之后，黄宝章先生啊。他不下去了吗？
2: 对，是他下去了。
1: 对他下去，在这个石板的石缝之间下去，他说照得不得了，看到东西像是汉代的陶器，汉代的铜鼎，结果一上来，马叔说不行，赶紧回去。第二天白天来拍了照片，然后呢再能确认。
0: 估计大伙呢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前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不少的铺垫，说得挺好。那么这个墓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墓里的格局又是如何呢？咱们接着跟两位老师一起探访一下。我们可以先请老师介绍一下啊，他整个南越王墓的一个平面介绍。
1: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啊。前面有一个前室，两侧有两个耳室，后面呢是总官室，总共有7个室，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前朝，后面后寝就是居住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借用为他的官室，放官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它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它有东西两个侧室，这个侧室呢尤其是这个东侧室，是熏葬了4个夫人，这个墓道有熏人，前室有熏人，东耳室有熏人，主官室就是王本人，是吧？然后呢东侧室西侧室都有熏人，就这座墓总共有16个， 埋了十六个。
0: 对啊，这个是在同时期的墓葬当中啊，确实是比较少见。嗯，
1: 对对。
0: 与他同期的汉代墓葬当中呢，都是用木偶，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泥偶来替代人殉。但是偏偏在这儿呢，采用了人殉的方式。
1: 对对，
0: 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咱们边走边说吧。
1: 好的好的好的，从这边啊。
0: 对，通过墓道之后，我们就进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从图上看到的那个位置了。
1: 对，这个就是前室。啊，前室呢就是相当于接待客人啊，干嘛的，就是办公的。但是呢，他这个前室呢很特别，他是放车马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嘛，他就没有用活马。真车。他就用了一些小模型。但是呢，他这个又有一个熏人。
2: 对，
1: 这个熏人呢还佩戴着这个锦相令印。就是在这地方。那可能他就是一个狱者，对吧？就出行的一个人员。我们现在都看到这个石板，它并不是很密的，是吧？
0: 不是严丝合缝，
1: 不是合缝，它中间有一个细缝，可能也就是有30厘米左右。然后有几个考古队员，当时有黄表章，有陈伟汉，然后麦先生他们都来了，那就是说他个子相对来讲瘦一点吧，扁一点哈，
0: 30厘米，
2: 那也太瘦了，胖了，
1: 前对，
2: 当时很瘦。
1: 然后呢，这不就一米多深吗？他就竖了一根竹竿下去，然后呢下去一看，不得了，这个前室呢，它是有东西，两个耳室，这个西耳室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库房，大量的东西，王的日常用品。更细的更精的随身带放到锅里面，其他的日常用品放在西耳室。结果呢，西耳室的有个铜鼎就滚出来，就掉到这个前室来。
0: 很有幸啊，能够进入南越文帝赵默的墓葬当中。这个是为了便于参观修的一条步道，对吧？
1: 对对，是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墓道，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守门的，
2: 守门员，
1: 守门的，对，有也有熏人，熏人也有自己的随葬品，
0: 在这儿熏了两个人，我记得是，
1: 对对，熏了两个人，而且呢更神奇的就是其中一个熏人的陶瓮啊，就是我们岭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大型的陶器，在上面戳着长乐公器啊，很有可能那个人生前原来他在长乐宫服务，后来
2: 随葬把那个
1: 到这里来随葬。隐隐约约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墓壁上是有这个
0: 有彩绘的
1: 啊，有彩绘，
2: 这里
1: 对对对对，在目前来讲，在这个汉墓里头，在墓室这种彩绘啊，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0: 我们看到啊，在这儿给大家保留了一个我们现代复原出来的小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是古人设计的一种自动装置。
1: 对对对对对，它利用一个杠杆的原理啊，就一头沉，前面短一点，那它不就轻吗？
2: 对，
1: 后面那个呢是长，它就重。这底下呢，挖个坑把这个顶门石放下去。放下去之后呢，你看人出去之后哈，你看他这样打开，这门是打开的，是吧？所有的活动结束了，办理葬礼的人员往后退，一道门两道门退到这里来的时候，
2: 这样，
1: 它不是有这个扑手吗？是吧？
2: 这拉
1: 这一拉，一关，你看哈，他就起来了，跳起来了，把它挡住，一闭合之后，这边就
2: 顶住了，
1: 顶住了，就下去了，那在外面一推。挡住了，
2: 就推不开了。
0: 我们马上啊就进入耳室当中了，在这儿呢给大家留下一道小小的问题啊。进来之前，我们几位老师都谈到了，这里面呢是有殉人的，
1: 有个殉人，对，
0: 有多少个呢？我们先来数一下啊，门口有两个所谓的门庭长，
1: 对对对
0: 这儿有一个锦

0: 项令，
1: 京项令，
0: 对吧？
1: 对，
0: 是三个人，
1: 三个人，
0: 剩下的十几个人在哪儿呢？往这儿走。
2: 好，
3: 好。
0: 他这个墓修得够小够矮的呀。
2: 对呀，
0: 就我对他这个墓这个挑高真的有点理解不了。怎么这么矮呀？是吧，您看啊，
2: 对，
0: 我到这儿我得
2: 没错，
0: 稍微弯一下腰，对吧？到这个位置感觉还还行，
2: 1米就1米7嘛。
0: 我1米8，
2: 你1米8，很多地方
0: 啥眼神啊？
3: 看着我来就1米7吧，
2: 很多地方都是1米7。你看这个地方就1米7啊，这个又高了一点。
1: 对，
2: 它并不是做的很那么严格。
4: 这有个任训，有乐师，
2: 对，有乐师也在这边。然后呢，你看这里呢，为什么叫做宴乐之史呢？它除了这个编钟编磬以外，它还有大的提桶，就是装酒的啊，还有铜壶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很多其他的乐器都在这个位置。
1: 对。

0: 探秘南越王墓，解锁深埋地下的地宫秘境，揭秘西汉南越国残酷人殉制度，稀世金器珍宝悉数亮相，国宝丝缕玉衣展露真容。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1: 这个呢，就是一个库房，
2: 哦，
1: 类似一个
2: 库房，对对，
1: 皇帝的库房，
2: 啊，
1: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
2: 礼器、兵器、
1: 礼器、兵器，就什么都有，食物啊，炊酒器都有，而且呢，最大量的这个丝织品，
2: 哦，
3: 嗯，
1: 就出在这个西安市，
3: 嗯
1: 啊，进来的时候都基本上就是没有落脚之处。要么就是漆片，就是那个漆皮，要么就是这个丝织品，一捆一捆一堆一堆的啊。你看在图片上也看到很多器物，我们就可以推测这里是放了架子，放了好几层架子存放文物。
2: 我看当时介绍说，为了发掘这个考古人员是悬空，
1: 悬空，
2: 悬空，
1: 就是这几个墓室都是悬空，
2: 悬空，
1: 尤其是这个墓室，对，这是
2: 东太
1: 白荣金老师想出来的
2: 啊，
1: 放砖头
2: 啊，
1: 在上面搭木架子
2: 啊，
1: 就趴在上面来进行考古
4: 啊。当年刚进来的时候，这里是不是又潮又闷，然后味道也不好，
1: 没有空调，就只有一个风扇在那呼呼呼的转。
2: 你想80年代。
1: 对对对，非常的条件非常的艰苦，
2: 所以他们那代考古的人了不起，
1: 考古学家的这个艰辛的付出啊，但是真是一般人也想象不到，
2: 是是是是，
4: 哎呦我天哪，
2: 哎呀，我们得弯腰出去，
4: 真的是矮呀。
3: 然后从这儿就
1: 好了，
3: 第二道门了，是吧？
1: 二道门就正是这个主棺室了
3: 啊，这块我们就对这个
1: 对，这有一个也有等顶门石，
3: 顶门石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如果我们按照汉代视死如是生的这个传统规制来说吧，我们现在前朝后寝正式进入到了人家墓主人在地下世界
2: 私密生活区，
3: 私密生活的区域了啊，保持庄重啊，欢迎来到地下世界。
2: 哎，你看明显的高。
1: 高了之后呢，但是还不足够高。那么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狭长的这个主棺室，有锅，有头香，有烛香，头朝北，锅里面有棺，然后呢，在这个头香这里，放了大玉璧。
3: 到这儿我们看
2: 能直起头了，
3: 对，挑高很高嘛，
1: 对，
3: 大家看啊，我伸手够不到底，但是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太局促了啊，前面我们留了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殉了几个人了还记得吗？
1: 对，
3: 墓主人不算，人家是主人，
1: 主要殉人，对，
3: 那其余的在哪儿呢？老师带我们再
1: 好，我们呢又从这边到了东边啊，
2: 东
1: 这叫东侧室，东侧室。
3: 好，
1: 到这个东侧室呢，大家能看到也是一个狭长型是吧，很窄，
3: 对，
1: 如果凭着放这四个棺的话，

0: 他还真放不下。
1: 嗯，他这你看每个夫人都有个玉印哈，都有个印章。
0: 印章，对对。
1: 这就说明这四位夫人的地位非常之高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几个夫人应该是活着时候就被殉葬去了，并不是病死而送进来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殉葬啊。
1: 啊，就是活着把他，
0: 就是活着的，
1: 让他殉葬。
0: 对对对，
2: 这是实物吗？
1: 这是实物。
0: 哎，这是实物。
2: 但是呢，残存的遗骸。
0: 由于这座墓葬啊，它是个石屎墓，
1: 嗯，
0: 它又建在这个山上，
1: 嗯，
0: 然后呢，就很多这个雨水啊，
1: 嗯，
0: 就顺着这些石缝，
1: 嗯，
0: 它会进到这里来，
1: 嗯，
0: 我们在发掘的时候是能看到好几条水线，
1: 哦，
0: 那有一些器物呢，也是有漂移，这个骨头，包括墓主人，
1: 嗯，
0: 的这个遗骸呢，就保存状况比较差
1: 啊，
0: 嗯，
1: 这是很难得啊，这个两千多年还留下了这个骨质的残骸，
2: 当年的花容月貌也就
1: 化为一堆朽骨了，
0: 嗯
1: 嗯，
2: 真的是这种感叹，感叹啊，
1: 对
2: 这个历史的无情啊，
0: 嗯，
2: 虽然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想象空间啊，
0: 对对，
2: 但是呢，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吧，
0: 嗯，
2: 嫁入帝王家，这到底是一种幸福，
0: 对，
2: 还是一个悲剧呢？
0: 对，对，
2: 所以我们大伙儿呢，现在可以算算啊，有几个殉人了，
1: 嗯，
2: 我们又回到了墓主人所在的位置，
1: 嗯，
2: 真的是让人想起来，尤其处在墓室当中啊，既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1: 嗯，
2: 同时呢，又是感叹那个时代的残忍，
0: 是
2: 吧？
0: 是。
2: 那我们再来进入，
0: 好，我们进入这个西侧室，
1: 嗯
0: 啊，西侧室，
2: 呀，西侧室为什么这样呢？
0: 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参观哈，西侧室呢也有殉人
1: 哦，也有殉人，
0: 也殉人
1: 啊。
0: 这个殉人呢有点乱，根据这个残存的这个骨骸啊，只能判断，可能还有几个人在这，也是女性。
2: 那么这屋子里有多少个呢？说出来数量真的是很吓人。
0: 这里就有应该有七个了。
2: 对，
1: 嗯，
2: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数字吓人呢？
1: 你看那个介绍说，这里头混杂着还有两个，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寒而栗啊，
2: 嗯，
1: 就把活人和猪牛羊混了一块烧，
2: 嗯，
1: 是这个概念吗？
0: 有可能，但是
2: 您这个想法更大胆，我是没敢这么去想过，
1: 因为我跟您他说，他这里头猪牛羊的骨头混杂着两个殉人，
0: 对，
1: 那这样的解释，他既然是烧的痕迹，是不是用活人献祭呢？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1: 嗯，总之，它这可能是一种乐俗，是吧？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说门外，我们刚才已经数到是七个了，
0: 七个，
2: 再加上这屋七个，这就十四个了，
0: 十四个
2: 啊。
0: 对，
1: 嗯，
0: 加上墓主，
1: 墓主
2: 啊，
0: 就是这里面，
1: 嗯，
0: 就总共有十五个人。就这座墓总共有十六个人。
2: 嗯，居住面积确实也够小的。
1: 今天这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南越国啊，总体上来说它的社会风俗和社会文化是处在落后于中原的一个阶梯上，所以它才有残忍的人殉。尽管它在器物上、官制上仿照中原，但是它在思想上、精神上、在文化上、宗教上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
0: 对，
2: 哎呀，无论是墓主人还是不幸在这里面殉葬的人呢，那个时代的特征嘛，我们后人也没有办法知会，只是希望你们呢能够得到安息啊。
0: 那我们这个主棺室的最后
2: 啊，
0: 来到最后一部分
2: 啊，这个还有一个地方，
0: 对，这个是个后藏
1: 室，后藏
0: 室，对，这个后藏室，这个后藏室是我们考古学家给他起个名字
2: 啊，
0: 后藏室，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御厨。出于主的工具
2: 啊，
0: 主食的饮食的，然后呢陶罐里面呢又有很多这个贝壳呀，这个谷类各种的这个食物啊，装在这里面啊。
1: 对对
2: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啊，就是秦汉时期啊，人们还是以食为天呐，所以您看他把这个盛满这个食物的大铁鼎放在这里，都是食物嘛，
0: 对对，
1: 放到墓主人的头顶上头。就是让他永远享用饮食，
0: 是
1: 像秦简里头经常有，多饮多食
0: 啊，
1: 希望死者在地下多吃多喝，这个
2: 多添衣多餐多加餐，
1: 尤其是吃，吃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所以他把吃的方面放在这儿，我觉得是一种这个对他口腹之欲的一种满足。而且他把放到这个墓室的，就是他墓主人主棺的前头方啊，那就是说明他的地位更重要，是吧？
0: 对对
1: 啊，体现他主人对他的需求更强烈。

0: 好，那么对于牧师的情况呢，我们基本有了一个了解了。刚才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呢，那些珍贵的文物都在哪里呢？都在地面部分。我们接着到那儿去看看。步入展厅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到了南岳藏珍的展示当中。
1: 对，
0: 这个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赵佗，但是非常可惜啊，到目前为止赵佗墓没有找到。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就是赵默的墓，《史记》和《汉书》当中是怎么说的？说他叫赵胡，
2: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可是这个墓葬当中找出来的证据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证据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这个。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文帝行玺，金印，那这个金印呢很特别，它首先它是一枚纯金的，当年去银行做过检测，是90%几的啊，也叫99金了啊，
2: 99金。
1: 对，而且呢，它还有个特别呢，它是个龙钮，按照文献的记载呢，就应该是狮虎钮，而且是白玉，它又用黄金，又用这个龙钮，这就显示它很特别。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呢，它的尺寸大，它去到3.1厘米，那人家其他的一般都是2.几厘米那个样子，
2: 比一般的印章明显要大，
1: 明显要偏大。而且呢，它的印纹呢是文帝行玺，再加上还有金印又龙钮，
2: 这也是南岳赵佗以及他的孙子赵胡称帝的
0: 一个名证。
1: 对对，除了这个文帝行玺以外，它还有两个地印
0: 、
1: 一枚地印呢，就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个按照秦字秦汉之字来的，就是狮虎钮啊，白玉啊，但是它又用两个字，它又不用四个字，它地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风泥，那风泥对比那个文字呢，很明显是不是
0: 那枚玉印，
1: 对，不是同一枚印章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它至少它有两枚地印，有一枚文帝行玺金印。
0: 但是它那枚地印到底去哪儿了？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它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人等级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得益于对这座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更多与南越王和南越国有关的细节一一浮现。
2: 要给灵魂留下自由的空间。
0: 对，直接装了，也就是光身穿进去。
2: 也就是里头没穿衣服。
1: 有，
0: 对，
1: 很有这个可能。
3: 南越王将在人世间曾享用的一切带入地下，
1: 他下葬的时候呢，他就把顶上的这些
0: 全给摘掉，
1: 构件先摘了啊，摘掉了还容不下，他就要把底下的这个托座啊，这个东西全部把它砍断，这个就是
2: 犀角星玉杯，
1: 重之重是镇馆之宝，不能
0: 出境的，
1: 出境的。这件东西是一件前朝的，就是一件出国的器物，
2: 作为一个文物把玩吧。
3: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小强，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钢。

0: 来来回回到广州很多回了，很少驻足停留过。今天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啊！这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建筑典范了，而且我觉得是在全国的博物馆当中非常有特色的。
1: 这就是到了我们的重头戏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丝缕玉衣了，可以说是全国都比较罕见的。
2: 对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呢，从文献记载也好，出土的文物也好，都是金缕玉衣，
2: 或者是银缕玉衣，
1: 对，那再次一点的话，铜的了，铜缕玉衣都是用金属为丝线，总共花了2年多时间，
2: 对，
1: 修复了这个玉衣。
0: 那为什么把它叫做丝缕玉衣呢？整个玉衣里头哈，一点金丝丝的都没有
1: 痕迹，都没找到，没有用金属的，
2: 对，
1: 就是用丝缕的。
0: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它的这个丝缕玉衣啊，面部啊，还有头罩啊，
1: 对对，
2: 手罩，
0: 还有脚上的这个脚套吧，
1: 对对对对，
0: 说它这个玉质呢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跟身上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你像那个河北满城那个中山靖王那个金缕玉，它有九窍腮啊，还有手握，口含，
2: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里也有是吧？
2: 都有，
1: 它这个含的，就是含的是珍珠。在各个古代文明里头啊，用玉，对玉那么尊崇的，就只有中华文明。他那个时候的有一个概念就是。
0: 玉呢，能使这个尸体不腐朽、肉身，对，能够保存尸体的完整。它除了穿玉衣以外，实际上在这个棺椁上面，它也要放玉。
2: 对，
0: 这块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参观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说首先它这个上面，就特别像当时就是头盔的编制方式，但是唯一缺了一点。 它留个了一个孔，对吧？
3: 对，
0: 在玉衣啊，在头罩的位置上面，最中心的这个位置，所谓的百会的位置，留一个孔，干什么呢？
3: 大家可以猜一猜，干什么啊？
2: 它这是一个总纲的作用，就是玉片，
3: 这是一个总题的总纲，
2: 对对对对，
0: 然后顺着编下去，
2: 是。
0: 来到地下世界，享受地下生活的同时，如果按照比较成熟的观念的话，那就是魂要升天。
1: 对，
0: 魂要升天。你如果拿鱼都给它封死了，完了，
1: 出不去了，给人困那儿了。
0: 要给灵魂留下自由的空间。
2: 对，
0: 真要给完全困死了，这说明不定得多恨呢。
3: 对，
0: 所以死人也需要自由。
1: 对，
0: 我发现您发现他的脚特别大。
3: 对对是啊，
0: 他这个身材总共是一米。
1: 一米七吧，实际上一米七左右，对，一米七左右。
0: 看他这儿没有大练小练了，直接装了，也就是光身穿进去。哦，也算里头没穿衣服。
1: 有，很有这个可能。但是又有一个就是可能他是不是做这个浴衣的时候，做的比较小一点啊，小或者怎么样，他不穿衣服或者怎么样，这个就不知道。但是。
0: 在考古发掘当中，在玉衣里头，就看不到一丝与跟玉衣无关的丝织品。如果有的话，那可能还能留下一些痕迹。
3: 我们做一个大胆假设吧，玉石玉片越贴近肉体，它是不是保护的作用越大呢？
0: 或者这边本身就热，穿的就是现代的解释。
1: 这一批呢，就是在玉衣里头的了。你看，小一号，如果太大的话，它塞不进去。
0: 对，
1: 结合您刚才所说的，本身可能那个玉衣玉匣做小了，
0: 大家留意一下这件东西。
1: 你看它的玉质都非常精美，加工也特别。放在哪？放在阴部。
0: 他们古代的人对这个生殖器是非常重视的，就是放在阴部。
1: 你看这个刘胜，中山靖王刘胜那个，
3: 专门有个套。
1: 对。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这个对生殖力的保护和张扬，这正是一个人力量的象征，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咱们搞点接地气儿，看看人家吃什么。

0: 真的。这里面的小骨头啊，如果都复原了，拿到现在，我们只能说一句，文帝你很行啊，刑法的刑是吧？
1: 这是荷花雀是吧？
2: 对
3: 对，
2: 这荷花雀，荷花雀这种飞鸟哈、实际上呢，在农民的眼里面，它是个害鸟啊，是个害鸟。它专门是在这个稻谷啊。抽穗的时候啄穿它，溪里面的稻穗，然后呢，你右眼上看到，哎呦，好像这都是很有很多稻穗，但是里面是没有米的，给它吃掉了。所以老百姓是要抓
1: 荷花雀，
2: 荷花雀的。
0: 就不管怎么说吧，这种鸟类啊，曾经一度啊，在岭南地区非常繁盛。
2: 对对。
0: 但是呢，基本上啊，到了现代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突然发现，快被吃光了。
2: 对对对。
0: 于是就赶紧采取种种手段来进行保护啊。那好。我们接着看到呢，既然是生活在海边嘛，又是生活在珠江流域，
1: 这是海螺，
0: 哎，就是各种各样的螺类、蚌类就少不了了，哎，
2: 对，
1: 这真是很壮观呐、
2: 这些螺里面呢，有咸水的哦，有淡水的，然后还有哈鱼，各种各样的鱼，有大的，有小的，还有龟，
1: 今天的龟好大了，
2: 对，
1: 花龟。
2: 我们在这个南越王宫里头是吧？他也发掘了很多龟的个体。
0: 对，
1: 龟鳖，
0: 这有中华鳖，这就是咱们一般说的老鳖、王八啊。
1: 看来食用龟鳖，这是当时
0: 传统，
1: 而且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
2: 啊。对对。
0: 但是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啊，我们看到的这一列这边不算，从这儿开始往这边挨个数过来。多种龟鳖类动物是上名录的，谁敢碰谁敢动，那一定是很行。我觉得它这个同谋很有意思啊。
2: 这个同谋呢，现在的研究啊，主要就是情人的炊具，而且呢，两个饵啊，它可以把它挂起来，
0: 对，
2: 那个
1: 悬空来
2: 加热。在南越王这里呢，它很特别，它做了。这种
0: 铁架的三角铁架，
2: 支架，像这种眼啊，是蒸的啊，
1: 对吧？蒸笼一样的，
2: 煮的，蒸的，都有了。
1: 这边
2: 现在到了这个烤的，
1: 烧烤的，这是个很独特的烧烤器啊。
2: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独特。然后呢，他故意做出这个弧形
1: 坡面，
2: 对对，做个坡面，铁签子啊，
1: 对，
2: 这个烧烤的这个叉，它不会滚动。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可能往下面一看，它是有轱辘的，有转的啊，也就是说它在室内啊，它可能能烧烤，它拉到户外去，还有烧烤。
1: 当时已经有吃烧烤的习惯了，
2: 对，
1: 这是一个物证哈。
2: 那么到这里为止，就说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个炊酒器里面，就是各种烹饪的手法，
1: 应有尽有，
2: 都齐了，也就是插这个炒的，
0: 没有炒，
2: 因为这个炒锅这种炒，
0: 一个是没有炒锅，一个是植物油没有，
2: 对对，这比较晚，
1: 对炒锅
2: 才出现的啊。那么这件
0: 太有意思了，
2: 对，这就是南越，应该是南越特有的姜叉。啊，中间这个平的那个地方啊，是有凸的啊，增加它这个。
0: 摩擦力，
1: 对啊，
2: 的摩擦力，擦完了之后，那个姜汁就可以从这个小口，
1: 流下去了，
2: 流出来。
0: 我个人觉得这比现在咱们那个擦菜板子要合理多。我现在用咱们那个平板的时候啊，擦个姜，擦个胡萝卜，我老怕把我手给擦了。这个我觉得可以，哎，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2: 是，这个呢，目前来讲啊，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现过啊，能不能说它是南越独创的一种东西呢？现在还不敢这么说哈。但是目前来讲，确实在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啊。因为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示意图，它上面有一个环，就可以把它吊
0: 在房梁上，
2: 吊在杆子上。对，下面有钩，那么这个钩呢就可以挂上，你看，鱼啊、肉啊之类东西，它中间可以装水，蚂蚁呀、小虫啊、蟑螂之类东西。它下不来，
1: 保护底下的食物，
2: 保护底下的那个食物，
0: 别动上面，咱这点吃的都虫吃鼠咬了，是吧？
2: 对，
0: 我看您这写粤语称之。

0: 认为，这全老师愿意说的话，您给念一下呗，叫
1: 激谁癌？激就是气啊，刺激就激就是激死了啊，激嘛，激怒他们，激啊，蚁就是蚂蚁。
2: 好像我记得近现代还在有些地方能看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这句话就是从民间来的，就是气死蚂蚁。
3: 纹饰精巧的漆木屏风，藏着南越王的生活图景。
4: 有人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南越王的理想生活。
3: 镇馆之宝，温润华贵，是王权与品格的至高象征。
1: 重，之重
4: 啊！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3: 跟随国宝文物，一同品读南越王向往的雅致人生。往事越千年之南越王的宝藏。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
7: 有
8: 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辣肉
14: 这样吧？
15: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生活器具这部分的展览啊，在这儿啊，真的是能给大家看一个大气。
1: 对对对，哎呀，
0: 已经看见了。
2: 有人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南越王的理想生活场景。
1: 对，确实是一件大器，它的体量大。根据这个复原的这种屏风啊，能够高到1.8米。再加上这个托座的这些勾践的话呢，它会超过这个墓室，所以呢，它下葬的时候呢，它就把顶上的这些
0: 全给摘掉，
1: 勾践先摘了啊，摘掉的还容不下，它就要把底下的这个托座啊，这个东西全部把它砍断，然后呢，才能把这个屏风
2: 塞
1: 放下去，
0: 也太粗暴了，
1: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朱雀形的，它就是放在顶部的。你看它的头顶上面，然后呢，尾巴上面还是有一些构件的，它是张开的。然后呢，可以插一些装饰品。那么这个也是，这几件都是顶上的。一个瑞兽啊，你看上面有三个管子，这些管子呢都是可以插。这个羽毛。
0: 对，
2: 而且它是张着嘴在笑，好像
1: 对，
2: 是欢乐的情景。
1: 是。
0: 本身它的材质是青铜的，是吧？
1: 青铜的，对啊，还有鎏金啊，
0: 有鎏金
1: 啊，对对对，有。
0: 这屏风太漂亮了，
1: 是。然后呢，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构件，是放在中间的那个位置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这个
0: 荷叶是
1: 转轴的，转轴的。然后呢，这几边呢都是可以，有这个曲尺型的构件，可以把这个木房啊，给它。插进去，实际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些构件的里头都写着编号啊，第一、第几，最后到第二十几。工匠在制作在镶嵌屏风的这个构件的时候呢，它不会
2: 不会乱
1: 你看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0: 这算历史吗？
1: 也可以叫历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越人的形象。
2: 对啊，
1: 穿着短袖，短袖的衣服，而且是打赤脚的，口里面咬着蛇身，然后这个蛇呢就缠绕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两只手
2: 对
1: 抓着。你看这个荷叶做出这种圆形，
0: 对，
1: 它是可以转动的。
0: 对，
1: 那么从这些构件呢，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个屏风它。是一个宽3幅的平面，它是可以折合的。
3: 张老师，这个底座它的造型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那这个呢，更特别，是一个龙形啊，龙形的托座，它头顶上也有一个插管子啊，也是可以插这个睡袍的。这个龙张着口，好像里面
0: 有只青蛙。
1: 对，里面是有个小动物的后爪子啊。实际上也是抓着一个青蛙。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个龙的身上，它有一个碗，像碗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门揪，那个门轴容纳上面这个转轴嘛，是吧？但是呢，这个龙下葬的时候显得太大太高了，这个屏风完整的屏风放不下去，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龙的这个轴承的这个位置，把它砍掉。现在都能隐隐约约的，你都能看到。
0: 对对对，有砍刀的痕迹，
1: 砍的痕迹。
2: 也就是这个屏风是南越王，生前使用的屏风。
1: 对对，
2: 使用的屏风。
1: 对对，而且他非常喜爱这件屏风。
2: 对，所以一定要带到。
1: 带到
2: 另一个世界陪他。
1: 另外世界。
0: 我真觉得咱们这应该出点这种，多出点这个大的复制品，来进行出售。我觉得肯定有人会喜欢的。
2: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
2: 犀角形玉杯，
1: 重中之重啊，
2: 镇馆之宝，
1: 是镇馆之宝，
0: 不能出境的，
1: 出境的
2: 不能出馆的。
1: 它的纹饰呢，实际上是一条龙，站着的一条龙，龙的尾巴，卷起来，变成像这个卷云纹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呢，它那个底纹，就有一些勾连，云纹，这些都是非常的典型的秦汉。这个
0: 对
1: 构图，这种角形的碑，在国内很少见。
2: 这应该是个完整的玉石雕刻。
1: 对，这个是一个完整，
2: 是吧？是
1: 掏出来的，特别的珍贵。
2: 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纹路和色彩， 体现出它这种高贵，这种优美，它应该是饮酒用的，是吧？
1: 也应该是，
2: 应该是饮酒，
1: 应该是饮酒用的。
4: 我们到博物馆去看南越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啊，他就是赵默。但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有一个很亲切的叫法，叫默默啊。默默，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是吧？
5: 还有一个就是，赵驼啊，叫驼叔，
2: 叫驼叔，
5: 驼叔。
4: 来广州很多次了，探访南越王墓呢，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花城广场啊，在这种烟云笼罩的氛围当中，也是第一次。广州这个城市啊，随时随地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多问几句。驼叔找到了吗？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默默？
6: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7: 剑道给发展的满喜欢啊！
6: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8: 你今天辛苦了，吃点。
6: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9: 烫死我了，天贵。
6: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猎豹都非常珍贵。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黛尔踏上这片土地，从纳米比亚海岸到野生动物保护区，一路邂逅犀牛、大象和狮子。这片土地就是用来保护非洲野生动物的，而最令他牵挂的依旧是猎豹， 在这个星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生灵。
1: 开始了，开始了，跑起来了，两只都在加速，快看看他们多快，快看呐！
0: 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他们伤痕累累，命悬一线。
2: 小心，小心，没事的，宝贝。
0: 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
2: 好了，他向外张望了，他要走。

0: 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1: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生活着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随着栖息地面积减小，它们的处境愈发艰难。幸好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在全力拯救它们。
2: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纳米比亚的骷髅海岸。我的名字叫黑森·奥黛尔，我的追求和我生活的方向都源自我对大自然的热爱。我投身自然资源保护事业，走访过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部落。我始终致力于研究各类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来到纳米比亚是因为这里有非洲为数不多的生态保护成功案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正在持续回升。在这里有超过40%的土地专门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这次旅程中，我格外关注一种动物，猎豹。如今猎豹的栖息地面积仅为其历史活动范围的9%，它们曾遍布非洲全境、中东地区以及亚洲部分地区，而现在全世界仅剩约7000只野生猎豹。

0: 我们正前往纳米比亚的中心地带，而纳米比亚被称为全世界的猎豹之都。猎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他们的奔跑速度约每小时97公里，极速加速仅需3秒。猎豹必须在30秒内完成捕猎任务，因为他们无法长时间维持这一极限速度。为了达到目的，猎豹会采用勾加绊的捕猎方式，他们用爪子勾住猎物的一条腿，使其失去平衡而倒下。我将要去见老李·马克博士，他是猎豹保护基金会的创始人。他的事迹令我备受触动与鼓舞，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猎豹保护事业。猎豹保护基金会总部位于纳米比亚中部，是一个致力于保护野生猎豹的组织。该组织拥有一个无围栏保护区和一个研究中心，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工作人员在此救助猎豹，并帮其重返野外。马克博士，
1: 最近好吗？欢迎你。
0: 哦，我一直很想来见你。
1: 幸会。
0: 我也是。
1: 我们去保护区看看野生动物吧。
0: 好啊。
1: 这里就是保护区了，所以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这个区域没有围栏，整个区域是开放的，这也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让野生动物可以自由活动。
0: 可是在这片保护区的外围还会有一些农场以及牧场，那里就会成为冲突的区域。
1: 我花了几年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当地农民，让他们了解猎豹的生活习性，所以他们也参与到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中。
0: 马克博士致力于向农民普及猎豹的习性，提示农民在放牧时避开猎豹经常出没的区域，进一步减少人与野生动物间的冲突。
1: 我们称这里为小塞伦盖地，
0: 这片土地就是用来保护非洲野生动物的。
1: 说的没错，这片生态系统中生活着各种捕食动物，而猎豹和花豹同样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非洲的很多土地已经遭到破坏，而你们接手的这些区域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好了，眼前的一切就是证明。

0: 贾斯汀，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我听说你跟猫科动物特别投缘，和他们关系亲密。
1: 确实是这样。那只叫多米尼克。
0: 多米尼克？嗯哼。
1: 是的，他今年五岁了，他的妈妈被一辆汽车撞了，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他，然后把他送到了猎豹保护基金会。
0: 原来是这样。贾斯汀让这些猎豹每天都进行跑步训练，其中既有像多米尼克这样很小就被带到这里的猎豹，也有因受伤严重无法重返野外的猎豹。
1: 你看，这里有一条绳索。
0: 这个装置能快速滑动吗？
1: 是的，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5公里。
0: 这个装置能帮动物保持体型？
1: 完全正确，它不会造成压力，而且能帮它们保持健康。
0: 嗯哼。现在太阳出来了，我就在场边看台上，可以看出那边的猎豹十分期待他们早上的训练还有早餐。猎豹的诱饵已经摆放好了，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猎物。开始了，开始了，跑起来了，两只都在加速，快看看他们多快，看，快看呐。快看快看，哦，老天哪。看他们的眼神，简直就跟宠物猫抓的玩具时的眼神一模一样。猎豹在野外也是这样，一只猎豹先行追赶，另一只暂时休息，然后他们会接力，看他们能否从两边夹击猎物或者切断猎物的后路。快跑，加油。哦，好样的，看他那记漂亮的滑铲。看到了吗？样子就像一只小猫，只不过这只猫十分危险。贾斯汀通过安排日常训练和合理饮食，让这些猎豹保持健康。你好啊，你好。它在打呼噜。
1: 是的。
0: 它们的叫声很像宠物猫。
1: 对，确实很像。
0: 这些肉都添加了维生素吗？
1: 是的，帮它们补充维生素和氨基葡萄糖，
0: 让它们更灵活。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是他们在吃羚羊肉时能获取到的维生素，对吧？
1: 是的，没错。
0: 你喜欢吃吗？哦，咬住了，真不错。看呐，想再来点吗？给你吧。你是一只非常了不起的猎豹，真棒。今天非常充实，我看到了马克博士和他的团队如何工作。接下来我将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我正前往埃乔山，那里有纳米比亚最古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我要去看看平衡生态系统中的捕食动物，包括狮子、花豹还有猎豹。

0: 在哀桥山的广袤旷野中，狮群于枯草丛中伺机潜伏，象群在飞扬的尘土中缓缓行进。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过来了，他发出信号，其他成员就会跟上。
1: 正当生物学家黑森沉醉于眼前的壮丽景象时，一通电话却改变了他的行程。一只被救助多年的雌性猎豹终于迎来了放归机会。
0: 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我们，他认为我们闯入了他的领地吧？
2: 为确保万无一失，从体检到佩戴追踪项圈，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3: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心跳，他的心跳很有力，状态非常不错。
4: 然而，回归野外才是真正的考验。习惯了与人类为伴的猎豹杰特，能否在荒野中独自生存？别走开，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正在播出。国教一五七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我现在要去哀桥山，那里生活着真正的野生猎豹。那片保护区的建立是为了让野生动物回归家园，恢复生态平衡，重现数百万年来的原貌。在纳米比亚，很多荒野都被改造成了农田，很多土地变成了高速公路和停车场，那些都不适合野生动物生活。于是一群很有远见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可以把它围起来，看看大自然能否让它恢复原貌，等树木重新长起来，再观察动物会不会回来。结果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看那边，那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天哪，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的前进方向像是我们这边，你们看哪，那一定是雌性首领，他指挥着整个象群。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过来了，他发出信号，其他成员就会跟上。没错，朝这边走来了。出生一天之内就要学会站立，并跟随象群一起行动，因为捕食者随时可能会来。我刚刚看到几头狮子。
1: 在那儿，在那儿，
0: 它就在那些灌木丛的后面。快看，在那儿，在那里，它们太漂亮了。你们好，你们好，一头母狮。世界各地都有狮子，它们曾经遍布非洲、中东地区和亚洲部分地区，甚至连欧洲都有。可如今，它们的自然栖息地仅剩原来的约5%，所以现在在非洲大陆上只有大约25000头狮子了。这就是其中一头。天哪，快看，我竟然离野生狮子这么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和这里的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想一想，如果周围是干枯的高草，就很难发现他们了。人们测算出该保护区可承载的各种动物数量，实现了生态系统的修复，进而有效缓解了动物种群数量过剩和人兽冲突激增的问题。眼前的这一切足以证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把世界变得更好，就一定会有收获。现在计划有变，马克博士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照料已久的一只雌性猎豹如今放归时机成熟，团队已经找到一处绝佳的野外栖息地，准备将这只猎豹放归野外，所以我要返回去亲眼见证第695次野外放归行动。我现在正和贾斯汀一起参加早上的训练，看看一直在基金会接受照顾的猎豹杰特，并了解他的放归计划。贾斯汀，你们这里的一只雌性猎豹要被放归野外了吗？
2: 对，没错。这只雌性猎豹曾困在了当地农民设置的捕兽笼里。
0: 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2: 对，我们跟当地社区有合作，一旦有猎豹困在捕兽笼里，他们就会联系我们。
0: 嗯哼。
2: 当时杰特太小了，所以我们一直照顾他到3岁左右。
0: 要等他能戴上追踪项圈。
2: 没错， 这样给他戴上项圈的时候，能确保他的体型基本稳定，项圈不会勒得过紧。
3: 所以他在这里的生活方式要尽可能跟野外保持一致，才能让他顺利过渡到野外环境中。
2: 是的，没错，没错。
3: 为了避免这只野生猎豹对人类和车辆产生习惯性依赖，杰特被安置在了几公里外的一个隔离饲养区。这就是杰特吗？
2: 是的。
3: 哇哦，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我们，他认为我们闯入了他的领地吧？
2: 是的。那个箱子就像是这些猎豹的避难所，他们害怕的时候就会跑进箱子。
3: 明白。
2: 因为箱子里很安全。
3: 在里面感觉很安全。
2: 是的，没错。
3: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他送去诊所，给他戴上项圈，然后再把他放归野外。
3: 好，
2: 小心一点，动手吧。
4: 小心啊。
3: 可以了。兽医团队给杰特注射镇静剂后，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检查工作。
4: 33.5千克，好，请把他送到 X 射线检查室。
3: 目前为止呼吸状况良好，心率也正常。
2: 好的。
3: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猎豹都非常珍贵，全球仅剩大约7000只猎豹，所以就这一只对整个猎豹种群来说也很重要。
4: 那么好，把它放下来测量。
3: 马克博士发现杰特在猎豹保护基金会生活了18个月后已经完全成年，现在可以给他戴上全球定位项圈来追踪他在野外的行踪了。
4: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心跳，他的心跳很有力，状态非常不错。
3: 哇哦，真的可以听到心跳很有力，但速度很慢，因为注射了镇静剂，不过呼吸正常。又是一个第一次，多么漂亮的动物啊。完成最后的测量与检查，再由我简单打理一番后，马克博士最终确认杰特非常健康。
5: 他现在醒过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站不稳，让他休息一晚，吃点东西，喝点水，到了今天晚上他就完全恢复了。那我们给他一些空间，让他休息，明天就是重要的日子了。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给杰特准备的项圈，上面有定位器、身高皮和脱落装置。定位器能工作大概一年半，
1: 明白。
0: 然后上面的脱落装置就是这里的小部件，就会自动打开。
1: 明白。所以说，这里显示的日期就是项圈会自动脱落的时间。
0: 没错，
1: 项圈会掉下来。
0: 是的，如果定位器还在工作，我们就能找到它。
1: 嗯哼，
0: 我们不会让猎豹一直带着一个没用的项圈。
1: 哇哦，好的。
0: 这是整个非洲，纳米比亚就在这里，紫色区域就是犯规猎豹的地方。
1: 哦，快看，我们就在这里。
0: 这些就是猎豹了。
1: 好的，那么你们可以追踪所有佩戴项圈的猎豹。
0: 是的。
1: 监控他们的行为。
0: 是的。
1: 他们在哪儿捕猎，领地有多大。
0: 没错，这是一个猎豹的巢穴。
1: 是这个吗？
0: 是的。
1: 哦，看到了。
0: 中间这个区域有很多数据。
1: 是的。
0: 猎豹不会待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吃完猎物后就会离开，因为他们会受到其他捕食者的威胁。
1: 明白。
0: 如果雌性猎豹总去同一个地方，那里就是它的巢穴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它离开巢穴又回来，离开又回来。
1: 所以它的幼崽就在这里。
0: 是的，不知道有几只幼崽，但肯定有。这是雌性典型的行为。
1: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得以窥见杰特的未来，希望他能在一年之内产下幼崽。小心，箱子里有猎豹。到了杰特该回家的时候了。好了，我们走吧。马克博士决定在保护区的平原上将杰特放归野外。
2: 继续往前开。
1: 好的。
2: 好了，停下吧。
1: 他到家了，感觉他很活跃呀。啊啊，好的。
0: 这里吗？
2: 是的，没错。
1: 好了。
2: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1: 好的。
2: 打开了。
1: 他最后会出来的，不过现在他认为箱子才是他的安全区。而最神奇的是，他将会发现外面的这片世界全都属于他。好了，
0: 一二三，
1: 出去吧。
2: 小心一点。
1: 好了，他向外张望了，他要走了。快看他。
2: 祝你好运，姑娘。
1: 又多了一只野生猎豹。
2: 这一路太不容易了，看到猎豹回到野外总是让人很感动。
1: 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感触吗？
2: 我希望有更多野生猎豹，所有猎豹都应该自由地生活在野外。我们要为他们的生存留出一些空间。
1: 每一天，马克博士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个人可以带来多大的改变，可他一个人还不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携手身边的社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保护地球上仅存的野生动物。

0: 在非洲一些地方，非法交易正将珍稀的猎豹种群推向深渊。生物学家黑森再次与马克博士会合，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是一起紧急救援。
1: 到了，就在前面，有好几只幼崽就在里面，在小屋里面。
0: 从盗猎者手中救出的猎豹幼崽满身蜱虫和勒痕，最小的只有7天大。救援团队倾注心血喂养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猎豹的未来需要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守护。
2: 这是个重返野外的康复过程，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0: 当这些幼崽长大，当地牧民是否愿意为他们留出生存的空间？别走开，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couch.
1: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也许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宇宙的边缘在哪里？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宇宙诞生，恒星和星系随之形成，但宇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高速膨胀。如果乘坐速度达到光速的太空船，我们最远有可能到达哪里？据估算，目前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那么真实的宇宙会有多大？与此同时，黑洞理论的提出对于思考宇宙的边缘能提供哪些借鉴？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0: 全球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我终于来到了这里，非洲之角，它到家了。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工作目标是将尽量多的猎豹放归野外。
1: 一二，
0: 它要走了。然而这里已成为一处重灾区，猎豹尤其是猎豹幼崽在遭到非法捕捉后会被送进非法储物交易市场。所以我又来到这里跟老李马克博士见面，了解他们如何帮助这些猎豹恢复健康，尽可能提高这种珍稀物种的存活率。

0: 我现在正要去猎豹救助与保护中心，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紧急救援。
1: 如果你能立刻送他们出门，那么……
0: 他接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来电，称在一个村庄的小屋里发现了十只猎豹幼崽。救助团队立即展开行动，经理克里斯维德和几位兽医及饲养员出发了。
2: 到了，就在前面，有好几只幼崽，就在里面，在小屋里面。
0: 救助团队立即给猎豹幼崽做了检查，准备把他们送到猎豹救助与保护中心。
3: 小心小心，没事的，宝贝。接到了，他们抓到了两个人，目前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没错，我们出发了。
1: 把他们放到那边去。
3: 他看起来挺开心。
0: 马克博士和他的团队首先检查猎豹幼崽是否受伤，进而开展急救，并记录幼崽的健康信息。
1: 我们给他量体温吧。
4: 好的，现在就量。
3: 没关系的，是一根很细的针，应该不会特别疼，没事的。真乖。
1: 什么型号？
3: 真乖。
0: 猎豹幼崽所处的环境恶劣，他们身上布满了伤痕。
1: 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蜱虫，还有跳蚤，他们并非刚离开灌木丛，而是被人工饲养过。
0: 现在这些猎豹幼崽已经没有危险了，但这只是个开始，他们的康复之路还很漫长。谢谢你。
1: 太好了，对，放下，出来吧。
5: 你好，马克博士。
1: 最近好吗？
5: 挺好的，有阵子没见了。
1: 见到你真高兴。
5: 是啊，太好了。
1: 欢迎来到这里。
5: 哦，谢谢。我一直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
1: 是呀，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5: 哦，这是谁呀？
1: 多了几个小家伙。
5: 哦，老天哪。
1: 我们现在要进去给他们喂食，你要一起来吗？
5: 当然了，一起吧。
1: 来吧。
5: 哇哦。
0: 猎豹保护基金会目前养护着117只猎豹。其中包括20只猎豹幼崽，这一数量占非洲之。

0: 缴猎豹总数的约20%。这些猎豹的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只有2个月，最大的已经成年。
1: 我们现在就去育儿区，穿过这里，然后向右转，这里就是跟幼崽见面的房间。这是弗兰奇。
2: 哦，你好，弗兰奇，很高兴见到你。
1: 很高兴见到你。猎豹幼崽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
2: 给那些小家伙准备的吗？
1: 是的。
2: 好的。
1: 他们正处于饮食过渡期，从喝奶、吃肉逐渐过渡到啃骨头。我们要先给他们喂食添加了钙质的奶食。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0.41克。
2: 你每天要喂他们多少次呢？
1: 1天3次。
2: 哦，是的，他们在长身体。
1: 现在我们端着装有食物的碗，好了，我们可以给他们喂食了。
2: 快看，他们多可爱呀！
1: 你抓蓝色的那只。
2: 哦，蓝色。
1: 能抓住它吗？
2: 哦，它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1: 是的。
2: 在聚会吗？
1: 用颜色标记比较容易把它们区分开。
2: 嗯，明白了。
1: 它们刚来时估计有7到10天大，身上都是跳蚤。现在他们到这里有大约1个半月了，也迎来了成长的重要节点。他们的体重已经长到2000克左右了。
3: 今天称的。
2: 2000克、嗯、太好了。他们已经吃完肉了。
1: 过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他们啃骨头了，对吧？
1: 是的。你抱着的那只是小绿，那是小红的骨头。
2: 好吧。
1: 好的，小红，这个还给你。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用颜色标记了，它们太可爱了，很难区分。小红、小绿、小蓝，还有这只。
1: 对，还有它，那是盖亚。
2: 它们扭来扭去，的确很可爱。看这张小脸。
0: 像这样的学习是猎豹幼崽恢复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
1: 不要在碗里啃骨头。
2: 好的，不用碗，这是我的。它们的本能起作用了，对吧？
1: 它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啃骨头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0: 这些幼崽是幸运的，在非法野生动物宠物交易中，大约有4/5的猎豹幼崽夭折。它们的存活率不高，尤其是年龄很小的幼崽。
1: 这些幼崽来的时候太小，它们以后也无法回归野外了。
2: 是的，它们已经习惯人类的照顾了。
1: 它们来这里时太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已经打过疫苗了，而且打了2种疫苗，至少这些可以帮助它们保持健康的状态。我们希望的是，哪怕这些幼崽自己没办法回到野外去，或许他们的后代将来可以回到野外生活。这是个重返野外的康复过程，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记得去年我们把杰特放归野外吗？
2: 记得。
1: 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感动的体验，是吧？
2: 对，是的。
4: 2、3，
2: 出去吧。
1: 注意摄像机。
2: 好了，他向外张望了。他要走了。杰特怎么样了？
1: 他回到野外生活已经1年了。
2: 好的。
1: 我们很小心地追踪进展，他那时很好。有一天定位数据没更新，我们前去检查，他就突然很快就死了。
2: 哦。
1: 他可能被蛇咬伤了。
2: 哦，天
1: 哪。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2: 这是猎豹在野外需要应对的众多威胁之一。
1: 对，除了蛇、人与动物的冲突之外，还有其他生存威胁。值得欣慰的是，去年我们放归了4只猎豹、另外3只猎豹已经有幼崽了。
2: 太好了，
1: 这是很大的成功。我们还设法拍到了那些猎豹幼崽的照片，它们太可爱了。农民也在跟踪观察，目前情况很不错。你也知道当地居民有多重要。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合作，建立了保护区。而且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跟村里的几位领导开会，你跟我一起去吗？
2: 那肯定会非常有意思，我去。
1: 我觉得你肯定想见见他们，亲眼看看我们讨论的整个过程。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也许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宇宙的边缘在哪里？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宇宙诞生，恒星和星系随之形成，但宇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高速膨胀。如果乘坐速度达到光速的太空船，我们最远有可能到达哪里？据估算，目前可观测宇

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那么真实的宇宙会有多大？与此同时，黑洞理论的提出对于思考宇宙的边缘能提供哪些借鉴？

0: 国教一五七三。
1: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生活着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随着栖息地面积减小，它们的处境愈发艰难。幸好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在全力拯救它们。我叫黑森·奥黛尔，作为生物学家和生存专家，我一生都致力于了解自然世界，研究怎样才能拯救自然。如果猎豹想要在这个地区争取重返野外的机会，他们就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打造一处保护区。未来，猎豹将助力恢复健康的生态系统，甚至带动野生动物旅游业的发展。
2: 往那边走。
1: 好的，会有哪些人呢？
2: 当地居民会来参会，我们将讨论一些周围区域的情况，也就是周边的保护区。
1: 好的。你们好。你好。
2: 太好了，这位是黑森·奥黛尔，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拿到了村庄的地图，他们给自己的村庄画了地图。他们画出了村庄、房屋和野生动物生活的地方。
1: 动物保护工作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当地居民，了解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域。
3: 这个村子里不但有农民，还有牧民，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比人们生活的区域还要大。
1: 这个就代表山，对吧？好的。你们见过猎豹吗？
3: 有时候会听到别人说见到了猎豹。
1: 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我们的土地上曾经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但有些快消失了。包括大象、狮子，还有什么？
3: 狮子都走了之后，花豹也走了。
1: 是的。
3: 鸵鸟，还有剑羚。
1: 还有剑羚啊。
3: 花豹以及狮子、鸵鸟和剑羚都消失了。
1: 这些美丽的动物逐渐消失后，居民们也开始支持动物保护工作了。
3: 我叫穆赫塔尔。
1: 好的。
3: 是我。我来自附近的村子，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附近的村子里。很多年前，在那里，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非法动物交易活动。但在猎豹保护基金会和政府开始干预之后，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几乎没有了。
1: 虽然非洲之角的猎豹野外回归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地居民对环保工作的积极参与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令我们充满了希望。对猎豹救助与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照顾这些猎豹是一项不分昼夜的工作，每天都从清点数量和准备早餐开始。我已经充分准备好协助区域经理克里斯和他的本地团队一起开展工作了。
3: 好的，麻烦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们让韦石的车先走，然后我们去一个叫上层园区的地方。
1: 好的。
3: 我们有上层、中层和下层园区，每天从上层开始，然后逐层向下。
1: 这是你们早上的另一项常规工作。
3: 每天早上饲养团队都会出来，我们必须亲眼见到这里的每一只猎豹。比如这里有两只，如果没见到它们，我们就要制定方案进到里面去实地查看。
1: 好的。
3: 我们先走到这个区域的尽头，然后从下个区域的中间穿过去。
1: 从两个区的中间穿过去？
3: 穿过去，是的。左边应该能看到两只猎豹拉玛和玛塔，他们刚刚住进来。不过我们的饲养员贾马尔可能得停下叫他们过来，他们每次都到后面去，我们应该出发去管理区，他们肯定会去那儿。对，就在那儿。这里找到一只，可能有两只，看，另一只就在他旁边。好，开慢点，这里有两只，靠外侧的是拉玛，靠里的是玛塔。到门那儿开慢一点，我们只需要看到两只。你那边能看到几只？贾马尔能看到两只。

0: 只看见两只，继续前进吧。好了，这里检查完毕。
1: 是的，没问题。小家伙们，早上好。
2: 工作人员清点过所有的猎豹之后，现在该让他们锻炼一下了。
0: 我们会让猎豹跑几圈锻炼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再回去，给猎豹投喂一些食物，到时你会看到他们的反应。
3: 好的，所以在喂食的过程中，你们就已经让这些猎豹得到锻炼了。
0: 说的没错，猎豹一般很懒，他们一旦吃饱就会爬到树上待两天左右。
3: 好吧，
0: 所以就是要刺激他们多锻炼。
3: 哦，他们跑起来了。
0: 很震撼吧？
3: 是啊，这是猎豹最擅长的，跑得真快。
0: 车速只有每小时40公里，他们会一直跟着。
3: 吼吼吼，哇哦。
0: 几只母豹会在那里停下。看到胶合板了吗？
3: 看到了。
0: 工作人员会把肉扔到上面。对，你也可以到那后面去给他们扔点肉吃。
3: 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去吧。
3: 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猎豹真的是太漂亮了。喂食时间到了，对吧？
1: 对，该喂食了。
3: 好的。
0: 对，贾马尔，给黑森展示一下他该怎么做。你想让他把肉放在哪里，然后他可以试着扔一些。
3: 开始了，一二，注意了，注意了，快吃吧。
1: 很好。扔得好。加马组，
3: 这组叫什么名字？
1: 这是加马组。
3: 加马，
1: 对，加马组。
3: 加马组，好的。
0: 怎么样，黑森？
3: 我很高兴，他们也高兴，谢谢加马尔。
0: 感觉很棒吧？
3: 他们全都狼吞虎咽的，不过他们在野外也是这样，对吧？如果不赶快吃掉食物，就很可能被实力更强的
0: 捕食者抢走。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3: 我们走吧。
0: 围栏旁边还有一只陆龟呢，看样子是陆龟。
3: 天哪，对，看着像块石头。
0: 我们得把它挪走，不然它会被旁边的电网电到。围栏对乌龟很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卡住。
3: 好的，好了，行动吧。是苏卡达陆龟对吗？
0: 没错。
3: 哦，真不小啊。
0: 这是我在非洲见过最大的一只。
3: 天哪，
0: 你在它后面，我在前面，我们试着把它搬过去。
3: 它们能长到多大？
4: 我想大概50千克吧。
3: 好了。哇，附近有很多苏卡达陆龟吧？
0: 有成百上千只这种龟，尤其在下雨凉爽的时候。因为我们选的位置是它们的迁徙通道，所以它们在迁徙过程中会靠近围栏，很有可能被卡住。
3: 那么这些围栏还会拦住别的什么动物吗？
0: 我还见过几只油猪，几只狒狒。
3: 狒狒可能会进入到围栏里面，而且还会攻击猎豹。
0: 之前有几只较为强壮的狒狒，他们在围栏外面，而猎豹在里面，他们互相挑衅，持续了几天。
3: 也会有动物从下面钻进去？
0: 是的，一般都是油猪，他们喜欢挖洞，能钻进去。还有其他类似的动物，比如豪猪、虎狼都会从下面钻，洞就变得越来越大。
3: 明白。
0: 可以说这条动物走廊正在慢慢恢复。
3: 好的，所以你们并不介意野生动物从这里钻过去，只要那个洞没有大到让猎豹跑出来就行。
0: 没错，这是为所有动物设立的防护设施，只要我们可以安全来往，不受影响。
3: 是的，了不起。好吧，那么再见，保重，老伙计。
2: 显然随着救助猎豹的数量不断增加，园区规模也逐渐扩大，马克博士和他的团队在非洲之角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0: 回到猎豹救助与保护中心之后，克里斯告诉我，马克博士带来了好消息。是时候让年龄最小的猎豹幼崽进入康复过程的下一个阶段了。
1: 你好，老李，我们接到了电话。
2: 哦，好啊，欢迎你们，我们要行动了。我想该放小家伙出来了，也是时候了。
1: 你确定吗？
2: 让他们出来活动玩一会儿，他们至少见过这个区域，也应该了解了，这里没别人。我觉得时间也合适，把他们放出来，看看他们喜不喜欢这个新的野外环境。
0: 哦，太好了。
2: 看，他们准备好了。
0: 嘿。
2: 好了，来吧，来吧，小红。
0: 这是第一只。是小红。嘿。
2: 还有谁想出来呢？小绿。
3: 嗨。
0: 出来，你太棒了。
1: 又出来一只。
0: 那只是小绿。
4: 哦，
1: 这是盖亚吗？
0: 盖亚也来了。
2: 是盖亚。
0: 盖亚出来了。
2: 小红和盖亚
0: 准备好了，还剩一只。
2: 小
0: 兰，快出来！
2: 过来，小兰。
1: 他出来了。
2: 过来，小兰，出来吧。
1: 哦哦哦！
0: 哇，快看呐，他们在周围的草丛里到处闻呢。
1: 真可爱。
0: 太棒了。
2: 盖亚都学会捕猎了。
0: 哦，我知道了，
2: 这是他的猎物，你快看呢。
0: 他们回家了，你看他神气十足。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个里程碑，
2: 非常重要。
0: 一旦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可以进入到像这样广阔的野外环境中，就能顺利适应外面的生活了。
2: 这就像是毕业典礼，也是让我们非常自豪的时刻。
0: 最终这些猎豹幼崽会与大一些的幼崽汇合，逐步迈进更大更广的空间，那是他们康复过程的最后一步。但对新来的幼崽而言，他们的康复过程才刚刚开始。马克博士带我到隔离区去看他们。
2: 这些是刚来的猎豹幼崽。
0: 哦，好的。
2: 你也能看出这些幼崽的体型差异吧？
0: 可以看出其中几只他们走起路来有些困难。
2: 他们被抓住的时候，四肢会被绑起来，脖子也会被拴上绳子。这几只幼崽的腿上都有绳子留下的勒痕。
0: 是的，这次接收了十只猎豹幼崽，而且每只都需要你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照顾。
2: 是的。
0: 我通过马克博士和他的团队深刻认识到，要想真正救助这些猎豹幼崽，遏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必须从多个方面努力。
2: 人们问我，你们只为猎豹而来吗？先解决民生问题吧。我说，拯救猎豹，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变好。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先稳固根基。根基就是土地、草木，还有当地居民。在此基础上，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才能得以存续。
0: 没错。
2: 有了猎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会大幅提升，大家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好。
0: 整个规划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你们一直在坚持执行。你们一生都在坚持实现这个规划。你不会停下脚步，也不会放慢脚步，毫无疑问。
2: 对，我们不会放弃，但其实我们很难，猎豹的处境也很难。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加快进度。
0: 是的。
2: 如果我们做不到，
0: 是的，
2: 未来猎豹将会消失，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想带你去看一看我们下一步将要开发的区域，那里面积很大，经过筛选的猎豹可以在那里放归，我们称它为野化放归区。
0: 我很想去。
2: 我们希望推动工作进入下一个阶段，希望一些动物能自由地生活在野外。
0: 哦，那太好了，走吧。
2: 好啊。
0: 将猎豹放归自然的过程或许漫长，但值得我们为之付出。我相信这些猎豹终会回到非洲之角的自然栖息地。
5: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也许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宇宙的边缘在哪里？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中，宇宙诞生，恒星和星系随之形成， 但宇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高速膨胀。如果乘坐速度达到光速的太空船，我们最远有可能到达哪里？据估算，目前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那么，真实的宇宙会有多大？与此同时，黑洞理论的提出对于思考宇宙的边缘能提供哪些借鉴？敬请收看《大千世界》

0: 宇宙有道理，宇宙的边缘。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2024年7月，一艘红蓝相间的巨型船舶悄然驶入我国东海海域。这艘巨轮长230米，宽36.6米，行深22.5米，船身上标有醒目的字母 VLEC。VLEC 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英文缩写，代表着这是一艘专用于运输乙烷等液化气体的货运船。但它可不是普通的货运船，而是舱容超大的乙烷双燃料运输船，其容量高达99000立方米。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99000立方米，拉一船货的话，大概是6万吨的液态的乙烷。那就是想象一点的话，就大概是24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
0: 这艘能装载6万吨液化乙烷的巨轮，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江南造船独家建造，其核心装备是位于白色甲板下方的4个低温液货舱，再加上甲板上的2个小型液罐，总容量达到99000立方米，占全船体积的4%。最为独特的是，当这艘船在大西洋沿岸装载上乙烷后，在接下来的60多天里，6个液货舱的温度将一直保持在-104摄氏度左右。这一温度比陆上最冷的地方南极洲东南极高原的-89摄氏度还要低。外表风轻云淡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就这样怀揣一颗冷酷的心，一路乘风破浪，从北大西洋驶向我国东海。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冷酷巨轮已经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7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了，而且它们都是纯粹的中国制造。
2: 目前全是自主研发的，
3: 江南厂应该是我们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就是自己造的船从研发设计到建造一体化，然后来领先全球这样一个市场。
0: 乙烷是生产乙烯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塑料制品都是由乙烯衍生而来。不仅如此，乙烯还被广泛用于生产纺织品中的聚酯纤维，这些纤维是我们穿戴的衣物、家中的地毯和汽车内饰等关键材料，而药品的包装、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瓶、医疗器械的生产也都离不开乙烯。可以说，乙烷与我们生活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乙烷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这推动了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快速发展。
3: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创造了基于这样一个专利技术的船型的研发，目前这个 VEC 这个船型的市场占有率是全球领跑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0%。这个其实在整个中国的航运业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例子。
0: 不仅如此，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许多相关专利技术也都由他们自主研发。可以说，在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方面，我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那么，江南造船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3: 布局未来的这种新船型。
0: 江南造船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拥有近16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他们建造的中国江南型巴拿马散货船，曾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然而，作为行业领军者，江南造船并没有止步于过去的辉煌，而是早早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的新领域。
3: 当时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要找一个更加高附加值、难度更大的一个船型去研发，但我们也看准了液化气船这样一个市场。
0: 液化气船主要用于运输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以及乙烷、乙烯等石油化工产品，这些船舶被认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但在十多年前，世界上能建造这种高附加值液化气船的企业屈指可数。
3: 因为只有少数一两个船厂有这个实力去造这样一个研发设计这样一个船型，因为本身门槛比较高，那么对整个建造的工艺啊，对整个设计的水平要求也是非常之高的。
0: 为了进行远距离运输，各种气体需要先被转化为液态，再储存进低温容器中以维持其液态状态。例如液化石油气的液化温度是-52摄氏度，乙烷的液化温度为-94摄氏度，而乙烯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04摄氏度。因此液化气运输船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必须具备超低温存储装置。江南造船研发团队最初的突破就集中在液化石油气的存储装置上。
4: 我们2012年的时候呢，攻克的是-45度到50度的这种相对低温，是我们一次试水吧。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相应还取得了成功，就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是向这种更低温的这种货品去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探索。
0: 研发团队初战告捷，正准备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但他们很快发现，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国外的专利壁垒也是一大障碍。
3: 以前那个法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他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发力，因为他布局的更早一些。但更早一些的话，他可能申请了大量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专利啊等等之类的。
4: 薄模型呢是法国人创立的，法国人的专利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0: 薄模型液化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技术，其核心思路是在船体内壁上铺设一层薄的金属膜，用来直接承载低温液化气体，并在金属膜和船体之间布置多层绝缘材料。这种设计将液化气船的储存舱改造成一个安全稳定的低温超级冷库，
4: 就像我家里贴瓷砖一样，就是贴上去的，就是外面可能就是我的房子，里面贴完瓷砖之后，我就要往这个瓷砖上直接去倒这种低温的这种液化了。
0: 当时法国的薄膜型液化技术从设计思路、建造方法、使用材料等多方面申请了专利，对同行业的影响较大。
4: 他们要收掉可能船价的5%啊，本身船舶行业的利润率就没有那么高，5%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
0: 许多同行公司曾尝试突破这些技术障碍，但出于种种原因都没能成功。
4: 实际上它的专利像一张网络，它是一层叠着一层的，就是它的专利布局非常的细，它的点非常的多，就是往往可能就是自研一种产品的话，可能很难绕开它。
0: 将船舱直接作为液化气体的低温储存舱，这是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吗？研发团队立志要闯出一条新路，但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有些超出想象。
3: 从0到1，说的简单，那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

暖水瓶原理的启发能否成为突破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如何在确保低油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船舶的装载能力？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0: 2013年，为了避免在建造大型液化气船舶时支付巨额专利费，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决定在液化气存储技术上走出一条创新之路。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1: 我们也是仔细的去分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些专利的方案。首先我要规避他的专利，薄膜型有先天性的一些抗患难的一些能力啊等等，还有安装的一些施工的难度啊更大，那我们选择了一条走自己的一条道路。
0: 通过调研和实际应用考察，团队发现法国公司的薄膜型技术虽然能增加货品装载量，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薄膜型技术的存储舱同时也是船舱，属于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造。在海上航行时，如果船舱未能装满，里面的液货将不断晃动。

0: 这势必对船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1: 它可能会经历一种北大西洋特别恶劣的这种海况，可能往往风浪可能要达到20-30米这种高度。而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是半舱这种装载呢，舱里面的液体和外面的波浪引起共振的话，对这个舱体的这种有时候会达到这种结构的这种设计极限的。
2: 因为什么？你在这个装载率下面，船的运动和罐子里面的液货的运动会耦合，产生更强的一个加速度。这样的话，那个波动的那个冲击的压力会造成结构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隐患。
0: 液货的晃动与海浪冲击叠加，很容易造成薄膜舱出现破裂和泄漏风险。而且船东为降低风险，每次都将液货装满，又会增加运营成本。
1: 对于薄膜型这种船来讲呢，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呢，是不太允许船东去装到50%的，就是出现这种不满的这种情况。
0: 液化气船的另一个关键设施是用于维持低温状态并防止泄漏的绝缘层。薄膜型液罐的绝缘层位于薄膜与船体之间，主要由泡沫或其他绝缘材料构成。它的作用是保护船体不受低温影响，同时防止罐内的乙烷液体因温度升高而泄漏。然而，这层不足4厘米厚的绝缘层，在面对大风巨浪、极寒极热等严酷的海洋环境时，极易损坏。为应对这些挑战，建设团队开始寻找提升液货舱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动了很多脑筋，对整个液罐本身本体的一个结构的设计，对这个绝缘系统的一个设计，对次云壁的设计，还包括里面涉及到那个疲劳断裂力学的一些相关的复杂的计算分析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计算的方法。
0: 经过多次研究和实验，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将船舱和低温存储液罐分离，类似暖水瓶的保温原理。在船舱内添加一个独立的低温内胆，这个内胆被称为 B 型液罐。
1: 我们 B 型舱它是一个独立的液罐，独立的液罐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跟船体结构呢是可以分开来建造的，平行建造。
0: 让液罐与船舱独立建造的设计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一艘船可以建造多个独立的液罐，而不同的液罐可以装载不同的液货。
1: 它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能装。它不仅能装乙烷，还可以装乙烯。我们都知道乙烯是化工之母嘛，还可以装丙烷，这种石油气这种丁烷，丙烯、丁烯都可以装。对船东来讲呢，我这个货物选择非常多。
0: 一艘乙烷运输船能够装载多种不同液货，这无疑更受船主们的青睐。此外，由于独特的结构设计，即使独立液罐未装满液货，也不会因为晃动而引发安全问题。
1: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内部啊有非常多的这种结构的这种舱体。一方面呢，它会使我们这个 B 型舱非常的这种强悍，它可以抵抗外部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还可以就是这种抵抗晃荡的能力可以增加，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它是允许部分装载的。
0: B 型独立液罐的形状是呈不规则的8边菱形，尺寸根据不同的舱容需求有所变化。这种设计不仅突破了现有专利的限制，还实现了液罐与船体的平行建造，提供了更为可靠且灵活的液化气运输方案。与此同时，江南研发团队也选定了攻关的目标船型，99000立方米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的设计理念能否顺利实现，又能否有效弥补现有技术中的不足呢？
2: 像 V1C 这个船，它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 B 型舱的货物维护系统。它分了4块，一个是作为本体结构的直接和低温液或接触的那个液罐的那个舱体，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贴在外表面的这个保温材料绝缘层，第三个就是底下还有一个用来临时储存这个泄漏液体的一个我们叫次屏蔽，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罐放在船舱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结构。
0: B 型舱货物

0: 维护系统是一个功能整体，它包括液冠本体、绝缘层、次屏壁以及支撑结构。对液冠本体来说，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作为主屏壁，它要直接接触液化护品。其中 VLEC 装载的乙烷和乙烯的液化温度分别为-94摄氏度和-104摄氏度，甲烷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61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在如此低的温度下仍然保持优良的性能呢？
1: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这个钨镍钢啊，钨镍钢它里面加入了这个镍之后呢，它本身就是耐受低温的啊，它是没有问题的。
0: 液冠本体由含5%镍的低温钢打造，这种低温钢俗称钨镍钢，其外层包裹着约7厘米厚的绝缘层，起到了类似保暖外套的作用，能够有效隔绝外部热量，确保液态乙烷在运输过程中维持低温状态，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泄漏。团队还引入了额外的安全保障，次屏壁。次屏壁由钨镍低温钢制成，位于液冠绝缘层的外侧，并与主舱壁相互独立，配有独立的支撑结构。如果液化乙烷发生泄漏，次屏壁可以有效阻止液体进入船体内部，为船只提供第二道安全防线。那么，这个复杂的 B 型舱是如何被安装到乙烷运输船船舱里的呢？
2: 就是你罐子本身肯定是需要支撑的，我们做的这个支撑的结构，它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低温的钢材，它是通过我们设计的这种特殊专利型的专利的一个支座，同时中间还有一个承压木。那么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支撑系统，来按这个船和罐子完美的匹配起来。
0: 可以将 B 型舱比作一个3层保温瓶，液冠本体就像保温瓶的内胆，直接接触液体并保持低温。绝缘层是包裹在内胆外的主要隔热层，防止外部热量进入。次屏壁则类似于保温瓶的额外保护层，为液冠提供第二道防线，防止液体泄漏。支撑结构则相当于保温瓶的外壳，确保整个系统稳固地放置在船舱内，不受外部震动和压力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创新设计和实践验证，建设团队顺利突破了 B 型舱的技术壁垒。相比此前的技术， B 型舱不仅在保持低温、防晃动等方面表现优异，还成功规避了国外专利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自主研发。然而，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创新船型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1: 这个是刚开始可能是让船东和航运业界是非常难接受的一项事情，就是一个创新的这个事物，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没有问题的呢？
0: 新鲜出炉的大型乙烷运输船能否得到船东的青睐？专家团队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
1: 我们推的第一型方案给船东是90500，然后当时呢，就是韩国好像紧贴着我们就推出了91000立方米，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要做的，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要比韩国优，才能吸引船东的这种注意力，所以我们马上又升级换代，花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升级到了这个93000立方米。然后呢，这个韩国呢，他也相应的又推出了93000，然后呢，我们又花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我们推出了95000立方米。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在韩国没有跟上这个，他还没有推出下一代呢，之后呢，我们又自己就是相当于是自我加压，又迸发了下一代的这个潜能，就是我们直接就推出了，像我们这个船东啊，推出了98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一下就相当于是给了船东一个强心针。
0: 虽然增加 B 型舱的容量并不算太难，但令人为难的是，船主不希望因此增加油耗。
1: 关键它是超大型舱容，意味着它的装载量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是我既要装得多，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要油耗特别低。这实际上在我们物理界来说就是不太可能的。

0: 这个就是三角形的这个几个边界，我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这是一个矛盾的。
1: 想象一下，同一辆汽车载着一个超重的乘客和一个瘦小的乘客，行驶时的油耗肯定不同。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超重的乘客乘车时油耗却不增加呢？
0: 简单一点，就比如说，那你这个时候，那你就不能再让他坐原来的这个汽车了啊！他在高速跑的时候，他整个的他可能这个风阻啊会特别小，啊，外形会受到的阻力特别小。另外一个呢，你假如说，那我可能就是，在配载的时候，我不能让这个胖子去坐到后排了，我就要让这个胖子坐到一个最佳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于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而言，做到最好就是他们的目标。为此，团队从抹香鲸的流线型结构中汲取灵感，将船型设计得更加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此外，他们在液货舱、管道布局以及整体运力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
2: 对于船型来说的话，船型的本身线型的一个优化，那么它直接决定的是这个船跑得有多快，油耗怎么样。
0: 在我们这个船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采用的这种乙烷的这种双燃料的主机，它实际上起到的一个作用呢，是带来了我们一个绿色的这个心脏，这个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有了这个乙烷呢，它的这个供气系统的原理啊，跟其他船是不太一样的。
1: B 型舱的研发历程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从最初的设计构想到最终获得市场认可，整整经历了8年时间。
2: 所以这个历程其实蛮长的，我们正常是长达了8年的这样之久的时间来去研发，从零到一去研发这样一个船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去突破。即使2019年12月份，我们PK 掉我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全球首单。
1: 2019年12月3日，中国船舶旗下的江南造船与太平洋气体船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了2艘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这个项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B 型舱液货维护系统技术，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然而，在接下来的建造过程中，团队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如何给焊接的钢板排 CT？
1: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回。双重压缩系统怎样让乙烷保持液态？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0: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型夜货仓的组装工厂，在左侧的高层脚手架上有许多蓝色钢板拼装成的半成品零部件，右侧的平板拖车上放着一组拼接在一起的钢结构组件，这些蓝色钢板结构底部平直，一侧向上弧形弯折，
1: 这正是B型仓的组成部分之一。
2: 你像我们一支罐，大概是由25个分段构成的，就是你最终一支罐最终成型成一个菱形的一个整罐，它有25个大的组件把它搭建而成。
0: 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蓝色钢罐，形状像一个茅草屋，它就是一个即将组装完成的B型液罐。在10米之外，
2: 还可以看到一些形状各异但结构类似的钢结构组件，每个组件由6至12块蓝色钢板拼接而成，这些钢板是构成B型液罐的基础部件，材质为5镍低温合金钢。就是说镍钢这一块呢是严禁采用万叶这种加热的方法，所以说在整个冷加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克服很多就是这个材质本身的一个特点给它带来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加工难度。
0: 这里是第三车间，5镍低温钢板将在这里进行切割和弯曲。想象一下，要把一块厚实而坚硬的金属板像纸一样弯折，既不能加热，又不能破坏其结构完整性，这正是工人们面临的挑战。由于5镍低温合金钢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为了保持其独立性能，工人们采用了冷弯工艺， 确保钢板在低温条件下能够精准弯曲成所需形状。
2: 目前我们这个B型钢板比较薄嘛，薄的话就是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它弹性变形比较大，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又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后果。如何在冷加工过程中确保钢板弯曲到所需的设计形状呢？生产团队引入了一些特殊的机器， 激光切割机可以精确的打孔和切割钢板，数控弯板机利用数控技术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实现低温钢板的多项弯曲。当这些基础零件制作完成后，又如何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呢？在组装车间里，
3: 工人们正在焊接B型仓的各个结构件，焊接是连接每一个低温钢结构件的主要手段，就像是用针线缝衣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液罐呢，把它比作一件衣服的话，它衣服上面它是很多不同的物料拼接而成的，那我们液罐同样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些焊缝在上面就是类似于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些针线缝制的那些拼缝。
0: 焊接B型仓的要求很高，生产部门对焊接痕迹有明确的规定，就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这个板比较薄嘛，如果8毫米板跟8毫米的板对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错位超过
3: 0.8
0: 的话，从我们规范角度而言，就超过0.1倍的板厚，那我们这个认为这个接头的这个形式质量上这个风险就会非常大。8到12毫米的低温钢板确实很薄，因此焊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焊接缺陷。
3: 很薄的一张板，就像一个不锈钢的铁皮一样的。由于它这个弹性大，就是导致我们整个焊接的过程中，焊接的一些残余应力啊，就是让它变形的。就是说，我们焊接变完之后，它会产生超出我们工差要求的一些那个内凹啊，或者起拱啊，或者说那个变形超差这种都比较常见。
0: 工人们正在对B型仓的外表面进行焊接，这是整个焊接工艺中
3: 要求最严格的环节，对生产部门而言，B型仓外壳的焊接必须严格控制在公差范围内，任何超出公差的焊接缺陷都有可能引发液货泄漏的风险。如果
2: 超出公差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这块区域做完之后只能进行一个挖补换板啊，这块区域进行一个更换啊。为了保证焊接质量，
0: 生产部门对B型仓外壳上的每一条焊缝都要进行 CT 检查，每个生产周期后，技术员会将焊接成品送到 X 光室进行拍摄。 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焊缝的 X 光拍摄和检验。拍摄的机器是一个长圆形装置，拍摄时将需要检测的物品放在机器下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操作机器进行拍摄。如何得知焊缝的影像结果呢？影像室内，工作人员会将已经完成的 X 光片放在带灯箱的检测仪器下查看。
1: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
0: 个。不久，一张影像片上出现了明显的黑色痕迹和光斑，表明该处焊接不合格。B 型舱外壳的 CT 检测需要在组装现场进行，通过 X 光检测仪对焊缝进行拍摄。然而，生产组长对初期焊接的不合格率感到忧虑。
2: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大量的焊接变形，导致我们其实前期大量的那个换板，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4: 原来的工艺是那个 HVS， HVS 的话就是正面埋一壶，反面是水光焊条。水光焊条呢，就是效率不高，还有一个焊工的难度比较高，都是四级的碾焊的。

0: 还有一个拍片合格的机，效率低。
1: 在生产初期，工人采用的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焊接的工艺，正面用埋糊焊进行填充和加固，反面则用手工焊条焊接，以确保焊缝完整。然而，手工焊条焊接的质量依赖于焊工的技术水平，常出现气孔、夹渣等缺陷，成为影响质量和效率的主要问题。因此，团队总结经验，优化了焊接工艺。
0: 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了新的工艺，就是采用了 HOVS， 我们采用的是气泡焊的打底，填充使用的是埋糊焊，拍片的合格率提高了，那么是减少了焊工的工作量。
1: 随着焊接工艺的改进，焊接的合格率显著提升。两个月后，一个光滑的八边菱形 B 型液货舱全部组装完成。工人们又为这个蓝色液罐包上了厚达7厘米的泡沫绝缘层。最终，这个舱容约24500立方米的独立液罐顺利完工。那么，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怎么把它移动到百米之外的船坞里呢？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2021年5月，全球首制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首个 B 型液货舱顺利完工。那么，这个重达1000吨的独立液罐将如何被精准安装至正在建设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中呢？眼前这座高达110米的龙门吊，相当于30多层楼高，它的外形结构像个门形框架，通过两侧的支腿直接在地面轨道上行走，中间的横梁是承载主梁，也是吊装作业的核心力量。龙门吊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通过滑轮组和电力驱动，它可以轻松吊起重物并进行精确移动。然而，要将重达1000吨的液货舱从地面缓缓提升，穿越近百米的距离，最终毫厘不差地放入船体内的指定位置，可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作业。经过4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液货舱终于被顺利吊入船体内部。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紧张的表演，最终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液货舱已静静躺在船内，等待着后续安装和调试。2021年8月，首艘国产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生产运行部门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现场进行各项功能测试。
1: 这个船是配备是一台主机，3台发电机。然后是有一套液化压缩机，还有一套四冷机压缩机。整个航线是从中国到美国休斯顿来拉这个乙烷运输船。
0: 从运输船的最高层俯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管线显示出这艘船的复杂性。
2: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船难不难，很简单，就是我们看两张这个航拍的这种图片啊，我们看到这个 ANG 的这个船上呢，它这个管线啊，大家能觉得非常漂亮啊，非常的这个干净，为什么呢？管系非常的少，那意味着什么呢？反向意味着实际上它的货品非常的单一，啊，它只处理 LNG 就够了。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VOEC 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的，有时候人都绕不过去。那它这个里面的低温管系就是可想而知，它可能是传统的这种船的2倍到3倍不止，啊，这意味着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0: 相比于液化石油气船和

0: 液化天然气船，乙烷运输船的结构更复杂，建造难度更大。
1: 它难就是它的整个的管系，整个的系统设计它比 LNG 它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它多了一套智能系统，就所谓的二级压缩，还有一个是里边的这个逻辑控制关系，不仅仅是说是物量上的一个增加，还更多的是内在的一个程序控制，这个里边的这个效率关系怎么来给它控制着。
0: 实际上，乙烷的液化温度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运输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乙烷的液化温度约为-94摄氏度，介于甲烷和丙烷之间，这一中间温度带来了更高的复杂性，不仅要保持适当低温，还要应对温度波动可能引发的气化风险。举个形象的例子，甲烷就像冰淇淋，需要非常低的温度来保持形态，管理单一，但需要极端条件。丙烷像巧克力，常温下基本稳定，只需要轻微的温度控制。而乙烷像保温水杯中的热水，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就无法保持理想状态，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为应对乙烷易气化的特性，江南造船为超大型乙烷运输船设计了双重压缩机系统，以确保乙烷在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液态。2021年12月28日，世界首艘采用 B 型舱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正式交付并立即投入运营。该船可采用绿色替代能源，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体现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成为行业低碳船舶的标杆。2024年8月26日，江南造船与新加坡航运公司签订了6艘15万立方米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该型船是江南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产品，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在该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从首艘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成功交付，到新一代极大型乙烷运输船的研发，中国造船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未来，江南造船将继续致力于绿色低碳船舶的研发，以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为全球航运业贡献中国智慧。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2: 设计超深机坑，擎起摩天大楼，它如何让一座座超高层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
3: 城市造梦师周雨起上集。

2024年初，在广东省深圳市区出现了一个深达20多米的大坑。这个大坑可不是路面塌陷造成的，而是人为挖出来的。在建筑领域，它的学名叫基坑，主要是用于给建筑物打地基和地下室的施工。通常来说，这楼层建得越高，这基坑就越深，而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如果变形超过一定数值，就会对周边的建筑物和道路造成影响，甚至带来

来安全隐患。所以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周宇起就是一位和嵇康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他参与的工。

0: 几十米深的大坑，它又是如何保障周围安全的呢？
1: 基坑是在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标高和基础平面尺寸所开挖的土坑。基坑的施工通常涉及挖掘土方、支护结构的施工、地下水的控制和抽排、土方的开挖等主要工作。
2: 基坑工程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临时工程啊，就是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应该是经济啊，当然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也是方面啊。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为了追求安全过度保守，花费太多的钱，这个基坑开挖到底，地下室结构做完了，它就失去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越是这个繁华城市里头，这个基坑工程对这超高层建筑本身呢越来越重要。
1: 在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周宇起一直作为幕后英雄，负责超高层建筑的基坑设计。为擎起摩天大楼，在业内有着岩土特工称号的周宇起，不断挑战着最深的建筑基坑。
3: 2006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当时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A阶段工程的基坑建造，总结形成10余项关键创新技术。2010年，他又带领团队完成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的施工任务，创造中国深基坑纪录，并将基坑施工对周边地铁的变形控制在2毫米以内。2019年，周宇起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
2: 我们大都市里建超高层都是建在繁华地区，它都需要特别严格的强调你的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啊，就是这个一次性呢是有的时候是很难弥补的。比如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楼梯，或者这样的墙，或者这样的柜子啊，说这把手坏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它的精度不够我们可以给它纠正。但是地下工程呢，它就是一次性做下去就很难纠正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下工程呢更是一个良性工程，更需要用心呢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要按照这个规程把它做好。
1: 那么被称为岩土特工的周宇起是如何为一座座超高层建筑打造出牢固的地基的？面对超高层建筑地基施工当中的种种难题，他又做出了哪些技术创新呢？
3: 199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研究生院毕业后，原本想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周宇起，却机缘巧合地来到了中建一局，成为了一名施工员。中建一局诞生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曾参与首都机场航站楼等工程的建设，
4: 被原建筑工程部授予工业建筑的先锋、南征北战的铁军的称号，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奋斗历史。
2: 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这个技能要能够面向咱们祖国需要或者人民需要啊，我觉得当时就可能就出于这种想法。最开始从事这个岩土工程专业的时候，它确实艰苦的程度有点超乎我想象。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啊，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应该8月初吧，咱们在城里都可能就盖个毛巾被，弄个蚊帐就可以了。我就拿个毛巾被去那里，晚上根本就冻得睡不着觉，反正从被子里还能抓出一两只蟋蟀之类的。因为工地呢确实稍微艰苦一点。
1: 1998年10月，周宇起所在单位承接了北京市西城区一片住宅楼项目的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主动争取成为了住宅楼项目基坑阶段的技术负责人。可是拿到施工图纸后，周宇起才发现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由于这座住宅楼设计修建3层地下室，就意味着需要挖超过10米的基坑。就在周宇起思考基坑的支护方案时，他看到了一张土钉墙的老照片。
2: 土钉墙呢，一般是由这个打入土里的土钉啊，它起到一个这个稳固土层的作用，和这个喷热混凝土的面层两部分组成的啊。土钉呢是由 这个直。

0: 径一百到一百五的孔打进去，中间放一根土钉，然后周边要注射这个M20 的这个水泥浆，这样能够保证它呢跟土体呢有效的连接，全长连接啊，起到这个稳固土体的作用。这个呢，这些表面啊就是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这个呢就是打入土体的土钉，这个白色的管子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土钉墙面层后边的一些治水能够有效的流出来，减少这面层的土压力。
1: 在选择使用土钉墙作为支护方案后，基坑开始施工，但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第一次负责超过10米的基坑设计，周雨起不敢有任何疏忽，他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每天记录土体的变形。可是他要如何才能确保基坑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0: 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电脑，我的直接领导就是给我拿了一个计算器，他说你就拿计算器设计。就是这个土钉支护啊，它本身相对来讲是一种叫被动支护，它就是靠这个土体的变形它才能产生这个拉力。但是这土钉比如一个10米长的土钉，基本上大概要靠表面这5米实际上是这个往外拉的趋势，里边这部分呢它是要锚固住的，要不然你光要拉它不是一拉就出来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它只是大概就是以终点为界。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们贴了三个电阻硬冰片，一个在中间，一个在表面，一个是在里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三个硬冰片去测出来这根钢筋土钉它的受力。通过这施工的实践来看看，就是我实际施工完成的土钉和我计算的它是不是合适的。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这种测量仪器的话，你测到的数据呢可能是毫米这个量级，但是我们电阻硬冰片测呢是可以测到10^6次方。
1: 周雨起凭借着这本笔记本和小发明，保证了住宅楼基坑的质量。基坑设计完成后，工程也得以正式施工。1999年12月31日，住宅楼顺利完工。通过参与这项工程，周雨起不仅深入了解到基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0: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工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在学校好好学习，学到真知识，在工程中一定能得到真应用。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工程实践里头，你遇到的所有的工程难题都要想想如何用学校的知识创造性的去给它解决。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从学校毕业不是你这学习的终止，其实学习本质上也是伴随终生的。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知识应用灵活，应用到这个它该应用的地儿。
1: 从北京国贸37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他如何改进施工技术，为超高层建筑设计稳固的基坑？城市造梦师周雨起上集。
2: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3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工程进行招标，由周雨起主导起草的基坑设计方案最终中标，他也成为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工程计划修建高度超过300米，是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这就意味着基坑的深度将超过20米。可是当时国内的超高层建筑屈指可数，并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周雨起要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1: 尽管周雨起有负责19米左右基坑的经验，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的基坑情况特殊。 施工位置处于北京东三环的繁华地段，周边楼宇众多且道路狭窄，基坑土方的挖掘工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基坑距离北侧当时的国会大厦仅有6米左右，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个大楼的安全。
0: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岩洞工程大师讲啊，叫岩洞工程，与其说是一门这个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这国会大厦离咱们那国贸37A 的基坑呢非常近，离咱们待开发的基坑只有6米宽的一个道路，并且这个道路是国会大厦这个车辆从地下室出来的必经道路啊，所以人家这个使用方呢是不允许咱们用这个道路或者封闭这个道路的。我们请了一些专家的指导下和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理解，我们最后提出来的是用这个密排锚管做这个水平注浆的方式，来把这个6米宽12米深的土体从上到下给它完全加固起来
3: 啊。密排桩就是两根桩之间的间距呢非常小，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密排桩之间这个桩缝这位置，从这个面向里头打这个花管，然后这个花管呢上下的间距呢1.5米左右，然后我们在孔口呢对这花管进行注浆。花管本身呢对土体能起到加筋的作用，注浆呢起到加固这个桩后的松散土体的作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以1.5米的间距把这密排锚管注浆以后呢，让这个国会这6米宽的土台呢能够提高它的自稳性啊，减少这个对桩的这个土压力啊。
1: 利用创新的基坑支护技术，周瑜起团队确保了基坑周边土体的稳定性，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打造了一个安全稳固的基坑。在项目建设期间，周瑜起设计并施工完成了开挖面积2.2万平米、槽深22.5米的深基坑工程，为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从我工作到国贸37这个基坑完成，大概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就是到我干完国贸37A 这个基坑的时候，我认为我对这个岩洞工程这个技能应该说是更娴熟了，我也自己更有自信了，也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是伴随你终生的，只有不断的用新知识用新技能武装你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克服你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1: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城市造梦师周瑜起，下集近期播出。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顺利封顶，周瑜起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2009年，周瑜起成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这座超高层建筑将近600米，这意味着基坑设计深度将超过30米。可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距离地铁站只有2米左右，每天经过车站的乘客有上百万，摆在周瑜起面前的难题可想而知。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干完北京的第一高以后，这个时候说有一个深圳的第一高这样的一个超深坑，对我来说是人生里又一个新的目标啊，肯定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是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和激动，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1: 按照国家规定，基坑施工引起的建筑物变形不能超过50毫米，地铁变形不能超过4毫米， 一旦变形超过规定范围，就有可能引发事

0: 故，因此周宇起的施工方案很快就遭到了地铁公司的反对。
1: 这么深的一个基坑建设，我要有各种审批手续啊。我在第一次跟这个相关的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还没有讲话就被人家这个领导就轰走了啊。事后表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一个烟头工程师，我们去了三个人，只有我能说清楚，他把我轰走了，实际上第一次就事情就没有结果，就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的。
2: 要施工这个十几米深的话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他那种方式可能在这就不太适用，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这个修复管柱浆的形式。那么他施工的方式是一个塑料管上面开了很多眼，那么他在那个对应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他在外面套了一个皮套，也就是说他每隔一段距离他这个皮套对应的地方都有一个柱浆的一个孔。比如说我想柱十米到十一米的地方，那么我就是在这个管里面下一个柱浆的一个管，这个管呢是可以把这个十到十一米这个范围进行一个局部的封闭，然后只在这个十到十一米这个范围内来进行柱浆。第一个，它柱浆的深度是可控的，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多次柱浆，这是它的优势。
0: 2011年4月，周宇起带领项目团队开始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工程桩基施工，将八根擎天巨柱打进地下60米深处，竖向支撑起68万吨的深圳第一高楼楼梯。周宇起提出的新型柱浆方案，使得基坑与地铁轨道之间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保护层。后经过检测，基坑侧壁变形不超过2毫米，极大地保证了临近地铁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2012年，这套施工方法通过了北京市工法审定。从业以来，周宇起不断挑战深基坑，擎起一座座摩天大楼，不仅见证着城市地标的变迁，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中国高度。
1: 对一个建筑而言，基坑对这个超空的建筑起到了一个潜固的作用。基坑肥槽回填完毕的时候，基坑的使命就完了。所以一个基坑的使用寿命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50年，甚至有可能是可以使用上百年。我们做矿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周边环境变形大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做这个基坑工程，那周边环境大一点，那老百姓不同意的呀。转行也好，转型也好，到这城市岩头工程，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们祖国的一个需要嘛。

0: 用芭乐做焗饭，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2: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
2: 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诏安，一座依山傍海、钟灵毓秀的小城，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美誉。地处闽粤交界地，两地饮食文化互融互通，让诏安味道更加多元。虽然水果入菜并不稀奇，但用水果做焗饭，那会是怎样的味觉体验？
2: 难以想象水果然后跟这个肉然后跟芝士一起做一个饭哈，这个挺特别的。
1: 一群孩子接过传承家乡味道的接力棒，体力劳动究竟能换回哪种客家美味？

0: 用鹅肉涮火锅，条状的鹅腿肉如何能切成薄片？
1: 我都不敢使劲儿。
2: 你这个都还没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用刀拍虾肉，什么样的握刀手法能将虾肉拍成虾泥？
3: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0: 赵安的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0: 欢迎收看《味道》，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漳州市的诏安县，这里呢是福建省的南大门。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界碑，这里呢就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交界之处。那么在这样一个闽粤交界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美味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诏安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内，属海洋性气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水充沛，这些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奇特的美味水果。有的粉红如樱花，有的质地像奶油。那究竟是什么水果呢？这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没？
1: 摘的时候我们尽量小心一点，不要把它的蒂给碰坏掉。
0: 其实就是拿在手里那个手感啊，也不是那种特别硬的，它就是有一点点软度的那种感觉。
1: 好，
0: 这个就是一个九成熟的是吗？
1: 是的。这就是一个七成熟的包了。
0: 好，
1: 跟这个颜色
0: 对比啊，个头也小，颜色也轻一些哈，而且这个摸在手里它的感觉也会稍微硬一点，这闻着味儿啊，也是这个果香味会重一点。
2: 芭乐的学名叫做番石榴，用水果入菜向来是闽粤地区人们的拿手好戏，诏安人更是将芭乐吃出了新花样。还没有成熟的芭乐青果可以与排骨一起炖汤，芭乐青色的味道恰好化解了肉类食材的油腻，清香爽口。七成熟的芭乐与五花肉混搭做成凉菜，在家常蘸料的调和下，脆爽的芭乐片与软糯的猪肉片相得益彰，完美互补。
3: 因为芭乐它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已经有种了接近40年的历史，有看到机会，所以就想要回来。
2: 李向峰和陈晓东是诏安有名的创业侠侣，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芭乐走出了山林。那么对芭乐了如指掌的人又能将它做成什么美味呢？
0: 我发现他们这个长得也不太一样哈，就是你看有的尖一点，有的圆一点。
1: 这是两个品种，这一个是偏圆一点像灯笼一样的是奶油芭乐，这个长得椭圆一点的是冰淇淋芭乐，它的香味就比较重。
0: 好，那我尝一下。软糯的口感，我还想尝尝这个奶油的。还真的不太一样，还是颗粒感会稍微强一点点。
2: 冰淇淋芭乐果肉粉红，口感软糯，甜度高。奶油芭乐质地脆爽，甜度适中。就在我着迷于芭乐的果香时，小李开始切起了牛肉，他做的又是怎样的新奇吃法呢？
1: 用这几道食材跟我们的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一起做一道奶油芭乐跟冰淇淋芭乐的红白焗饭。
2: 芭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的水果。切好的牛肉丁要提前加入生粉、胡椒粉、生抽腌制入味，牛肉丁入锅炒至变色后备用，再加入胡萝卜丁、玉米和青豆快速翻炒，再放入炒好的牛肉丁翻炒均匀，最后倒入米饭炒散炒匀。这一锅炒饭光是看着就能让人胃口大开，赏心悦目。
0: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呢？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饭炒好的饭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去。
2: 将芝士和芭乐均匀码放在炒饭上，放入烤箱烤至10分钟，

0: 芭乐和炒饭被缓缓拉丝的芝士缠绕，浓郁的奶香，馥郁的果香，带着温暖的诱惑，令人垂涎。为了哄女儿开心，小李还熬制了果冻粉，自制了一款芭乐果冻。一颗颗果粒被透明的果冻包裹，如梦如幻。宝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芭乐。
0: 哎，对了，这是芭乐。
2: 自己做的这个果冻吃起来其实真的是特别健康的，里面是果肉，外面呢就是果冻那种 QQ 的感觉。
0: 种植芭乐是夫妻二人甜蜜的事业，更是对家乡热土的眷恋。在赵安仁心中，芭乐已经跨越了水果的范畴，人们带着奇思妙想将它烹制得有滋有味，丰富了生活的餐桌。赵安仁不仅擅长用水果入菜，据说还喜欢用豆叶烹调美味。推磨打冲，一群孩子会成就哪种赵安美味呢？被群山环抱的霞葛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保存完好的客家土楼留存着世世代代客家人的记忆。

0: 孩子们雄赳赳气昂昂，拎着竹筐走进了菜园。他们要找哪种客家味道的食材呢？
1: 你们要那个左手抓住这个藤，然后右手摘。
0: 哦、你们好啊，黄老师好，
2: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在摘什么的呀？这个，
1: 这个是长豆叶。
0: 长豆就是那个长的豆角那种，是不是？
1: 对，一般它长有二三的公分长。
0: 那你们摘的这个豆叶都能怎么吃呀？
3: 可以煮着吃，炒着吃，
4: 还可以焖饭。
0: 孩子们采摘的这些豆叶是客家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将猪肥肉丁充分炒出油之后，加入豆叶和大米焖制一锅香喷喷的豆叶焖饭。猪油的汁香、豆叶的清香、大米的米香，三者相互交融，既朴素饱腹又无比美味。久居深山，客家人在有限的食材里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一款款独具特色的美味。此时孩子们对磨盘跃跃欲试，他们是要做哪种客家味道呢？这个米浆是用来做什么呢？
1: 一般做那个碗跟米果都是需要通过那个石磨来碾。
0: 哎呦，这个看着挺简单的啊，实际上就是它不光是要有一股蛮力，你要顺着它这个方向去使劲。而且
1: 对对，要巧。
0: 哎，黄老师，我发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动手能力都特别强哈，又会摘豆叶，又会用磨盘。
1: 没错，他们从小就在家里锻炼一些生活本领，像磨米这一块应该说是其中的一项。
0: 动手能力、自理能力都很强。
1: 对，那对他们以后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孩子们使出浑身力气推动磨盘，磨出米浆。黄老师告诉我，刚磨出来的米浆含水量过高，要用磨盘施加压力，除去水分，然后再上锅蒸熟，去掉米浆的生色。此时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孩子们抢着抡大锤，这一步又是要做什么呢？其实它蒸熟以后已经很细腻了哈，它不像那个糯米饭似的一粒一粒的，为什么还要再打它呢？
1: 因为如果没打它缺乏韧性，打了以后呢，它有韧性，那个作为果皮的时候，那个里面的馅才不掉出来。
0: 大约5000克重的木锤却成了孩子们争先抢夺的接力棒。
1: 加油！
0: 在他们的接力锤打之下，米团已经变得韧性十足。将猪肉末、海米和青蒜炒香后当作馅料，米团被捏成圆形的外皮，将咸鲜十足的馅料收入囊中，下锅煎到两面金黄，蒜果便是客家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消耗了大量体力后，孩子们对亲手制作的美味充满了期待。
5: 因为是
6: 自有自己劳动的成果，所以就比较格外香。
0: 这就是咱们刚刚亲自打的那个蒜果，是不是？
6: 对，
0: 就那个蒜香加上里面就是那个虾的那种鲜味啊，再加上外面那个果是有点油油脆脆的感觉。哦，这个好好吃。虽然食材普通，做法简单，但客家人却能将一片豆叶、一粒大米烹出极致美味。这种生活的智慧与精彩的食物，也将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发扬光大。
7: 你的理想是什么？
8: 做医生，救死扶伤；
9: 当兵，保卫边疆；
10: 我要当航空员，可以探索太空；
11: 我想当发明家，可以自己动手能力就很强。
0: 双手不仅可以制作盘中餐，更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山里的孩子在自然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味可循，无比精彩。
12: 我爱赵安农民。
2: 客家人除了偏爱米食，鹅也是他们餐桌上的家常食材。如何给鹅腿取骨去筋？如何将鹅肉切成薄片？如何能让鹅肉吃出牛肉味儿？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诏安人的烹鹅秘籍。位于诏安县西南部的白杨乡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接壤，这里的美食深受潮汕影响，独树一帜。据说当地人用鹅肉涮火锅竟能吃出牛肉的口感，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沈洪亮掌握着这种味道的烹制秘籍，要想揭开答案就得先跟着他去鹅场走一遭。
0: 哎，小沈，我发现咱们这个养鹅的地方，这个环境是特别好哈。
12: 这个鹅场是一个中远结合的，那个下面是种植那大棚蔬菜这些的。哦，对 对, 对，
0: 那边是种蔬菜，然后这边养鹅。
12: 对。
2: 种养结合是诏安人因地制宜打造出的生态循环链。成千上万只鹅在一起遛弯，小沈会相中哪一只呢？
0: 那咱们今天要选什么样的鹅呢？我看这鹅就是有大有小的。
12: 选三五年这个鹅，
0: 就比较大，
12: 对，那个老鹅，那个狮头鹅。
0: 为什么要选老鹅呢？
12: 因为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肉质都像是牛肉那样子，非常好。哦，它炖汤啊或者爆炒都各方面都很好的。
2: 从头顶到背部，狮头鹅长有一条深褐色羽毛带。因其头部前额的肉瘤形似狮头，故此得名。狮头鹅体态壮硕凶悍，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之一。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多鹅没有一只能被小沈看中，他要找的鹅必须得区别对待。
13: 更大，
0: 还有更大的呀。
12: 对，
0: 哇，哎，它居然很乖乖的就到你怀里来了啊。这只鹅有多重啊？
12: 有二十几斤吧。
0: 20多斤。哎呦我天哪，真的是，
12: 这是5年的老鹅了。
0: 这个是5年。哎，
12: 对，
0: 你刚刚说了，就是看鹅的这个老嫩哈，应该看第一个是看它的头，
12: 头上面那个冠嘛，
0: 就这块是吧？这里一块软软厚厚的那个肉啊，就是这儿下巴这儿，
12: 哎，哦，
0: 这儿也是有一块很长，就比较大哈，比那些小的要大很多。
12: 是的，
0: 对，这是第一个看头，第二个就是看
12: 脚。
0: 哦，这个脚是太明显了，你看这是上面那个皮肤都对，都起茧
12: 了，
0: 然后尤其是这里，
12: 对，
0: 这块地方就特别厚，然后那个脚蹼也很厚，
12: 都比较多。
0: 嗯，所以通过这两个部位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跟其他鹅不太一样啊，真的是
12: 比较老嘛。

0: 告诉我，赵恩人喜欢吃老鹅，生长五年的狮头鹅肉质纤维丝丝分明，富有嚼劲儿。这么大的一只鹅，它又该如何烹制呢？鹅肉火锅又会是何种模样呢？
1: 今天这只鹅可是够大的啊！这么大只鹅，咱们怎么做呢？
2: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1: 你是打算弄一桌都是鹅？
2: 对，
1: 全鹅宴哈。
2: 对对对，我们首先把它分解开，全部都分开。
0: 90后的小沈已经积累了近10年的从厨经验，手起刀落，十分有章法。没过几分钟，一只重约10千克的老鹅就被他一一分解。鹅头和鹅翅有皮有肉，做成酱香浓郁的卤味最合适不过，越啃越有滋味。鹅胗是鹅的胃，质地紧密，非常耐嚼。小沈选用菠萝的果香来平衡鹅胗的腥味，酸酸甜甜，爽脆开胃。我猜留下的鹅肉应该就是用来涮火锅的，但这鹅肉该怎么切才能成为可以涮的肉片呢？
2: 拿着鹅腿去掉皮，取起来骨头，然后要来做生烫。
1: 咱们不是说就是这个鹅肉它比较老吗？就是生烫能好吃？
2: 它这个口感很爽口的，就跟牛肉那个五花腱一样，都是比较脆。对对对。哎，
1: 就是在一整块没有筋膜的这个肉，然后再片。
2: 对。
1: 那这样片出来不会是细条的吗？
2: 不会不会，是连着片吗？哦，
1: 这感觉哈，就是它是一个卷儿一样，被你这个刀一下，它片开了。
2: 对，往这个板下。
1: 这个刀法太难了吧？就一边片一边要往外推，然后最后它从一个卷儿一样的变成了一整张平的了，好厉害！你看，直接变成这么薄的。
2: 对，
1: 你看这个纤维啊，真的是很粗的，
2: 比较像牛肉那样
1: 子。对对对。
0: 眼睛看会了，但上手一试，我才发现这片肉的技巧可太难了。
2: 这个刀压下去，
1: 要平着哈，
2: 压的，
1: 压住不能。
2: 对，慢慢来。
1: 然后这个手推过来。
2: 对，慢慢推过来。
1: 我感觉我都不敢使劲儿。
2: 没事没事，你可能没那么熟悉那种
1: 毛感。一边右手往前，左手往回推。
2: 对。
1: 但是呢，
2: 你这个都还没切。
1: 太难了，太难了。
2: 对对，
1: 它不光是这么推，它还得上下这么划。
2: 对对，慢慢划。
1: 它得上下这么给它划开哈，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从一条肉片成一片肉，这种刀工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小沈告诉我，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让家乡的美食被更多人吃到。用鹅骨架熬制的汤底已经就位，这独特的鹅肉火锅究竟味道如何呢？
1: 这个是直接放进去涮就可以了是吗？
2: 对对对，放下去。
1: 好，要涮多长时间呢？
2: 3秒。
1: 3秒啊，那么快？
2: 对对对。
1: 好，这样可以了吗？
2: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哎呀，对对
1: 对，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以为我涮的就是牛肉。那这个涮完之后就直接蘸那个酱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
2: 蘸这个沙茶酱。
1: 这也是沙茶酱。对对对，咱们这边人也喜欢沙茶是吧？
2: 对对对。
1: 尝一下啊。
2: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1: 确实啊，它这个肉质的纤维感让人吃的特别过瘾是吧？
2: 对。
1: 就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吃那种牛肉火锅的感觉。
2: 类似于像牛肉。
1: 对，干杯。
0: 小沈将赵恩人喜欢的鹅肉食材与潮汕地区的经典火锅进行搭配，这种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烹饪智慧，让赵恩味道更加丰满、更加多元。尝过了山间美味，我又怎能错过当地的海鲜呢？如何用刀面将虾肉拍成虾泥？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又是何种美味？赵恩人会有怎样的烹虾绝活呢？赵恩拥有90多千米的海岸线，丰饶的海鲜食材轮番抢占餐桌，满足赵恩人食鲜的口腹之欲。金星乡濒临赵恩湾北部海域，当地人利用地理优势开创了一条海产养殖的致富路。
1: 大哥，咱们这一个塘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0: 大概十七亩。
1: 那这收虾的话，这个产量能有多大呀？这一塘，
0: 一季六七千斤。
1: 那您一个人就能收完吗？
0: 是啊。
1: 需要多长时间能收完？
0: 大概是要一个小时。
2: 郑东海大哥是这片虾塘的主人，他告诉我，捕虾的时候在虾笼附近撒上饵料，便能引虾入网，事半功倍。
1: 这叫什么品种呀？
0: 完美白对虾。
1: 叫白对虾是不是？
0: 对。
1: 哦，我看看，这个虾笼有多长啊？
0: 十米左右。
1: 那这一笼每次上来大概能有多少虾呀？
0: 三四十斤嘛。
1: 这个虾最大能有多大呀？就比如说。
0: 大概十条一斤。
1: 十条一斤啊，那真是大的了。这个相对才算小的了是吗？
0: 对。
2: 南美白对虾壳薄肉肥，通体呈浅灰青色。郑大哥烧了一锅开水，要让我尝尝刚刚出水的南美白对虾究竟有多鲜。
1: 大哥，咱们要是去市场上挑虾的话，怎么样算是好的虾呢？
0: 挑这个玻璃色的，还有透明的，头有这个膏嘛。哦，
1: 就是说你看头里面这个部分的膏是越多越好。
0: 健康的虾。
1: 就说明是健康的，所以一看颜色，而二看头里面的膏。
2: 简单的白灼搭配酱油和蒜调制的酱汁，最能品出白对虾鲜甜的本味。
1: 鲜甜，而且啊，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哈。
2: 郑大哥告诉我，赵安人善于烹虾，更有吃虾不见虾的精妙做法。他推荐我去找一位名叫钟文钦的师傅，在那里我能吃到南美白对虾更新奇的味道。
1: 钟大哥，我看咱们今天这儿有大虾，然后还有相对小一点的虾哈。
3: 这小虾它肉质比较细腻，适合做虾蓉，容易起胶。
1: 起胶？起胶就是说它容易成虾蓉。那咱们是不是要做虾丸？
3: 今天我要拿这个小虾做一道你没见过的马蹄酥。
1: 我没见过的。
3: 对。
1: 那咱做做看。
3: 好。
1: 好。
2: 多年来，钟大哥一直在琢磨南美白对虾的各种吃法。烹制大一点的虾，它就会去掉虾头，在虾尾处留下一段虾壳，然后从腹部开刀，深入虾肉二分之一即可。切开不切断的方法，有利于虾肉在油炸时舒展变直，呈现出漂亮的造型。裹上面糊，虾肉在热油中很快呈现出金黄酥脆的视觉效果。金桔酱是干炸凤尾虾的点睛之笔，鲜甜的虾肉搭配清新的果香，浓郁而热烈。接下来，钟大哥要用小一点的虾制作马蹄酥，这又是哪种独特吃法呢？
1: 大哥，为什么只能拍不能剁呢？
3: 这是拍，它就容易起胶啊，它会有那个弹性，吃起来它会比较有那个嚼劲。
1: 这样一拍下去，它就扁了，整个就变成泥了。
3: 它这样就变成泥
1: 了。哦，这就叫起胶了，是不是？
3: 哇，
1: 这个很精彩啊！来来，我试试。
2: 这种像拍蒜一样将虾肉拍打起胶的方式颇为有趣，但虾肉不像蒜有硬度，如果掌握不好力度，是很难将其拍烂、拍出胶的。
1: 有点意思了啊，
3: 有点意思了。
1: 就是它还没有碾的那么稀烂，就是为什么你碾的，就是它整个都摊开来了，我还是一只虾的这个形状还是在。
3: 这个主要你拿的手法也，这个手指头一定要按在这里啊，要用这个地方拍。哦，
1: 哇，它这不是悬空的，
3: 你按在这里，它就受力不均匀。你要按在这个地方，我们这只手在这里发力，这只手按在这里，它比较均匀，拖下来，它肉就站在脸板，不会站到这个刀。
1: 咱这个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拍好的？
3: 看一下这种，肉质它已经很细腻了，
1: 感觉拉丝儿了都，
3: 感觉拉丝的，那个胶质它就起来了，
1: 这就叫起胶成功了，是不是？
3: 起胶成功了。
2: 在虾泥里加入鸭蛋清、生粉、盐和胡椒粉，抓匀后充分摔打，为虾肉增加弹牙口感。肥猪肉丁是烹制海鲜的黄金搭档，能带来油脂香气和润滑口感。清脆的马蹄丁可以提升口感，丰富层次。就在我恍然大悟马蹄酥原来如此的时候，钟大哥却有更形象的操作。
1: 大哥，咱下一步。

0: 我要做什么呢？
1: 咱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捏做成那个马蹄形。
2: 我可以展示一下。
0: 好，
2: 用这个部位
0: 前面这
2: 轻轻的按压一下。按压的时候，不能用这个部位去按，你要用这个部位。对，你我
0: 给你就不是说按扁了，
2: 对，
0: 让它有一个凹进去的这个。
2: 对。
3: 除了内藏马蹄，外观还要做得像马蹄，这是钟大哥对南美白对虾的极致演绎。塑形后的虾肉要先上锅蒸熟，让虾肉、猪肥肉和马蹄融为一体，然后再撒上生粉、蛋液和面包糠，小火油炸3分钟。金黄的马蹄酥十分诱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它的味道了。
0: 因为这个小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
2: 对，
0: 在里面嚼啊，你能嚼到那个马蹄，那个脆脆的马蹄，
2: 脆脆的，
0: 而且呢，那虾丸它其实也很有弹性，很紧实，
2: 很紧实，
0: 就是咱们拍出来的效果。
2: 对对对，拍出来它起胶嘛，就是为了它更有弹性。
0: 就最关键的还要配上这个梅子酱的味道，让它酸酸甜甜的。
2: 酸酸甜甜是又香又甜。
3: 钟大哥说，烹制美味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马蹄酥就是他偶然间的灵感闪现，将虾肉做出了新意和讲究。

川人用别具匠心的烹饪智慧，架构起了从山海到餐桌的美味桥梁。与爱人携手创业的李向峰，用他们的爱情果芭乐演绎着家庭的温暖。孩子们积极实践，认真学习各种技能，不仅用双手传承着家乡味道，还为自己的美好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沈洪亮潜心钻研烹鹅之道，融合闽粤两地美食之长，将老鹅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味道。独辟蹊径是钟文钦的烹饪理念，将想象化为现实，魔术般的点石成金，让虾肉多了一种更新奇的吃法。从传承融合到创新，赵安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美味赵安的精髓和对家乡热土的挚爱。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的空岗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正在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十二座墓葬分南北整齐地排列成两排，一枚铜钱揭示出墓葬的修建年代。当墓室底部的文物陆续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关于每座墓葬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西北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也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文物的提取工作详尽而周到，但是当考古队在发掘最后两座大墓的时候，出现了棘手的问题，考古队不得不改变了原有的发掘计划。2018年7月18日这一天，已经开始进入三伏。陕西省空岗新城窦家村编号为2017001的考古工地，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考古队员要在墓室上方搭建遮阳棚，以应对暑热给长时间户外工作带来的不便。这是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大大小小一共有十二座墓葬。墓地是2017年7月20日动工发掘的，不过当时只有整齐排列的三座大墓。2017年9月中旬，正当三座大墓即将清理到墓室的时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此次空岗新城考古工地的领队刘代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刘代运根据这三座大墓整齐排列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很有可能是一座家族墓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三座大墓的周围，或许还有一些十六国的墓葬。于是他又找来一支技术过硬的勘探队，对这三座大墓的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复探。
1: 那么勘探的结果呢，就印证了我们的怀疑。那么在这三座墓葬的北边，我们在这地方又发现了一排墓葬，发现了六座。那么在这个三个大墓的东边呢，又发现三座，就总共这一片里头，这两排墓葬里头一共有十二座墓葬，那么就跟我们开始怀疑的设想的是一样，它应该是个家族墓地。家族墓地的时代跨度呢，从目前的这个墓葬分布上来看，可能有十六国早期的，和十六国晚期的。它的延续时间，我估计大概前前后后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南边这一盘最先发现的这三座大墓呢，是这里头规模最大的，也是级别最高的。最大的一座墓葬的墓道长度是40米，宽度是4米，深度大约在11米5左右。然后在它的这个墓道的北壁上，在生土上雕刻出了这个门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和以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墓葬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
0: 2009年，刘代运曾经也带领考古队在咸阳机场附近发掘过一些十六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 M298 的大墓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大墓的墓道达到了70多米，深度在16.5米左右，分前后两个墓室，并且墓道上面还有两个天井。在过洞和墓道的北壁上都雕刻出门楼的造型。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十六国时期的文物。

0: 有九支莲灯，陶马、陶灶、陶牛车、陶盒、青铜器皿。另外，在这座墓中还发现了两套月俑。刘代韵因此大胆地推测，这座大墓很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某一皇族女性的墓葬。考古队的技工徐小平正在寻找编号为 M9 的墓葬后室的范围。
1: 看见大墓了？
2: 这你花的是这个？
3: 对对对对对，
4: 我吃了啥可以再用？
0: 考古队的领队刘代韵正在编号为 M10 的墓坑边上指导发掘工作。
4: 行，深度差不多了。一般这个墓室里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铜钱啊，还是一些铜类的小东西，可能会随着这个淤土呢往上浮，所以咱们在清理过程中要一定要把土打碎，看看有没有遗留的其他的小件文物。
0: 下午3点钟，骄阳似火，然而考古队仍然准时开工。考古队员正在清理 M9 号墓后室上方的生土。在相邻的 M8 号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已经清理出一副人骨架。在临近墓室底部的时候，考古队员的操作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正在这时，在 M8 号墓前室的东侧出现了4枚铜钱，其中有一枚铜钱上铸有丰货两个字。而这种钱币是在历史上的后赵时期短暂流通过30多年。通过这枚铜钱可以明确墓葬的建造年代，对判定整个墓地的时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 M11 号墓坑中，技工徐小平开始清理刚刚露头的器物。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M10 号墓后室的两副人骨架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1: 这条缝子，悬空的这条缝子，鬼正很。
4: 那是不是这又是个侧室？把人头都放到外头，是不是还是个侧室？
0: 在 M8 号墓中，技工史宏宇继续清理前世的文物。
5: 这个叫陶罐，这应该是后室里面的这个随葬品啊。
6: 实际上，这个人骨它应该是在墓室的底部，不应该出现在这么高的层位上。出现这么高的层位，显然是墓室大量进水以后导致它浮起来了。这个器物也是可能是从里头被水这个冲到这个外边来的。
1: 11号墓室日寇，这是11号的活土，这外边这是死土，没动过的土。
0: 技工徐小平清理出 M11 号墓后室的顶部。
1: 这个是后室，后室比较后室东径比前室东径急，他从这个位置气功恭敬，高度东径高度的就到这个位置。
4: 哦，这个应该是个五四俑。
1: 这是胳膊，这是头嘛，面向那边。
7: 这小孩这么高？
4: 我知道，他应该底下是个穿了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8: 都立着。
4: 他一边立着，一边在甬道里头，面向外，面向墓道的方向。哎，他的目的实际上是镇墓的。
8: 镇墓的。
4: 就是说，像将军一样站在那，我要守卫着墓主人的安全。
0: 傍晚时分，考古队收工了。一天

0: 紧张有序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今天呢，大家在这会聚一聚，也是互相增进了解，增加咱们团队的合作意识，是吧？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今天是老王的生日，6月6号的生日，顺便嘛，我们也对老王的生日进行

0: 2018年7月20日 ，M 八号墓的器物最先清理完毕，开始照相、测量和绘图。
1: 七十，
2: 光是95，
1: 95，
2: 风一直在吹，好，水平的，
3: 来，先把手套戴上。
0: 下午，技工张小荣给绘图员郭卓现场指导发掘技巧。
3: 做辫子的时候。如果判断不清这个地方这个界限，生土与活土的界限在哪以后，首先先是刮平面淤土啊，这些花点点这些，这是活土，然后这是界限在这一块，好比界限在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手串这样做，你看这个土，这块是啥土，是不是有个哎，那叫淤土，水淤进去土，然后你看这一块块，咱是靠物理图判断迹象的时候，平面上主要是靠这个手串刮平面。进水以后，墓成墓室进水以后，棺材子也就飘起来。有些时候，棺材子在那个墓室的东顶偏上靠上已经飘到东顶上了。然后你就再看那棺材一下，都是淤土。你看这一块，好像就像是到那个棺材。就这个木渣子，这些木的锈着的这个痕迹，对吧？说不定是到棺材了。你轻一点看，这样坐过去，是吧？
0: 之后，用心的郭卓来到了 M10 号墓，跟着考古队员一起进行实践操作。

0: 2018年7月21日上午，技工徐小平完成了 M11号墓的清理工作。
1: 这个是整，这个是整，这个是凿，这是个东王用记，这东王用现在头没有出来，开不来。这是两个人王用，这到一块靠着。
2: 现在是搁着没有？
1: 这个簪子的出土位置好像不太对。

0: 小平，这个的，这个墓好像是十六那个那个西晋的墓。
1: 这是两个俑。
0: 我看这两个俑，这杨俑就是做的有点。墓葬形式跟来是是十六国的，这是一对同学，
2: 门牙，
0: 啊，
2: 门牙，
1: 磨牙不掉，
0: 牙齿，
1: 这都是钱，
0: 同学，
2: 嗯，
0: 六朝的，六朝死六朝。六桃吧，不是刺瓜。这个还是啥？
1: 这还是叫红瓜。都咋子？
0: 都咋子？
1: 这的这个。
0: 这个墓葬没发现盗洞。你发现盗洞，它是里头是咱，这明显的是应该是这边人移动过来的，这块动过。
3: 你看那个封门砖呢，这是有没有动过？
0: 封门砖没动过，上哪儿挖？

0: 动的。上次咱上次去大透的时候没有发现漏洞，
1: 没有发现，
0: 那就奇怪了。再清理再看看，把这两个测试全部清完以后，看这骨架摆放的情况。
2: 这个
0: 骨质都让
2: 这里放了个石头，
0: 啊，放石头，石头是牙木的，这时候还是这种习俗。
3: 空港新城邓家村16个墓地 M12号墓惊现盗度。云南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夏令营，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葬的秘密。

0: 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古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M 八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钱。M 十号墓和 M 十一号墓相继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领队刘丹运下到墓坑中，查看文物的分布状况。
1: 这个是十六古墓最常见的九字连灯，就是它有一个铜状的座，然后有九盏灯盏，它当时应该是要点一下的，它主要就是起的作用是陪葬的，就是照明的，给咱们现在那个灯用是一样的。有一点灰还能看见，黑色的这个灰，仔细看的话可能有一点点灰，可能当时还是
2: 点了一下。
1: 点了一下。
3: 这个九支连灯呢，它就是放在阳位置上，本身底下有个高的座，在里头大家能看见底下这个座一直通到底，它就这么高在原位置。那么这个鞍马和牛车也是十六国墓葬的标准配置，就经常见的标准配置。但是这个包括这些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像那个法器啊，十字形的法器，这种都是十六国比较典型的东西。包括底下的动物俑也都是常见的，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陶制啊比较差，保存的比较差，所以清起来比较麻烦。它这个火候太低，稍微带点泥一碰它就会碎。这个鞍马呢是墓男主人出行时候他要撑骑的，那么这个牛车呢是女主人出门的时候要乘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是女主人出行呢，前面有一个牵牛的，然后后面有两个侍女来这个服侍他，一般的话都是女性是坐车，男性是骑马。
0: 2018年7月21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史宏宇正在清理 M 十二号墓的文物。
4: 从尾巴上就可以看，它翘起来这么一个形状，轮廓它是一个陶基。这就不该清理，清理这。
1: 这个是我现在清理的。

0: 这个器物它是陶灶，就是这块这个酥得很，它这个陶质烧的时候，它的可能这个温度没把握好，或许是它这个材质，它这个陶质有问题，到底下潮湿的环境当中它保存的就比较差。有些你像这个釉陶器它这个就比较，它这个质地就比较好，啊，到现在都这么多年，十六国时期到现在，这都1000多年了，它还这么好。你这陶器，咱们都没有人为的去破坏，清的时候也很仔细，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坏了。这个就是他们两种陶的质地不一样，这个明显好得多嘛。它这个烧上了釉子以后再烧结，结实一点。拿手铲打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这个范围内这个土很松散，它不像在周围这个土它分离的那么好，这个也比旁边能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这一块这个范围大概这么大的范围，我估计可能当时是个盗洞，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范围。清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有半拿铜镜，它只有一半。这块这么个范围，这个范围应该是把这个墓室，把这个后室当时出现了一个盗洞，这个盗洞到了这一层的时候还能辨别出来，它应该在这个层位上的时候应该都能很明显的看见了，因为这块它我们只能看见它这个土色不一样，这个盗洞可能在这个盗洞有可能是这个墓室垮塌以后后期的盗洞，没有出现在垮塌以前，应该是，要不然到了这层我是找不到的，我在这层能找到，显然这个墓室先垮塌还能看见这个盗洞的这个痕迹范围的话，那说明它是在这个垮塌之后形成的盗洞。
1: 2018年7月25日，考古工地的工作重点从北边转到了南边。此时，考古队员正在给编号为 M2 的大墓挖探方。2018年7月26日，考古工地迎来了一批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
2: 好了，到位了以后，你们跟着你们组长，给你们先看勘探啊，给你们教勘探怎么探。
1: 正值暑期，孩子们过来参加一个以考古为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
2: 好了，你先叫。
1: 在这片十六国墓地的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有遗迹现象的灰坑，正好给孩子们体验考古发掘，让他们也参与到考古当中来。
3: 慢慢给他放，你不要干大一点。
4: 放到这儿看，对，手掌稍微斜，对，稍微有点角度。
5: 我那边发现了个瓷片，
6: 慢慢的把它清出来。
7: 那东西在原位置上，不能往出拿啊，你帮往下刮就行了。
8: 拿的太多了，我怎么挖？
7: 太多了，越多越好呀。
9: 因为它有破损，所以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看到什么画什么，就如实的反应就行了。
10: 这个可不是咱们在大明宫那个模拟的，知道吧？这个可是真实的东西。
11: 9.5，非常非常大。
12: 你要看他挖罐子大，他那罐子是破的，咱们这罐子浑的。
1: 告别了愉快的一天， 第二天清晨，

0: 考古队准时开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人类学研究的陈亮教授受考古队领队刘代运之邀，来到考古工地查看出土人骨的情况。
1: 他肯定是这个人，肯定是原葬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解剖学的结构就没有变，尸骨那部分残掉了，但是呢，你从整个这个就这个髋骨的形态结构特征来看呢，哎，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个体。你看，首先呢是这个耳状面，这耳状面不像刚才那个是直的，像个漆一样，这像个 C 一样的。
2: 常识性的判断一般就是，一般都是女性陪葬男主人，就是男主人正常死了以后，
1: 对对，
2: 他女性牵过来陪葬。那这个墓葬呢，恰恰相反，如果他这是个女性的话。等于是她死了以后才全部合葬。那如果这是她丈夫的话，那等于她死的比较晚，活的年龄比较大，她死了以后才来合葬。
1: 是。
2: 那反而这个她丈夫的位置，好像现在看了好像成了一个重塑的位置。
1: 这个呢，他测试了这个个体，这个显然也是迁葬，二次迁葬来的，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看他把肢骨放在了一起，就是所有的这边应该是下肢，上肢呢，上肢在这儿，就是他那个胫骨、腓骨这些都已经不在解剖学位置，就一看就是有意摆放过的。
2: 清理的时候呢，它这明显的有一个缝，就是这个壁很直，当时可能就他弄了一个小小木匣子，一个很小的木匣子把它装上了。没有关的，那个小木匣子明显就是迁葬的。
1: 单臼齿呢，刚萌出，大概呢就是能比较准确的判断，大概就是18到25岁这个范围内。但这是个男性，女性呢？我这儿看得不太清楚，需要比如说把这个挖开来看一下。我现在倾向于它是一个女性的个体啊。
0: 考古队长刘代运和西北大学陈亮教授的讨论意味深长，而最后两座大墓在发掘过程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0: 考古队员在发掘陕西空港新城窦家村十六个墓地 M12 号墓的时候，发现了两处盗洞，墓地南边一排的六座墓葬也开始了清理工作。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小学生来到考古工地，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活动。西北大学的陈亮教授现场解读墓主人的身世之谜。
1: 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
2: 对，
1: 能不能就把样采了？
2: 对，
1: 把这骨架整个提了。

0: 需不需要起步价？
1: 需要。采样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来采比较好，它的污染可以控制的比较小一些。牙齿呢，从第三臼齿开始采起，因为第三臼齿，一般都是成年以后，就18到25岁才会，如果说它长，它才会萌出，所以它受到的污染是最小的。啊，还有呢，就会采那个颞骨，颞骨的沿部就在里边，会聚一点，因为呢，这个沿部也是它是一个就是锥体的锥形的，它在头骨的里边，它受到的污染也是比较小的。再一个采样的时候，就是你拔出来以后，它做 DNA 的时候，不是要做这个上面的釉质，就是这牙齿齿冠这部分，它是要采的下里边那个
0: 根儿，
1: 齿根那里边。
0: 你从目前墓葬排列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加州墓地。那么加州墓地的话，作为男性个体，咱就想搞明白，他们夫妻里头有没有血，肯定是个有没有血缘关系，肯定有血缘关系串通在一起。
1: 嗯。
0: 因为女性呢，还要做她的血缘关系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另外各个家族来的人，那就证明这个他的婚姻呢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如果这个女性呢，他们之间也有一种血缘关系，那可能就是古代的两个大家族互相
1: 联姻
0: 啊，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从唐代出的很多名人墓志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世代通婚。
1: 是，
0: 对，比如说含羞家族的，他们一直娶的是柳氏家族的女儿，就是含柳，他是世代通婚。
2: 2018年7月28日，今天，考古队员准备对 M10号墓的文物进行提取。考古队副队长赵占瑞负责所有墓葬和文物现场影像的记录。
3: 就它那个帘布上面还有一些土，没清净，就这块。
2: 考古队的技工王苍西正在填写 M10号墓的出土器物登记表。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所有的器物都进行了编号。
4: 3件。
2: 这个编号就相当于这件文物的条形码，编号与文物之间是唯一对应的关系。
4: 这个有点
2: 窄。M10号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且造型精美，但是在这其中最难提取的就要数9只莲灯了。

0: 它里头还有什么小残片之类的，全部把它收全。
1: 那你们来动。
2: 九支莲灯已经破碎，
1: 就北坏了。
2: 考古队员必须把所有的碎块都提取出来，以便日后修复它时能拼对完整。

0: 这是原始位置，原始的位置。
1: 小宝，
2: 这是哪去？
3: 大片才去哈里。嗯，
1: 都是。
4: 十六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富有十六国时代特征的文物陆续出土，对于墓葬的解读更加精彩。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

0: 第89集。M 五号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队的技工王苍溪正在研究一件他从未见过的文物。
1: 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件东西，石头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研磨器，就是研磨东西用的。啊，按道理如果是研磨东西的话，它一旁应该放一个杵棒，但是没见这个东西，还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现在就叫它石臼吧。
0: 在 M 五号墓和 M 六号墓中，出土了很多典型的十六国时期的器物，比如头上有十字形发髻的仕女俑，雕刻有实物的灶台、陶罐、陶牛车等等。正当考古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墓地的发掘工作突然陷入了窘境。
2: 这个是三号墓，那么三号墓的后室呢比较清楚，那前室大家看呢，现在已经压在这个土的底下。那么原来我们计划，如果它压得很少的话，我们可以掏一点进去，把它墓室全部清理完。那么现在看来，它的延伸的这个深度呢比较多。另外它的顶，看见顶比较平，所以继续掏的话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方案，从上面啊重新呢把它土破掉一部分，把侧面土整个取掉，让前室完全暴露出来。就我们先期要做的工作呢，首先把墓道那部分要进行三维扫描做完，资料取全，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破土的工作。
0: 又见夕阳，喧嚣的考古工地恢复了原本的宁静。考古队接下来的工作是否能顺利完成，我们拭目以待。
3: 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4: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呀，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问题。
3: 经脉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分布在经络上的穴位，中医称为经穴。经穴与脏腑经络密切关联，当人体气血失调或脏腑功能异常时，通过针刺、艾灸或按摩特定穴位，可激发经络的自我调节能力。比如刺激胃经上的足三里穴，能增强消化功能；心包经上的内关穴，可缓解心悸胸闷。这样的经穴在人体上共有362个。另外还有一种穴位，虽然是治病的常见穴位，但却不在经络上，中医称为经外奇穴。所谓奇，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不属于任何经络，特立独行。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穴位治病有奇效。这样的奇穴在我们的身体上共有46个，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四肢上。常用的奇穴都有哪些？又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了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的阮志忠主任中医师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要介绍的奇穴就是位于手上的腰痛穴。
2: 前几天我在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因为他在家里面搬了一个重物，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腰闪了一下，不能动了，非常疼痛。那么他睡了一天，没有解决问题啊。第二天跑过来以后，是别人扶着他过来找我。好，扶过来找我以后，我一看，说是急性的把腰扭了吗？我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给他手上找了一个腰痛穴来进行治疗。那扎上去以后，边捻针边让患者活动腰部，没有多久，20-30分钟以后，患者就告诉我腰部明显的能动了，疼痛也减轻了。

0: 很多，所以他非常开心的说，哎呦，真的是有奇效，手上几个穴位就能把我的腰痛给解决掉了。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腰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了，究竟这个手上的经脉奇穴在哪里呢？阮主任，
0: 它在我们的手掌的背面，是在两个骨头的这个交汇的地方。
1: 哦，它中间的这个凹档这里是吧？
0: 这个部位，
1: 哎，找起来也非常的容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呢？这离腰这么远。
0: 这两个穴位呢，它既叫金陵穴，又叫威陵穴。这个呢是最早见于《小儿推拿秘旨》，那么这本书呢是明代最早的一个小儿推拿的一个专著。那么最早的记载呢是用来治疗小儿急惊风的。后来发现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对于腰肌劳损所导致的一个腰痛呢，也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所以呢，就把它用来治疗一个腰痛。那么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它可以治疗腰痛呢？《黄帝内经·灵枢·窦书篇》是这样记载的：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腰痛穴是在手背这个位置，而手三阳经和手三阴经呢是在手上是交汇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四肢末端阴经阳经是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脉气呢它是循行时是大络所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脉气循行是交汇的，并且脉气很大。通过刺激这个地方的穴位以后呢，可以触动气血的运行啊，可以触动阳气的推动作用，从而激发督脉的阳气的运行。那么阳气运行了以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气血运行流畅。我们讲的不通则痛，痛则不痛，当气血运行流畅了以后呢，就能缓解我们的腰痛。
1: 所以就这里特别的密集，
0: 对，
1: 是交汇之处。那所以我们就是按压这两个奇穴，就是可以让它得到一个这个疏解疏通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平时我们在做治疗也好，这两个穴位的按压的时候力度一定要大一些。
1: 哦，要大一些，
0: 并且按的时候呢要让患者边活动腰部，我们边按压这个地方，这样的效果呢会更加好一些。
1: 边活动腰部，
0: 对，
1: 就像这样子动动。
0: 对，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让患者活动腰部。哦，一般我们急性腰扭伤了以后呢，患者基本是腰部疼痛，活动是受限的，不能动的。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突然腰卡住一样，不能动了，
1: 突然就石化了，就僵在那里。
0: 所以我们在刺激这个位置的同时呢，让患者活动腰部以后呢，他的活动很快很快就会舒展下来，也就是说腰部的疼痛减轻了，活动也会改善的。这个腰痛穴是解决什么急性的扭伤，也就是说我突然发病的时候我能够缓解它的疼痛和活动度。那么如果你平常的腰的疼痛的话呢，那么这个腰痛穴其实它是不适合用的，它只是针对你急性的突然的腰闪了一下来进行治疗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右侧扭伤了，我们一般选右侧手上的腰痛穴，如果左边扭伤了以后取左边的腰痛穴，也就取同侧的腰痛穴。所以的话我们在扭伤的时候一定要先判断一下它是哪一侧，然后再选我们手上的左侧还是右侧的腰痛穴来进行治疗的。
1: 别按反了啊，所以它是同侧，就记住顺拐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好记，它不是一个对侧对应的哈。那么如果出现了腰痛呢，要及时找到这两个穴位，而且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要用大一点的力气去刺激它。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就是按揉就可以吗？还是说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呢？
0: 在家里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只能用一些简单方法，就像笔尖啊或者是筷子啊这些东西来刺激这个穴位。当你去治疗它的时候，它都有明显的一个酸胀的感觉，这是正常的一个穴位的反应，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穴位的敏感点。那么你按压这个时候酸胀的越多的话呢，说明你刺激的部位是准确的，这样对疗效是有帮助的。
2: 在我们双手的手背上，第二三掌骨和第四五掌骨之间分别各有一个点，这两个点就是腰痛点，是可以缓解腰痛的两个奇穴，被统称为腰痛穴。当我们出现急性腰扭伤或者急性腰痛的时候，可以用笔尖或筷子尖刺激这里，就能起到缓解腰痛的作用。那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1: 那么解决完了腰痛，咱们接下来我们要解决我们的手麻了。
0: 其实手麻呢它有很多种原因，我们临床常见的比方说血瘀啦血虚啦都会导致手麻。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呢手上的一些奇穴来缓解手麻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八斜穴。那么八斜穴这个名字呢听一下就知道了，八是有八个穴位，斜是所有病邪的一个总称，就侵犯我们人体的一个病邪的一个总称。那么说明这里有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上，那八个穴位在我们的手背侧，
1: 指缝的这个尖峰处。
0: 对，那么八斜穴呢它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病机气保命集》当中是这样写的：大烦热，昼夜不息， 此时指尖出血。

0: 谓之八关大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个高热烦躁，并且白天黑夜一直就不缓解，一直在高热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刺手指间的这个八斜这个位置，那么叫八关大刺。但当时在表述的时候只有这八个穴位，它没有具体的名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个医学书籍叫《医经小学》这本书，这个当中提到了八斜八穴，手食指指缝中是也，明确的提到了八斜这个穴位的名字，并且告诉他这是在食指的指缝这个当中，把它明确的位置给他表述出来了，是在这本书当中提出来的。
1: 就您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手背啊是这个阴经阳经的一个汇集之处，那我们在八穴在这里去刺激它，是不是也有打通的这个效果呢？
0: 八斜穴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那么它在我们手背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是手三阴经、手三阳，也是在手背交汇的地方。那么它所属络的脏腑呢，涵盖了心、肺、大肠、小肠、三焦等等这些脏腑，通过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使得经络通畅，从而缓解由于局部淤堵而产生的一个手指麻木这个情况。所以刺激的八斜穴呢，可以缓解我们手指麻木这个我们临床上或者讲我们平时啊存在的一个现象吧。通过这个八个穴位来解决。
1: 那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是我们出现了手麻，然后我们刺激这个八斜，还是说我们有手麻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平时就可以运用这个穴位来保养？
0: 我们前面反复说的奇穴有奇效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出现这个问题时候使用它的时候是效果特别明显，
1: 关键时刻出场的。
0: 对，就当你出现手麻的时候，这八个穴位是有作用的。预防的作用呢，它其实并不明显。平时呢我们可以用刺络放血或者是针刺的方法来缓解这个手指麻木，可是如果你们自己操作的话呢，可能下不了手来放血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比方说我们常常使用这个刮痧疗法，用刮痧的形式在这个八斜穴上进行操作的，它可以起到相同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刮痧板比较尖锐的这个部位来进行点刮，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刮痧的方法，比方说连刮平刮的方法，这样也行。力度掌握到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一点点痛并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刮到什么情况呢？刮到微微的出痧或者局部皮肤有点红的情况就可以。
1: 那像手指啊到了晚上一直麻，麻的都有点发凉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0: 如果症状特别明显的话，我建议还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放血疗法比较好一些。对于缓解症状呢就更加突出一些，而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轻柔了一些。
2: 我们张开双手，十根手指的指缝根部就是八个能缓解手麻的奇穴，中医称之为八斜穴。当我们感觉手部发麻的时候，可以找一块刮痧板，用其尖锐的部分点刮这些穴位，就能起到缓解手麻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又会介绍哪个奇穴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到这个嗓子疼了，手上的经外奇穴又在哪里呢？
0: 缓解这个嗓子痛的这个穴位呢，我们在手上也是有奇穴存在的，它就是我们手上的十宣穴，它是在我们的十个手指间，宣它有个宣散宣发的意思，也就是说针对我们一些外感风邪所导致的一些疼痛啊，是嗓子痛啊，或者是这些病症的话呢，它有一个宣热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十宣穴呢对于缓解嗓子痛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十宣穴呢，它最早记载的是唐代的备急千金药方里面，它是这样描述的：病邪大患骂力走，揪手食指端去爪甲一分，一名鬼沉。所以这个十宣穴它最早的时候它不叫十宣，它叫鬼沉穴。
1: 为什么叫鬼沉啊？
0: 它的部位比较特殊吧，是用了这些特殊的一个名词来说。我们古代人取穴的名字，它就是根据它的部位啊，根据它的特点啊，或者根据它的作用啊来命名的，说明这个穴位呢它很鬼怪，也就是说明它有很特别的一个疗效。那么这个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患了这个急性的一个精神上的疾病的时候，精神非常不好，骂骂咧咧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灸手指尖端的这个穴位，也就是说灸十宣穴来治疗这个疾病的，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十宣穴的一个记载。
1: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孙思邈记载的这个，他是讲的突然间神志不太好，然后骂骂咧咧，它和我们嗓子疼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十宣穴，刚才我提到过，这个十宣穴啊，它宣，它是有个宣散和宣发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风热风邪所导致的这个症状呢，它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所以呢，就是说，从

0: 除了对这个风热所导致的精神上的疾病以外，那么风邪风热所导致的嗓子痛呢，它同样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
1: 那这个穴位怎么去刺激它呢？
0: 那么临床我们常用的也就是用刺血的方法比较多一些，平时的时候可以不用放血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它，比方说重掐实宣。
1: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挺疼的，如果用这个指甲去扣它的话还是有很疼的，
0: 所以它的刺激量还是蛮大的，用指甲去掐它的话，重掐的话呢还是蛮疼的，那么它的效果呢也还是蛮明显的。
1: 就是自己嗓子疼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啊。我们要掐揉多长时间呢？
0: 那么一般我们掐揉100次，也就每个指尖掐揉10次左右，只要嗓子疼的时候随时随地我可以给自己治疗了，不用找任何东西，更加方便。
2: 我们的10个指尖也是10个奇穴，叫做十宣穴。宣是宣散的意思，中医认为刺激这里有宣散风热之邪的作用，所以十宣穴一直是急救的常用穴位。当我们出现嗓子疼痛等上火症状时，可以用对侧手指的指尖使劲掐按十宣穴，就能起到疏散风热、缓解嗓子疼痛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介绍的是可以缓解打嗝的奇穴，它又在手上的什么位置呢？
1: 尤其你像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如果进了凉风喝冷水出现这种情况简直是太麻烦了。阮主任赶紧教教我们，我们遇到这种打嗝停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那确实有一点尴尬，就上个星期吧，我在上门诊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可能早晨迟到了，赶得比较急，吃得比较快，来上门诊的时候呢就不停地打嗝，然后呢我正好在接诊，一个病人坐在那儿，病人看这个学生怎么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就跟我说，主任你这样吧，你先给他捯饬捯饬吧，我等一会儿不要紧。得到患者同意以后呢，我就给学生扎了一针，扎了以后呢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他打嗝就止住了。哇，当时患者也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1: 神奇，
0: 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打嗝的问题。确实是有奇效的。
1: 在哪里扎一针突然这嗝就能停止呢？
0: 叫中葵穴。那么中呢它是一个正中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中指上是中间的这个手指，葵呢是有葵首，也就是第一或者是最高最多的意思，那么葵首嘛就是第一。那么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指尖这个部位是最高的，也就是在最中间最高的这个部位，所以呢它叫中葵穴，
1: 就这个位置两个手都有。
0: 对，
1: 中葵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0: 中葵穴它在我们的手背部旁边呢有很多经络循行，尤其是手少阳三焦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经过这里，那么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以后呢，可以改善我们的三焦和肠腑的功能，从而起到一个缓解这个打嗝的情况。因为打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胃气上逆气机力乱的表现，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以后呢可以舒畅这个气机，改善这个打嗝的症状。那么中葵穴呢到了明代的时候，针灸大臣还有这样的记载，中葵二穴治五液，反胃吐食，五液指的就是气液、思液、忧液、食液、劳液这五液，这五液是指气机液住不畅所指的液症，就是打嗝这个症状呢可以通过中葵这个穴位来进行解决，也就是说所有胃气上逆气机列乱的情况都可以用中葵这个穴位进行来解决。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五液之外，这个中葵穴还能起到哪些作用？
0: 它可以解决一个胃气虚导致的食欲不振。那么刺激这个中葵穴呢，因为中葵穴在手指的背部，它有阳经循行的这个部位，通过刺激它了以后呢，从而改善胃气的一个作用。临床上食欲不振的时候呢，通过刺激这个中葵穴呢，从而来改善这个食欲不振这个情况。
1: 那这个中葵穴您刚才说到您给您的学生治疗这个打嗝的时候扎了一针就好了，那平时我们怎么来运用这个穴位呢？也是扎针吗？
0: 那么中葵穴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办法。那比方说我就有一个手把剑，那么手把剑呢比方说找一个它的尖的部分来进行一个点按的方法呢，可以起到一个刺激中葵穴的一个作用。这个穴位刺激的时候呢是真的是非常痛的，非常痛，那么很快的打嗝也就止住了。当我们平时你要打嗝的时候，你中指这个指尖把它握起拳了以后，敲击桌面啊，敲击墙啊，只要是硬的东西你敲击它的时候，其实也起到一个刺激这个中葵穴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是不是收获很大？
2: 当我们手握拳时，中指背侧最高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缓解打嗝的中葵穴。 遇到突发

0: 发打嗝的情况时，可以用指甲等尖锐物品刺激这里，就能有效缓解打嗝带来的尴尬。阮志忠医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奇穴对缓解落枕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能缓解落枕的经外奇穴究竟在哪里，又该用什么方式去刺激它呢？
1: 落枕一般是说我们的颈部的局部的肌肉一个痉挛所导致的，所以你落枕以后脖子是不能动的，僵硬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平时治疗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手上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落枕的情况。还手上真有一个，就叫落枕穴。落枕穴呢，它又叫向强穴、颈痛穴，还有个名字叫外劳宫穴。当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尖下面是劳宫穴，
2: 是。
1: 而这个穴位的背面这个部位就叫外劳宫穴，它也叫落枕穴。
2: 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艾灸。
2: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比方说在外出啊，或者身边没有艾条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再选择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一指禅的按揉法。
2: 一指禅
1: 推拿手法当中有一个一指禅的推拿方法，也就是操作起来是这样子的。
2: 大指
1: 用拇指的指峰侧峰端按压到的穴位，拇指不停地摆动进行按压。那么为什么一指禅的按揉方法可以代替我们的艾灸这个方法呢？第一个，它的渗透力比较强；第二个，当我们快速这个摆动的时候呢，它可以产生热，类似于我们艾灸的一个温热的作用，所以它既有点按的这个力度，又有热的这个效应。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1: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的问题。
3: 经外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您介绍脚上的经外奇穴，首先要介绍的是能缓解牙痛的穴位。为什么缓解牙痛的穴位会在脚上呢？
1: 中医上有一个理论叫上病下治。上病下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头面部或者是身体上部分的症状或者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取身体下部分的穴位来进行治疗。那比方说我们高血压病人常常会有头昏啊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脚上的太冲穴来进行治疗。那么太冲穴呢是足厥阴肝经的穴位，其实呢你看头部的症状我们可以取脚上的穴位，
2: 也离得很远。
1: 这就是一个上病下治，上病下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同理牙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牙痛呢也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
2: 好的，那么这个穴位在哪儿？
1: 一个是内踝，一个是外踝。顾名思义很简单，这两个穴位是在我们的内踝和外踝最高点的部位。
2: 内踝间穴、外踝间穴，一共四个穴位。
1: 对，一个脚上有两个。那为什么这两个穴位可以治疗牙痛呢？那么牙痛主要是由于肝胃上火，就是说肝胃有热所导致的。而内踝间和外踝间穴呢，这两个穴位的中间呢，刚好是经过了是肝经和胃经这两条经络。所以刺激这两条经络旁边的这两个穴位呢，可以使得一个这个清热解毒疏风通络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刺激这两个穴位来缓解我们牙痛的这个症状的。
2: 这个穴位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的容易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牙痛，我们如何来刺激它呢？
1: 那么因为它的病位是在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上病下治。那么我们使得这个症状如何缓解呢？就要把这个风热从上面往下引。这种方法呢我们临床上取得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艾灸的办法。那么通过艾灸的办法呢，使风热之邪从下来引到下面以后把它缓解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讲的是叫温和灸法，就是说我们把艾条点燃以后，距离这个穴位3到4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然后来进行一个施灸。那么把艾条固定在那儿，不要来回的动的。这如果热量你觉得烫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再远一点，远一点。我们有一种办法能够测它的温度是否正常，就是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两侧，两指，食指和中指微微的张开，然后呢中间就是这个穴位所在，然后把艾条放在上面来施灸。那灸的时候

0: 然后呢，如果你的手感觉到烫的时候呢，这个穴位一定是烫了。如果你这个穴位感觉到温度不够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指是首先感觉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穴位的旁边来进行一个感觉温度的感温方法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网上有卖这种就是艾灸盒了，就可以把那艾灸固定在某一个穴位的位置，让它自己灸，咱们都可以解放了手。那我们要灸多长时间，这个很重要。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艾灸的时间呢是灸到局部会发红的情况下，那么时间大约也就是在20分钟左右，可以每天灸一次。
2: 我们脚上的内外踝骨也是两个奇穴，分别叫内踝尖穴和外踝尖穴。当我们遇到上火牙疼的时候，可以艾灸这两个奇穴，来起到缓解牙痛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一个能缓解头昏的奇穴，它在哪里呢？
0: 其实头昏呢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很多人都会有啊，各种原因导致的头昏。那么头昏的情况下呢，其实在脚上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的。那正如我们所说的奇穴有奇效嘛，所以呢脚上有这样的一个穴位专门缓解这个头昏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呢就是八风穴。八风穴是在我们脚上的这个指尖端这个部位。
1: 八风穴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它的出处在哪里呢？
0: 那么八风穴看它的名字有个风字，那么一定是和风有关。所以呢当风邪所导致的头昏头晕的时候呢，就八风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最早是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次略篇当中，那是这样描述的：次略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足筋酸痛者，先刺足阳明，使指尖出血。那么黄帝内经这样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疗疟疾的时候，先要问他是从什么症状开始发作的，那么先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先有症状，针对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如果是小腿酸痛先发作的，先刺足阳明胃经，食指尖出血，也就是说足背的这个食指尖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治疗疟疾。这是最早的一个在《黄帝内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当时呢是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呢就是有了位置，它其实当时没有名字的，它没有具体的名字，所以这个穴位最早是用来治疗疟疾的。
1: 那后来为什么又可以改善头昏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头昏多半是由我们讲的是风邪或者风热之邪上扰所导致一个这个症状，所以呢就是刺激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风通络清热解毒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呢它可以用来缓解我们头昏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刚才您说到牙痛的时候也是刺激这个内踝尖穴和外踝尖穴啊，因为要疏风清热，那这两组穴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呢他们的功效都有一个疏经通络清热解毒的功效，但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有疏经通络，内踝外踝尖呢它偏重于泄热和清热，所以呢是由风热所导致的一个牙痛呢，可以取一个外踝尖和内踝尖这两个穴位。而头晕是属于风邪所导致的。那么《诸病源和论》呢，是把这个头晕呢解释为风邪所导致的，叫做风眩。所以呢八风穴的主要作用呢，偏重于一个疏风通络作用，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疏风通络这个作用呢，可以缓解头晕这个症状。
1: 明白了。那么这个穴位我们如何来刺激呢？
0: 那么刮痧这种方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平时用的也比较多，也是个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采用点刮的方法，也就是说点按和刮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向下用劲为主。
1: 向下用劲儿。
0: 对，刺激这个点。如果你说我实在没有刮痧板，你说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比方我们以前教给大家的只要尖一点的东西刺激它呢，就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1: 我们要刺激它多久呢？是来回来八个穴位都照顾到是吧？
0: 对，这八个穴都要刺激。
1: 那其实力道是不是要用大一点？
0: 是的，因为我们讲的奇穴主要是缓解一些我们急性发作的一些症状嘛，
1: 对，
0: 所以力度一定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2: 我们手上的八个手指缝是奇穴之一，被称为八邪穴，而我们脚上的八个脚趾缝也是奇穴，被称为八风穴，有疏风通络的作用。当我们感觉到头部昏沉的时候，就可以用刮痧板的尖儿来刺激这里，进而起到缓解头昏的作用。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经常小腿抽筋的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0: 小腿抽筋呢，也是我们平常容易遇到的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腿抽筋的很难受很难受，那么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方说什么把脚背绷紧啊，
1: 对，
0: 能够缓解啊，
1: 搬过来，
0: 哎，可以缓解一下。

0: 那么其实这个小腿抽筋呢，我们中医上有个名词叫转筋，就叫小腿抽筋，其实我们也有相应的奇穴来进行治疗的。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叫捋七穴，哦，它其实是在我们的脚跟，
1: 专门强调了这个女字，就所以其实与女性有一些关系。
0: 捋七穴看这个字面上就知道了，
1: 女孩子的膝盖，
0: 对，因为这个部位呢比较圆润，就像女孩子的膝盖一样的，所以呢把它命名为捋七穴。其实前面我们说过的嘛，就是很多穴位命名的时候，它是根据这个部位的位置啊，它的特点啦，它的形状啦，它的治疗作用啊，所以捋七穴呢就是根据这个部位呢，它看起来比较圆润嘛，圆滑，
1: 是有这种情境感、故事感和画面感的，
0: 所以叫它捋七穴。
1: 明白了，
0: 明代普及方是这样记载的：治肘浦转筋，灸总踝白肉际各三七壮。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治疗呕吐、二便失调。转筋就是指小腿抽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小腿抽筋。那么灸这个脚踝白肉际，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捋七穴这个足跟这个部位呢，各三到七壮，来缓解这个症状。所以呢，这就是在明代普及方当中最早记载的。
1: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穴位来缓解小腿抽筋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部分呢，有两条经络是从这儿过的，一个是足太阳经，一个是足少阳经。这两条经筋，一个是在腿后，一个是在腿侧，而这两条经络呢都汇集在这个脚跟的部位，也就是说会于肘。肘是什么意思？就是脚后跟的意思。所以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汇聚在这个脚跟的部位，而这两条经络呢刚好是从小腿经过的，所以呢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呢，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小腿抽筋，也就是我们讲的转筋这个症状。
1: 明白了。您刚才说刺激这个穴位是要灸是吗？是要用艾灸的方法吗？
0: 那么这个部位呢，其实我们有简单的方法，你用脚后跟踢桌子、腿呀、
1: 扣脚
0: 都可以，方便的，其实很方便的去这样子来治疗。那么我们其实临床呢也有其他的办法，比方说我们把手指握拳，用中指这个指尖来扣击这个足跟，这样的呢刺激量呢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中指的指尖来扣击这个捋七穴。用力气大一点的力气去扣击它就行了，因为我们讲了奇穴它有奇效嘛，也就是往往起到一个立竿见影或者马上见效的一个作用，所以当你扣击的时候，很快小腿抽筋就缓解了。
2: 在我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叫捋七穴的奇穴，对缓解小腿抽筋有很好的作用。小腿容易抽筋的朋友，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扣击捋七穴的方法。接下来阮志忠医生将要为那些月经不调的女性朋友推荐一个脚上的奇穴，它在什么位置呢？
0: 月经不调在女性当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要去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呀，看什么问题啊，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你查不出什么问题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会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身上一些穴位啊，或者来进行一个缓解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有奇穴有奇效，那么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的朋友圈是否被这些推文刷爆？这些文章是真是假？专家为您一一甄别。健康之路，用科学真相击碎各种健康传言，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我们在脚上同样有相应的这个奇穴来缓解这个月经不调，这个穴位就是独阴穴。
1: 独阴穴
0: 在二指的指根部。独阴穴呢，它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
1: 为什么它是治疗吐酸水的？
0: 独阴穴呢是最早见于明代的针灸大臣。那么这个名字大家看了，男属阳，女属阴，既然叫独阴穴，那么它肯定是治疗女性疾病为主。它的功效呢其实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那么太平盛会方是这样记载的：吐冷酸绿水及原胀气，灸足大指次指内横纹中各一壮，注如小麦大，下火利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它可以治疗吐出的那个绿色的

酸水，也就是说胃酸多的那种吐酸水，并且治疗脏腑功能失调，这就是叫原脏气。那可以灸这个次指，也就是说第二指的内横纹，也就是根部这个地方，各灸一壮。这个壮是多大呢？有小麦那么大，也就是我们讲的麦粒灸，很小的灸。平时我们讲的艾柱灸也好，艾条灸也好，都是很粗的艾条，而这个地方只要用麦粒灸，很小的，如

0: 接在这儿进行灸的方法，下火，也就是说当你灸完以后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的。
1: 哇，他写的是下火利郁，这个厉害，利郁厉害了，
0: 就是说马上你灸完以后，哦，你这个吐酸水的情况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的。所以这个穴位呢最早是用来治疗吐酸水的这个情况的。
1: 后来怎么又可以调理这个月经了呢？
0: 这个部位呢其实旁边它有几条经络经过，它经过的经络有哪些呢？它有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经过这个部位。而这三条经络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三条经络呢，肾经它是指我们讲一生的元阳元阴所在，也就是我们讲的人的根本所在。那么脾经呢是后天之本，也就是我们讲气血生化之源。而肝经呢它可以统领和续贯冲任二脉的，也就是说这三条经络经过这里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对冲任二脉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顺便调节一下肝脾肾的功能。所以呢它跟女性的这个很多疾病是相关联的，刺激这个读阴穴呢就可以治疗一些女性的一个常见的疾病，比方说月经不调啦、痛经啦、包衣不下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啊，通过这个穴位能够来缓解这些疾病的。
1: 这个穴位需要针灸吗？
0: 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最早记载吐酸水的时候是用麦粒灸，
1: 麦粒灸，对、
0: 但是呢现在用于治疗女性的疾病的时候呢，那么就不要用那种急火猛攻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温和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用的一点温和灸来进行灸这个读阴穴。
1: 那这个艾灸的时间应该挺有讲究的。
0: 那么艾灸的话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一直每天灸一次，灸到月经结束为止。
1: 经期也可以灸是吗？
0: 是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进行艾灸一次。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艾灸以外呢，还可以掐揉的办法来每天掐揉。那么掐揉呢也可以从月经前的第一天开始进行掐揉，然后呢到月经结束为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部位呢我们艾灸的办法也可以啦，掐揉方法也可以的。因为读阴穴呢这个部位呢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在脚跟的部位，所以掐揉的时候呢痛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必用特别大的劲，只要能够对这个穴位起到一个刺激作用也就够了。如果你痛经月经不调伴有痛经的话呢，你可以刺激量稍微大一些，那么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难题啊，健忘。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忘失的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病，老年性的病，有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习惯忘事。那么健忘这个情况呢，其实如果你经常出现的话呢，在我们脚上还是有相应的穴位来缓解你这个症状的。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气端穴。气端穴呢是在我们的脚趾十个脚趾的指甲边缘这个部位，这个点叫气端穴。其实提到这个气端穴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记得我当年是在韩国去研修的时候，去讲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老爷子突然的中风，我当时呢他们判断了一下，感觉应该是一个脑缺血样的改变，也就是像我们这讲的脑梗不是脑出血的情况。那么他们就问我说，教授你看怎么办啊？我说啊，这个啊我来想想啊，因为我们身上有，大家知道有很多急救的穴位，人中石宣都有一种急救的办法。后来我想了想，这个穴位其实也是蛮有用的，我当时就给他用气端穴进行了放血。那么气端穴放血以后呢，他当时症状就没有再加重。后来他们家人跟我讲，经过医院治疗以后，恢复得还挺满意的，还挺好的，说明这个气端穴对于用来这个急救的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神奇的疗效的。那么气端穴它主要作用呢，主要就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这个功效，所以呢它对前面我讲的突然的一个中风，那么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气端穴和石宣穴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使用呢，它的作用呢加在一起，刚才我说了气端穴主要是一个通络醒脑开窍，而石宣穴呢主要是一个通络清热解毒这个功效，合在一起呢对脑血管的疾病呢是尤其是有效的。
1: 脑血管的疾病，
0: 对，尤其是那种突然的昏迷呀、头脑不清这种情况能起到一定的醒脑开窍的一个作用。前面我们提到过，它是一个经络阴阳经交汇的一个部位，那么通过刺激这个远端的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脑子的供血情况，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对脑子的供血来说更加的充足一些。所以呢对于一些脑血管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健忘脑子供血不足的情况呢，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1: 除了急救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按这个气端穴呢？
0: 这个穴位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对于

0: 健腕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按压气端穴这个方法呢来对我们的脑子进行一个恢复我们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改善脑供血的情况，缓解这个健忘这个毛病。所以呢平时呢我们可以对这个10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泡完脚以后脚也比较柔和了也比较舒适了，咱们对于这个穴位呢进行一个按压的作用以后呢，通过这个局部的脚的一个温热再加上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综合起来以后呢，更好的起到一个改善我们脑供血的情况。
1: 太好了，可是它为什么会起到这个改善脑供血的作用呢？
0: 因为我们在刺激这个穴位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嘛，是阴阳经交汇的部位，你刺激它的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而这个部位呢是足经，是从足到头的，到头面的，所以呢就刚好能起到一个远端治疗的作用。前面我们提到过上病下治，下病上治，这么刺激这个远端的穴位时候呢可以改善远端部位的一个供血情况，就是听到
1: 明白了。那这个穴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按压的方法按压气端穴，如果说我们用在保健的时候呢，就点压就可以，
1: 就稍微柔和一些，
0: 对，有一种酸胀的感觉或者微微的有痛的感觉就可以了。一般我们按照顺序，你比方说你从大指开始啊，下面按的话，一般说我们10个脚趾按完是按100次左右，也就是每个脚趾间呢按压10次左右。
1: 明白了。
0: 其实我们讲的日常保健的方法也是针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1: 这个古人的智慧啊，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啊，可以让我们用这些经外奇穴来改善我们突发的这些问题。那么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阮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下期节目再见。
2: 从汴京到临安，天下格局为何因一条水路而改变？宋氏南渡之后，大运河将见证怎样一段峥嵘岁月？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8集《淮水安宋》。

0: 一卷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在这幅画的视觉中心，穿桥而过的水路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段。在古代农耕社会，大运河就是一个中原王朝的主动脉，每年600万担顺河而上的漕粮是支撑这个庞大王朝生存的血液。然而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精密漕运制度没有毁于天灾，却败于人祸。随着中原大地战火燃起，半壁江山随之沉沦，历经数百年的大运河也遭到拦腰折断。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仅仅凭借这半截运河，不仅撑起了王朝的命脉，甚至缔造出了远超前代的财富。历史也在这里呈现出了极为残酷的反差。大运河上一边流淌着市井勾栏的空前繁华与纸醉金迷，而另一边则激荡着无数仁人志士收复山河的血泪悲歌。那么一条流淌着惊人财富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加速北宋复兴？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北宋漕运是中国古代漕运的巅峰，每年600万担的漕粮顺着汴河浩浩荡荡的运进开封，支撑起来一个繁华富庶的王朝。但赵匡胤当年迁都不成，叹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单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金币系统被彻底的破坏了。其中的关键在于转班法的废除。前面说过，转班法就是分段运输接力赛跑，南方的粮食新

0: 运到扬州等地的中转站存起来，再由专门的汴河船队分批运往开封。这套制度有三个优点：第一，不用让长江里的大船冒险进汴河；第二，漕船南下时可以运盐，来回不空跑；第三，发运师手里有专项的资金，粮贱时多买，粮贵时少买，便宜物价。然而到了崇宁初，事情发生了变化。传承蔡京的亲信胡思文任发运使，这个人一上任，想的不是怎么把漕运办好，而是怎么讨好皇帝。他竟然将发运师的巨额购粮资金作为献余，也就是说是我节省下来的钱，进献给朝廷，邀功请赏。钱袋一空，漕运的根基轰然倒塌。同时蔡京改革盐法，推行超盐法，商人可以直接买超取盐，他们便不再选择漕船运输。漕船南下没盐可拉，只能空着船回去，一来一回成本翻倍。转班马费废除后，只好改为直达法，东南六路的漕船不顾江河深浅之别，跨越数千里直抵汴京。直达法一出，漕运立现败相，船工倒卖漕米，甚至凿船逃匿，沿河闸坝无序的开闭，水量严重不足，航道时通时阻。可见制度的崩坏往往是始于一次贪婪的献媚，运粮量从此断崖式的下跌。最致命的打击并非全在制度，而是来自制度背后的人。同一时期，宋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万岁山，修建皇家画院。作为艺术家，他绝对优秀卓越，但作为皇帝，他玩物丧志，却是完全的不及格。这位艺术家皇帝对于奇花异石有着变态的痴迷，蔡京为投其所好，命亲信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掀起了一场祸国殃民的花石纲之役。何为花石纲？因为石船为一纲，所在非梁非布，而是太湖的奇石东南的花木，所以称为花石纲。朱冕权势熏天，强行征调漕船为他运送花石，甚至调集护漕的军队为其服役。为运送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用纤夫数千人，花费钱财无数，中产之家往往因此破产。当运河上千帆竞发的不再是粮船，而是媚上的玩物时，一个王朝的末日钟声已然敲响。这些钢船横行河道，堵塞漕运，所过之处拆桥梁、凿城墙、毁民居、劳民伤财。再加上宋代不制止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沉重的赋税剥削使得社会矛盾迅速的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深受花石纲之苦的江浙地区爆发了由方腊领导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南诸路的农民起义军达到上百万人。方腊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周围50余座县城，东南大震。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立即派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请军150,000南下，全力的镇压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经过多次的激战，方腊战败被俘，起义失败。就在江浙发生起义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影响最大。宋江起义军呢，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在山东运河沿线一带活动。梁山泊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水柜，也就是蓄水池的意思。宋江一度接受招安，后来又再次起义，于宣和四年，也就是1122年被镇压，宋江本人也被杀害。宋江与方腊的故事都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前半部讲宋江水泊梁山聚义，后半部讲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1: 方腊与宋江起义虽相继被镇压， 但这两场声势浩大的

0: 反抗浪潮已然把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冲击得千疮百孔，那条曾经满载财富孕育繁华的大运河映照出北宋王朝内部腐朽日渐崩塌的衰败景象。汴梁城中的君臣平定内乱后依旧沉溺于虚幻的太平幻境，全然没有察觉北方女真强敌已然虎视眈眈。外患步步紧逼之际，北宋还有一块边防心病，燕云十六州长期掌控在辽国手中，一代代北宋君主始终渴望收复这片故土。正是这份执念让北宋朝廷贸然定下了联金灭辽的决策。这个最终葬送了北宋江山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早已不堪重负的大运河此后又将迎来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1: 内乱不断，外患也接踵而至，契丹人所经历的辽朝一直是北宋朝的主要敌手。宋辽之战中，北宋一直处于屈辱求和的地位，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直到宋徽宗时期，辽朝国势衰微，北方女真政权勃兴，向南扩张。宋朝认为恢复失地、洗血国耻的时间已大，决定联金灭辽。宋徽宗重和元年，也就是1118年，宋廷遣使至女真，提出联合的建议。此时正值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的政权，谋求对外扩张之际，双方是一拍即合，同意联合灭辽之策，对辽朝实施南北夹击。金军对辽朝的战争进展非常的顺利，相继的攻陷了辽朝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直抵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下。与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数十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北进，在辽军的顽强抵抗之下，白沟之役宋军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最后还是金军率先攻下了燕京城，申请辽朝的天祚地。宋军参战无功，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宣和七年，也就是1125年的十月，在灭辽之后，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正月，宋徽宗呢仓皇传位于25岁的亲宗赵桓，自己则沿着运河南逃。宋钦宗去留之际犹豫未定，大臣们也是战和不一。在主战将领李纲等人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决定固守开封。正月初七夜，金军开始攻城，李纲指挥防御。金军知道城中有备，所以于次日遣使议和，索取巨额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的土地。恰逢宋朝的各路援兵赶到，金军主帅于是直接北撤。金军的第一次南侵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却更加看清楚了宋朝的软弱可欺。正年的八月，金军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南侵，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君臣竟幻想在满足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的要求之下，仍然一心求和。坚持抗战的李纲等人则被贬斥出朝堂，金军更是有恃无恐。闰十一月初，金军再次猛攻开封城。宋钦宗在外无援兵、内乏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抗金，却组织开封城内由一帮无赖组织的所谓神兵出城攻击金军。神兵一触即溃，金军退速敦城。开封外城城破，宋钦宗前往金银求和，被金军扣为人质。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的四月，金军掳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后妃、亲王、官员等3000余人北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作为北宋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也在战火与废弃中被金人的铁骑拦腰斩断。北宋灭亡时，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恰好在外巡视，宋朝的旧臣便拥戴他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然而这个新生的朝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

0: 按他妥协，主战派的李纲又被排挤出了朝廷，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言等组合官员一心难逃，直接放弃了中原大地。金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宋高宗所在的扬州。闻讯之后的宋高宗如惊弓之鸟，来不及通知群臣，就只身乘小船仓皇渡江逃往镇江。他不是想法如何利用江淮人民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情来组织抗金斗争，反而是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也就是南京的打算，从镇江沿运河经常州、苏州、嘉兴直奔杭州。金朝方面则欲趁南宋江防未固之际一次性的解决战斗，金军调发了十余万军队，仍以山东、陕西为两翼掩护主力，经淮西沿运河南下，击败沿江宋军的南阻，渡过长江，宋军纷纷的溃逃，更多的是不战而降。金军主帅钟弼率主力经湖州直指杭州，已经逃亡越州，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决意下海逃遁，流亡海上。金军在攻下杭州后沿浙东运河追击赵构，因遇大风和宋朝水师的阻截，退回宁波，最终决定撤军北还。北撤的金军因为抢获的财物实在是太多，只好依靠运河慢慢的运输。此后金朝调整策略，将主力转向川陕战场，南宋的也由此获得喘息之机，逐渐的稳住了淮河至黔岭一带的防线，一条新的疆界淮河成为了宋金的分界线。对于大运河而言，这是一次残忍的腰斩。淮河以北的运河段，包括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永济渠的北段，全部落入金国之手。由于政治割裂，功能丧失，这些河段的水源断绝，河道淤塞，曾经的滔滔运河变成了麦田、车马道，甚至百姓盖房的地基。南宋使臣娄岳在出使金国时沿汴河的故道北行，他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北行日录中写道：自离四州寻汴而行，自此河亦阴塞，积于岸平，车马皆游其中，亦有桌屋其上。意思是啊，自从离开四州沿着汴水前行，到了这里的河道更加的淤塞，河床几乎与河岸齐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甚至有人在上面建起了房屋。一道政治的疆界让流淌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化为一片史记的土地。隋炀帝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伟业至此也宣告终结。虽然整个大运河体系断裂，但它在长江以南最末端的一段，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以及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却在南宋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宋高宗最终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也就是临时安顿的意思。这个决定让江南运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历史开了一个悲凉的玩笑。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动脉，其最末梢的一段反而成了支撑一个残缺躯体苟延残喘王朝的期待。这恐怕是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运河的波涛之下还埋藏着多少英雄史诗，
0: 这些沉默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性记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成为南宋真正的生命线。这段从钱塘江畔到宁波的运河在南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朝廷设专人管理，不断的疏浚维护。因为临安需要从宁波明州港获取海外物资，

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联系浙东各地，朝廷多次疏浚整治，使其能够通行载货200担至500担的船只。为了调节水位，沿线还修建了数十处的堰闸斗门，一条支线运河因缘际会成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接海洋的咽喉要道。正是依靠这条水路，江南的财富得以汇聚临安，支撑着偏安王朝的运转。杭州自此也开始了他作为天堂与偏安之都的双重生涯。词人刘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词》，写尽了杭州之美景。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10万人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刘永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杭州钱塘江、西湖、运河以及市井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据说啊，金主完颜亮读了此词，对杭州西湖大为向往，才生出投鞭渡江、挥师南下之念。南宋高宗朝廷不时恢复，年年向金国进贡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用金钱买来短暂的和平，在西湖的歌舞声中沉醉。而林升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道尽了时人的讽刺与无奈。但运河见证的不只是苟安，运河两岸从未缺少热血与抗争。江淮大地因运河而成为抗金的前沿阵地，也因运河而串联起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他的生命轨迹与运河区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率领的岳家军转战江淮，多次在运河沿线重创金军。他还是词人，他在《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写道：何日请缨提瑞女，一边直渡清河落。岳飞梦想着率领精锐沿着这条北伐的古道，跨淮河，渡黄河，直抵洛阳，收复中原。他的北伐壮志与运河的走向浑然一体，仿佛运河就是他心中的进军路线图。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同样在运河长江交汇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炎4年，也就是1130年，他率水军在镇江焦山至黄天荡一带，以8000兵力困住金军10万大军整整48天。夫人梁呼玉在金山擂鼓助战的英姿更是成为千古佳话。想想那个画面，长江之上战船云集，金兵被困在狭窄的水道里面进退不得，韩世忠的水军机动灵活，打得金军叫苦不迭。这场仗之所以能打起来，靠的就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水网优势。至今运河沿岸还时常出土一种被称为韩瓶的宋代军用水壶，据说是阵亡将士的陪葬品。这些沉没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腥记忆。南宋的军事智慧也在运河区域闪耀。绍兴11年，宋高宗与秦桧为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临安。韩世忠愤然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最终南宋在屈辱的绍兴和议中向金称臣，割地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岳飞的北伐之路连同他心中的清河落之梦，一同被埋葬在了运河的滔滔河水之中。岳飞死后，运河两岸的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扬州竟有金钟寺以纪念岳母赐字尽忠报国。岳飞的魂魄仿佛已经融入了运河的波涛之中。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撕毁合约，率60万大军，号称100万，分四路南侵，意图立马吴山第一峰。他沿着运河南下迁都开封，以示志在必得。南宋军民在采石矶等战役中奋起抵抗，于永文以18000人大败40万金军。加上金国内乱，完颜亮

0: 被部下所杀，危居方告解除。此时惊醒，促使宋高宗退位，传位于养子赵胜及宋孝宗。宋孝宗有志恢复故土，启用老将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初期宋军呢确实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呢惨遭失败，收复之梦再次破碎。宋军签订了龙兴和议，虽将称臣改为称职，税币略减，但和平的代价依然沉重。宋宁宗时期，外戚韩托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促的北伐。由于宋军的软弱和宋军将领的缺乏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金兵再次兵临长江北岸，最后由南宋主和派以韩托胄的首级和增加税币10万两等条件换取了与金朝的议和。从此南宋方面无力恢复北方的故土，金朝方面呢也无力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南宋的北伐雄心最终被消磨在了临安的暖风与西湖的碧波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中听到这样的悲叹：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年始之际，诗人都在痛心于国家的不能统一，他叮嘱儿子，如果有朝一日北伐中原成功，在祭祀祖先时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这首诗是句句泣血，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时期，更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条被腰斩的残缺运河是如何支撑起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
0: 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当战火战息，这条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展现了它促进繁荣的另一面。南宋海外贸易空前的发达，泉州、广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大港，瓷器、丝绸、茶叶是外销的大宗，这些精美的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泽东运河安全便捷地运送到了港口，远销日本、东南亚，直至波斯湾和东非。南宋的运河不再贯通南北，但在财政上却支撑起了整个南宋王朝，并帮助江南连通了世界。传统中国的农业税都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商业和贸易在这个偏安的王朝之中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要重要的角色，可见因为这条运河，南宋的税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例外。这是运河在历史夹缝中的顽强生存，也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的向外拓展。时间来到了13世纪，北方的蒙古崛起，如同当年的金国，成为更可怕的威胁。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朝的首都汴京，也就是开封，并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假意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联合攻金。南宋统治者没有吸取北宋临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同意联盟灭金，最终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宋蒙战争最终持续了40余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惨烈的持久消耗战。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南宋的长江防线洞开，灭亡进入了倒计时。在朝野抗战舆论的逼迫之下，宰相贾似道于德佑元年，也就是1275年正月，督率诸路精兵13万出师江上。但贾似道呢，并不积极的备战，而是遣返元朝的俘虏，向元朝统帅伯颜祈求称臣。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继续

0: 率军东下，宋军受到元军的攻击后纷纷的溃退，贾似道一路狂奔逃至扬州，贾似道丧失辱国，满朝震惊。有人提出诛贾似道以责其误国之罪，但朝廷降议已决，以贾似道三朝元老为名，只是罢其宰相之职。在众臣反对声中，才又贬贾似道为传练副使，超没其将。此战之后，南宋的主力丧尽，江淮防线土崩瓦解。元军继续沿运河和长江快速的推进，伯颜进驻苏州，兵锋直指临安。此时的临安城早已是一片末日的景象。太皇太后谢氏与年仅五岁的恭帝主持朝政，朝廷在湛羽和陶羽守之间摇摆不定。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在元军的三度合围之下，谢太后决意投降，派使臣奉传国玉玺和降表至伯颜的营中，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当然，抗争仍在持续，抗争中最为悲壮的代表人物是文天祥，而文天祥的一生又和大运河密切相关。
1: 文天祥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堪称大宋文人士大夫最完美的模板。保佑四年，大运河上微风拂柳，碧波荡漾，一艘北上的客船船头站着一位美兮如玉、顾盼曳然的青年，那是21岁的文天祥。在那场天下瞩目的殿试中，他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写下万字策论，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状元，视其为大宋的祥瑞。在所有人眼中，他注定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江南烟雨与翰林院墨香之中安稳仕途，但命运却偏偏把他推入那个时代最残酷的血肉磨盘。当13世纪蒙古铁骑踏碎西湖边的醉生梦死，满朝文武大多屈膝求存之时，这位文弱书生做出了令世人震撼的抉择。他散尽家财，组建起上万名义军，奋起抗元，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即便旁人苦苦劝阻，明知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依旧选择以身许国，盼着唤醒世人残存的家国血性。令人唏嘘的是，这场悲壮抗争最终再度将他与大运河紧紧相连。面对着运河滔滔流水，他将做出怎样关乎生死的抉择呢？
0: 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刚刚被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使臣赴元军大营议和。在元军的大帐中，面对主帅伯颜的逼迫，文天祥慷慨诚实：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衣食报国，刀具鼎货，非所惧也。意思是啊，我文天祥是南朝的状元和宰相，舍身报国理所当然，即便是刀砍火烧也绝不退缩。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伯颜将文天祥扣留下来，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北京。押解文天祥的船队经苏州北上，途经无锡运河段时，城中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聚集于运河两岸，持香跪诵，哭声一片。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往事，文天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遂赋诗过无锡以明志：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逢别欲心，夜读沉吟存照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意思是，我虽然还活着没有被杀，但我的心已经因为国破家亡而碎成了粉末。路上遇到宋朝的父老百姓，忍不住鼻子发酸，凄愁的要命，夜里无法入睡，只能读书。当读到春秋时期陈英舍命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感到无限的惆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热泪，甚至沾湿了衣襟。幸运的是，当船只经常州到达京口后，文天祥乘机得脱，他一路向南逃奔，经瓜州、仪征、扬州、高邮、泰州、南通等地，备尝艰辛。在高邮途中，他写下

0: 了发高沙，小发高沙卧一行，平沙漠漠水茫茫，周人为止荒烟暗，南北今年几战场。诗的意思是天刚破晓，我从高沙出发，全卧在一叶小舟中，放眼望去，广阔的沙地一片荒芜，江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撑船的人为我指出远处升起的几缕荒烟的河岸，叹息道：“你看那南北两岸，今天已经打了多少回仗，变成了多少回的战场。”这首诗表面上是一幅战乱时期的水乡成型图，实际上寄托了文天祥对故土沦丧的悲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自己孤身抗援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个人的逃难之苦与整个国家的灾难融为一体。当然，南逃途中文天祥最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晨心一片池真石，不止南方不肯休，就是一定要回到南边的宋朝才肯罢休。三年后的1279年，广东新会崖山海战，南宋水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8岁的末弟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10数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在南海的波涛中画上了极其悲壮惨烈的句号。而目睹南宋朝廷亡国惨状的文天祥再次被元朝俘虏，途经伶仃洋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洛阳为何能被历代王朝奉为天下之中？运河水系的贯通为洛阳带来了怎样的盛世繁华？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9集《洛到故江》。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0: 元军押解文天祥经江西、江苏，从扬州仍然沿运河北上，这一次没有人来救他了。文天祥明白此行必死无疑，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头枕运河波涛的文天祥写出了多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最能让他产生联想的，无疑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在运河一线坚决抗击乱臣贼子的颜真卿。文天祥写下了长诗《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洞平谷，大河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歌起，一时西郡连下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津。难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600年，金珠赫赫雷行天。意思是啊，颜真卿和堂兄颜杲谦等人在运河沿线奋起抗敌，满门忠烈，一度甚至要让安禄山叛军撤军。现在颜公已经去世600多年，但忠贞之气却仍然是感天动地，自己愿意追随颜真卿在运河河畔的步伐，绝不妥协。文天祥经淮安、徐州、河间等地，最终到达大都，也就是北京。在大都3年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于至元19年12月初9从容就义，年仅47岁。可以说文天祥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绕着大运河渐次展开的，运河见证了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证了他的舍身取义。南宋灭亡标志着隋唐大运河时代的终结，运河在南宋时期的特殊景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第一，运河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当国家统一强盛时，运河贯通南北，血脉通畅。 当国家分裂衰弱

迫使运河断裂淤塞，血脉阻隔。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运河被腰斩，正是政治分裂在地理上的直接体现。第二，运河是经济的动脉，即使是在被截断的情况之下，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依然支撑了南宋100多年的偏安。它汇聚江南的财富，连接海外的贸易，证明了一条水路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南宋海外贸易能够如此发达，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高效运转能力密不可分。第三，运河是文明的载体，它运送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还有文化、技术和思想。南宋的瓷器、丝绸、书籍通过运河转运出海，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同时，运河两岸的抗争史诗、文人词赋也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大运河虽然失去了贯通南北的功能，但它在江南地区的段落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漕运管理、堰闸技术、河道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元朝重新开凿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运河流水不止，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吴王夫差开邗沟，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再到南宋浙东运河的繁荣，这条大运河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回望这一时期的大运河，究竟对沿岸的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城市洛阳，又和它发生了怎样的联系？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位跑圈名人为什么会认为锻炼是不可理喻的古怪行为？锻炼可以预防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这是真的吗？哪些妙招可以让我们轻松坚持锻炼，避免半途而废？本期读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明明知道应该锻炼，但就是觉得哎呀，这简直是件苦差事，总是下不了决心开始。好不容易开始锻炼之后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很快就会半途而废。相信我，读了今天这本书之后啊，您一定会像我一样，看完了放下书之后就有了锻炼的劲头，而且呢还能坚持着每个星期都进行锻炼。这本能让人产生锻炼冲动的书，书名叫《锻炼》，作者呢是丹尼尔·利伯曼，他是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的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是跑圈里有名的马拉松跑者。这本书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啊，利伯曼从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澄清了关于锻炼的12个误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自己的身体。首先，作者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我很懒，不想锻炼，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其实作者说，我们人倾向于懒惰是进化的一个结果。书中他这样写道，在身体对稀缺的能量进行分配时，避免不必要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几百万代以来一直在应用的一种实用的适应。而锻炼是一种浪费稀缺能源的行为，所以我们人类啊，没有进化出锻炼的这种本能。那为什么现代人总是说久坐不利于健康，生命在于运动呢？作者在书中啊，他结合各种研究的结果，给出了下面这几组惊人的数据。他说，锻炼可以将一个抵抗胰岛素的肌肉细胞修复成为一个血糖吸收能力达到之前50倍的细胞。他又说，每周做3至4个小时中等强度锻炼，能够将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30%到40%，能够将男性和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降低40%到50%。他还说，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45%。说实话，这些数据真的是惊到我了。而且呢，书中还详细地阐明了锻炼在避免种种疾病时的作用，包括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等。所以作者就说了，我们现代人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一定需要进行锻炼。听到这儿，您会问了，作者提供的这些数据都有依据吗？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们再翻开书，看看作者他具体的一些解释。你比如说，书中介绍了一项对65万名老年个体进行的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最后发现这些人中与久坐人群相比，有中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群的癌症发生率要低13%至20%，而有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这一数据则要低25%到30%。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单个细胞是需要能量来支撑生命的，而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能量从癌症细胞分流出去。因此作者建议可以采取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阻力锻炼，来降低我们患癌症的风险。那么您会问了，什么是有氧运动啊？简单来说，就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慢跑啊等等，这都叫有氧训练。而阻力训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力量训练。我们通常说的撸铁就是力量训练，它能够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为肌肉塑形的这种运动。深蹲啊，杠铃啊，都是属于力量训练。作者在书中啊，大声的疾呼，他说，无论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你为这一疾病担心，那就去锻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特效药。至于智力类游戏可以对抗痴呆，从而保持大脑清晰的说法，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所以，锻炼仍然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而且效果非常明显。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尤其是长时间而且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会刺激大脑生成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强大粒子。所以为了避免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将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改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锻炼结合起来。好吧，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和我一样觉得，为了避免我们未来患上这些可怕的疾病，都应该奋起锻炼，对吗？可是我们一旦开始之后，却往往容易半途而废的，因为锻炼的确是违反我们人类本性的，对吗？那么怎么办呢？作者在书中用他自己的经历，应该说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书中讲，在2018年，利伯曼在一次天气极度恶劣的暴风雨中跑了一场马拉松。他这样来回忆他当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他的心理状态。到上午10点比赛开始的时候，大雨已经下了几小时，气温接近0摄氏度，暴风的时速达到了56千米。而且更残酷的是，赛道的方向恰好是逆风的。一般来说，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就是给我钱，我也不会出去跑步的。但最终，作为懒人的利伯曼，哎，居然顶风冒雨的跑完了这场马拉松。什么原因呢？他这样说，尽管承认这一点也许会有些没面子，但我还是要说，我跑下来呀，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懦夫或者逃兵，而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遭人鄙视。您看，这种社交的压力迫使我们的作者利伯曼跑下了那么残酷和困难的一次马拉松比赛。所以作者在书中说，让锻炼行为变得更加有趣，让锻炼行为对参与者的奖励更明显，像是增加锻炼的趣味性、社交性，那么即便是我们很懒的久坐人群，也有可能变身为锻炼狂魔。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综合性的了解到关于锻炼的理论知识，从而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到锻炼的重要性。到这本书的最后啊，利伯曼综合了各种各样锻炼的特点，提出了他认为的最好的一种锻炼方案。他是这么写的，我们人呢应该每周锻炼数小时，以心肺训练为主，力量训练为辅，随着年龄的增加要保持锻炼习惯。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笼统，对吗？别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去阅读另外的两本书。这两本书啊，会带着您一起来做力量训练和拉伸训练。好的，明天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读读书，文明其精神，在一起动动身体，野蛮其体魄。好的，咱们明天见。

五岁时候，据说哈，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啊，他在老家书房2万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

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十二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五六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左手托着这些书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两本书，今儿就读两本。锥子如果穿透三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三本，每天必定要读一锥书。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一宿的书，因为一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啊，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两三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哲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止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选，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数十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书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十三经，要注意章句之学啊，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
梁先生变

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是吧，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今天我要去体验一款很有科幻属性的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虚拟空间快速构建真实世界的数字分身。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手持三维建模仪，一体集成了激光雷达、全景相机、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等模块，通过智能重建算法做到实时生成真彩三维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数字分身。

0: 我们所说的数字分身啊，其实就是与真实物体空间数据相对应的数字模型，快速获取物体的三维信息并完成建模。说起来轻松，实际操作有没有这么简单呢？我赶紧去体验一下。您好，
1: 哎，您好，这是我们的扫描设备。扫描期间呢，您只要拿在手里，点击开机键，让它保持扫描状态就可以了。来，您试一下。
0: 好的。手持三维建模仪，主要由激光雷达通过探测激光束，计算得出物体的三维数据。同时根据全景相机获取对应图像、细节纹理等信息，结合惯性导航系统收集的物体运动状态，经时钟同步及时定位与地图构建处理，从而实现实时生成三维模型。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今天工作的成果了。在三维模型中，道路、植物、建筑这些不同元素都被精确地区分开来。基于可远程实时监测建模成果的特性，在应急安防、地质勘察等工作中，它也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快速掌握陌生复杂地形的详细情况，排除安全隐患。手持三维建模仪构建的数字分身还能够与设计图纸比对，帮助城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质量校验，或者通过精确的三维数据确认林木种类、数量、生长情况，协助园林部门进行林业资源管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便捷的操作模式，有没有让大家感觉到科技确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呢？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三维建模仪将被应用于更多行业，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帮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平时看到的影院不太一样，哎，这么大的一个屏幕还是一个球形的。你们看，我的前面是屏幕，我的左边是屏幕，右边是屏幕，后边是屏幕，上边还是屏幕，我们一起去观影吧。

0: 足石刻位于重庆大足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龛窟中的三教造像，代表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1: 如此震撼的球幕电影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部分镜头尝试使用 8K 摄影机配合鱼眼镜头实拍的方式实现，制定了36+1声道的音频配置方案，现场录制了16个声道的全景声，将画面和声音高度的统一，给观众创造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视听环境，还融入了 CG 角色动画，这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亮点。为了最完整的、真实的还原影片的最终的效果，提出了播放 8K 乘 8K 无损画面的要求，一帧的画面就有120兆。技术部门对无损文件的播放进行了反复测试，最终在大足实现了无损视频序列30帧播放的技术要求。中国人正。

0: 你智慧和对古文明的尊重，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做着不懈的努力。
1: 人一生他活着，他一定要有价值存在。你做了一个文物保护这种行业，实际上你是在与历史对话，你也是同时在和未来进行对话。
2: 大竹石刻在数字化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球幕的这种展现方式呢，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有更好的一种视角去欣赏到我们大竹石刻，有利于我们在更多的平台载体让大竹石刻的这种艺术价值呢被更多人所认识认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你想体验射击吗？你想感受正中靶心带来的快感吗？据说有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感，还能让我们享受到射击的乐趣。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虚拟射击系统将含有 AI 智能芯片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安装在射击运动手柄的发射口，实时计算发射口与目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再将信息反馈给主机，便可以得到射击结果。让我们去体验一下，看看虚拟射击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快感。哇，真的太爽了！刚刚在射击的时候，无论是它的声音还是触感，都让我有非常强烈的真实的感觉。而且在射击的一瞬间传来的后坐力，让我觉得劲力十足。
1: 虚拟射击系统革新了后坐力反馈系统，在模拟发射时会产生10公斤的后坐力，同时还支持模拟连发。发射口还会产生烟雾效果，在安全的同时增加体验者的真实感。
0: 你以为虚拟射击系统就只有这些吗？它还可以实现双人对战，增加互动性，培养与朋友之间的默契。
1: 虚拟射击系统主机采用32英寸显示屏，金属质感的外壳搭配炫酷的灯光效果，沉浸式体验紧张刺激的乐趣。
0: 在聚会活动时感到无聊怎么办？这款虚拟射击系统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畅玩一把。
1: 虚拟射击系统还具备实时检测设备状态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主机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
2: 设备发生机械故障，
1: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0: 虚拟射击系统没有采用激光技术，不会产生实体碎片的污染，在环保的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会出现更多健康而且安全的射击运动项目，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3: 无论体型大小，食物都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遵循着弱肉强食的法则，残酷而真实。动物们每天都为了生存和获取必要的资源展开较量。每一次较量，动物们都需要在体力消耗、受伤风险和潜在

收益之间做出权衡。他们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生存策略与技巧。生物有三种基本本能：求生、觅食与繁衍。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酷的寒冬或干旱时节，生存压力剧增，动物间的冲突也因此加剧。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这关乎生死存亡，各种动物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一线生机。食物是能量的来源，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食物更是值得为之奋斗一搏的目标。

渔网捕鱼没有选择性，常常会抓到一些渔民不想要的小型鱼类。这些富渔货物往往会被丢弃，但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尤其是在严酷的寒冬。白尾海雕会被吸引至此，寻找这些唾手可得又急需的食物。 然而，食物供不应求，食物关乎生死，值得奋力一搏。参与争夺的大多是幼鸟，它们尚未长出成鸟标志性的金色羽毛和白色尾羽。尽管它们的喙看起来很锋利，却不是用来打斗的。 他们会用有力的翅膀拍打对手，并用强健的双脚和致命的利爪互相缠斗。这场争斗引来了其他动物的围观。乌鸦并非为看热闹而来，它们的眼里只有食物。它们想趁白尾海雕忙于内斗，偷偷上前叼走猎物。 年幼的白尾海雕为了一小份食物打得不可开交，可一旦成年白尾海雕出现，即便是获胜的幼鸟也只能乖乖让出食物。

白尾海雕有时也会打破常规，以腐肉为食。和其他动物一样，白尾海雕也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体力。乌鸦似乎忘了，白尾海雕是凶猛的捕食者。

有些食物争夺战最好还是不要参与。这些护食的猛禽绝不会手下留情。猛禽的拉丁文学名意为抢夺者或攫取者，可谓恰如其分。抢夺与守护食物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

白头药在芦苇丛中筑巢，茂密的芦苇巧妙地隐藏了巢穴，这样青鸟便可以将雏鸟留在巢内，安心地去沼泽中捕猎鸣禽。两只青鸟会在巢穴上空完成食物交接，这次轮到雄性青鸟将食物送回巢中。雏鸟还不明白，食物可不是用来打闹的玩具。但在野外，打闹从来都不是儿戏。大多数猛禽一次会孵化多枚卵，但雏鸟全部存活的情况却十分罕见。原因就在于此，青鸟一心只想养大一只最健康的雏鸟，其余的雏鸟不过是备选。先出壳的雏鸟通常体型最大，在和兄弟姐妹抢食时占尽先机。凭借较大的体型和更强的攻击性，它总能成功抢到食物。在极少数情况下，所有雏鸟都能存活，但大多数时候，最弱小的那只雏鸟都会因吃不到食物被饿死。这便是自然竞争的残酷法则，适者生存。雏鸟们从小就要为生存而战。在食物争夺战中，顶级捕食者往往是最凶猛的斗士。夕阳西下，东非平原上的众多顶级捕食者已整装待发。

夜视摄像机记录下了捕食者们的一举一动。狮群和斑鬣狗群都在羚羊群外围徘徊，寻找

头雌狮负责驱赶，另一头则发起致命攻击。雌狮成功将转角牛羚按倒在地，而斑鬣狗群已在旁边虎视眈眈。雌狮必须紧紧咬住猎物的喉咙，直到它彻底断气，否则不仅可能让猎物逃脱，还可能被它强有力的角刺伤。然而就在雌狮奋力压制猎物时，斑鬣狗们已经开始了抢夺。狮子能够暂时击退这些强盗，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因寡不敌众而陷入困境。

斑鬣狗群的目标是抢占猎物。很快就赶走了狮子。斑鬣狗的咬合力惊人，被咬到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狮子的数量远少于斑鬣狗的数量。斑鬣狗赢得了这场食物争夺战，不过狮子也并非总是吃亏的一方。事实上，狮子抢夺斑鬣狗猎物的情况更为常见，而且狮群内部为食物发生的争斗往往更加激烈。当狮群成功捕杀猎物后，每一头狮子都渴望分得一杯羹。

在阳光无法穿透的深海，藻类难以生长。这里的生物依赖从上方沉降的有机碎屑为生，这些碎屑通常是上层水域死去的动植物分解后的残骸。海葵舞动着触手，尽力捕捞食物。这里的食物争夺战悄无声息，肉眼难以察觉。每只海葵都想占据水流最佳的捕食位置。如果有海葵靠得太近，被激怒的海葵会不断向入侵者发射鱼叉般的有毒刺丝，直到对方退却。并非所有深海生物都依赖水流带来的食物，有些生物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食物。螃蟹挖开松软的海底沉积物寻找贝类，

螃蟹之间的内斗给一只善于伺机而动的比目鱼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从不会放过任何捕食的机会。但是这小小一口是远远不够的，

得益于海洋的富饶，海岸边聚集了大量的海鸟。青鸟们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大海与鸟巢之间，捕鱼、喂养幼鸟。海鹰偏爱捕食玉金鱼，喙上的小锯齿让它们能一次性携带多条鱼返回巢穴。它们那色彩鲜艳的喙，再加上叼着成排的鱼，实在太过显眼，被红嘴鸥盯上也不足为奇。为了保住猎物，海鹰每天都要拼命地向巢穴冲刺。这也为养育雏鸟增添了巨大的难度。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不会飞的鸬鹚适应得不错。此刻，一只雄性鸬鹚正试图鼓励它的幼鸟自己去捕鱼。

即使这一次他得逞了，也终将明白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在这片海域，还时常有海盗出没。军舰鸟靠抢夺其他海鸟的食物为生，

类之一，会成群结队地围攻其他鸟类，直到对方放弃到嘴的食物。军舰鸟甚至不用沾湿羽毛就能得到现成的食物。

在这片危险的海域，海鸟要想把捕获的鱼安全带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被军舰鸟发现之前把鱼囫囵吞下。蓝脚尖鸟把捕到的鱼藏在喉咙里飞回鸟群，希望能躲过这些劫匪。迎接他们的是巢中嗷嗷待哺的雏鸟。亲鸟用嘴对嘴的方式喂食，这本是保护食物的好方法，不料还是遭到了袭击。目光敏锐的军舰鸟如同所有盗贼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即便成功抢到了食物，军舰鸟内部也会互相争斗。抢到的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分，于是军舰鸟再一次对蓝脚尖鸟发起了袭击。一次又一次，亲鸟养育雏鸟本就艰难，还要时时提防军舰鸟，更是难上加难。在海鸟群落中，只有当食物被完全消化，这场食物争夺战才会暂时平息。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坐落于浩瀚海洋中的火山岩群岛，群岛总面积不大，气候炎热干燥。岛上资源也极为匮乏，然而栖息于此的爬行动物却拥有一处觅食的宝地。带刺仙人掌最肥美的部分高不可攀，

0: 鱼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它使出了鳄鱼的绝招死亡翻滚。一旦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无论体型大小，觅食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鳄鱼的社会性不强，他们会先抢占一段理想的河道，严加防守。

不过当食物充足时，比如在角马迁徙期间，鳄鱼便会聚集起来，共享这场饕餮盛宴。

捕猎时，鳄鱼都是单独行动。

一旦有鳄鱼捕到猎物，原本各自为战的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混战。将尾巴甩到空中，代表这只鳄鱼使出了它的绝招——死亡翻滚。这场食物争夺战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有助于鳄鱼的进食。 在水中很难固定住庞大的猎物，并将其撕成小块。但这么多鳄鱼一起死死咬住，反而能牢牢固定住猎物。如此一来，鳄鱼便可以通过翻滚身体撕下一大块肉。 体型最大、最强壮的鳄鱼将饱餐一顿，而体型较小的鳄鱼就只能争夺吃剩的残骸。角马迁徙期间食物丰富，但这种情况并非一直存在。在沙漠中，食物争夺战似乎比食物本身更为常见。

胡猛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通常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他们要照看幼崽，挖掘洞穴，放哨警戒。

虎猛间的争斗非常激烈，甚至会伤及性命，但这种争斗通常发生在不同家族之间。

很少有动物能像狼一样如此直白地表达对食物的态度。狼群会齐心协力地养育幼崽，保卫领地以及领地内的食物资源。他们甚至会合作捕杀大型猎物，可一旦成功，之前的合作精神似乎便被抛到了脑后。狼群由首领夫妇及其后代组成，首领占据主导地位，幼崽的年龄越小，地位就越低。他们努力遵守等级秩序，安守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狼会通过复杂的肢体语言来避免冲突，比如露出牙齿、耷拉耳朵、伏低身子以示退让，安抚地位更高的成员。通常这有助于维持和平，确保在轮到自己时能分得食物。不过偶尔也会有狼不服从等级，但很少有好的结果。不守规矩的成员必须受到教训。狼在争斗中可能互相残杀，这在不

但通常只需要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一些威慑性的动作就能平息争端。无论动物体型大小，食物都至关重要。在美洲，地球上体型最小的鸟类却拥有着最高的新陈代谢水平。飞行时，蜂鸟那颗小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次以上。

事实上，他们对热量的需求极高，每晚都不得不进入一种类似短暂冬眠的状态，以免饿死。

白天，他们需要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主要是花蜜，也会捕食昆虫和蜘蛛。

蝴蝶的生活方式与蜂鸟相似，有些体型甚至更大，但蜂鸟绝不会容忍它们。蜂鸟会勇敢地守护自己的食物来源，驱赶同类，以及任何可能威胁到其花蜜资源的生物。

旅鼠也有着相似的生存哲学，在寒冷的北极台原，食物多寡和竞争激烈程度每年都在变化，这些小型啮齿动物会抓住一切机会进食。当一只挪威旅鼠闯入一只林旅鼠的领地，两者很可能会争夺相同的食物。争斗一触即发，林旅鼠体型更小，但攻击性毫不逊色。他们最终决定各走各路。

0: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狮子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狮子会在猎豹幼崽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许多动物都不喜欢与其他物种竞争，像猫科和犬科这样的捕食者，一旦有机会，常会相互残杀，以减少领地内的食物竞争压力。

狮子对猎豹向来没有好感，对这头雌狮而言，猎豹每捕获一只猎物，就意味着它的幼崽少了一份口粮。抓住猎豹并非易事，但他发现了这只雌性猎豹藏在灌木丛中的巢穴。大多数攻击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捕食者会在下一代竞争者成长起来之前，将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雌性猎豹独自养育幼崽，而雌狮则有同伴相助。

雌性猎豹用叫声示意幼崽们找地方躲藏，然后它直面攻击者，试图引开它们保护幼崽。

雌性猎豹奋力对抗狮群，每头狮子的体型都比它大一倍不止。它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速度。

雌性猎豹意志坚定，但狮群也寸步不让。

这场战斗猎豹输了。狮子没有吃掉猎豹幼崽的尸体，杀死幼崽仅仅是为了消除未来的竞争者，这对猎豹一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不过幼崽的尸体分散了狮群的注意力，让雌性猎豹有机会带着幸存的幼崽逃走，避免再次遭受攻击。

讯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用3000万年时光雕塑出阿根廷荒凉壮美的地貌，高耸的巨岩、平静的岩沼、奇特的生物群落，都诉说着来自远古的苍凉。
1: 主讯息来临，

种间的竞争冲突十分常见，所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致命后果。一些动物会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粮仓储备充足。橡树啄木鸟对橡子情有独钟，这一家子甚至将整棵树都打造成了他们的橡子仓库。他们会确保每一颗橡子都严丝合缝地卡进树洞中，这样到了冬天，橡树啄木鸟就不愁没有食物了。然而囤积橡子也会招来麻烦，容易引来其他动物的觊觎。一旦松鼠发现橡树啄木鸟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趁机抢夺橡子。松鼠会把橡子装进夹囊里带走。橡树啄木鸟一家费了不少力气才储存了这么多橡子，它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野生动物之间的食物争夺战非常精彩，水塘面积缩小，鱼群被迫聚集在一起。为了享用这顿丰盛的自助餐，爱吃鱼的动物们展开了正面交锋。眼前的场景让围观的人群激动不已。这样的生存之战每天都在野外上演，令人百看不厌。

一位老人慷慨地拿出一些食物，帮助濒危的丹顶鹤度过难熬的冬天。大地被冰雪覆盖，动物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挨饿的不只是丹顶鹤。鱼是宝贵的资源，成了众多动物竞相争夺的目标，这也让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自然残酷而又充满野性之美的一面。大自然中的食物争夺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2019年4月的珠海迎来了连续的多雨天，对于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总体部副部长秦和军来说，此时的心情比这阴郁的天气还要沉重，仿佛是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1: 然后有些专家就说，你们你看，你们要重新把这个飞机气动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船体重新设计一遍，把这个翼型要重新设计。
0: 这是一次针对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再研机型进行优化设计的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论证该机型后续的研制方向。面对专家们这样的提议，秦和军一时感到手足无措。
1: 因为像搞航空的都知道，你要把一架飞机的翼型都给换了，基本上就这个飞机就是一个新飞机了。而且你们这个节点还定得那么紧，说你们2022年就要首飞，说我们觉得你这不太可能，而是风险太大了。说我们搞一个翼型，搞一套成熟的翼型要10年，对吧？水中你重新设计一遍，你至少没有个3-5年你也搞不出来。
0: 让专家们提出优化设计意见的，正是国产三大飞机之一。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 该飞机可多次往返于水源地与火场之间投水灭火，在执行水上救援任务时可直接在水面上停泊起降。昆龙 AG600 于2009年正式启动，2012年通过可行性评审，完成机身三段调丝对接、起落架安装、中央翼绞孔安装等工作。至2017年，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成功实现陆上首飞。然而，就要见到曙光的飞机研发项目，突然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技术验证机因为超重较多，航程和载水量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失速特性不好，在执行灭火任务飞行时存在安全隐患。昆龙 AG600 项目研制指挥系统决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改进优化，解决上述问题。
1: 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该怎么做

0: 大家还是有分歧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你能不能干了。因为华南公司设计人员也就那么几百号人，你应届去说实话，也就那个，你这么多问题，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改进优化的过程中去解决呀？就是专家有质疑，领导也不放心。
1: 此时，对于昆龙 AG600 的研发团队来说，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0: 就是那个时候，就不光是一个纯粹技术研讨了，那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种。
1: 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放弃十年来倾注了心血研发的 AG600， 还是咬紧牙关再搏上一次？
0: 那我们就在那儿晚上就在那儿讨论说，哎，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搞出来？有没有信心啊？你们能不能搞出来？就是领导，就我们熊书记就问我们嘛。反正我感觉到那个屋子里面，就在他办公室里面，反正有坐沙发上的，有坐凳子上的，也有坐桌子上的。其实平时我们讨论都比较活跃的，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好像空气凝固了，没人说话了。确实到那个点上，就像你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说你不迷茫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真的压力确实很大。
1: 昆龙 AG600 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的研制填补了中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空白。当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在系统内部物色研发 AG600 的总设计师，经过几番考量之后，把目标人选定为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飞机设计师黄领才。
2: 那么承担这样一个大型的型号，那无疑它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时说，哎，我说我不去，这个在哈飞干的好好的，我跑到那地方干嘛？当时呢是在这个荆门啊，这个二线城市又是在山里，啊，各方面条件当时各和我们这些在省会的这些主机场所相比，实际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最开始第一次我是拒绝的。
1: 时任航空工业副总经理的徐占斌告诉黄领才，其实早在1968年，我国就开始研制水上飞机水轰五。当年这款飞机就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型号设计，被运送到湖北荆门进行组装试飞。如果两个城市再续前缘，研制出一款升级版的水上飞机，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2: 当领导跟我把这些背景讲清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项任务，一项使命，哎，那么其实个人考虑的那些工作环境啊、条件啊、其他的因素，那这时候就也就没必要再去考虑了，所以当时就坚决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 既然我国已经有了水上飞机研发的历史，黄领才觉得只要在水轰五的基础之上进行升级研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2: 我觉得还信心满满，因为在哈飞我参加过很多型号，每个型号也都很成功。那么我自己也负责组织过一些型号的研制，那么进展的也都很顺利，所以我就想，那不过是飞机大了一些嘛。而且还有原来的水户作为基础，应该不会太难。
1: 等黄领才真正到了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了。
2: 其实当时到之后，我一拿到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人员名单，心里就凉了半截。因为当时整个605所从事航空专业的人员只有不到200人，那么能够加入到我们设计师团队的大概只有110多人，而且都是以年轻新毕业的这个学生为主。
1: 秦和军也是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0: 黄总啊带着我们，他们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跟着学呗，不懂就问嘛，不会就查资料翻书嘛，慢慢看嘛。
1: 110余人组成的昆龙 AG600 设计团

0: 对，平均年龄不到27岁，没有一点研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设计经验，这些情况都让黄领才伤透了脑筋。
1: 工作年龄其实和你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它是成正比的。那么明显带着这样一支队伍来研制这样一款大飞机，这力量上的不足就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0: 在内部设计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飞机研发团队想到了能否借鉴一些成熟的设计经验呢？
1: 因为水陆两栖飞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上应该说从综合实力和技术实力上比较强的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一个是日本。当初呢，我们也都是广泛的想寻求一些国际合作，这样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因为 AG600 毕竟作为灭火和救援，作为一款民用飞机，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样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0: 在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水陆两栖飞机有日本的 US-2、加拿大的 CL-415 以及俄罗斯的别200等。昆龙 AG600 的设计团队向一些拥有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家发出了请求技术支持的信函，他们能否得到有效的帮助呢？
1: 我们在发出所有的这些技术咨询函之后，都是杳无音信，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信。
0: 向外求援得不到反馈，设计团队退而求其次，哪怕能购买一些成熟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也会加快昆龙 AG600 的研发速度。
1: 包括我们也想去选用国外先进的一些发动机机载设备，这样的话我们飞机的功能和性能会更好。实际上水陆两栖飞机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处于可扩展性非常强的飞机平台，那么国际上通常它都是军民两用，所以在这些选用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动力和机载设备的时候就受到了限制。
0: 但是即使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无法实现，购买成熟的零部件也受到了种种限制。昆龙 AG600 的研发似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僵局。
1: 实际上这两条路都被给我们堵死了，走不通。那实际上这时候我们也是坐下来静心想，那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有自主创新，自己去解决这些关键技术。所以为什么前期我们用的时间会这么长，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因素在里边。
0: 黄领才会是那个破局者吗？他能否带着这支年轻的队伍找到正确的方向？
1: 那时候真感觉有一点这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好在我们这个团队当时虽然人数不多，后来集团给我们陆陆续续又抽调了一批技术骨干，这个充实到队伍里来，同时我们行业内兄弟的场所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帮助，实际上这是靠集团的一个力量代表航空业的一个力量才实现了我们整个技术上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当年很多参加过水轰五研制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了，我们都把他们聘请回来还有其他场所的一些这个老专家，我们也都把他聘来给我们当顾问。

0: AG600 的设计能否从水轰五中汲取经验？
1: 不管是它的这个水流两栖的功能，还是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那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0: 起落架犹如鸵鸟大长腿，首飞却遇走步难题，研发团队如何破解？
2: 我们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
0: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

攻陷昆仑，上集节目继续。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曾引进苏联别六水上飞机，但在后期的使用中发现其性能不足以满足我国海军的各种需要。1968年水轰5的研制正式得到批准，1970年完成总体设计，并于1975年5月在湖北荆门漳河水库下水开始水上试验。 水轰5作为中国水上大飞机的基石，为昆龙
1: AG600的研发提供了飞机设计数据的支持。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在水轰5的基础上，充分继承水轰5的原有的一些技术、气动布局参数，用最小的这种改进代价，尽快的完成型号的研制，解决型号的有无。 但当时的目标定的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高的，就研制一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昆龙
0: AG600在设计之初就定型为水陆两栖飞机，兼具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功能。同样都是具有水上起降的功能， AG600能否从水轰5的设计上直接升级改造呢？
1: 原来的水坞只是单纯的水上起降，想的可能很简单，加个起落架，路上就能起降了。但是对于水上飞机加装起落架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通常在陆地上起降的运输类飞机，机身比较宽大，起落架的布局相对容易，而且有足够的收放空间，但要同时满足在水上起降。
1: 这个起落架的设计就是摆在飞机设计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气动吹风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飞机因为功能任务多了，起飞重量又比原来的水轰5增加了，那么还保持原有的这些气动布局的话，总体的一些布局参数就不协调。昆龙
0: AG600机身高11.7米，翼展38.8米。
1: 机身宽3.19米，飞机想要在陆地上实现起降，主起落架要有足够的宽度，才能保障滑行的稳定性。那这么窄的机身要装一个那么宽的这个主轮距的起落架，无处安放，而且机身底部又是船体水密舱，也无法实现起落架的这种收放。
0: 原定计划1年实现的关键性技术突破，飞机设计师们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把总体设计方案敲定。仅仅是飞机起落架这一项技术，飞机设计师们就做出过7套成熟的方案，在逐一对比论证后，选出了3套方案，绘制了详细的设计图，再根据图纸制作模型验证，直至制造出。

0: 原理验证机。
1: 主轮距的宽度，我们这个宽度到4.4米才能保证我们的地面滑行稳定性，而我们整个机身宽度才2.9米，那你这个起落架的固执点就跑到机身外边去了，那最后怎么办呢？你的安装点就要从机身要悬臂出去，悬臂外伸，
2: 它要先往外折点，然后再绕着贴到上面去。就这个起落架，你看第一个它是很高哈，就是它不像咱们那个民用飞机，咱们平时看到它是藏在机翼下面，下单翼飞机它就直接往里一收，藏在机翼下面，感觉又很短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因为下面是船体，要在水上起飞的话，而且这个船体是水密的，你要里面放是不好放的，而且要尽可能要宽一点，两个轮子宽一点，就像咱们人站的时候，你站的两个脚叉开站肯定更稳一些嘛，所以它又很宽，然后你看就是要伸出来，然后又很高，就形成那么一个这个高支柱的这种起落架。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飞机里面应该来讲这个起落架是最高的，而且它这个收放性很复杂。
0: 这个如鸵鸟大长腿一般的起落架究竟是如何做到收放自如的？如何既能保证昆龙在陆地上平稳滑行，还不影响在水中降落的呢？
2: 这个是一个锁的一个插销，这是一个插销，你看这个插销就像跟我手臂一样粗，就两个插销，它就是放下来之后，放下来之后要给它锁住，像是它这个耳朵伸到这里面去，这个销子从上面插下来把它锁住，要不然的话，比如说一着陆的时候没锁住，这个有可能就往外这样就张开了，所以这两个锁销，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手臂这么粗嘛，所以它这个力是很大的。
0: 起落架是飞机起飞、着陆、滑跑、地面移动和停放所必须的支持系统，是飞机的主要部件之一，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与安全。
2: 还有一个叫收放的时候，它如果直接往前面这样上，它是会撞到这个盖子的，它收不上去的。你看我打个比方哈，它应该就是说，现在是假如我的手的是一个放下状态，它是要先往外来一点，然后再这样上去，然后再往里面这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这个收，你看这个机构它很巧妙，它这个你看那个地方是斜着的，它就是一个斜着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它就能实现刚才我说的，就是先出来，然后再上来，然后再进去，它最后要卡到这个轮舱里面去。这个其实确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个一般的这种大飞机来讲，它这个起落架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所有两栖的功能，要满足我们就是设计里面规定的一些性能要求，它这个设计确实是挺复杂的。
0: 技术验证机第一次试飞，进行到地面滑行时，起落架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当时在指挥中心观看的设计师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3: 是前期吗？
4: 对，前期。
5: 刚才是怎么原因？
4: 在这里看不到。
1: 是一踩刹车，飞机就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这个抖动很严重。这个就产生了我们技术上叫这个起落架走步的现象。飞机随着刹车，这个起落架前后出现了像走路一样摆动一样，这样叫起落架走步，飞机的震动就非常的强烈。
0: 如果起落架出现走步状态，飞机很可能会因为失衡而倾倒，造成严重的损毁事故。黄领才非常清楚，这一定是设计出了问题，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激发震源的源头去采取措施。因为我们水陆两栖飞机将来要这个入水，那么在水中收放起落架以后，你的起落架所有的刹车盘都是经过水浸泡的。那么刹车盘经过水浸泡以后，它的刹车效率就会下降，所以通常我们就不能用通常所采用的这种钢制的刹车盘。
0: 钢在经过海水的浸泡后会被腐蚀，对刹车效果影响非常大。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既能满足飞机刹车的要求，还能抵抗海水的腐蚀呢？
1: 那么就采用碳陶材料的刹车盘。但是碳陶材料它本身的一种特性，就是在

0: 这种大压力、小速度这种刹车力矩的时候，它的刹车的力矩的这种波动性比较明显。但是这种规律呢，过去也是第首次遇到，也没有相应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和基础，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如何把这个频率把它避开，那么从结构形式上进行改进，从材料的这个性能比例上进行调整它的材料配方，把我们的刹车控制率也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匹配。重新设计，那又进行反复的这些台架实验、地面实验，最后才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
1: 参与昆龙 AG600 工程的，还有来自20多个省市区、150余家合作单位的数万名参研人员，他们不计代价，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全力以赴奋战。历经10年努力，终于让昆龙 AG600 从设计图纸变成了技术验证机。
2: 你像我们，就是30几岁，这个年龄段差不多嘛。很多人，比如17年、18年小孩出生呢，小孩出生可能前面那几岁，2、3岁、30岁，可能有一段那个记忆是缺失的，没有，因为啥？你没在家里待过。
1: 10年间，昆龙 AG600 的各类设计图纸超过50000件，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国甚至世界水陆两栖飞机的设计研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而这支110余人组成、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飞机设计师队伍，也在不断的设计实践中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水陆两栖大飞机。2019年4月底，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虹在内的国内航空专家齐聚珠海，一场关于昆龙 AG600 的优化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昆龙 AG600 飞机改进优化方案第一次汇报研讨，以及后续工作决策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0: 40度精翼稳定性突发失效，风洞试验紧急叫停，如何快速攻克这一难题？
1: 如果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练，能像你这么拼命？与时间竞速，同进度比拼，飞机设计师全力为昆仑
0: A700 的早日试飞保驾护航。两三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的，你必须做。
1: 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仑，上集节目继续。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2019年

0: 历经十年研发的昆龙 AG600 已具雏形。这时专家们提出，飞机的气动、船体、翼型需要重新设计。面对这些要求，究竟是继续之前的设计思路，还是推倒重来？总要有人站出来表态。
1: 因为就是当时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很压抑，那种心情很沉重。然后领导人也对我们抱了很高的期望，因为我想这种局面下也要有人站出来给他建立点信心嘛。然后我就跟我们那几个领导说，我说书记，别的不敢说，我说这个方案我觉得我们走下去的话，我说80%-90%的成功率，我说我还是基本上能够保证的。我说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我们就永远只有现在这个水平了。
0: AG600 技术验证机超重较多，导致飞机的航程只有2000千米左右，比预期的4000千米少了一半，最大的载水量也只能到9吨，满足不了12吨的设计要求。而且飞机的失速特性不好，在低空执行灭火任务时存在失速的风险。因为各项参数指标的改变，研发工作继续下去，无异于再造一架新的飞机。3年时间要完成一架飞机从设计到试飞，放眼整个航空界，这都是很难完成的。他们能行吗？
1: 就是那个时候就不光是一个纯粹技术研讨了，那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种决策性的这种会。所以说那个会就是没有设时间，不是说啊今天啊那个 PPT 讲完了就散会，没有设时间，直到保底讨论清楚为止。我记得应该是开了3天的会。
0: 经历了激烈的论证之后，最终确定了昆龙 AG600 还要继续研制下去。
1: 后来把领导说动了，说好了，相信你们这个团队，对吧？相信华南公司这个团队能够做出来，所以当时就拍板做风洞实验开始做。那你在领导面前都把这话说了，领导也相信你了，那你说你有退路吗？你没有退路的。
0: 对于所有昆龙 AG600 的研发人员来说，这都是背水一战，不计得失，不计代价，要拿出比之前10年更大的努力去展开下一步的设计研发工作。
1: 有一个大团队，这是我们书记黄总亲自带领的。反正我们每天讨论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说今天9点钟下班啊，不会。今天的目标就是把今天要讨论的东西讨论完，经常讨论到11点、12点。实在不行，反正领导说那12点夜宵，大家是吃完之后说去干，经常会讨论到2点、3点，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记得，然后是我们有个同事嘛，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说我没有见过5点钟的太阳，但是我见过3点钟的珠海机场。
0: 会议结束后，昆龙 AG600 的设计研发人员们迅速做出调改的方案，并在2019年6月就开始了第一轮的风洞试验。没想到在试验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 40度紧翼复飞的时候，这个状态啊，它这个横向的这个稳定性快消失了，就是没有横向稳定性了。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一点严重的。
0: 飞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又是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秦和军很害怕会降低外界对昆龙 AG600 的信心。
1: 因为我们当时很怕这个事情一扩散出去，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本来对你就是半信半疑的，那个时候对吧，他说哎，看你们这个不行吧，还是有问题吧，我们就怕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领导就说你们必须马上解决掉。
0: 为了把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秦和军和其他设计人员把问题细化分解，分头行动进行故障排除，迅速拿出了解决办法。
1: 因为我们是想马上解决掉，马上去，有些那种小部件是可以 3D 打印的嘛，对吧？或者说是局部的小那些紧翼的那些是可以去调整的嘛。因为我们想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调整的方案也拿来马上吹，后来吹。

0: 吹完了又花了一个把星期，又重新把新的来吹了一下，哎，好了，没问题了。
1: 昆龙 AG600 研发设计人员们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感染了风洞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
0: 那个基地的就是那个低速组的一个总师，他说我干了30年的型号，这个吹风的这个实验工作，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型号的团队能像你们这么拼命的。确实是，经常都是2-3个月不回家，那很正常的，你必须做完。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试飞，为何瞄准极端天气？起落架整流罩被海浪击穿，研发团队有何解决方案？四架试验机两年内要通关近千场考试，能否顺利拿到试航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下集。

0: 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昆龙 AG600 的设计、试验、试飞，整个时间线排得非常紧张。飞机开发研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合作企业和参研单位的大力支持，举全行业之力，共同完成了水陆两栖救援飞机的研制。
6: 我们跟基地这几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无条件支持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做风洞实验，他们因为实际上最这几年咱们国家的科研生产任务非常重，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人家都给我们把时间安排好了就做，我们也是常年都是十个人在外面做风洞实验，没倒班呢，而有时候还是几个风洞实验一起做，哈尔滨在做，绵阳也在做，大家都倒班了，就是都是这样的。
5: 在昆龙 AG600 技术验证机的基础之上，从2019年进行全面优化改进设计，经过2年时间，完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总装下线。
7: 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启动了全面的优化改进设计。这款飞机实际上随着8年多的时间，到我们在2020年发图的时候，就已经是有10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能力、机载配套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敢上增压舱，我们就敢采用全绞线的电传飞控，敢用综合航电设计。那么当时立项的时候，实际上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实际上那款飞机是一个能飞的飞机，基本功能能得到这些验证，得到突破，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技术验证机的目的。那么10年过去了，我们这样的一款，我们叫升级换代版2.0版的了。这款飞机，它从技术的系统的配置上，就具有当代民机设计的这种理念和技术水平了。
5: 2021年12月26日，昆龙 AG600M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广东珠海总装下线，先后经过了5个月的试验与调整，终于达到了首飞的标准要求。